0: 美国驻加拿大多伦多总领事馆遭到枪击，当地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高速驶离现场。该枪击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美总领馆外墙受损，这也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通报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规模仍在扩大。
1: 截至本月25号，该国已报告共计3200例确诊病例，连续两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例。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此外，东北地区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和东部、华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精准实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
4: 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5: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3: 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 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 99.4%，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4,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7.9%，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1%。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 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济南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
1: 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4个线上招聘专场。 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
6: 现代服务业专场

0: 组织一万余家用人单位，提供保险理赔员、理财顾问、旅游销售顾问、护理师等岗位，招聘需求 21.2 万人次。互联网行业专场组织25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大数据开发工程师、 AI 工程师、软件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 1.7 万人次。汽车行业专场组织148家用人单位，提供电气工程师、维修工程师、计量检测员、资产管理员等岗位。电子商务行业专场组织156家用人单位，提供新媒体运营、电商设计师、平面设计师、文案编辑等岗位。7月30号19点，就业在线平台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提供工艺工程师、研发工程师、医生、养老护理员等岗位。
1: 记者昨天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了解到，今年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省部级干部5人。
2: 从查处的问题类型看，6月份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共查处15628起，其中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最为突出，查处了9657起；违规吃喝问题和违规发放金补贴或福利问题也查处较多，分别查处了2801起和1786起。另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共查处19072起，其中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查处最多，共15983起，占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83.8%。从处理人群看，批评教育和处理乡科级及以下干部40972人，县处级干部2179人，地厅级干部162人，省部级干部5人。今年1至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14122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77862人，党纪政务处分119731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5: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油轮等。
10: 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
10: 巴加埃强调，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
11: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

0: 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
1: 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沿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 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付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2: 当地时间27号，沙特国防部发言人土耳其玛丽基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数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自伊拉克境内发射，试图袭击沙特东部地区和首都利雅得的石油设施。 玛丽基表示，沙特拥有维护国家安全、保卫自身及国家能力的合法权利，并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作出回应的权利。沙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对本国遭遇无人机袭击表示最强烈谴责，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针对沙特的袭击。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表示，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以色列方面仍在对其军队控制下的黎南部村镇进行破坏，这一行为是对人权的直接侵害，明显违反国际法，也不符合此前美、里、以三方达成的框架协议。他强调， 黎方愿意履行这份框架协议，但不会接受以方持续无视国际社会呼吁违反该协议的行为。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军将逐步撤出黎南部部分地区，黎军队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当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
1: 针对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一事，伊朗方面27号警告称，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自己遭到的攻击毫无反应。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乌方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可预测的，将影响整个地区。伊朗方面一再强调没有卷入俄乌冲突，而乌方此举绝对是非法的、不正当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针对如此危险的冒险主义行为，伊朗方面肯定不会没有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表示，
0: 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乌方此举是在以色列受益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针对伊朗外长的声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的威胁是毫无根据的，伊朗没有资格假装自己是受害者。乌克兰为何要袭击伊朗商船？伊朗将如何回应？此次袭击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
3: 来看专家的解读。问题一：乌克兰为何要袭击伊朗商船？乌克兰打击伊朗的船只啊，主要有两个目的啊。第一个呢，就是乌克兰可能认为啊，伊朗通过里海的船只啊，那么来向俄罗斯输送军物资啊，比如说无人机的零部件等等，那么或者是现在俄罗斯所短缺的这个燃油，那么通过这种打击呢，乌方认为可以破坏 它的这个运输线啊，从而影响俄方后勤的补给，或者说是至少啊抬升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和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来进行施压啊，从而展现乌克兰对美国所谓的这种价值啊，特别是泽连斯基，马上呢这个当地时间礼拜二啊就要访美。 再度与特朗普会面，那么双方呢也会讨论俄乌冲突以及乌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啊，包括乌克兰要

0: 在美国设厂生产无人机的问题。那么我想乌方啊也是试图通过协助美方来对伊朗施压这种方式啊进一步啊促使美国的立场啊来向乌克兰靠拢。
1: 问题二，伊朗将如何应对？
0: 我觉得伊朗方面啊，首先还是会通过啊外交渠道来进行抗议。同时呢，伊朗方面也进行了军事方面的这种威胁，表达出了一种要回应的姿态啊。但是我认为，伊朗方面不太可能来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啊，因为目前伊朗主要的精力还是集中在中东来应对美国的军事的压力，那么它缺乏大规模报复乌克兰的这种资源。那么所以我想这种可能性啊，应该说不是很大。
1: 问题三。此次袭击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
0: 我认为短期内啊，从乌克兰方面来讲呢，我认为它重点还是把最多的这个资源集中在放在这个对俄罗斯的打击上，打击伊朗船只啊或者其他的设施，那么也会是与俄乌冲突相关的这个目标。短期内呢，它很难去浪费有限的资源大规模的打击伊朗的本土，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它的重点啊也是在应对美国啊，乌克兰并不是伊朗的主要的针对的这个敌人啊，大规模的常态化的动用它有限的远程武器和战略资源打击乌克兰啊，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也不大。
2: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双方将主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多项地区核心议题。
3: 出访前，内塔尼亚胡抛出伊朗问题所谓终极条件，恰逢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与此同时，美沙民用核协议谈判再生变数，内塔尼亚胡此行能否说服白宫协调对伊立场干预美沙核协议，引发外界关注。一起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详细解读。
4: 内塔尼亚胡的表态证明，以色列是把去核以及政权更迭来做一个划等号的操作。美国的表现呢，则是典型的交易式的特征，并在对伊朗多重的施压路径上呢举棋不定。造成这种温差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地区战略和承受能力是不同的。内塔尼亚胡此行试图呢把美国重新的拉回到对伊朗的军事对抗轨道，推动美国扩大对伊朗的作战。美国呢继续以谈判为表象，以军事高压为实质，会保留谈判达成协议的退路。内塔尼亚胡此行要制衡美沙核协议，是要求美方增设备忘录等约束条件。美沙核协议实际上是把以沙关系正常化，对伊朗施压，强行的捆绑。那长期来看，美沙核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在当前巴以美伊双线冲突的背景之下，想要推进和真正的落地是非常难的。最终结果更可能是美沙协议缩水，沙特呢可能会寻求其他的民用核能合作伙伴。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

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稍后见。
1: 稍后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烈度持续升级，这一危险趋势必须尽快扭转。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接触，展现政治意愿，在对话中增进互信，在谈判中积累共识，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
2: 中方还呼吁相关各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在充分、完整、全面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消除危机根源，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地区长治久安。
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日内离境。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瓦纳措尤27号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此次召见是对7月24号至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俄罗斯外交部27号通报称，针对当天罗马尼亚外交部要求俄外交官限期离境，俄方将作出相应回应。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本月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对此，国际人士表示，美国政府新关税措施只会加剧全球供应链混乱，冲击全球经济。
4: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维利科认为，美国的真正目的是打压主要竞争对手。新关税措施不仅将冲击全球供应链和自由贸易，也将给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从长期来看，将损害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利益。
5: Every imposure of different obstacles to global trade is not good. That is a lose-lose strategy. Imposing tariffs is only a temporary way how you can boost some of your own economic sectors and protect them, but on the whole run, once you limit the free flow of goods and capital, that is something that shall come back to you as a boomerang. So definitely, even though they might have short-term benefits, in the long run, this is a negative economic decision.
4: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经济学家帕特里克表示，美国无视规则对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加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这使得全球经济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6: He put the tariffs on to bring companies back into the U.S. that had gone abroad with jobs, but that hasn't really worked. We can just understand him as a con man, as a trickster, but also as a bully. And I think that's the only way to think about a man who's making such a mess of the world economy with the war in Iran, with oil prices, fertilizer.
1: 芬兰工业联合会国际

是接收疏散民众规模最大的一处安置点。自本月22号大火燃起后，这里的四个展厅先后启用，高峰时有超过6000人在此过夜。回想起撤离时的情况。

0: 在这里过渡一两天，但火势越烧越大，迟迟没能得到控制。将近一周过去，他们每天都向工作人员打听回家的日期，得到的答复始终是还要再等等。和他们一样心里没底的，还有来自波尔多西北郊的蒙特苏伊一家。除了生活上的种种不便，让他们更担心的是大火给家人健康带来的影响。
1: Donc, plus l'impact sur la santé, après un impact aussi psychologique, voire avec les enfants, parce que ça reste quand même un événement qu'ils n'ont jamais vécu. Une évacuation, perdre beaucoup de choses, se dire comment ça va se passer, voilà.Donc, on essaie de les rassurer au maximum.
0: 当地时间27号，吉伦特省政府重申，在火势得到控制之前，被疏散居民一律不得返回家园。法国政府和波尔多大都会区已开始为疏散民众筹措临时住房，当地民众也已提交超过13000份援助登记。但对安置典礼的人们来说，任何临时的床铺都替代不了自己的家。
2: Oui, je veux bien retourner à la maison bientôt parce que ça me manque un peu de retrouver mon lit, ma douche, mes doudous et ma famille.
3: 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下午，法国的这场森林火灾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对于这些被迫撤离的民众来说，比临时安置生活更加难熬的是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踏上回家的路，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园最终会变成什么模样。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波尔多市报道。
4: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一场龙卷风席卷了威斯康星州。美国国家气象局称，龙卷风在当天中午12点左右穿过温纳贝格湖向南移动，沿途造成大量树木倾倒、房屋被毁、汽车翻倒。在莫纳沙地区，当地电力公司称，由于输电线倒塌，整个城市约有1.8万用户断电。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英伟达正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谈判，计划为其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以帮助 OpenAI 从一个正在建设的庞大数据中心项目中获得算力支持。
5: 据报道，这个数据中心项目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由日本软银集团旗下的能源子公司开发，项目总投资规模可能达到约5000亿美元。按照规划，该数据中心群建成后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之一。目前包括 OpenAI、 微软、谷歌等多家公司都对这个大型数据中心表示出兴趣，其中 OpenAI 已就租用该数据中心算力的问题与软银进行了数周的谈判。由于 OpenAI 没有上市，也尚未实现盈利，没有投资级信用评级，无法单独给予软银公司融资支持，因此近期英伟达正与 OpenAI 谈判，计划为 OpenAI 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帮助其锁定未来的海量算力订单。英伟达的担保同时助力软银公司获得更优惠的融资条件，而软银的数据中心建设需要采购大量的英伟达芯片。美国彭博社提到，近年来，包括软银、谷歌在内的科技巨头正在推动未来数万亿美元资金流向数据中心建设和 AI 研发，因此交易也凸显了当前 AI 产业日益复杂的循环融资模式。大型科技企业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而这些项目最终又会反过来推动对其芯片、云服务和 AI 产品的需求。不过，市场对于 AI 基础设施投资热潮也出现了一些担忧。一些投资者担心，目前正在建设的数据中心可能超过未来 AI 服务的实际需求，推高 AI 产业估值泡沫风险。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视线转向国内。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疾控体系。
8: 加强多病同监测、同检测，对15种常规检测病原体和6种建议检测病原体开展常规监测，建成覆盖多种呼吸道病传染病病原体的 主动监测网络，提升重点人群免疫水平，加强儿童、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流感、水痘等。

0: 疫苗接种工作，多措并举优化接种服务，促进群众及时主动接种。
1: 重媒传染病防控专项行动提出，协同开展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疟疾等重媒传染病防控，坚持以环境治理为主的病媒生物综合防治策略，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治理和重媒滋生地清理，降低蚊媒、琉璃皮密度，及时清除家养动物寄生皮，重点关注口岸城市、劳务输出大省、国际商贸集散地等疫情输入风险较高地区和场所的疫情防控。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防控行动提出，艾滋病、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梅毒等传染病传播途径相似，防控措施有高度一致性，应坚持同宣传、同干预的综合防控理念，探索同检测、同治疗、同管理的一体化防控模式，
0: 聚焦重点人群，提供分类的综合服务，对有高风险性行为的人群统筹开展防护指导，艾滋病暴露前后预防以及相关疾病的检测咨询，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其他相关的疾病患者加强合并感染筛查、联合诊疗等服务，推动由单病种单项措施干预向综合风险评估和多项服务协同转变，推广联合检测，促进感染早期发现，根据人群的感染风险、当地疫情特点和服务的场景，推动艾滋病、梅毒、乙肝、丙肝等多种传染病的联合检测。
2: 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动态优化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种类，推动预防关口前移。
3: 系统分析评估现有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生产工艺、可预防疾病的流行特点、防控目标等，统筹考虑现行免疫规划疫苗更新换代或优化调整免疫程序，加强基层疾控中心和接种单位疫苗冷链设备配备，保持疫苗全程冷链管理质量，全面推广基层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加强预防接种单位规范化数字化建设。
1: 规划提出要优化预防接种服务模式，积极推进疫苗处方政策，由医师为符合条件的就诊对象开具疫苗处方，让群众在就诊流程中同步获得预防接种指导，强化数字赋能，全面推进电子预防接种证建设应用，推动预防接种信息跨地区共享。
3: 是重点关注儿童、老人、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聚焦群众需求高、疾病负担重、经济效益好的重点疫苗，联合有关部门共同探索稳定可持续的重点人群疫苗接种多渠道的保障政策，推进重点人群全生命周期接种策略实施，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今天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
4: 在日常体检和就医咨询中，很多人都会说，我身体没有乏力、腹痛、黄疸等不舒服，就不需要检查肝功能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5: 专家介绍，肝脏是沉默的器官，因为它没有痛感神经，只要还有30%的肝组织在起作用，就可以维持日常生活。而这时，人体通常不会出现什么异常症状。
6: 因为肝脏呢，它是一个有非常强大的自我修复的能力，一般在肝细胞正常肝细胞损害超过70%的时候，可能才会出现一些它的临床的表现。乙肝病毒携带者、丙肝病毒携带者还有早期的肝癌，这些病人都是可以早期没有任何症状的，很多都是通过体检发现的。所以说没有症状不等于说没有肝病。
5: 肝脏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解毒器官，它担负着分泌胆汁、新陈代谢、产生凝血因子的重任，也面临着病毒、酒精、药物等多种潜在损伤的威胁。一些重点人群建议定期做肝脏筛查，而不是仅凭体感判断自己肝脏是否健康。
7: 如果你要是有超重和肥胖的情况，可以做一个超声，就可以看到我们有没有脂肪肝的一些情况。如果饮酒比较多的朋友呢，也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个超声的检查。另外呢，我们特别重要的是做一个肝功能的检查，看看我们的转氨酶高不高、胆红素高不高、蛋白低不低。
2: 很多人体检做肝脏 B 超，看到报告上写肝血管瘤就很紧张，误以为是肿瘤，担心会恶变。
4: 肝血管瘤等于

0: 于肝癌吗？需要医疗干预吗？来听专家怎么说。
1: 血管瘤是一个良性的疾病，它不会变成癌。对于血管来讲，不是一发现就需要积极的去干预、去治疗它。一般小于5公分的血管瘤，我们只需要定期检查就可以了。如果大于5公分，特别是大于10公分的血管瘤，我们可能才有可能需要去干预它。
2: 肝血管瘤属于肝脏先天血管发育异常，是一团增生膨大的毛细血管聚集而成，不是癌细胞，不会侵袭，不会转移，几乎不会癌变。它的生长速度极慢，很多人几十年大小都无明显变化。
3: 如果超过了5个公分的血管瘤，其实我们现在的治疗手段都非常的好，不管是介入的方法还是外科手术的方法，都能够帮我们去除掉这个血管瘤。
4: 我国最主要的病毒性肝炎就是乙肝，按照国家计划免疫要求，新生儿出生就要接种乙肝疫苗。
0: 不过，接种乙肝疫苗也并不是新生儿、婴幼儿的专利，没有乙肝疫苗接种史的成年人以及一些重点人群也需要接种或补种乙肝疫苗。
3: 在青少年，如果要是之前没有过乙肝疾病，如果他的乙肝疫苗接种并没有达到足疗程的接种的时候，是需要补种的。特别是青少年有时候需要集体生活的时候，当他的抗体低度已经比较低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去补种乙肝疫苗。如果你的工作过程当中有比较多的血液接触，比如说医务人员等等这些情况的话，我们也建议你去检查一下，你的抗体低度比较低的时候可以去接种乙肝疫苗。还有，如果你的这个近亲属或者是密切接触的人有感染乙肝的情况的话，我们也建议您去定期监测你的乙肝的抗原和抗体的水平。那么，如果抗体水平比较低的话，我们也建议您去做一个乙肝疫苗的接种。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本身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一部分人群，比如说 HIV 感染的人群，或者说使用一些化疗或免疫治疗的一些肿瘤的患者，抗体水平比较低，也可以考虑去做一个乙肝疫苗的接种。
4: 很多人现在都有养护肝脏的意识，网络上也有很多养护肝脏的方法，
0: 比如说吃素养肝、吃药养肝、喝茶养肝，这些方法都靠谱吗？继续来听专家怎么说。
1: 比较极端的吃素，它可能不光不会养肝，可能还会导致营养不良导致的这种脂肪性肝病。因为我们就是肝脏呢，它要合成人体需要的代谢的酶啊，包括这个蛋白质的合成等等。如果你的摄入物里边没有优质的蛋白，足量的优质蛋白，就会导致这些酶的缺乏，反而会导致这个脂肪的代谢出现障碍。有一种就是我们叫营养不良性的脂肪肝的发生，就和长期吃素有很大的关系。
2: 很多人相信外力排毒有助于养肝，比如吃排毒胶囊能治疗肝病或者养护肝脏，这是真的吗？
1: 至于说那个排毒胶囊等等这些，它可能里边都包含有一些不明成分的中药，会导致病人的患者的腹泻或者正常人的腹泻等等这些情况，这些可能对于保护肝脏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甚至会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因为这些不明成分的药物啊，会导致肝脏的药物性损害，所以说不建议用这些排毒胶囊。
2: 现在一些中医养生茶在网络上卖得非常火，也受到大家的欢迎，所有人都可以饮用吗？
3: 对于我们慢性肝病的朋友，如果要是使用一些中医药的来保护肝脏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您到专科医院去就诊，根据你的症型的情况来选择一个中医保健的这样一个方案来进行。我们不建议我们朋友啊自己就是没有经过我们中医的规范的诊疗和辩证，自己去长时间的去饮用一些保健品。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25号至28号，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活动在澳门举行，青少年们同台展演，共讲鲜活立体的中国故事。
6: 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活动围绕阅千里江山读千载中华说中国故事颂民族复兴的主题，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成为中国故事的共创者与传播。

0: 者，青少年们通过诗文朗诵、故事讲演、情景演绎等多元艺术形式登台展演，共同表达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祖国的热爱。
1: 我是第二次参加中国故事听我说这个比赛。作为澳门青少年，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澳门故事。我觉得这不需要宏大的口号，要善用小切口讲好大叙事，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和爱国爱澳的精神。
2: 作为一名香港学生，我们要做中国故事的传承者。平时我会分享自己真实的校园生活，把藏在粤港澳大湾区鲜活的中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见。
3: 体育方面，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在杭州进行了女子25米手枪决赛，中国小将张月月获得银牌。
4: 两名中国选手肖佳瑞轩和张月月都进入到了下午的八人决赛，决赛先打四组，共20发，淘汰最后一名，此后每5发淘汰一名选手，每发子弹在10.2环及以上算打中。这是20岁的张月月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在去年他曾参加了射击世界杯宁波站，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4名。张月月的开局并不好，不过他很快调整了自己，连续打出4中，将名次提了上来。决赛中，张月月和两位印度高手展开了激烈较量，最终张月月以37中获得银牌，冠军被印度名将艾沙辛格获得，成绩是40中。另一位中国选手肖佳瑞轩获得第5名。
5: 在男子飞碟多项决赛中，齐颖为中国队获得1枚铜牌。
6: 男子飞碟多项决赛共有8名选手参加，其中中国选手齐莹是巴黎奥运会该项目银牌得主。决赛先打10发，淘汰成绩排名末位的2名选手。前10发过后，齐莹位列第2，随后再打5发，淘汰末位2名选手，齐莹依然排名第2。此时就剩下4个人，每一枪都至关重要。接下来的5发，意大利选手被淘汰，无缘前3。齐莹全中，已经确保了1枚奖牌。不过之后的5发，齐莹打丢2发，名次定格在第3，获得铜牌。美国的辛顿后来居上，战胜卡塔尔选手，获得冠军。
3: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5: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各位早，一起来看天气。眼下随着台风红霞残余涡旋继续北上，强降雨也会深入内陆。像今天呢，河南的北部和西部、湖北的中东部、湖南中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更会有大暴雨。另外呢，像是云南、贵州还有广东、福建等地也会出现强降雨，很多地方的雨呀是短时间之内倾泻而下。另外在黑龙江中东部还要格外的警惕雷暴大风，同时也不排除可能会有龙卷出现的可能性。那预计台风红霞的残余涡旋将会维持到明天早晨，所以明天的强降雨会明显的缩减，主要是集中在河南的中南部。另外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广东珠三角这一带的强降雨还将会继续。虽然台风雨浇灭了南方很多地方的高温，但是未来随着大陆高压东移和副热带高压连成一片，北方的高温桑拿天也会发展增多起来。比如说像内蒙古东部还有东北，很多地方将会出现少见的炎热高温，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飙升到35度以上，即便是最低气温也会超过25度，防暑降温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转小雨，25到33摄氏度。长春阴转晴，25到33度。呼和浩特晴，22到32度。乌鲁木齐阴转小雨，18到26度。西宁晴，15到32度。榆林多云转阴，21到29度。利州阵雨，23到33度。南充晴转阵雨，26到36度。宜宾阵雨，24到34度。重庆多云，27到38度。贵阳多云，22到29度。昆明重雨转小雨，19到23度。曲靖小雨，17到23度。晋城小雨，22到27度。邯郸

终于转阴，25到33度；济南阴26到32度；鹤壁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合肥阴26到32度；安庆小雨转阴，26到31度；上海阴29到34度；襄阳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杭州多云，29到37度；泉州小雨转阴，25到30度；漳州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上午，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正式开幕。这是亚太经合组织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1/2以上，贡献了全球约60%的林产品生产和约40%的林产品贸易。本次会议，各经济体代表将就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连线深圳前方记者，带来会场的最新动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同样是在今天，国家数据局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最新筹备情况。作为全国唯一由政府部门主办、以数据为主题的国际性博览会，今年的数博会将于8月下旬在贵州贵阳举办。两场发布会的最新消息，新闻频道将会及时关注。今天，3750吨产自吉林大安的绿桉经陆路运抵江苏连云港，装船起航发往韩国。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批次绿桉出口，标志着我国绿色燃料首次凭借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效益获得国际市场价值认可。这批绿桉为全球最大单体绿桉装置，年产能18万吨，依托吉林西部风电光伏资源，碳排放较传统煤制桉降低90%以上。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还将影响湘赣川等地，带来持续降雨。今天，国铁成都局有9趟始发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其中一趟为成都东开往北京西，其余8趟由成都西站始发，分别开往温州、深圳东、宁波、长沙、南宁、湛江、上海南以及杭州。今天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国家疾控局近日发布了我国世界肝炎日的宣传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有关肝炎的防治存在哪些误区？乙肝疫苗是儿童专属疫苗吗？吃素喝茶能养肝是真的吗？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针对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解答。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双方将主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多项地区核心议题。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此行将向特朗普提供有关伊朗核进展的最新情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新一期货币政策会议定于今天召开，为期2天。美联储本月8号公布的6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美国通胀预期和未来货币政策走向分歧明显。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正在发生，聚焦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
2: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3: هیچ تفاهمی نمیتواند یک سویه اجرا بشه و متقابلا ما هم اجرای تعهداتمون رو متوقف کردیم این که در آینده ما به چه سمت و سوی خواهیم رفت این رو باید زمانی که برسیم به اونجا در موردش صحبت بکنیم اما یک چیز مشخص است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ز اصول و مبانی که به عنوان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مون تعریف کردیم به هیچ عنوان کوتاه نخواهیم اومد
2: 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3: وضع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ا من تأکید میکنم که هیچ تغییری نکرده کماکان به دلیل اقدامات تجاوزکارانه آمریکا به دلیل ناامنی که آمریکا تحمیل کرده بر منطقه کماکان تنگه هرمز بسته است
4: 巴加埃表示过去一两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但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还表示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美军连续10余天对伊空袭暂告段落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暂停对伊空袭并非主动收手而是现实困境和多重权衡下的被迫暂停
5: 首先对伊朗空袭成效有限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认为美军维持现有规模空袭的实际效果有限建议特朗普暂停空袭同时美军伤亡数字却不断攀升其次美军弹药库存亮红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曾提醒特朗普防空拦截弹短缺可能将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第三美伊互袭再度推高能源价格美伊连续10多天的互袭和封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次梗阻同时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宣称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这令国际社会进一步担忧曼德海峡航运也将受阻双峡危机刺激国际油价大幅走高直接推高美国国内油价冲击国内经济民生进而反噬共和党选情特朗普政府面临民意压力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美国在多重压力之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局势并未彻底降温美伊两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则等核心议题上的根本性分歧并未消解双方毫无互信可言加之地区矛盾外溢风险

0: 仍存，战火重燃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27号，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就最新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将保持协调与磋商，通过推进外交努力维持地区安全和稳定，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与自由。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了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1: 近来红海局势也不断升级，曼德海峡的航运通行量出现下降。专家表示，未来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会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并加剧整个地区的紧张局势。
2: 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和沙特之间频繁爆发军事冲突，未来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很大，并且有可能对也门国内的局势和整个地区局势造成严重的影响。在也门国内呢，2014年也门国内就爆发了内战，沙特是支持也门的政府和政府军，也门胡塞武装是控制了也门的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也门政府和政府军呢是控制了也门南部的地区。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爆发以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国际社会普遍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在这种情况下，也门胡塞武装认为他自己手里边拿了一张大牌，那么可以迫使沙特做出一定的让步，来改变也门国内的权力结构。这是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爆发军事冲突的根本原因。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冲突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延长甚至升级，因为到现在为止，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还没有进行新的接触，当然近期取得谈判成果的可能性也很小。如果说不能在谈判桌上平息也门国内的问题，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都希望通过军事冲突来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局面。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沙特有可能再一次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在北部的军事设施和目标，也门胡塞武装有可能进一步打击沙特的油轮，封锁沙特的进出口。如果这种态势恶化下去，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也门内战有可能再次打起来，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近几天就不断的爆发冲突。另外一个，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战争有可能再次爆发，曼德海峡有可能再次被封锁， 曼德海峡封锁之后。

0: 有可能再一次引起伊朗和美国之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1: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出访前，内塔尼亚胡抛出了伊朗问题所谓终极条件，恰逢美方暂停打击伊朗。那与此同时，美沙民用核协议谈判再生变数。内塔尼亚胡此行能否说服白宫协调对伊立场干预美沙核协议，引发外界关注。我们一起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详细解读。
2: 内塔尼亚胡的表态证明，以色列是把去核以及政权更迭来做一个划等号的操作。美国的表现呢，则是典型的交易式的特征，并在对伊朗多重的施压路径上呢举棋不定。造成这种温差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地区战略和承受能力是不同的。内塔尼亚胡此行试图的把美国重新的拉回到对伊朗的军事对抗轨道，推动美国扩大对伊朗的作战。美国呢，继续以谈判为表象，以军事高压为实质，会保留谈判达成协议的退路。内塔尼亚胡此行要制衡美沙核协议，是要求美方增设备忘录等约束条件。美沙核协议实际上是把以沙关系正常化，对伊朗施压，强行的捆绑。那长期来看，美沙核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在当前巴以美伊双线冲突的背景之下，想要推进和真正的落地是非常难的。最终结果更可能是美沙协议缩水，沙特呢可能会寻求其他的民用核能合作伙伴。
1: 针对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一事，伊朗方面27号警告称，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自己遭到的攻击毫无反应。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乌方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可预测的，将影响整个地区。伊朗方面一再强调没有卷入俄乌冲突，而乌方此举绝对是非法的、不正当的。是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乌方此举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针对伊朗外长的声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的威胁是毫无根据的，伊朗没有资格假装自己是受害者。
1: 那么乌克兰为何要袭击伊朗商船？伊朗将如何回应？此次袭击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来看专家解读。
4: 问题一，乌克兰为何要袭击伊朗商船？
5: 乌克兰打击伊朗的船只啊，主要有两个等等，那么或者是现在俄罗斯所短缺的这个燃油，那么通过这种打击呢，乌方认为可以破坏它的这个运输线啊，从而影响呢俄方后勤的补给，或者说是至少啊抬升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和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来进行施压啊，从而展现乌克兰对美国所谓的这种价值啊，特别是泽连斯基马上呢这个当地时间礼拜二啊就要访美，再度与特朗普会面，那么双方呢也会讨论俄乌冲突以及乌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啊，包括乌克兰要在美国设厂生产无人机的问题。那么我想乌方啊也是试图通过协助美方来对伊朗施压这种方式啊，进一步啊促使美国的立场啊来向乌克兰靠拢。
4: 问题二，伊朗将如何应对？
5: 我觉得伊朗方面啊，首先还是会通过啊外交渠道来进行抗议。同时呢，伊朗方面也进行了军事方面的这种威胁，表达出了一种要回应的姿态啊。但是我认为，伊朗方面不太可能来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啊，因为目前伊朗主要的精力还是集中在中东来应对美国的军事的压力，那么它缺乏大规模报复乌克兰的这种资源。那么所以我想这种可能性啊，应该说不是很大。
4: 问题三。此次袭击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
5: 我认为短期内啊，从乌克兰方面来讲呢，我认为它重点还是把最多的这个资源集中在放在这个对俄罗斯的打击上，打击伊朗船只啊或者其他的设施，那么也会

0: 会是与俄乌冲突相关的这个目标，短期内呢，它很难去浪费有限的资源，大规模的打击伊朗的本土，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它的重点啊，也是在应对美国啊，乌克兰并不是伊朗的主要的针对的这个敌人啊，大规模的常态化的动用它有限的远程武器和战略资源，打击乌克兰啊，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也不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昨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也是获得公海渔船登临检查权后的第7次巡航。新闻直播间直击演训场。近日，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在科尔沁草原组织轮式装甲突击车分队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围绕快速反应、精准打击、协同作战等内容，全面检验部队综合实战能力。
3: 随着出发指令下达，战车向射击阵地机动。考核组在途中设置了限制路、洼地等多种障碍物，模拟战场复杂地形。目标出现后，车长迅速捕捉目标，下达射击指令，炮手瞄准后果断击发，精准命中靶标。
4: 考核过程中，我们全程嵌入战场环境，要求车主不但会正面进攻，还要会在不同地形、不同姿态下射击多个方向的敌人。面对较大敌情威胁难以应对时，更要掌握边打边退的方法，从而提高战场生存力。
3: 天气骤变，突降暴雨，战车目视镜视野受阻，车轮在泥水中打滑，给驾驶员稳定掌控车体、炮手观察瞄准目标都带来不小的挑战。夜幕降临，驾驶员利用夜视器材继续在泥泞坑洼路段前行，车长仔细辨别目标，下达射击指令，炮弹划破夜空，精准命中目标。
5: 这次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我们严格按照战场环境构设考核场地，设置临机特情，同时围绕考核暴露出的短板弱项，逐项梳理剖析，深挖问题根源，完善训练计划，让部队在炮火淬炼中持续夯实打赢根基。
2: 早在上世纪90年代，钱学森便将 VR， 也就是虚拟现实技术，命名为“灵镜”，并预判这项人机融合技术将引发深远变革。如今，这份构想正在逐步落地，走进现实。近日，北京大学科研团队借助 VR 开展虚拟翅膀沉浸式训练实验，证实大脑能够把虚拟翅膀感知为自身肢体的一部分，为脑机接口、智能外骨骼等具身智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6: 哇塞，像凤凰的翅膀，感觉火红火红的，就感觉从胳膊上长出来的。哦，那鸟也是这样子是吗？其实
7: 对，鸟
6: 起飞的时候，
7: 对对对，
8: 鸟也是吧。
6: 哦，我现在已经飞到了600、700，太高了。
9: 戴上 VR 眼镜，挥动手臂，扭动手腕，操控一对虚拟翅膀，就可以感受到逼真的飞行体验。科研团队搭建了高精度光学动捕系统，通过10余台摄像头精细的捕捉，人的手臂怎么动，虚拟的翅膀就怎么动，扇动、升空、俯冲、转向，一气呵成，完美的复刻真实飞行的操控感。那么让每一位志愿者呢，都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到振翅飞天的奇妙感觉。科研团队还设计了难度不断进阶的飞行训练，从简单的姿态模仿起步，到3维空间的悬停，再到穿环飞行等复杂的任务，让志愿者真的像鸟一样从零学起操控翅膀。那么经过1周的虚拟飞行训练，科研团队呢是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发现，当志愿者再次看到翅膀的时候，大脑里面翅膀的表征变得和人的上肢更加的相似，与感觉和运动相关的脑区之间的联系呢也有所增强。这意味着短期的虚拟现实训练就能够改变大脑理解事物的方式，使原本陌生的翅膀获得更多与身体和动作相关的意义。换句话说哈，就是大脑真的把这双翅膀当成了身体的一部分。 VR 凭什么能够让大脑凭空认领一双翅膀呢？这是因为人脑拥有一项神奇的天赋，神经可塑性。 我们的大脑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硬件，而是可以持续学习不断。

0: 慢更新的动态系统。那么其实不只是飞行，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科研团队正在利用 VR 挖掘大脑感知与认知的潜力。比如说通过 VR 训练帮助肢体残疾人更好的操控假肢，用 VR 提升人的空间感知、方位判断和情景记忆等等能力。
1: 其实是我把翅膀解释成了我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因为系统变化，所以相当于我们对大脑的工作原理有些新的理解。那么其他用大脑来去做的相关的研究都有会有一定的启发。比如做脑机接口，如果我们现在脑机接口要把外面的机器跟人的大脑整合起来，那么在什么样的界面去整合，有可能对功能更有提升。
0: 未来在 AR 技术的深度赋能下，脑机接口、智能外骨骼等具身智能在人机融合的道路上可能会全面提速。 VR 也正在兑现钱学森将其命名为灵镜时的预判，依靠科技突破人类与生俱来的生理极限，不断拓展大脑感知与行动的边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受红霞外围环流影响，26号至27号，广东省梅州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境内的秦江、梅江等多条河流水位超警，梅州市区部分低洼地段出现了积水。为了应对汛情，梅州地标梅江桥两端旱闸关闭。截至昨晚8点，梅州全市已经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0万余人。目前部分群众在安置点暂住，其余则选择了投亲靠友的方式。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一周当地仍有持续性降雨，相关部门要做好防范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此前受台风影响停业的26家农贸市场已于昨天全面复市，其余各项复工复产工作也在有序推进中。
4: 昨天上午10点，记者在汕尾主城区看到主次干道的通行障碍已经基本清理完毕，交通运输有序，商铺也正常营业。在一处农贸市场里，蔬菜、肉类、副食品等各类生活物资供应充足，不少消费者前来采购。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巡查，保障食品安全和价格平稳。受台风影响，当地种植的果树等经济作物出现断枝等情况，部分农田被积水浸泡，农业设施也不同程度受损。雨停后，相关部门对受影响的田块抓紧开展清淤排涝。
5: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这个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然后先把这个水排干了之后，然后再对这个农业设施抓紧的这个抢修，等这个排水之后，就是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这个精准施药。
3: 红霞还给江西局地带来了强降雨天气。昨天凌晨，江西赣州市大余县集村镇右园村的一处县道发生了山体滑坡，大量碎石和淤泥堆积在路面上，导致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清理塌方碎石和淤泥，平整受损路面。经过约2个小时的紧张抢修，该路段已经恢复正常通行。据了解，集村镇排查出的8处边坡塌方目前已经基本清理完毕。7月26号下午，位于江西吉安市太和县境内的杭甸枢纽水库的水位达到了56.47米，接近汛限水位。受赣江上游拦水影响，同时为了应对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过程，相关部门启动了泄洪调度方案，开启6处闸口泄洪。截至昨晚9点，泄洪作业仍在持续，水库水位已经逐步回落至56.18米。当地水利部门和沿河乡镇全程在岗值守，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及时排查风险隐患，保障平稳安全度汛。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早8点，广东、福建、广西、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山东、河北、黑龙江、甘肃、青海、新疆、四川盆地、贵州、云南、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福建东南部、湖北中部、河南西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早8点，东北地区北部、西南地区

0: 地区东部、江南北部和东部、华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此外，东北地区北部、华北南部、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黄淮中西部、江汉、江南北部和南部、华南东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局地小时雨量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暑期进山避暑、溪边露营成为很多人的出游选择。那每年的七八月份是山区地质灾害高发期，短时局地强降雨频发，易引发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汛期服务台为您梳理露营安全要点。
1: 首先是露营地点的选择，不少游客喜欢挑选河滩、谷底、溪流边扎营，觉得临水凉快，风景好。但这些位置正是山洪泥石流的必经通道，是野外高危区域。此外，还有一些游客偏爱未开发、无人管理的野营地。其实，这类场地没有安全预警，没有防护设施和应急通道，一旦遇到极端天气，可能来不及撤离。露营时，应选择合规备案、配套完善的正规露营基地。扎营尽量选择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汛期坚决不闯无人野山，不在临水险地露营。其次，要学会识别山洪泥石流来临前的征兆。第一是看水，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冒泡，水位快速上涨或者骤降，就是上游暴雨山洪来袭的信号。第二是看山，山坡出现零星落石，地面开裂，树木歪斜松动。第三是听声，山谷里传来沉闷的轰轰声响，哪怕当下所在位置没有下雨，也必须立刻撤离，千万不要观望，更不能拍照逗留。最后，露营前需提前预判，主动避险。这个暑期，不少游客选择自驾去露营。汛期自驾时，遇到路面漫水等情况时，不能强行涉水冒险通行。停车也尽量选择开阔、地势较高的安全点位。出行前必须精准查询目的地的气象预报和地质灾害预警。一旦当地发布雷暴、山洪、泥石流等预警信息，需及时取消或调整进山计划。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烈度持续升级，这一危险趋势必须尽快扭转。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接触，展现政治意愿，在对话中增进互信，在谈判中积累共识，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中方还呼吁相关各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在充分、完整、全面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消除危机根源，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地区长治久安。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日内离境。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瓦纳措尤27号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此次召见是对7月24号至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俄罗斯外交部27号通报称，针对当天罗马尼亚外交部要求俄外交官限期离境，俄方将作出相应回应。当地时间27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多伦多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在当天的4:45左右。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总领馆外墙受损，无人员伤亡。 今年3月10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也遭到

0: 是日本战后反省战争历史的重要成果。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精神，避免侵略战争历史重演。
1: 九条はかなり中身が今形骸化されています。でその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い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眼下，全国多地进入了暑期旅游旺季，夜间文旅消费热度也持续攀升。在北京市昌平区，特色夜间消费场景继续升级。这个夏天，夏夜出汗计划、夏夜听歌计划、夏夜逛街计划等八大主题活动，覆盖运动、赛事、户外音乐、潮流逛展、休闲漫游等多元场景。那其中特色主题街区鸿运巷集运动、吃饭、听歌、逛街、遛娃于一体，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
4: 看，亮灯了。这里呢，就是今年夏天刚刚亮相的户外餐饮街区鸿运巷。那不同于其他的夜市，这里呢将昌平的在地文脉和非遗元素融入了商业街的肌理。那一到晚上呢，这里就化作火树银花的光影世界，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在这里品美食、赏非遗、拍照打卡。那我们一起去逛逛吧。
5: 这条街的氛围很好，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6: 主要是灯光漂亮，就让人感觉很夏天，然后来这儿也很放松。
7: 这边的人气还是非常棒的，尤其是夜间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其实增加了收入，然后我也可以沉浸在这种环境之下，心情也非常愉悦。
4: 这里在每周五、周六、周日都会不定期举办巡游表演，身着特色服饰的演员们穿梭在人群中，把整条街变成了流动的舞台。而此时此刻，演员和游客们的边界也变得模糊，仅仅是路过便已成为戏中人。
8: 鸿运巷开街以来，销售额整体有了6%的增长，客流有10%的增长，在夜间的这个销售占比达到了60%、50%以上的商户，从夜间开始的这个餐饮的翻台率都有120%的增长，甚至有一些商户达到了200%和300%的一个翻台率的增长。
3: 在北京市昌平区，夜间消费不止于商圈。新庄村依托乡野生态，打造乡村消夏新场景，每到周末都吸引上万游客前来打卡。
4: 繁华的都市灯海，新庄村的夜晚是星光点点，是晚风拂过的乡野气息，特有的田野混响随风灌入耳朵。这里是由新庄村的创客举办的晚间音乐会，大家围坐合唱，热闹又不失松弛，沉浸其中，身体不由得随歌律动。
9: 我是从市里东三环那边，大家就是非常的融洽，然后包容度也非常高，同时呢，活动又非常的有意思，大家来到这儿就很放松。
10: 丰富的夜游活动让农家乐、民宿、酒店的住宿率有所提升，同时也带动了农副产品的销售。其中，窑烤面包、窑烤玉米等受到年轻消费客群的喜爱。
11: 这个村子是比较有特色的，这里边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我觉得它很多元，在这里边可以体验到不同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比较喜欢来。
10: 据介绍，今年昌平区的夏夜系列活动从6月贯穿至9月，共联动了28家商业综合体，整合文化、商圈、公园等全域载体，落地100余场特色消费活动，常态化开展主题市集、文化展演、潮流赛事等配套内容，持续丰富市民夜间生活，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2: 昌平呢，有山有水。同时呢，我们有城市，有农村，我们结合着这些我们的优势，把这些资

0: 资源啊全部都串联起来，啊，形成我们整个全区域的全方位的夜间消费的供给。
1: 从城市商圈到乡村漫游，昌平区持续构建全链条、全场景、全域化的消费促进新格局。
2: 北京的昌平，它打造的这样一个全域的夜间旅游消费的概念，首先是有当地的文化消费支撑，第二有市场的支撑，因为它离北京的主城区比较近，我们的旅游越来越进入一个主客共享美好生活的新阶段。我们面向本地人的生活，充分地挖掘本地人在地的文化，我们的夜间文化旅游消费才真正能够火起来。
3: 从滨海古城、江南园林到城市商圈，多地深挖本土特色，走出差异化夜游发展路径。在浙江宁波，这个夏天，当地聚焦夏夜消费场景，创新推出多元夜游业态，营造夏夜文旅消费氛围。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象山影视城，白天剧组拍戏的影视城，到了晚上，直接化身为唐宋奇妙夜。

0: 看这条街上非常的热闹，到处呢都是可以互动打卡的小游戏，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快乐。
1: 晚上舒服很多，然后这边晚上节目也很多，灯光也很好。
0: 大家快看我的身后，今晚夜游的压轴大戏《城墙光影烟花秀》正在精彩上演。
2: 全新打造了《城墙光影演艺秀》《大唐非遗展演》《影视人物大巡游》等20余个夜游产品。本次夜游早鸟门票预售8.5万，同比增长40%。
0: 这里是象山的石浦古城，在我身旁啊，声势浩大的鱼灯巡游呢，已经正式开始表演了。
3: 我是山东那边过来的，然后感觉这边这个渔光之城嘛，特别有特色，很好玩。
4: 据了解，从今年7月到9月底，宁波整合全市文旅资源，推出追风山海、逐浪派对、国风新潮等12个不同主题的夜游活动，丰富游客的夜间出游选择。此外，还推出覆盖酒店、景区、演艺、入境游等全业态的消费券，激活文旅活力。
5: 我们围绕夜购、夜食、夜游等场景，然后构建一些消费场景。我们的交通票、飞机、火车，除此之外，我们还把赛事、演艺的票根都纳入到我们的优惠范围。中学的毕业生、大学的毕业生凭相关的毕业证就可以享受我们专属的城市权益。
6: 山林

0: 把消费场景向夜间平移，拉长了物理时间，换来了消费空间，直接带动住宿和二次消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英伟达正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谈判，计划为其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以帮助 OpenAI 从一个正在建设的庞大数据中心项目中获得算力支持。
3: 据报道，这个数据中心项目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由日本软银集团旗下的能源子公司开发，项目总投资规模可能达到约5000亿美元。按照规划，该数据中心群建成后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之一。目前包括 OpenAI、 微软、谷歌等多家公司都对这个大型数据中心表示出兴趣，其中 OpenAI 已就租用该数据中心算力的问题与软银进行了数周的谈判。由于 OpenAI 没有上市，也尚未实现盈利，没有投资及信用评级，无法单独给予软银公司融资支持，因此近期英伟达正与 OpenAI 谈判，计划为 OpenAI 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帮助其锁定未来的海量算力订单。英伟达的担保同时助力软银公司获得更优惠的融资条件，而软银的数据中心建设需要采购大量的英伟达芯片，

0: 美国彭博社提到， 近年来包括软银、谷歌在内的科技巨头正在推动未来数万亿美元资金 流向数据中心建设和AI研发， 因此交易也凸显了当前AI产业日益复杂的循环融资模式。 大型科技企业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而这些项目最终又会反过来推动对其芯片、云服务和AI产品的需求。 不过，市场对于AI基础设施投资热潮也出现了一些担忧。 一些投资者担心，目前正在建设的数据中心 可能超过未来AI服务的实际需求， 推高AI产业估值泡沫风险。
1: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森林大火已经持续燃烧近一周， 约22万名居民被疏散转移。 在波尔多市区的一处安置点，总台记者看到老人和孩子的处境尤其艰难，所有人都在期待同一件事，早点回家。位于波尔多市区北部的会展中心是接收疏散民众规模最大的一处安置点。 自本月22号大火燃起后， 这里的4个展厅先后启用， 高峰时有超过6000人在此过夜。回想起撤离时的情景，很多人仍然心有余悸。
2: beaucoup de stress quand on a reçu le message parce que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ça nous arrive et voilà.
3: Pour ma mère, c'est très compliqué parce qu'en fait beaucoup de stress pour elle compte tenu du fait qu'elle est malade.
1: 李哥母女起初以为他们只是在这里过渡一两天，但火势越烧越大，迟迟没能得到控制。 将近一周过去，他们每天都向工作人员打听回家的日期，得到的答复始终是还要再等等。和他们一样心里没底的，还有来自波尔多西北郊的蒙特苏伊一家。除了生活上的种种不便，让他们更担心的是大火给家人健康带来的影响。
2: Donc plus l'impact sur la santé, après un impact aussi psychologique, voire avec les enfants, parce que ça reste quand même un événement qu'ils n'ont jamais vécu, une évacuation, perdre beaucoup de choses, se dire comment ça va se passer, voilà. Donc, on essaie de les rassurer au maximum.
1: 当地时间27号， 吉伦特省政府重申， 在火势得到控制之前， 被疏散居民一律不得返回家园。 法国政府和波尔多大都会区 已开始为疏散民众筹措临时住房， 当地民众也已提交超过13000份援助登记， 但对安置点里的人们来说，任何临时的床铺都替代不了自己的家。
4: 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下午， 法国的这场森林火灾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对于这些被迫撤离的民众来说，比临时安置生活更加难熬的是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踏上回家的路，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园最终会变成什么模样。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波尔多市报道。
1: 当地时间27号， 联合国通报称，截至本月25号， 刚果金已经有5个省报告共计3200例确诊病例。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27号表示， 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正继续协助当地卫生部门开展疫情监测、接触者追踪、实验室检测和患者救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 直播间。
6: 盛夏天气炎热，驾车出行的时候要警惕车辆发生自燃。近日，在湖北十堰，一辆小轿车驾驶室中控台部位突然自燃起火，火势迅速蔓延，情况紧急。 消防员到场后，使用水枪从起火轿车的两侧同时出水灭火。十几分钟后，明火被扑灭，但小轿车烧损严重。随后，消防员利用工具撬开发动机盖，持续出水降温，防止车辆复燃。据小轿车驾驶员介绍，不排除是车辆电气线路故障引起的自燃。
7: 我打着拽子，我看他给我走了之后，看到里面
6: 都车基里头都是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头，火都有火苗，
7: 冲这是来的，它是烟都是从这出来的。
6: 相似的事故也发生在安徽，近日在吉广高速安徽阜阳段，一辆轿车在行驶途中突然自燃，消防员确认车内无人员被困后，立即利用水枪对车辆着火位置进行扑救，大火很快被扑灭。
8: 从哪地方开始起火了，你知道吗？
9: 就从这边，前面。

0: 就是车前面。
1: 对，我看到冒烟了，我就赶紧靠边。
2: 据小轿车驾驶员介绍，事发时车辆的引擎盖位置冒出浓烟，随后迅速起火。他立即将车靠边停放，与车上其他三人下车避险。由于撤离及时，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3: 汽车发生自燃，其中有部分可能是电路过载。我们从这台车上拆解了一根普通的用电电线，利用车载12伏电池对其进行测试。
2: 通过模拟试验可以看到，车辆的电线一旦发生短路，短短几秒钟就燃烧起来，从而引燃其他可燃物。消防员告诉记者，车辆如果发生电线短路，会有明显的冒烟征兆。
3: 车辆在行驶途中，如果发生电线短路起火的话，引擎盖前方会有白色、黑色或者淡黄色的烟飘来，也可能是空调通风系统会闻到臭焦味。如果发生此类情况的话，我们应该将车辆回到空档状态，靠边停车，拉起手刹，切断汽车电源，迅速离开车辆。
2: 此外，车辆长时间超负荷行驶，加上发动机油污渗漏等原因，也容易引发汽车自燃。消防员提醒，车辆发生自燃，切记千万不要贸然打开引擎盖，以防空气对流加大火势。在火势不大的情况下，驾驶员可正确使用灭火器进行灭火。
3: 当汽车着火时，车主不要站在车辆的正前方，防止火焰喷射对车主造成二次伤害。车上配备的一般都为干粉灭火器，当我们去处置车辆初级火灾时，在引擎盖轻轻打开一条缝，或者拿撬棍将它轻轻撬起，将灭火器的软管塞进去，大量进行扫射，保证灭火效果。
4: 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十点新闻直播间继续。
5: 汛情危急，武警战士杜宇强一心救灾，妻儿遭困数日被战友救出后，一家人才在转移途中意外相逢。
6: 爸爸在这里，爸爸在救人。
7: 感谢大家嫂子交给我们，
8: 保家卫国，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这是我的使命。
5: 军营门口，六旬老人骑车不慎摔倒昏迷。
9: 报告快班长，外面摔倒了。
5: 执勤哨兵立即上前查看，并联系120急救，为治疗赢得宝贵时间。
10: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
5: 扎根军营29年，李小龙屡立战功，儿子也追随他的脚步参军入伍。他亲自为儿子戴上列兵肩章。
11: 强军梦需要接力，薪火相传，只要让这把火一代代传下去。
5: 祖国西陲的帕米尔高原，边防官兵翻越雪山打板，跋涉崎岖险路，日夜守护边境安宁。
12: 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身后的每一寸山河，都是我们要拿生命守护的地方。
4: 一两天，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3: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届新闻直播间。今天国家数据局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作为全国唯一由政府部门主办以数据为主题的国际性博览会，2026数博会将于8月28号至30号在贵州贵阳举办。本次博览会将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数据模型等设置五大主题板块，布展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七月例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
1: 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PM10 平均浓度为50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7.4%；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1%，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地表水方面，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等七大流域及西北诸河、西南诸河和浙闽片河流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8.1%，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8%，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中，一至三类水质湖库个数占比75.9%，同比上升3.5个百分点；劣五类水质湖泊个数占比3.4%，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国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
3: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4: هیچ تفاهمی نمیتواند یک سویه اجرا بشه و متقابلا ما هم اجرای تعهداتمون رو متوقف کردیم این که در آینده ما به چه سمت و سوی خواهیم رفت این رو باید زمانی که برسیم به اونجا در موردش صحبت بکنیم اما یک چیز مشخص است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ز اصول و مبانی که به عنوان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مون تعریف کردیم به هیچ عنوان کوتا نخواهیم اومد.
3: 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

0: 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1: وضع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و من تأکید میکنم که هیچ تغییری نکرده کماکان به دلیل اقدامات تجاوزکارانه آمریکا به دلیل ناامنی که آمریکا تحمیل کرده بر منطقه کماکان تنگه هرمز بسته است。
2: 巴加也表示，过去一两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在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但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还表示，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的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意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分析师认为，美方暂停对伊空袭并非主动收手，而是现实困境和多重权衡下的被迫暂停。
4: 首先，对伊朗空袭成效有限。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认为，美军维持现有规模空袭的实际效果有限，建议特朗普暂停空袭。同时，美军伤亡数字却不断攀升。其次，美军弹药库存亮红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曾提醒特朗普，防空拦截弹短缺可能将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第三，美伊互袭再度推高能源价格。美伊连续10多天的互袭和封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次梗阻。同时，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宣称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这令国际社会进一步担忧曼德海峡航运也将受阻。双峡危机刺激国际油价大幅走高，直接推高美国国内油价，冲击国内经济民生，进而反噬共和党选情，特朗普政府面临民意压力。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美国在多重压力之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局势并未彻底降温。美伊两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则等核心议题上的根本性分歧并未消解，双方毫无互信可言，加之地区矛盾外溢风险仍存，战火重燃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3: 美国国防部国防伤亡分析系统26号更新了美军伤亡统计，根据最新的数据，整个伊朗战事中已经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根据统计显示，截至7月25号，美军对伊朗发起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累计造成14名美军人员死亡，417人受伤。另外，新增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7月7号以来美军伤亡情况。最新数据显示，7号至26号，4名美军人员死亡，207人受伤。虽然这4名死亡的美军人员被移出了对伊朗军事行动相关死亡统计，但实际上他们的死均与伊朗战事相关。刚才我们说到，美国国防部26号调整在伊朗战事中美军伤亡的统计方式，把本月7号最新一轮美伊互袭以来的伤亡数据啊是单独列出，不计入之前的统计。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悄悄下调美军死亡人数，把18人改为14人。删去的4人出现在26号新增的表格中，一些批评人士指出，这一举动的看似自圆其说，其实自欺欺人，是美国政府在国内舆论压力下为掩盖其战争损失的障眼法。
0: 在22号，美国国防部突然下调美军死亡人数至14人后，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解释说，数据变动源于临时性数据故障。国防部代理新闻秘书乔尔·马尔迪兹23号也给出相同说法，称国防部致力于保障所有伤亡通报信息的准确，故障将很快修复。但知情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官方做出上述修改是因为日前在约旦身亡的3名美军和在伊拉克身亡的1名美军。

0: 兵，其死亡时间均在特朗普四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故不再计入对伊战事的美军阵亡名单。一些人士批评美方此举的荒唐之处，反问：难道停火期间阵亡不算阵亡？
1: And I think that really minimizes the loss of life here that you've very well, you know, laid out in the introduction. There, these are real families that are grieving, and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or not you know you're trying to say that it occurred during what was supposed to be a ceasefire, which I think many people would argue if we're looking at the 13th consecutive night of CENTCOM-sponsored airstrikes.And in response, retaliatory strikes from Iran, for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is null and void at this point.
2: Well, and Kevin, I think Priya gets it right there. The why here is so important. There was a quote in the Times that stopped me in my tracks. It was from retired Army Lieutenant General Ben Hodges, who told the Times, the administration seems to have a real hard time being honest about what is going on, not just about casualties, but about the whole war in general. He also said that downplaying deaths during war indicated an unwillingness or inability to aggressively learn from mistakes.
0: 多名民主党籍参议员23号联名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要求全面统计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死亡人数。迫于压力，美国国防部网站26号新添加一个名为海外行动跟踪类别的表格，将本月7号以来的美军伤亡人数都统计在列，包括先前被删去的4名死亡的美军。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上周称，本月7号以来受伤美军不到100人，在最新统计中，受伤美军为207人，暂不清楚这一数字是否还包括中东以外美军受伤人数。
3: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于今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双方将主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多项地区核心议题。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此行将向特朗普提供有关伊朗核进展的最新情报。在出访前，内塔尼亚胡抛出伊朗问题所谓终极条件，恰逢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与此同时，美沙民用核协议谈判再生变数。内塔尼亚胡此行能否说服白宫协调对伊立场，干预美沙核协议，引发外界关注。我们一起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详细解读。
4: 内塔尼亚胡的表态证明，以色列是把去核以及政权更迭来做一个划等号的操作。美国的表现呢，则是典型的交易式的特征，并在对伊朗多重的施压路径上呢举棋不定。造成这种温差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地区战略和承受能力是不同的。内塔尼亚胡此行试图呢把美国重新的拉回到对伊朗的军事对抗轨道，推动美国扩大对伊朗的作战。美国呢继续以谈判为表象，以军事高压为实质，会保留谈判达成协议的退路。内塔尼亚胡此行要制衡美沙核协议，是要求美方增设备忘录等约束条件。美沙核协议实际上是把以沙关系正常化，对伊朗施压，强行的捆绑。那长期来看，美沙核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在当前巴以美伊双线冲突的背景之下，想要推进和真正的落地是非常难的。最终结果更可能是美沙协议缩水，沙特呢可能会寻求其他的民用核能合作伙伴。
3: 27号，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就最新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将保持协调与磋商，通过推进外交努力维持地区安全和稳定，确保霍尔木斯海峡航行安全与自由。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斯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 26

0: 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1: 近来，红海局势不断升级，曼德海峡的航运通行量出现下降。专家表示，未来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或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并加剧整个地区的紧张局势。
2: 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和沙特之间频繁爆发军事冲突，未来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很大，并且有可能对也门国内的局势和整个地区局势造成严重的影响。在也门国内呢，2014年也门国内就爆发了内战，沙特是支持也门的政府和政府军，也门胡塞武装是控制了也门的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也门政府和政府军呢是控制了也门南部的地区。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爆发以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国际社会普遍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在这种情况下，也门胡塞武装认为他自己手里边拿了一张大牌，那么可以迫使沙特做出一定的让步，来改变也门国内的权力结构。这是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爆发军事冲突的根本原因。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冲突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延长甚至升级，因为到现在为止，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还没有进行新的接触，当然近期取得谈判成果的可能性也很小。如果说不能在谈判桌上平息也门国内的问题，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都希望通过军事冲突来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局面。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沙特有可能再一次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在北部的军事设施和目标，也门胡塞武装有可能进一步打击沙特的油轮，封锁沙特的进出口。如果这种态势恶化下去，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也门内战有可能再次打起来，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近几天就不断的爆发冲突。另外一个，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战争有可能再次爆发，曼德海峡有可能再次被封锁，曼德海峡封锁之后有可能再次引起伊朗和美国之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呢是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作为北方的工业重镇，震后唐山率先恢复钢铁生产，为整座城市的重建打下关键基础。如今，唐山成为河北省首座 GDP 突破1亿元的城市，钢铁产业依然是支撑城市发展的核心底气。近年来，当地钢铁产业正加速从粗钢、黑钢向低碳转型，成为唐山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0: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炼钢事业部作业区，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正实时监测着4000多个关键节点的生产数据，这有效破解了传统钢铁冶炼难以精准控制炉况的黑箱难题。据介绍，该系统不仅缩短了单炉冶炼用时，还能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
4: 系统涵盖了自动装铁、自动出钢等功能，通过智能炼钢工艺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对钢铁的性能、尺寸量身定制，对比过去更加高端、更加细分。
0: 唐山钢铁产业升级的效应在下游产业链中体现得更为直观。在紧邻唐钢的河钢浦项汽车板有限公司，刚刚下线的热轧钢卷经过连续镀锌等工序后，就变成了不同宽幅、不同厚度的镀锌高强汽车板。整条产线上，机台智能机器人高效运转，绿色制造与智慧管控贯穿生产全过程。
5: 大家可以听到这里面的声音还是比较嘈杂的，那么当我走出这里关上

0: 这扇门，它就隔绝了里面的噪音，同时呢也防止外面的粉尘进入到我们这条生产线。那么据我了解，在这条生产线上几乎这样的防尘罩是覆盖了整个流水线。
1: 汽车板对于镀锌产品的生产要求是非常高的，它属于高端的汽车外板，要做到无粉尘无飞虫的一个管理。这些机器人呢也是提升了作业的效率和准确性，确保产品的高质量高效率的生产。
2: 从按炉卖钢到按卷定制，唐山的钢铁产品已经覆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高端领域。产业升级正在打破唐山只产粗钢、只靠黑钢的传统困局，钢铁不再仅仅是初级原料，而是成为支撑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不可或缺的基础新材料。与此同时，唐山的钢铁产业也在加速向绿色低碳转型，
3: 包括余压余热的利用，包括一些这个绿电的支联，利用唐山本身的这些能源的资源优势，还有它产业的这些特定的一些优势，把它很好结合起来，能够发展一些低碳园区所具有的一些技术。
4: 唐山不仅是工业重镇，也是沿海城市。从有海无港到如今的一港开放，向海图强已成为唐山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
2: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三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能同时靠泊两艘40万吨级船舶。目前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
5: 整体通航效率提升。在优化国际航行船舶通关效率方面，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降低了船舶在港时间。
2: 在港区专业煤炭码头，多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随后快速卸车，有序装船。近年来，港区依靠自动化、智能化设备持续提升流通效率，并大力推动煤炭运输公转铁，实现绿色疏港。
6: 通过铁水联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2: 大港带来的不仅是物流畅通，更为临港产业集聚提供了坚实支撑。在曹妃甸临港产业区，这家企业去年建成了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依托港口优势，曹妃甸已集聚海洋相关企业106家，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产业格局正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跃升。除了物流与临港产业，唐山的海洋牧场也发展迅速。近年来，当地持续建设贝藻礁区，开展增殖放流，从粗放捕捞向生态增殖转变，不断探索海洋经济多元增收、生态与效益共赢的新路。
7: 以前我们都是上深海，现在这个海洋牧场给我们带来呢，它生态环境特别好，在这跟前这个鱼活物它都多，对于我们的休闲渔业呢，它这个游客呢上个一下网就可以捞一点这鱼活物上来。游客多的时候，自然经济收入都高了。
4: 1976年出生在河北唐山的孩子们呢，大多被赋予了振声这个共同的身份，有人把它写进了名字里，有人把它刻进了自己的人生。他们与城市同生，与时代同行，在平凡的岗位上，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这座凤凰涅槃的城市。
8: 我出生在唐山大地震之后的2个小时，父母啊为我取名振声。
9: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2小时，杨振声诞生在一片废墟之上。那一年，这座城市里有许多新生儿，被他们的父母取名振声。2001年，25岁的杨振声进入截瘫疗养院工作，这里照护的正是在那场灾难中幸存下来的重伤员。
8: 我感觉啊，这个建造的工作，我还叫这个名字，我有使命，为他们提供优质的服务，把他们照顾好，让他们在这里啊快乐幸福的生活。
9: 地震发生后，曾有国外医学专家断言，

0: 这样的重度截瘫伤员，他们的生命极限是15年。而在唐山，凭借医护人员数十年如一日的悉心照料，50年过去了，仍有130多名当年的伤员还在这里安稳地生活，其中年龄最长的已经89岁。在城市的另一端，另一位振生也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地忙碌着，他叫刘振生，是一位主治医师。
1: 我是唐山大地震前9天出生的，老家是农村的，当时还没有起名字。我爷爷说，出生刚9天嘛，都地震了嘛，就叫振生吧。
0: 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刘振生的父亲远在山西工作，无法及时返乡。刚刚生产的母亲抱着他，靠着乡亲邻里的帮衬，才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从小到大，母亲经常跟他讲起这段经历，比如谁家帮着找来了挡雨的塑料布，谁家给他们娘俩端来了热乎的饭菜，点滴恩情都被深深铭记。母亲那句有能力就多帮人的叮嘱，最终让他选择了从医之路。医学院毕业之后，刘振生进入唐山市中医医院，今年已经是第28个年头。
1: 通过我们的治疗之后呢，高高兴兴地走了，我就感觉着，怎么说，心里有一种成就感。
2: 首先拿到这个板子，你先看一把这个，它的外围电路那块儿线。
0: 李海涛和刘振生有着相似的遭遇，大地震夺走了他父亲的生命，还在母亲肚子里的他和5岁的哥哥，一家三口被救生还。1995年，他成为中车唐山公司的一名维修电工。带他的老师傅们大都是地震的亲历者，也都亲手参与了唐山重建。50年过去了，唐山一直在变。当年的简易房变成了有着宽敞马路的楼房，李海涛工作的车间也从老旧设备换成了智能化的生产线。复兴号、城轨列车一列列从这里开出。在这座城市里，还有很多这样的地震同龄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把新唐山一砖一瓦地建了起来。
2: 我们这批振生正好是建设新唐山的中坚力量，很多同学同乡也在钢铁、轨道交通、城建这些行当里接过前辈的接力棒，踏实干活，回报当年全国人民的援助。
3: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的消息。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收入密切相关的 PPI 持续回升，以及部分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同时，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元，国家的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上午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中欧班列自2016年6月统一品牌以来，质量效益持续向好。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回程与去程开行比例接近1:1，开行结构更加趋于均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烈度持续升级，这一危险趋势必须尽快扭转。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接触，展现政治意愿，在对话中增进互信，在谈判中积累共识，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中方还呼吁相关各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妥善解决彼此。

0: 合理安全关切，在充分完整全面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消除危机根源，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地区长治久安。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日内离境。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瓦纳措尤27号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此次召见是对7月24号至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俄罗斯外交部27号通报称，针对当天罗马尼亚外交部要求俄外交官限期离境，俄方将作出相应回应。当地时间27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遇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多伦多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在当天4点45分左右，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总领馆外墙受损，无人员伤亡。今年3月10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也曾遭到枪击，当时有媒体报道称，警方在事发后逮捕了相关嫌疑人，并在该总领馆附近部署了一支安保队伍。针对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国际人士表示，美国政府新关税措施只会加剧全球供应链混乱，冲击全球经济。
1: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维利科认为，美国的真正目的是打压主要竞争对手。新关税措施不仅将冲击全球供应链和自由贸易，也将给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从长期来看，将损害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利益。
2: Every imposure of different obstacles to global trade is not good. That is a lose-lose strategy. Imposing tariffs is only a temporary way how you can boost some of your own economic sectors and protect them, but on the whole run, once you limit the free flow of goods and capital, that is something that shall come back to you as a boomerang. So definitely, even though they might have short-term benefits, in the long run, this is a negative economic decision.
1: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经济学家帕特里克表示，美国无视规则对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加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这使得全球经济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3: He put the tariffs on to bring companies back into the U.S. that had gone abroad with jobs, but that hasn't really worked. We can just understand him as a con man, as a trickster, but also as a bully. And I think that's the only way to think about a man who's making such a mess of the world economy with the war in Iran, with oil prices, fertilizer shortages, food prices, and all of the chaos in trade.
0: 芬兰工业联合会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主任蒂莫沃里27号表示，美国自身尚未完全履行国际劳工组织框架下的义务，却以强迫劳动为名，对其他经济体加征关税，凸显美方的双重标准。沃里表示，美国政府为单方面加征关税遍寻法律依据，最终从一项上世纪70年代的法律中搬出强迫劳动这一理由，这一做法十分荒谬。这一关税政策给芬兰的钢铁、制药等行业都带来了严峻挑战。关税武器化给全球经济和安全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本月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美国近期再次扩大关税措施，引发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多国关注。印尼学者认为，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幌子加征关税，其背后反映的是美国借助关税手段限制自由贸易的意图，其外溢效应正令包括印尼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面临投资收缩、工业化受阻的现实风险。
4: This is, I think, it is just the cover. So basically, it is a way of the U.S. to control who, what countries, which countries that actually can get access to their market, which means also

0: 60公里，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白海豚未来5天对我国无影响，下周大概率会登陆日本。7月25号，我国正式进入中伏，多地高温持续。那未来高温还会波及哪些地区？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张太元的介绍。
1: 大陆高压逐步的东移，会和这个副热带高压连通。那么连通之后啊呢，在东部地区会形成一个非常庞大的暖高压，在它的掌控之下，应当说呢，高温天气还会逐步的发展增多起来，特别是北方的这种高温桑拿天也会增多起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像内蒙古东部还有东北很多地方就会出现同期少见的高温天气。那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飙升到35度以上，而且不光是白天非常的火热，即便是到了夜间，很多地方的最低气温也会超过25度，暑热是贯穿全天，所以防暑降温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0: 近期的人员被困山中的事件时有发生。7月25号晚上，河北保定涞源县广泉大街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一个登山团呢因为迷路被困，消防员立即赶赴现场。
2: 想多少人一共？
3: 42个。
2: 没有人受伤吧？
3: 没有。
4: 经了解，被困的共有45人，其中3名是组织登山活动的领队，42名是游客。当天他们计划进行13公里的户外徒步，因线路规划有误，加上雨后道路湿滑，一行人在山脊深处被困，于是报警求助。随后，消防员护送一行人下山。
5: 咱们现在走大路啊，咱们稍微走慢点。
2: 前面是空地啊，往前走，咱们在这休息一下，再往下走。
4: 经过3个多小时的行进，45名被困人员全部安全转移。
0: 在26号的凌晨，在新疆乌恰县康苏镇，当地派出所接到一名游客报警，称呢自己深夜沿国道徒步时啊，不慎从山崖坠落受伤，无法动弹。接到报警之后，民警联合多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展开救援。经过查看，该区域山体陡峭复杂，搜救难度极大。经过近2个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终于在山里找到了受伤男子。随后呢，大家用担架将伤者转移出来，送往医院。经诊断，男子腰椎骨折，下肢受伤，目前仍在医院治疗。26号，在云南丽江市古城区，一男子进山采摘菌子时被困在崖壁上，自救无果后报警求助。当地消防接到报警后，立即前往现场救援。
4: 消防员赶到现场后，利用无人机进行空中探查，了解地形情况，并通过喊话设备与被困者取得联系。男子被困地点是一处陡峭的崖壁，他处在岩石和灌木之间，随时可能发生坠落的危险。确定了基本情况后，消防员携带绳索向被困者靠近，到达对应点位后展开营救。
6: 如果是能倒救，找一个这个上面有一点遮掩的，不然他们上来肯定会石头掉下来的话，然后
4: 确认男子身体无碍后，消防员为他穿戴好安全设备，采用绳索下降的方式将其安全转移至崖底，随后将他护送下山。整个救援过程耗时近4小时。
0: 消防提醒，当前的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同时也是山区暴雨、滑坡等地质灾害易发期。户外爱好者呢，切勿擅自前往未开发山体或不熟悉的山路探险，更不要夜间徒步独自进山。出行前呢，务必提前规划路线，了解当地地形和天气情况，并告知亲友行程安排。登山时一旦迷路或遇险，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留在原地等待救援。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通报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扩大。截至本月25号，刚果金已有5个省报告共计3200例确诊病例，连续2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例。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27号表示，刚果金医疗卫生系统和疫情应对工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 正继续协助当地卫生部门开展疫情监测、接触者的追踪。

0: 踪实验室检测和患者救治。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向该国多地提供超过14万份热餐和食品，受益人数超过2.3万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其合作伙伴已开展超过2.7万次入户访问。哈克说，持续的国际支持至关重要。西班牙本周可能迎来新一波热浪，对当前猛烈的山火而言如同火上浇油。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西班牙中部受灾最为严重的马德里自治区以及阿维拉省和图莱多省的火情略有好转，而西班牙东部卡斯特里翁省山火尚未得到控制，火情堪忧，目前有超过1.6万人撤离。
1: No te puedo decir lo que es la impotencia que siente una persona de ver cómo arde tu domicilio, tus vecinos, tu pueblo, tu barrio. Eso ha sido un caos total.
2: 目前，西班牙全国已有超17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测，西班牙中部和南部气温未来几天将达到40摄氏度。连续的高温热浪让灭火工作面临严峻考验。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27号至28号是遏制该国火势的决定性的两天。
0: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森林大火已持续燃烧了近一周，逾22万名居民被疏散转移。在波尔多市区的一处安置点，总台记者看到，老人和孩子的处境啊尤其的艰难，所有人都在期待同一件事，那就是早点回家。
2: 位于波尔多市区北部的会展中心是接收疏散民众规模最大的一处安置点。自本月22号大火燃起后，这里的4个展厅先后启用，高峰时有超过6000人在此过夜。回想起撤离时的情景，很多人仍然心有余悸。
3: Beaucoup de stress quand on a reçu le message, parce que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ça nous arrive et voilà.
4: Pour ma mère, c'est très compliqué parce qu'en fait, beaucoup de stress pour elle, compte tenu du fait qu'elle est malade.
2: 李哥母女起初以为他们只是在这里过渡一两天，但火势越烧越大，迟迟没能得到控制。将近一周过去，他们每天都向工作人员打听回家的日期，得到的答复始终是还要再等等。和他们一样心里没底的，还有来自波尔多西北郊的蒙特苏伊一家。除了生活上的种种不便，让他们更担心的是大火给家人健康带来的影响。
3: Donc, plus l'impact sur la santé, après un impact aussi psychologique, voire avec les enfants, parce que ça reste quand même un événement qu'ils n'ont jamais vécu. Une évacuation, perdre beaucoup de choses, se dire comment ça va se passer, voilà.Donc, on essaie de les rassurer au maximum.
2: 当地时间27号，吉伦特省政府重申，在火势得到控制之前，被疏散居民一律不得返回家园。法国政府和波尔多大都会区已开始为疏散民众筹措临时住房，当地民众也已提交超过13000份援助登记。但对安置点里的人们来说，任何临时的床铺都替代不了自己的家。
5: 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下午，法国的这场森林火灾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对于这些被迫撤离的民众来说，比临时安置生活更加难熬的是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踏上回家的路，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园最终会变成什么模样。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波尔多市报道。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呢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国家疾控局近日发布了我国世界肝炎日的宣传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在日常体检和就医咨询中，很多人都会说，我的身体没有乏力、腹痛、黄疸等不舒服，就不需要检查肝功能了。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7: 专家介绍，肝脏是沉默的器官，因为它没有痛感神经，只要还有30%的肝组织在起作用，就可以维持日常生活，而这时人体通常不会出现什么异常症状。
8: 因为肝脏呢，它是一个有非常强大的自我修复的能力，一般在肝细胞正常肝细胞损害超过70%的时候，可能才会出现一些它的临床的表现。乙肝病毒携带者、丙肝病毒携带者，还有早期的肝癌，这些病人都是可以早期没有任何症状的，很多都是通过体检发现的。所以说没有症状不等于说没有

0: 肝病。
1: 肝脏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解毒器官，它担负着分泌胆汁、新陈代谢、产生凝血因子的重任，也面临着病毒、酒精、药物等多种潜在损伤的威胁。一些重点人群建议定期做肝脏筛查，而不是仅凭体感判断自己肝脏是否健康。
0: 如果你要是有超重和肥胖的情况，可以做一个超声，就可以看到我们有没有脂肪肝的一些情况。如果饮酒比较多的朋友呢，也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个超声的检查。另外呢，我们特别重要的是做一个肝功能的检查，看看我们的转氨酶高不高，胆红素高不高，蛋白低不低。
2: 很多人体检做肝脏 B 超，看到报告上写这个肝血管瘤就会很紧张，误以为是肿瘤，担心会恶变。那肝血管瘤等于肝癌吗？需要医疗干预吗？我们继续来听医疗专家怎么说。
3: 血管瘤是一个良性的疾病，它不会变成癌。对于血管癌来讲，不是一发现就需要积极的去干预去治疗它。一般小于5公分的血管瘤，我们只需要定期检查就可以了。如果大于5公分，特别是大于10公分的血管瘤，我们可能才有可能需要去干预它。
1: 肝血管瘤属于肝脏先天血管发育异常，是一团增生膨大的毛细血管聚集而成，不是癌细胞，不会侵袭，不会转移，几乎不会癌变。它的生长速度极慢，很多人几十年大小都无明显变化。
0: 如果超过了5公分的血管瘤，其实我们现在的治疗手段都非常的好，不管是介入的方法还是外科手术的方法，都能够帮我们去除掉这个血管瘤。
2: 我国最主要的病毒性肝炎呢是乙肝，按照国家计划免疫要求，新生儿出生就要接种乙肝疫苗。不过呢，接种乙肝疫苗也并不是新生儿婴幼儿的专利，没有乙肝疫苗接种史的成年人以及一些重点人群也需要接种或者是补种乙肝疫苗。
0: 在青少年，如果要是之前没有过乙肝接种疫苗，如果他的乙肝疫苗接种并没有达到足疗程的接种的时候，是需要补充的。特别是青少年有时候需要集体生活的时候，当他的抗体低度已经比较低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去补充乙肝疫苗。如果你的工作过程当中有比较多的血液接触，比如说医务人员等等这些情况的话，我们也建议你去检查一下，你的抗体低度比较低的时候可以去接种乙肝疫苗。还有如果你的这个近亲属或者是密切接触的人有感染乙肝的情况的话，我们也建议您去定期监测你的乙肝的抗原和抗体的水平。那么如果抗体水平比较低的话，我们也建议您去做一个乙肝疫苗的接种。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本身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一部分人群，比如说 HIV 感染的人群，或者说使用一些化疗或免疫治疗的一些肿瘤的患者，抗体水平比较低，也可以考虑去做一个乙肝疫苗的接种。
2: 随着大家对肝脏健康关注度的提高，现在呢，很多人都有养护肝脏的意识。网络上呢，也有很多养护肝脏的方法，就比如说吃素养肝、吃药养肝，还有喝茶养肝。那这些方法都靠谱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3: 比较极端的，吃素，它可能不光不会养肝，可能还会导致，营养不良导致的这种脂肪性肝病，因为我们就是肝脏了，它要合成人体需要的代谢的酶啊，包括这个蛋白质的合成等等。如果你的摄入物里面没有优质的蛋白，足量的优质蛋白，就会导致这些酶的缺乏，反而会导致这个脂肪的代谢出现障碍。有一种就是我们叫营养不良性的脂肪肝的发生，就和长期吃素有很大的关系。
1: 很多人相信外力排毒有助于养肝，比如吃排毒胶囊能治疗肝病或者养护肝脏，这是真的吗？
3: 至于说那个排毒胶囊等等这些，它可能里边都包含有一些不明成分的中药，会导致病人的患者的腹泻或者正常人的腹泻等等这些情况，这些可能对于保护肝脏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甚至会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因为这些不明成分的药物会导致肝脏的药物性损害，所以说不建议用这些排毒胶囊。
1: 现在一些中医养生茶在网络上卖得非常火，也受到大家的欢迎，所有人都可以饮用吗？
0: 对于我们慢性肝病的朋友，如果要是使用一些

0: 中医药的来保护肝脏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您到专科医院去就诊，根据你的症型的情况来选择一个中医保健的这样一个方案来进行。我们不建议我们朋友啊自己就是没有经过我们中医的规范的诊疗和辨证，自己去长时间的去饮用一些保健品。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3: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汛情危急，武警战士杜宇强一心救灾，妻儿遭困数日，被战友救出后，一家人才在转移途中意外相逢。
6: 爸爸在那里，爸爸在救人。
7: 爸爸，把房子交给我们。
8: 保家卫国，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这是我的使命。
5: 军营门口，六旬老人骑车不慎摔倒昏迷。
9: 快快，班长，外面摔倒了。
5: 执勤哨兵立即上前查看，并联系120急救，为治疗赢得宝贵时间。
10: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
5: 扎根军营29年，李小龙屡立战功，儿子也追随他的脚步参军入伍。他亲自为儿子戴上列兵肩章。
11: 强军梦需要接力，薪火相传，需要让这把火一代代传下去。
5: 祖国西陲的帕米尔高原，边防官兵翻越雪山打板，跋涉崎岖险路，日夜守护边境安宁。
12: 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身后的每一寸山河，都是我们要拿生命守护的地方。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一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今天上午，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

0: 长级会议在深圳正式开幕，这是亚太经合组织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目前现场情况怎么样？有哪些最新的消息释放？我们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田其勇。其勇，请带回你的报道。
1: 好的，天亮，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深圳国际交流中心。就像你所说的，今天上午啊，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这里开幕了。我们也知道呢，这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回到中国举行的生态领域的专业会议。那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那我们知道，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到全球的一半以上，贡献了大约60%的林产品生产和大约40%的林产品贸易，同时拥有大约近一半的红树林资源。所以这次呢，与会各方就围绕着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科技创新等方面展开了政策对话。那就在这两天啊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的相关配套活动也在同步举行，比如就在昨天。来自21个经济体的100多个代表就来到了深圳的城市规划馆，参与到了红树的育苗活动。这些代表团的团长还种下了一棵棵的红树木懒胚轴，等到它们长大一些呢，就会被移植到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APEC 林业部长林，作为永久纪念。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展示一下啊，看这个植物啊，它其实呢不是我们平常吃的秋葵啊，这就是这次林业部长们种下的木懒胚轴。那它的特点是什么呢？作为红树的一种啊，其实它在树上的时候，种子就可以自然萌发，并且长成幼苗，等到它进入到滩涂的时候呢，就能够迅速的扎根生长，这样能够极大的缩短幼苗在恶劣潮间带的这些脆弱期，能够提高成活率。那作为红树林的优势树种，它在固堤护岸、巩固生态多样性等方面呢，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在这几天的采访过程中呢，不少嘉宾就告诉我们，中国在红树林的保护方面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成效，他们也期待在这方面能够跟中国持续加强合作。那就在此时此刻啊，我们对面的会议室内，2026年林业部长级会议正在举行，那么与会各方也围绕着相关的成果文件进行磋商。我们也期待各方能够在会议期间坦诚交换意见，凝聚广泛共识，向全球传递亚太地区共建绿色家园、共享生态福祉的有力声音。那我们也将持续发回报道。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天亮，
0: 好的，谢谢其勇发回的报道。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经营主体活跃度、产业结构高端化进一步提升，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2: 从税收数据看，1到6月份，我国经营主体的活跃度在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的数量啊，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产业结构高端化进一步提升，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销售收入啊，同比增长15%和8.7%，占全部企业的销售收入比重啊，同比分别提高了1.7个百分点啊和1.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服务业啊这两个行业的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了29.2%和64.4%。对外开放的稳健性也进一步提升，外资涉税经营主体的户数同比增长了10.9%，外资企业申报利润总额同比增长了4.5%，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了7.7%。反映出啊，我国引进外资 和

0: 外贸出口的较强的韧性。
1: 发布会上，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今年上半年，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持续发力，助力社会民生改善进一步显效。
0: 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了11.8%。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人数同比增长了3.5%，其中民营企业增长了4.5%，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享受的人数比去年增长了5.9%。减税金额超过了3200亿，较上年增长了8.2%。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生态空间保护成效显著。
2: 从评估结果来看，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主要保护对象持续恢复，87.1%的保护区保护物种种群数量增加，76.5%的保护区保护对象分布范围扩大。其中，甘肃盐池湾保护区的黑颈鹤数量从86只增至238只，分布范围由299平方公里扩至340平方公里。生态系统质量持续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85%的保护区地上生物量增加，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持续推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生态支撑。其中，福建张江口红树林保护区恢复红树林750亩，江苏泗洪洪泽湖累计恢复湿地29.8万亩，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持续增强，89.4%的保护区物种总数有所增加。其中，云南高黎贡山保护区发现33个新物种，67.7%的保护区水土保持量增加，74.6%的保护区固碳量提升，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青藏高原和京津冀地区保护区优良率达到100%，黄河流域、东北地区、长江经济带分别为99.3%、99.1%和98.6%。秦岭地区和海洋海岸分别为97.7%和97.1%。此外，全国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评估结果显示，十四五期间，红线内生态环境轻度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中东局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从24号开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自此持续10余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卫生部长扎法尔坎迪表示，在最近10到12天美军发动的袭击中，伊朗方面共有60人遇难，约670人受伤。另外，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军方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发出警告。
4: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声明称，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美军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近期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当天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5号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此前，从4月13号到6月18号，美军也曾对伊朗实施海上。

0: 封锁。
1: 27号，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就最新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将保持协调与磋商，通过推进外交努力维持地区安全和稳定，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与自由。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了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1: 美军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进行的轰炸效果有限。随着胡塞武装的介入，曼德海峡的船只通行数量也大幅下降。目前，双海峡均被堵住。美国实现海峡通行的目标似乎越来越远。那这背后有哪些因素的影响？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3: 因为确实我们看到呢，整个美国在过去的这几个月对于伊朗的这种博弈当中存在着严重的战略上的误判和军事上的错配。那么实际上目前来讲的话，美国在两个海峡它面临的是一种在军事上打不透，在能源上兜不住，在经济上又扛不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现在因为它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双海峡锁喉的状态已经是出现了。那这样的一个经济上的压力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是必须要考虑在内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那么首先的话，我们说它对于美国在地区的这种影响力，包括它对于盟友的这样的一种协防的承诺，实际上在这个里边都要体现出来。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双海峡锁喉的状态之下，那么对于中东特别是海湾地区的这些产油国，它想要把能源再运出去是非常困难的。那这些国家的话呢，想要来达成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经济目标，它必须要寻求美方的支持，所以美国在这个里边，它是需要能够有进一步的动作来去表现出自己对于盟友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力度。同时的话呢，现在双海峡锁喉的状态也使得美国国内的经济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那么这样的一个压力传导到选民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上，就有可能会对于未来的中期选举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这也是白宫必须要考虑的。那么从最开始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们看到美国实际上是把它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非常的高定的，那么是可能要实现对于伊朗的政权更迭，那么再到后来逐步的退居到对于海峡的打通，但是到现在基本连海峡打通它也做不到。那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实际上是在用空袭的方式在和伊朗争夺相关这样一个关键水道的控制权，但这样的一个做法本身，空袭来去应对控制权本身就是一种军事上的错配，它可以去不断的削弱伊朗的能力，但是却不能够完全的去抵消伊朗对于相关海域的这样的一种威胁或者说是控制力。因此的话，对于美国目前的军事手段想要实现它的目标是非常困难。
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
4: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 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

0: 马上呢，这个当地时间礼拜二啊，就要访美，再度与特朗普会面。那么双方呢也会讨论俄乌冲突以及乌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啊，包括乌克兰要在美国设厂，生产无人机的问题。那么我想乌方啊也是试图，通过协助美方来对伊朗施压这种方式啊，进一步啊促使美国的立场啊来向乌克兰靠拢。
1: 问题二，伊朗将如何应对？
0: 我觉得伊朗方面啊，首先还是会通过啊外交渠道来进行抗议。同时呢，伊朗方面也进行了军事方面的这种威胁，表达出了一种要回应的姿态啊。但是我认为，伊朗方面不太可能来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啊，因为目前伊朗主要的精力还是集中在中东来应对美国的军事的压力，那么它缺乏大规模报复乌克兰的这种资源。那么所以我想这种可能性啊，应该说不是很大。
2: 其实这并不是美伊爆发冲突以来伊朗与乌克兰之间的首次敌对事件。自从今年二月底冲突爆发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曾经多次表示愿意帮助相关国家拦截伊朗无人机。就在今年三月，泽连斯基表态称乌方向中东有关国家派遣三个专家团队，每个团队有数十名技术专家，乌方仅向这些国家提供技术支持，但并未卷入与伊朗的战争。随后，伊朗方面明确表示，乌克兰向以色列提供与无人机有关的支持，实际已经卷入战争，其全境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从三月份对于卷入战争的争论，到如今直接对对方商船的袭击，两大军事冲突显然都出现了升级与外溢。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会不会合二为一？我们来听专家分析。
3: 两场战争直接合并或者说直接交汇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边，确实发生了两场战争之间互相影响的事情，比如乌克兰现在给中东阿拉伯国家包括以色列提供了无人机的技术、无人机的装备，甚至签了好多年的关于无人机合作的协议。在美国的方面，因为两条战线都需要美国的防空导弹，所以就出现了乌克兰跟海湾阿拉伯国家争夺这个美国防空导弹的事情。当然也出现过几次乌克兰和伊朗之间发生争吵，它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俄乌冲突的这条战场上，那么伊朗是俄罗斯的盟友。在伊朗和美国这条战线上呢，伊朗和俄罗斯又是盟友，所以有一些交叉，但是基本上还是两条独立的战线，双方之间可能有一些配合和支援。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已经明确的表示绝不会没有回应，但总的来说，乌克兰和伊朗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那么乌克兰远程打击的手段是有限的，伊朗呢也清楚乌克兰并不是伊方目前最主要的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来打击乌克兰呢是得不偿失的。内塔尼亚胡呢27号要到白宫，可能要推动美方重启大规模对伊朗的空袭。伊朗呢对乌克兰的袭击也可能会有象征性的这样的一个打击。霍尔木斯海峡通航谈判的破裂，那么这些事情的任何一件的发生都有可能会把目前的暂停状态重新升级到全面的军事对抗。而俄乌与中东两场冲突的相互输血和相互牵制，也可能会成为塑造欧亚大陆安全格局的新变量。
2: 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烈度持续升级，这一危险趋势必须尽快扭转。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接触，展现政治意愿，在对话中增进互信，在谈判中积累共识，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中方还呼吁相关各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在充分、完整、全面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消除危机根源，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地区长治久安。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还将影响湘赣川等地，带来持续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广东南部、湖北中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北部、云南南部等地

0: 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红霞带来未来还会给哪些地方带来强降雨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天气分析。
1: 作为今年以来登陆我们国家最强的台风哈，有几大特点。首先呢，就是深入内陆，滞留时间长，而且累积雨量大，途经地区呢地形是比较复杂，并且致灾风险高。比如说像过去四天在红霞本体以及季风气流的影响之下呢，像是广东、福建、江西、湖南不少地方都是出现了强降雨。这其中呢，在广东的揭阳还有汕尾哈，累计降水量甚至超过了600毫米，也就是说短短两天的时间就下出了常年7月份一整个月的降雨。那么虽然昨天下午红霞已经是停止编号了，但是它的残余涡旋会继续的北上，那么制造降雨的能力依然是很强。到了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像河南的西部和北部，还有湖北的中东部以及湖南的中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同时像云南、贵州还有广东、福建等地啊，也会有一些强降雨出现。预计呢，红霞的残余涡旋将会维持到明天早晨，所以明天它所带来的强降雨会明显的缩减，主要是在河南中南部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出现。同时在季风气流的影响之下，像广东珠三角这一带的强降雨还将会持续，大家还是要做好防范工作。
0: 据广东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经综合会商，鉴于未来几天广东降雨仍将持续，发生中小河流洪水污点，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记者从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办公室获悉，昨天8点到今天的8点，四川广安、德阳、泸州等多地局部大到暴雨，个别点位大暴雨。降雨量最大的是广安市前锋区前锋站，24小时累计雨量达到162毫米。资州、雅安、巴中出现了4处地质灾害。四川省17个市州、74个县市区提前转移了47669人。眼下我国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山洪、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在防汛工作当中，防汛科技装备发挥着重要作用。近日，应急管理部展示了一批应急新科技装备的实战运用情况。
2: 三断是指自然灾害发生后，当地陷入断路、断网、断电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传统重型通信保障装备因体积大、调动不便，难以运抵灾害核心现场。而眼前的这款应急救援通信携行包，重量仅3.5千克，大小仅有标准公文包尺寸，便于携带。
3: 队伍在行进过程中必须要携带很多种的设备，还有自我保障的生活物资。那么设备的小型化和轻量化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它可以保证在队伍的一个体能不受影响。
2: 不仅轻量便携，而且操作简单。打开包，按一键，30秒内就能建立卫星链路。周围50米范围内，手机就能自动接入信号，为应急指挥提供便携可靠的通信保障。专家介绍，目前该设备正处在测试阶段，预计今年底将批量化投入市场。近年来，滑坡、泥石流及地震等导致路桥边坡坍塌、车辆被埋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款名叫磁探精灵的高精度无人机航磁探测装备，能够针对这类复杂环境下的掩埋物展开精准定位。
4: 因为这个车辆它是本身是由这个铁磁性物质组成的，所以它会对我们地磁场产生一个扰动。我们通过这种高精度的自传感器呢，就可以对这个磁场进行一个感知，然后通过无人机快速的去对我们这个灾害现场去进行一个扫描，然后最终根据我们磁场呈现的一个结果，去对这个车辆进行精准的一个探测，进行一个快速的去搜救。
2: 现场还展示了堤坝险情隐患巡查探测技术装备、多灾种智能监测预警终端等应急科技装备，这些装备为防汛工作提供了坚实保障。
0: 好，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5: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截至今天10:30，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达59.42亿元。那随着《功夫女足八仙》等多部暑期档新片登陆院线，大众的观影热情也是持续高涨。各地电影院也依托暑期庞大的消费客流，积极探索多样化经营路径。
4: 在北京耀莱成龙影城五棵松店，周末每天一场的美食街活动，让影院成为所在商圈的人气王。观众凭影院消费凭证即可免费品尝特色美食，每个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队。在北京通州首都电影院城市副中心店，一场八仙主题亲子活动正在进行，孩子们围坐一圈，在老师带领下了解电影背后的神话故事，在画纸上描摹朱离权的形象，一笔一画间，孩子们对角色的理解也逐渐深入。除了绘画，影院还定期推出与影片相关的手工体验活动，活动费用在100元以内，包含动手体验和一场电影放映。有家长带着孩子多次报名参与，最多的场次有50个家庭到场，亲子活动已成为这家影院的特色品牌。
5: 这是第3次还是第4次？性价比也挺高的吧，我觉得。
4: 而在上海的 SFC 动漫主题影院，乐见次元国漫沉浸乐园在影院的影园社空间启幕。第一季的项目汇聚了4大国漫 IP， 现场高度还原各 IP 经典场景与标志性道具，配合全息投影、裸眼 3D 等数字化手段，将 IP 中的名场面转化为可进入、可互动的沉浸体验。
6: 那其实这一系列不断变换的 IP 内容和 IP 活动，是能够为到达商圈和到达影院的客流带来一个相互促进。无论是从它的活动内容上，还是从它的这种票根的消费经济的角度上来说，都会最终让它的人流返回到影院，它会把影院的人流带动更多的到楼上去延伸他们的消费的这种模式，去给他们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3: 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2026上半年在映影院1.34万家，银幕超8万块，均同比上涨。其中中小体量影院数量占比提升，在县域电影市场中，中小体量影院更是主流。与一二线城市的大型影院不同，三四线城市的电影院，特别是县域电影院、中小型电影院，通过精品化发展，打造出有温度的社区文化客厅。
4: 作为全国16个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名单里唯一获评的县级市，截至目前，昆山已构筑起覆盖城乡的影院网络，成为苏州首个影院突破30家的县级市区。其中，乡镇影院占比高达73.33%，不少影院也根据自身特点尝试开展多样化经营。昆山万象影院针对观众候场的碎片化时间，同步开放自助图书馆和潮玩专区，观影、阅读、娱乐多种场景相互融合，让影院适配多元社交需求。
7: 自助图书馆是和昆山市公共图书馆共建的公益文化空间，落地自助图书馆潮玩主题专区之后，有效丰富了顾客的观影等待空白时间。据我们统计，业态升级以来，影城文创类等非票房营收同比约15%，工作日日间客流上涨约20%。
4: 在河南新乡某影院，随着《功夫女足》《八仙》等影片的上映，上座率也在持续上升。针对暑期亲子观影多的特点，影院推出电影主题拼斗活动，依托热门影视 IP 打造互动体验区，观众可自费制作影视主题拼斗，也可参与打卡挑战，免费兑换观影票。
8: 比较新颖的，然后尤其是对孩子来说，看电影又学到了那么多的历史知识，尤其结合这个拼斗挺好。
9: 拼斗手工在本地青少年和小朋友的群体里面接受度很高，正好暑期亲子客流集中，我们就想到了把手工和影院的主线做一个结合，依托当下的热门影视 IP 设计了专属的拼斗图案，把我们电影里面的角色以及一些经典画面做成手工素材，让观众看完影片能够亲手制作影视周边，延伸观影的一个乐趣。
10: 好影院有更多的辗转腾挪的空间去做

0: 这个艺术化和精品化和差异化的这种多元化经营，可以做文化沙龙，做成非常温馨的社区客厅，而且很熟悉当地的客群和社区居民和他的目标受众的这种特点和特色。
1: 电影院作为电影放映场所，一直以来都有着旺季与淡季、周末和工作日的客流周期波动问题。电影院创新多样化经营也并不仅仅是开展更多经营项目，还需要院方科学利用电影市场的周期变化，盘活影院闲置空间与时段。
2: 白天非黄金场次一直是影院运营难点，今年暑期不少影城充分利用空置影厅与公共区域打造差异化活动，如推出 XR 沉浸式观影新体验、光影夏令营等活动。
3: XR 特色沉浸式体验和普通看电影完全不冲突，就是两者可以互相搭配，就互相引流，同时提升了一个整体的一个营收。
2: 在江苏昆山，部分影院针对利用率较低的闲置区域进行优化升级，如依托影院层高充足的场地优势，打造特色室内攀岩等体验项目，推出观影攀岩联动消费套餐，进一步丰富影院多元消费场景。
4: 那相对来说呢，工作日的白天我们的场地闲置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就通过引入攀岩这样的一个业态呢，就是一是丰富了我们的一个场地利用率，二是呢提高了我们的这个一个收入结构，然后也通过这种跨界的合作形式呢，希望能够给年轻人提供一个文体社交的一个新的平台。
2: 还有一些影院将多功能影厅灵活分时运营，承接生日派对、小型沙龙、企业团建。以往仅用于放映的封闭空间，可以实现全天候复用，有效填补日间客流缺口。
5: 比如说现在的暑期档，我们可能在整体来说，我们还是以整体的电影的播放为主，但是我们也会带上像我们现在的票根经济，以及我们的商户联动，这个为辅。然后像淡季的话呢，可能我们会把更多的时间可能会开辟出来，比如像我们的白天的空闲时间，可能我们会更多是去做一些团建的活动，然后在晚间的话，黄金时间我们再用来播放电影。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中欧班列已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
6: 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万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今年6月，欧洲被一场破纪录的热浪席卷，最高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对空调制冷需求爆发式增长。中国空调在当地供不应求，空调厂商把补货通道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搭建起了中欧贸易快车道。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
1: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16，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北纬35.35度、东经99.57度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此次地震的相关情况，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2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记者会，就日本国内经济、政治以及外交等方面进行说明。然而，对于高市政府推行扩军备武的相关动向，日本有识之士并不认同，呼吁政府坚持和平宪法精神。
8: 日本律师山浦同表示，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将更多资源投入军事领域，这不仅反映出国家政策重心发生变化，也将进一步削弱和平发展的理念，使日本社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道路。
9: 国が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お金を出すってこと自体は、そのお金を出すだけではなくて、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そういうふうな産業に関わる人たちが優遇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それはどんどん社会のその根底からですね、平和から遠ざかっていくことになると思うので。
8: 在27号的记者会上，高市称将加速在年内完成安保三文件的相关修订调整。然而，日本社会近期呼吁守护和平宪法的

0: 给全球经济和安全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本月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美国近期再次扩大关税措施，引发了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多国关注。印尼学者认为，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幌子加征关税，其背后反映的是美国借助关税手段限制自由贸易的意图。
1: This is, I think, it is just the cover. So basically, it is a way of the U.S. to control.Who, what countries, which countries that actually can get access to their market, which means also indirectly actually to make a regulation and rules for the economic order.
2: 费萨尔指出，美国不断强化贸易限制，也让印尼自身的发展战略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如果外部政策持续收紧，印尼吸引投资、发展制造业的空间将受到挤压。
1: In my view, apart from textiles, many other sectors, including the high tech, including the critical minerals, the downstreaming policy, which is the Indonesian priority policies right now, in danger, I think, because of this, because of the deals.
2: 费萨尔表示，美国不断强化贸易壁垒，加剧全球贸易和投资阵营化、碎片化的趋势，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性也因此面临新的挑战。
0: 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英伟达正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谈判，计划为其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以帮助 OpenAI 从一个正在建设的庞大数据中心项目中获得算力支持。
3: 据报道，这个数据中心项目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由日本软银集团旗下的能源子公司开发。项目总投资规模可能达到约5000亿美元。按照规划，该数据中心群建成后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之一。目前，包括 OpenAI、微软、谷歌等多家公司都对这个大型数据中心表示出兴趣。其中 ，OpenAI 已就租用该数据中心算力的问题与软银进行了数周的谈判。由于 OpenAI 没有上市，也尚未实现盈利，没有投资及信用评级，无法单独给予软银公司融资支持。因此，近期英伟达正与 OpenAI 谈判，计划为 OpenAI 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帮助其锁定未来的海量算力订单。英伟达的担保同时助力软银公司获得更优惠的融资条件，而软银的数据中心建设需要采购大量的英伟达芯片。美国彭博社提到，近年来，包括软银、谷歌在内的科技巨头正在推动未来数万亿美元资金流向数据中心建设和 AI 研发，因此交易也凸显了当前 AI 产业日益复杂的循环融资模式。大型科技企业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而这些项目最终又会反过来推动对其芯片、云服务和 AI 产品的需求。不过，市场对于 AI 基础设施投资热潮也出现了一些担忧。一些投资者担心，目前正在建设的数据中心可能超过未来 AI 服务的实际需求，推高 AI 产业估值泡沫风险。
0: 西班牙本周可能迎来新一波的热浪，对于当前猛烈的山火而言，如同火上浇油。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尚未得到控制，火情甚忧。
4: No te puedo decir lo que es la impotencia que siente una persona de ver cómo arde tu domicilio, tus vecinos, tu pueblo, tu barrio. Eso ha sido un caos total.
2: 目前，西班牙全国已有超17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测，西班牙中部和南部气温未来几天将达到40摄氏度。连续的高温热浪让灭火工作面临严峻考验。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27号至28号是遏制该国火势的决定性的两天。
0: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森林大火已经持续燃烧近一周，约22万名居民被疏散转移。在波尔多市区的

0: 一处安置点，总台记者看到老人和孩子的处境尤其艰难。
1: 位于波尔多市区北部的会展中心是接收疏散民众规模最大的一处安置点。自本月22号大火燃起后，这里的四个展厅先后启用，高峰时有超过6000人在此过夜。回想起撤离时的情景，很多人仍然心有余悸。
2: Beaucoup de stress quand on a reçu le message, parce que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ça nous arrive et voilà.
3: Pour ma mère, c'est très compliqué parce qu'en fait, beaucoup de stress pour elle, compte tenu du fait qu'elle est malade.
1: 李哥母女起初以为他们只是在这里过渡一两天，但火势越烧越大，迟迟没能得到控制。将近一周过去，他们每天都向工作人员打听回家的日期，得到的答复始终是还要再等等。和他们一样心里没底的，还有来自波尔多西北郊的蒙特苏伊一家。除了生活上的种种不便，让他们更担心的是大火给家人健康带来的影响。
4: Donc, plus l'impact sur la santé, après un impact aussi psychologique, voir avec les enfants, parce que ça reste quand même un événement qu'ils n'ont jamais vécu. Une évacuation, perdre beaucoup de choses, se dire comment ça va se passer, voilà.Donc, on essaie de les rassurer au maximum.
1: 当地时间27号，吉伦特省政府重申，在火势得到控制之前，被疏散居民一律不得返回家园。法国政府和波尔多大都会区已开始为疏散民众筹措临时住房，当地民众也已提交超过13000份援助登记。但对安置点里的人们来说，任何临时的床铺都替代不了自己的家。
5: 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下午，法国的这场森林火灾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对于这些被迫撤离的民众来说，比临时安置生活更加难熬的是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踏上回家的路，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园最终会变成什么模样。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波尔多市报道。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一场龙卷风席卷了威斯康星州。美国国家气象局称，龙卷风在当天中午12时左右穿过温纳贝格湖向南移动，在莫纳沙地区，当地电力公司称，由于输电线倒塌，整个城市约有1.8万用户断电。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市长27号表示，该市2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警方已经逮捕了一名15岁的嫌疑人。据西雅图警方公布的消息，至少有3名嫌疑人参与这起枪击事件，1人在枪击中死亡，1人被捕，另有1人在逃。事发时，当地正在举办美食节，现场聚集了大批游客。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点34分，在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北纬35.35度、东经99.58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而在今天的11点16分，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两次地震的震中相距1公里，青海地震的相关情况，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今天，3750吨产自吉林大安的氯胺经陆路运抵江苏连云港，装船起航发往韩国。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批次氯胺出口，标志着我国绿色燃料首次凭借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效益获得国际市场价值认可。这批氯胺为全球最大单体氯胺装置，年产能18万吨，依托吉林西部风电光伏资源，碳排放较传统煤制胺降低了90%以上。博鳌亚洲论坛珀斯会议27号在澳大利亚珀斯举行，200余名与会代表围绕绿色转型迈向人与地球的共同未来这一会议主题展开深入交流。
1: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张军在致辞中表示，以能源转型为代表的绿色转型可以为应对全球挑战注入新动力。加快推进绿色转型，关键要做到坚持行动导向，推动国际合作，完善全球治理以及促进公正转型。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表示，过去5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和光伏产品累计帮助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中国高度重视亚太区域绿色转型与发展， 期待亚太地区各方保持势头，积极推进以能源

0: 源转型为代表的绿色转型，维护区域能源安全。会议期间，来自亚洲、大洋洲和非洲的代表还就应对气候变化、构建更紧密的绿色产业伙伴关系、中东危机影响下的能源转型与绿色产业新机遇等话题举行圆桌讨论。
1: 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三十分。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 AI 赋能。
8: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乐享一下，
1: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哇！和您的福。

国家税务总局介绍，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持续提升，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创新动能加速成长。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开幕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号称大牌平替代工厂职工，网络直播间不提品牌不露标识，低价套路诱导下单，警方破获隐晦话术售假案。伊朗军方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发出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有足够耐心和时间达成新停火协议，否则将恢复对伊军事打击。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发表声明，否认发动袭击。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
2: 税收数据显示，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创新动能加速成长。
3: 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36%，较去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工业企业设备投资同比增长9.8%，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同时，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
4: 今年上半年统计了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如果要考虑其他一些新兴行业，包括一些传统行业的升级换代，新兴产业的占比会更高。
1: 发布会上，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
2: 在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当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
1: 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开幕。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
2: 这是亚太经合组织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
3: 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及有关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分享森林资源保护、可持续利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科技赋能等方面的政策机制实践经验，共同探讨加强区域林业合作的新路径、新举措。
5: 我们认为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不仅可以分享经验，还可以共享发展成果，例如中国在红树林保护方面的经验等，我们也期待有更多合作。
3: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数据显示，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全球约60%的林产品生产和约40%的林产品贸易。作为亚太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中国林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为全球贡献25%的新增绿化面积，提前实现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森林蓄积量目标。同时，中国高度重视加强亚太林业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支持20多个经济体落地50余个林业示范项目，修复退化土地1327公顷。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
2: 根据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生态空间保护成效显著。
0: 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PM10 平均浓度为50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7.4%；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1%，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地表水方面，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5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从评估结果来看，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优良率达98.9%， 青藏高原和京津冀地区保护区优良率达到100%，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89.4%的保护区物种总数有所增加，主要保护对象持续恢复，87.1%的保护区保护物种种群数量增加，76.5%的保护区保护对象分布范围扩大，生态系统质量持续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85%的保护区地上生物量增加，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持续推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上午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
2: 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作为全国唯一由政府部门主办、以数据为主题的国际性博览会2026数博会将于8月28号至30号在贵州贵阳举办。
2: 本次博览会将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数据模型等设置5大主题板块，布展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
1: 记者昨晚从商务部了解到，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
2: 对此，商务部回应，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把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相关指控缺乏事实和法理依据，属于人工智能霸权。中方敦促美方摒弃霸权思维，停止制裁威胁。对于损害中方权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利益，期待美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携手完善人工智能治理。
1: 昨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日方起诉村田晃大答记者问。
2: 发言人指出，3月24号，这名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性质极其恶劣。这一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的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也暴露出日本政府在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的错误政策，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
1: 中方敦促日方彻查案件，深挖根源，严惩肇事者，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点16分，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11点34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两次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有关青海、星海县地震的相关情况，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于昨天停止编号，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在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季风气流的影响下，湖北、河南一带将有明显降雨，华南一带仍多强降雨，同时黑龙江、内蒙古东部一带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这两天，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多地提前开展群众转移和防范预警工作。
6: 湖南郴州资兴市这两天迎来强降雨天气，当地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全市171个电站同步开闸泄洪，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闭园，船舶禁航。全市累计避险转移群众超27000人。今天随着红霞的减弱，当地受影响区域正在逐步恢复。昨天凌晨，江西赣州市大余县集村镇一处县道发生山体滑坡，导致交通中断，当地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经过约2个小时的紧张抢修，该路段已恢复正常通行。据了解，集村镇排查出的8处边坡塌方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26号下午，位于江西吉安市太和县境内的杭甸枢纽水库水位达56.47米，接近汛限水位。 受赣江上游来水影响，同时为应对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过程，相关部门

0: 启动泄洪调度方案，开启六处闸口泄洪。截至昨晚九点，泄洪作业仍在持续，水库水位已逐步回落至56.18米。在广东汕尾市，此前受台风影响停业的26家农贸市场于昨天全面复市，主城区主次干道的通行障碍已经基本清理完毕。受台风影响，当地种植的果树等经济作物出现断枝等情况，部分农田被积水浸泡，相关部门对受影响的田块抓紧开展清淤排涝。
1: 先把这个水排干了之后，然后再对这个农业设施抓紧的这个抢修，等这个排水之后，就是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这个精准施药。
0: 受红霞残余系统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26号晚至27号凌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有群众被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利用橡皮艇转移被困群众。强降雨还导致城区道路积水，部分车辆被困，消防员利用牵引绳将车辆脱离积水区域。目前当地正加紧开展排涝工作。
2: 受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四川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今天国铁成都局有9趟始发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其中1趟为成都东开往北京西，其余8趟由成都西站始发，分别开往温州、深圳东、宁波、长沙、南宁、湛江、上海南以及杭州。
3: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根据运行线路设备安全排查情况，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恢复开行快118次成都西开往北京西的列车。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疾控体系，按照多病同防思路，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人畜共患病防控等6大任务。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今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聚焦产业关键节点和发展重大议题，设置3场全体会议，同时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的实践成效。昨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启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也是获得公海渔船登临检查权后的第7次巡航。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2: 网络直播也成为消费者购物的主要渠道之一，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动起了歪脑筋，他们不直接展示品牌商标，而是通过不提品牌名、不全然展示标识等隐晦话术，试图逃避监管。
3: 那么这种打擦边球的售假行为真能逃避法律的打击吗？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4: 前段时间，山东宁津县公安局环石药侦大队民警接到某品牌方工作人员报警，称当地有人通过网络直播售卖该品牌假冒冲锋衣、羽绒服2款产品。
5: 这款是谁家东西不用我说了，是不是清晰可见啊？鸟家的2025年9月份刚刚上新新款，是有头有尾的，而且是6根排骨4条腿。哎呀，而且家人们看好了啊，所有刺绣不连针不连线的，3处刺绣是能够剪能关系的渠道货，什么开头什么结尾能看清吧？所有企业家们给到你们是对棍对标对板的。
4: 在整个直播过程中，主播详细展示了这款羽绒服的用料、刺绣等细节，唯独不提服装品牌名称，也迟迟不挂商品链接。介绍到最后，主播打开了某电商平台的正品链接查看价格，并同时报出了直播间售价。
5: 咱今天主打一个花小钱办大事儿，你们可以看一下家们啊，某德某在售的价格60多张，是不是？今天我连某德某的一半的一半的一半都不要你们的，听好了，今天什么89、79家们不要了， 啊，699都不开，直接一步到位，六张不到，给你们安排运费险，安排7天物流。
4: 在另一个直播间，也有主播在介绍这个品牌的冲锋衣，同样也是不提品牌名称，也迟迟不挂商品链接，报价全部用手势示意。
6: 身上的这件你们看好了啊，身上的这件是。身上的这个二是，看懂了吧？
7: 正常情况下，主播在直播间销售正品、有正规授权的产品时，一定会大方并完整的展示商标，并详细的讲解品牌的影响力，以此来吸引顾客购买该产品。涉案直播间的主播在直播时会故意的遮挡品牌的商标，介绍产品时含糊其辞，由此足以推定他们是在明知产品侵权的情况下为了盈利故意销售的。
4: 掌握充分证据后，警方将这个直播售假团伙的成员全部抓获。近日，安徽合肥警方破获了一起直播间售假案件。
8: 出入贵鬼没有任何压力，贵姐不会低看你任何一眼的一个东西。
9: 有一条红色是正正，有一条红色是我的。这边红色的话呢，是我们家买的正正，43,800块钱，现在本家官网正在售卖的一个款式啊。这边这一条的话呢，是我的货499，两者之间无论你们是从花型、花色、链条的颜色、链条的长度、钢珠圆爪，全部做到的是跟本家1:1。
4: 在这个网络平台的直播间中，仿制的各类首饰摆放整齐，在灯光的加持下，假冒首饰的质感、外观纹路乍看与正品别无二致。大牌平替、代工厂职工、进专柜无压力等成为了这个直播间的常见话术。警方摸清该团伙人数和大致住处后，采取收网行动，趁主播正对着镜头卖力吆喝时，将团伙成员全部抓获。
2: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部分售假团伙错误认为，只要不直白提及品牌名称，不全然展示品牌标识，就能逃避监管。
3: 据警方介绍，采用暗语代称、遮挡商标、限时上架链接等新型售假形式，目前已成为重点打击对象。详细情况请收看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法治在线。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从24号开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自此持续10余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2: 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军方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发出警告。
10: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声明称，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美军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近期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当天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5号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此前从4月13号到6月18号，美军也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3: 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目前美国正与伊朗进行谈判。
2: 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10: 2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天特朗普在乘坐空军1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但如果达不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另外，27号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特朗普还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

0: 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报道称，有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比军事打击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害。不过，也有美国官员表示，与全面轰炸相比，对伊朗经济制裁及海上封锁产生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可能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持续面临战争及高油价带来的政治压力。
1: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7号晚发表声明，否认此前曾针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发动袭击。声明警告称，沙特任何愚蠢的行动都将遭到严厉报复，并要求沙特解除对也门人民的不公正围困。此前，沙特方面27号表示，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0: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1: 联合国27号通报称，截至本月25号，刚果金已有5个省报告共计3200例埃博拉确诊病例，连续2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例。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正继续协助当地卫生部门开展疫情监测、接触者追踪、实验室检测和患者救治。当地时间27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当地警方表示，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总领馆外墙受损，无人员伤亡。当地时间27号，一场龙卷风席卷了威斯康星州。美国国家气象局称，龙卷风在当天中午12时左右穿过温纳贝格湖向南移动，沿途造成了大量树木倾倒、房屋被毁、汽车翻倒。在莫纳沙地区，由于输电线倒塌，约有1.8万用户断电。当地时间27号，西班牙东部卡斯特里翁省山火尚未得到控制，超过1.6万人撤离。目前，西班牙全国已有超17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测，西班牙中部和南部气温未来几天将达到40摄氏度，连续高温热浪让灭火工作面临严峻考验。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

0: 然见相。
1: 嗨，哇！
2: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山东、甘肃、青海、四川、云南和黑龙江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黑龙江部分地区需要警惕10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可能出现龙卷。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5到33摄氏度，抚远20到25度，银川22到32度，兰州20到31度，榆林21到29度，咸阳25到34度，西宁15到32度，广元23到33度，南充26到36度，乐山24到34度，泸州25到36度，宜宾24到34度，昭通17到23度，曲靖18到23度，晋城22到27度，邯郸25到33度，鹤壁24到30度，安庆26到32度，襄阳24到29度，南昌26到32度，泉州25到30度，漳州24到28度，黄海中部阴，西南风3到4级，北部湾多云，东南风4到5级，南海西南部中雨，西南风4到5级。
8: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9: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0: 心随闪旅，一路奇迹。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科教兴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致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舍得来，舍不得走。
3: 人儿都是四川许宁。
0: 民勤蜜瓜，香飘天下。甘肃秦安，桃香四季。厚道甘肃，地道甘味。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瞄准网络直播间销售渠道，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来销售侵权商品。在前段时间，山东德州警方接到某品牌方的工作人员报警，称有人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售卖该品牌的假冒产品。
1: 这款是谁家东西不用我说了，是不是清晰可见啊？鸟家的2025年9月份刚刚上新新款，是有头有尾的，而且是6根排骨4条腿。哎呀，而且家人们看好了啊，所有刺绣不连针不连线的，三处刺绣是能够简单关系的渠道货，什么开头什么结尾能看清吧？所有企业家们给到你们是对棍对标对板的。
2: 在整个直播过程中，主播详细展示了这款羽绒服的用料、刺绣等细节，唯独不提服装品牌名称，也迟迟不挂商品链接。介绍到最后，主播打开了某电商平台的正品链接查看价格，并同时报出了直播间售价。
1: 咱今天主打一个花小钱办大事儿，你们可以看一下家们啊，某德某在售的价格60多张，是不是？今天我连某德某的一半的一半的一半都不要你们的，听好了，今天什么8979家们不要了啊，699都不开，直接一不到位，6张不到，给你们安排运费险，安排7天物流。
2: 主播介绍，电商平台售价6000多元的同款羽绒服，直播间仅售599元。虽然当时直播间在线人数不多，但看到报价后，不少顾客萌生了购买意愿。
1: 连接只开10秒钟，来了地主们连接，倒计时5秒钟。
3: 5、4、3、2、1，连接已上线，过下方小黄车1号连接刷进去拍，兄弟们啊！
1: 来吧，家们啊！下方小黄车1号连接，价格一开刷进去拍，有运费险，有7天物流。哥，你拍完告诉我一声呗，然后把连接下掉了啊。拍好了是不是 OK？ 那我把连接下掉了啊，因为家人们同行太烦人，他总举报你，家人们我也挺难啊。为啥就是说咱没敢上架？是因为这东西很敏感，你们都知道，怕同行总举报。
2: 在另一个直播间，主播介绍的是同一品牌的冲锋衣，同样也是不提品牌名称，也迟迟不挂商品链接，报价全部用手势示意。
4: 身上的这件你们看好了啊，身上的这件是，身上的这个啊是。看懂了吧？
5: 我们通过对这个直播账号的情况进行了解，发现这个账户一直在正常直播。通过查看直播内容，我们发现在直播间里，主播向客户展示的这款衣服上的品牌商品标识与报案人所描述的标识是相同的。
6: 涉案直播间的主播在直播时会故意的遮挡品牌的商标，介绍产品时含糊其辞，由此足以推定他们是在明知产品侵权的情况下为了盈利故意销售的。
2: 为做好取证工作，品牌方提前从多个直播间下单，经实物比对证实直播间售卖的商品均为侵权假货。
7: 当时报警人从直播间里购买了相关产品，发现这个产品上的标识和他们公司的标识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无论从面料、做工、价格、包装等各个方面都不符合他们公司产品的要求，经过认定属于侵权产品。
2: 民警梳理报警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后发现，多个直播账号关联店铺的经营者均为宁津辖区居民王某。
5: 我们根据这个信息上体现的这个王某的这个名字，我们到市场监管局调取了这个人名下其他的一些营业执照，然后关联出杨某和齐某两个人。
2: 结合报警人提供的快递物流信息，民警迅速锁定团伙仓储窝点，随即开展集中抓捕，全链条捣毁该售假团伙。
7: 经过我们连续工作，历经3个月的时间，我们抓获了包括供应商、老板、主播等涉案人员50余人，同时捣毁仓储、直播、售后窝点10余处，查扣涉案服装26000余件，涉案价值高达8000余万元。
0: 经过调查呢，这个团伙是从2025年3月开始，通过网络先后联系到了外地的2名供货商，开始通过网络直播间售假。
5: 其销售的侵权服装均是从当地的衣服生产商处购进不带品牌标识的服装，之后自己进行加工，刺绣上侵权的品牌产品标识，之后进行销售。
2: 找到稳定货源后，他们在各地招聘主播和客服人员，为逃避监管和警方打击，所有主播和客服都要接受专门的话术培训。
8: 他们宣传的时候呢，不会直接说这个品牌的名字，他们会通过一些比较隐晦的词语，就是说天上飞的、带爪的、原汁原味，一些比较隐晦的词语来提示消费者。
2: 不过尽管他们绞尽脑汁试图逃避监管，还是会经常被平台封号。于是他们借用亲友身份信息，在不同直播平台注册了200多家店铺。为了扩大自己店铺的销量，他们还经常到其他同类品牌的直播间里进行攻击。同样，别人也会到他们的直播间里抢生意。
8: 犯罪嫌疑人他们如果发现在这个平台上，直播平台上有其他的这个主播卖他们就是同款的这个产品的时候，而且就是说人气比较旺的，他们会在群里组织自己的员工，他们就去人家那个平台里，这个直播间里去举报，从而就是说达到就是说能提升自己销量嘛，打击他们同行嘛。就是
2: 民警通过查验这些侵权产品后发现，衣服的质量做工远不如直播间主播宣传的那样好。
5: 经过查看这些侵权服装，我们发现这些衣服在面料上摸起来比较硬，塑料感比较强，而且在这些衣服的缝合和压胶的部位处理的相对也比较粗糙，整体感觉衣服感觉比较廉价。经过我们审讯得知，这些衣服每天的退货率大概在50%以上。
2: 最终，杨某、王某、齐某及上游供货商任某、郝某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依法批准逮捕，其余涉案人员均被采取相应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0: 而为了谋取利益呢，有的网络直播间直接在网上销售假冒名牌商品，还向网友宣称啊，穿戴自己的商品呢可以以假乱真。我们来看一下近日安徽合肥警方破获的一起直播间。

0: 售假案件。
1: 出入柜柜没有任何压力，柜姐不会低看你任何一眼的一个东西。
2: 有一条红色是正正，有一条红色是我的。这边红色的话呢，是我们家买的。

0: 工、进专柜无压力等，成为了这个直播间的常见话术。
1: 他会有意无意的会说这个东西是某这个大牌这个首饰的这个代工厂原厂发货，跟真品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呢价格会低很多。
2: 在直播的过程中刻意遮挡品牌饰品的 logo， 不清洗品牌的证明这个名称，然后通过用这个行业暗语谋话术等诱导者进行消费，来躲避这个行业网络平台的监管。
0: 为了收集证据，警方在直播间及对应账号粉丝群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布控取证，初步摸清了该团伙的人数、大致住处，并于近日采取收网行动，趁主播正对着镜头卖力吆喝时，将团伙成员全部抓获。
2: 在查获的同时，我们立即联系相应的这个品牌公司去进行鉴定，品牌公司呢给我们出具的鉴定报告确实系假冒他们品牌的商标。
0: 经查，从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这个团伙在网络直播间售卖假冒奢侈品牌首饰，累计售出各类假冒首饰1000余件，涉案总金额50余万元。
3: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0: 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4: 根据警方的介绍，犯罪团伙采用暗语代称、遮挡商标、限时上架链接、多账号分流等等的隐蔽作案模式。有的售假团伙呢，以为只要不直白地提及品牌的名称，就能够游走在监管灰色地带，逃避打击。
0: 在这两起案件中，部分售假团伙错误认为，只要不直白提及品牌名称，不全然展示品牌标识，就能游走在监管灰色地带逃避打击。事实上，通过隐晦话术展示细节，诱导消费者混淆商品品牌的行为，已明确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属于侵权售假，应当依法查处。
5: 虽然呢，他把这个 logo 没有直接的说，或者是用遮挡的方式，但是呢，他直接或间接的去告知受众，实际他这个产品就跟这个相关的这个商标是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的，所以他让公众产生了一种对商标认知的混淆，所以他并不是一个正常的指示性使用，他是一个商标性使用，就他在介绍这个产品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这个产品跟商标之间是有必然的一种特定关系的，这种情况是一个典型的商标性使用。所以说呢，即便是你没有露这个相关的 logo， 也是侵害了商标权。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这类售假团伙内部，不仅主播需要按照规定话术规避监管，客服也有一套专门的应对方案。当消费者询问品牌来源、官方授权资质时，客服只会模糊回应“大牌同款，原厂尾单”，不会留下明确售假的文字证据，进一步加大了消费者识别假货的难度。一些主播抱着法不责众、装不知道就能脱责的侥幸心理跟着卖货，最终还是因参与售假被依法处理。
5: 第一点呢，他拿货的价格，它跟普通的同类商品的价格，如果价格上下很高的话，就可以推定你知道你的这个销售的商品实际是一个仿冒或假冒的行为。第二点的话，如果你作为一个销售者的话，你本来就应该承担销售者责任，所以你不能说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不承担相关的责任，这肯定不行。第三点，如果主播在销售过程中被认定它是一种广告宣传行为的话，那他是一个广告发布者，他也要对相关产品的相关的这个广告宣传用语，包括相关资质，有一个真实性审核的责任。
4: 流量不能够成为造假的遮羞布，像这样的网络直播间呢，主播暗语不断，但是涉案违法事实不会改变，平台监管呢就要及时的升级技术手段，跟得上管得住，净化网络直播带货环境，保护消费者和品牌方的合法权益。AI 合成技术现在已经渗透进了我们的网络生活当中，技术本无罪，但是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手中呢，它却沦为了新型犯罪的帮凶。在今年的3月份，一则新闻引发了网友的关注，一名女大学生的生活照竟然被人使用了 AI 一键脱衣技术，并被发布到了不良网站上。
6: 有一个网友告诉我的照片被人发布到了色情网站上面，已经 AI 一件蹉衣，然后就贴上过去的照片，很恶心，非常的恶心。

0: 一张日常生活照竟然被一件脱衣成裸照，这起事件不仅让受害者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也让无数网友感到后怕。这些 AI 脱衣的软件究竟从何而来呢？记者尝试着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搜索一键脱衣，发现有不少详细的图文或视频教程，标题具有很强的诱导性，例如一键穿脱衣、如何快速披掉美女衣服等等。而在这些帖子的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寻求资源，有些博主则通过直接分享、邀请进群等方式将这类技术进行扩散。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在境外网站上设立的群组，打着 AI 绘画技术交流学习的幌子，以付费入群为诱饵，广招学员。一旦网友交费入群，就可以收到一份手把手教你一键脱衣的详细教程。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就披露了这样一起案件。
1: 第一个群组我们当时看的时候，里面已经有27000人了，然后在他的这个所谓的高级会员群里面也有大几千号人。他售卖这个软件的工具的价格呢，也是一路的飙升，从2023年的60多块钱到2025年的168元。
0: 检察官介绍，犯罪嫌疑人设立了好几个群组，并在群内贩卖 AI 一键脱衣的软件和配套教程，以此非法牟利。
1: 他为了方便别人使用，他就把这样的一个 AI 进行了打包，然后让大家便于安装，在本地化进行部署。同时在这个打包过程当中，里面也有一些教学的实例和提示词的这样的一个文档，等于说是它变成了傻瓜化的一个操作，所有人直接下载之后，你就不用去学习什么了，直接打开这个软件直接用就行了，等于说降低了大家使用工具的这样的一个门槛。
0: 花费168元就能买到这款所谓的 AI 脱衣软件，并掌握操作方法。检察官梳理证据发现，在嫌疑人的这几个群组里，共有几千名群组成员付费购买，他们使用软件后还会在群内交流使用心得，分享经验。
1: 群组里面其实有一部分人主要还是就软件的使用的问题向他咨询，另外一部分人可能大家就是聊一些违法信息相关的，和脱衣啊、色情啊，或者说大家分享一些比如说自己制作出来的这样的图片。
0: 2025年6月，警方锁定了张某，并将其抓获。经调查，从2023年8月开始，被告人张某在境外社交平台上设立管理群组，并在群组内发布出售 AI 脱衣软件和教程的相关信息，获利人民币10万余元。
2: 几千人购买了这样的 AI 脱衣软件和教程，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呢？那么张某是如何研发出这项技术的呢？他的行为又会面临着什么样的惩罚呢？
0: 事实上，张某并非这款软件的原创开发者，他所做的是利用现成的 AI 软件，通过特定关键词进行模型训练，将成型的 AI 脱衣模块进行打包出售。
1: 当时呢，境外的一家公司，他们发布了一款图片生成式的人工智能 AI。然后这个人工智能 AI 呢是开源的，大家都可以进行使用调用。这个被告人张某呢就觉得这个工具很厉害，因为可以根据你输入的提示词生成图片，也可以你自己上传图片之后再根据你的提示词对这张照片进行修改。然后他就发现这样的功能实际上可以用来生成色情图片，
3: 相当于程序员对软件写代码来对它进行改造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上传了一张完整的美女图片的照片，他框定他想要去衣的那个部位，这样的话通过这个软件他就能够生出一个去衣的一个美女的一个淫秽物品图片的一个形象。
0: 那么 AI 脱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技术呢？画面左边的照片就是原图，而右边的照片就是利用脱衣工具处理过的照片，图片中人物的衣服已经不见了。检察官介绍，所谓的脱衣工具并不是真的脱掉衣服，而是一种伪造重绘的技术，
1: 实际上是根据算法对照片的人物的特定部位进行了重新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生成和描绘。裸体的这种状态呢，是可以进行参数上的调整，从而达到实际不同的效果的，因此这类图片其实也都是虚假的图片。
0: 利用这种一键脱衣的工具生成一张裸照的过程也非常快，只需要几秒钟到几分钟就能批量生成大量淫秽图片。而这样的便利又催生出了下游的黑色产业链，有人买来 AI 脱衣工具后就开始承接一键脱衣的订单，以

0: 块钱一张的价格代加工，谋取利益。2024年6月，法治在线就曾报道过类似案件，北京某互联网公司的技术员白某某将他人提供的承载人脸信息的特定多数女性图片，通过深度制造技术 AI 软件制作成裸体图片贩卖牟利。
1: 在这个境外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广告，广告内容呢就是去衣 1.5 元一张，
2: 一张图片他卖1.5块，迅速的就能满足相关人的需求。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去浏览白某某在境外社交网站上发布的帖子，经过我们统计，浏览他发布广告的人有3万人左右。他在 QQ 上向351个人贩卖过相关的图片，这个图片数量达到了将近7000张。
0: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白某某就制作了几千张去衣的图片，赚了将近10000元钱。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行为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
2: 有让白某某去这个学生的图片，去教师的，去同事的，就他们女同事的这种各种图片，他其实都有。就根据我们调查，白某某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是知道可能会有人拿这个图片去实施一些违法犯罪的行为，比方说这种敲诈勒索啊，或者说继续传播对被害人的名誉造成一定的损失，或者实施一些其他更恶劣的犯罪行为。
0: 在这条黑色产业链中，上游通过训练大模型改造出 AI 脱衣的模块与工具，中游则利用这些工具批量生成虚假的色情图片，承接一件脱衣的订单，而下游更是将这些伪造的色情图片作为武器，实施敲诈勒索、恶意诽谤，对受害者进行精准的财产诈骗与名誉侵害。2023年3月，广东广州一名网络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张普通的地铁随拍，被不法分子通过 AI 软件一键脱衣后生成的裸露身体的虚假照片被全网传播，甚至衍生出各种不堪入耳的谣言。今年3月，河南南阳的一个犯罪团伙将 AI 合成的虚假照片批量装入信封，通过挂号信精准寄给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以此勒索封口费。警方在邮政部门的配合下，成功拦截了280封敲诈信，并将这个隐藏在 AI 背后的犯罪团伙一举抓获。无论是滥用技术的使用者、兜售工具的供应者，还是利用假图片实施敲诈勒索的下游不法分子，都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2024年，白某某因犯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今年5月19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张某因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案件虽然判了，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远未结束。检察官指出，在 AI 时代，文字、声音、图片、视频这些领域正悄然演变为网络犯罪的全新战场。
3: 这些东西一旦沦落到有心之人手里面，他们都有可能成为相关违法犯罪的一个制作的工具。你比如说，你用 AI 工具去批量的撰写网络谣言，那你用 AI 的工具去伪造他人的声音，那么利用 AI 再去制作色情的图片、色情的视频，在以往犯罪嫌疑人还是身体力行的去做这些事情，但是现在可能就是用工具点两下，输入几个提示词，这样的就可以生成这些信息了。
0: 科技本是中立的，它可以为我们的工作生活提供方便，但同样也有可能被有心之人利用，沦为犯罪的工具。实现科技向善，即需要研发者守住伦理的红线，也离不开使用者筑牢法律的底线。
3: 我们国家的相关的管理部门已经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服务暂行管理办法，在这个管理办法当中，实际上对于提供制作研发AI 这样的一个工具，在义务上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那么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我们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它一定不能是违法犯罪的事情，否则到时候绝对不是一句说技术中立就能脱罪的。
4: 对于研发者和平台来说呢，必须在技术源头上加上安全锁，才能够守住科技向善的底线。好的，今天的法治在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
5: 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6: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16，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1:34，青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这两次5级以上的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相隔18分钟。地震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有桑龙村，20公里内无乡镇驻地分布。青海西宁、甘肃兰州等地有震感，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那有关地震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程和源。和源你好，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另外关于地震你还了解到哪些信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仲鲁。今天上午的11:16和11:34啊，新海县连续发生的这两次地震，青海包括甘肃多地都有明显的震感。我所在的西宁市有非常清晰的震感。值得一提的是啊，两次地震发生前约40秒左右，我和身边的同事的手机都同时收到了这个地震预警的信息。目前中国地震局已经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啊，两次地震的震中非常近，相距1公里，时间上相隔18分钟，它们震中都位于青海县的境内。震中5公里范围内平。

0: 海拔约4497米。本次地震的周边5公里内啊，有一个村庄是桑龙村，20公里内呢是没有乡镇驻地分布的，而50公里内的范围内的乡镇啊，有大河坝乡、桑当乡、紫柯滩镇，还有龙藏乡。那么从人口分布的情况来看啊，镇中20公里范围内住了约1600个人，而100公里范围内是约12万人，整体的人口密度是比较低的。截至目前还没有收到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的报告。地震发生后啊，当地的相关部门立即开展核查。经核实啊，镇中的兴海县全境震感都非常的强烈。邻近的共和县、贵德县、贵南县、同德县均有非常明显的震感。那么其中啊，距镇中较近的唐乃亥乡震感非常的强烈。同时，这个道路交通方面，我们刚刚说到的消息，兴海县的盖石干村至南木塘村的路面有滑坡灾害，不具备通行条件，工作人员呢已经赶赴现场进行处理。同时，兴海县的温泉乡啊，个别房屋出现了裂缝的情况。那么目前还排查到距离镇中约50公里左右的兴海县紫柯滩镇的大河坝流域出现了大面积的石块掉落和尘土飞扬的现象，具体的影响当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那么救援处置方面，当地的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部门也是第一时间出动，赶赴镇中区域开展灾情排查和应急处置工作。由于镇中属于一个高海拔的区域，而且两次地震的间隔时间非常的短，后续我们也会重点去关注次生地质灾害风险和群众安置情况。目前啊，我的同事也已经赶赴镇中跟进震情的最新进展，最新情况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发回报道。仲鲁，
1: 好的，何源，那有关青海海兴县地震的兴海县地震的相关情况，新闻频道也将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前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停止编号。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在红霞的残余环流、季风气流的影响之下，湖北、河南一带将现明显降雨，华南一带仍多强降雨。同时，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一带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这两天，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多地提前开展群众转移和防范预警工作。
3: 湖南郴州资兴市这两天迎来强降雨天气，当地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全市171个电站同步开闸泄洪，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闭园，船舶禁航，全市累计避险转移群众超27000人。今天随着红霞的减弱，当地受影响区域正在逐步恢复。昨天凌晨，江西赣州市大余县集村镇一处县道发生山体滑坡，导致交通中断，当地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经过约2个小时的紧张抢修，该路段已恢复正常通行。据了解，集村镇排查出的8处边坡塌方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26号下午，位于江西吉安市太和县境内的杭甸枢纽水库水位达56.47米，接近汛县水位。受赣江上游来水影响，同时为应对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过程，相关部门启动泄洪调度方案，开启6处闸口泄洪。截至昨晚9点，泄洪作业仍在持续，水库水位已逐步回落至56.18米。在广东汕尾市，此前受台风影响停业的26家农贸市场于昨天全面复市，主城区主次干道的通行障碍已经基本清理完毕。受台风影响，当地种植的果树等经济作物出现断枝等情况，部分农田被积水浸泡，相关部门对受影响的田块抓紧开展清淤排涝。
4: 先把这个水排干了之后，然后再对这个农业设施抓紧的这个抢修，等这个排水之后，就是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这个精准施药。
3: 受红霞残余系统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26号晚至27号凌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有群众被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利用橡皮艇转移被困群众。 强降雨还导致城区道路积水，部分车辆被

0: 被困，消防员利用牵引绳将车辆脱离积水区域。目前当地正加紧开展排涝工作。
1: 受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四川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昨天国铁成都局有六趟始发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前天国铁成都局有九趟始发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其中一趟为成都东开往北京西，其余八趟由成都西站始发，分别开往温州、深圳东、宁波、长沙、南宁、湛江、上海南以及杭州。同时，铁路部门根据运行线路设备安全排查情况，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恢复开行快1184成都西开往北京西的列车。据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消息，经综合会商，未来几天广东降雨仍将持续，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今天上午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目前全国仍有14条河流维持超警。
2: 截至今天九点，广东、云南、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第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62米。据预报，未来三天受红霞残余环流影响，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及粤东沿海榕江、汉江中下游及支流唐白河、淮河上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洪汝河、黄河中游支流伊洛河、海河流域张卫河水系、渭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受西南季风影响，云南澜沧江及长江上游岷江、沱江、嘉陵江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受东北冷涡影响，松花江流域嫩江上游干流及支流干河、糯敏河、松花江中下游干流、牡丹江及图门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水利部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一面提升。
4: 在这次个税汇算中啊，全国有超过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的总金额超过1500亿元。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一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
1: 在发布会上，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进一步整治违规招商引资涉税问题，加力推进防范政策性洼地，着力维护市场公平统一。
2: 据介绍，今年以来，税务部门加大违规招商引资涉税问题专项治理力度，发布纳税人合规开票的正负面清单，针对一些地方变换手法搞违规招商引资的行为，持续加强疑点扫描和核查。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推动各省市废止或修改违规招商引资涉税文件或协议条款833件，严防以各种名义违规实施反税，破坏市场公平统一。
5: 税务部门积极推动8个，这个按照国家这个税法的规定，实行了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的地方政府，专门明确享受这些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的应当符合的实质性运营标准，并建立实质性运营联合核查机制，严防利用政策洼地转引税源开展这个不公平的竞争。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上午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开幕，这是亚太经合组织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作为 APEC 中国年聚焦生态文明建设的高级别专业会议，中国在林草资源保护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成为与会各方嘉宾热议的焦点。
2: 作为亚太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中国林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为全球贡献25%的新增绿化面积，提前实现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森林蓄积量目标。不少嘉宾表示，尤其是实地参访后，对中国的林业发展实践印象深刻。我去过深圳、福建的自然保护区，当地的治理成果让人赞叹，不管是创新技术、修复举措，还是监测管理，都做得十分完善。中国红树林面积持续增长的成果有目共睹，这充分证明保护和发展不是对立面，统筹兼顾、协同发力就能实现双赢。在会场内外，加强林草领域合作交流与经验共享成为嘉宾们提及最多的关键词。中国持续深化林草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十四五时期林产品年均贸易额超过1800亿美元，其中亚太区域贸易额达1161.7亿美元。
6: 合作是获取知识和技术的良好途径，中国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多种方案，与中国的合作，无论是国家层面的生态环境战略项目，还是由高校牵头的科研攻关课题，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2: 截至目前，中国林草产业总产值已近11万亿元，形成经济林、木竹加工、生态旅游、林下经济4个年产值超1万亿元的支柱产业，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的绿色发展之路。与会嘉宾表示，这些经验成果正通过交流互鉴贡献出中国方案。
7: 我们一共在这个20多个经济体开展了将近60个这个森林可持续经营和恢复的示范项目，投入了大概有4500多万美元的这个资金来支持。这些示范项目呢，不但是这个传播了一些良好的做法，森林可持续经营和恢复良好做法，同时呢，也为这个当地的生计发展啊，提供了一些积极的支撑，提供了示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从24号开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自此，持续10余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军方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发出警告。
2: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声明称，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美军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近期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当天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5号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此前，从4月13号到6月18号，美军也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目前美国正与伊朗进行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

0: 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1: 2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天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但如果达不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另外，27号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还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报道称，有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比军事打击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害。不过，也有美国官员表示，与全面轰炸相比，对伊朗经济制裁及海上封锁产生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可能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持续面临战争及高油价带来的政治压力。
0: 针对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一事，伊朗方面27号警告称，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自己遭到的攻击毫无反应。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乌方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可预测的，将影响整个地区。伊朗方面一再强调没有卷入俄乌冲突，而乌方此举绝对是非法的、不正当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针对如此危险的冒险主义行为，伊朗方面肯定不会没有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表示，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乌方此举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针对伊朗外长的声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的威胁是毫无根据的，伊朗没有资格假装自己是受害者。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当地时间27号晚发表声明，否认此前针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发动袭击。声明警告称，沙特任何愚蠢的行动都将遭到严厉报复，并要求沙特解除对也门人民的不公正围困。此前，沙特方面27号表示，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0: 当地时间2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记者会，就日本国内经

0: 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凉爽气候、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北京怀柔北沟村又被称为长城国际文化村，常年住着30多户外国人。而且呢，这里夏日的温度啊，比城区低4-5度。这几天，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
1: 傍晚，匈牙利客人们围坐一桌，中式烧烤、西式沙拉摆满面前，筷子在盘碟间熟练的起落。这趟沉浸式避暑从胃开始，入乡随俗。团队负责人丹尼尔已是第4次来中国，走过深圳、南宁、杭州、上海、香港等多个城市。比起带客户参观工厂，他更喜欢带他们看故宫、逛天坛。他相信文化连接比产品展示更打动人。他们选的这家酒店由村里的烧瓦厂改造而成，地面琉璃瓦片碎光点点，红砖墙泛着暖调，弧形窑洞一个接一个向里延伸，质朴中透着设计感。
2: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2-3天才能好好感受。
1: 第二天上午，他们逛了村里的手工酒坊，看高粱如何酿成白酒。酒坊藏在地下，比村里更凉快几度。高粱发酵的甜酸味弥漫在空气里。丹尼尔端起酒杯抿了一口，够劲儿。旁边的同伴也接过酒杯细细品味。临近中午，酒店工作人员端来面盆和擀面杖，教他们包饺子、抻面条。面团在他们手中翻转，饺子褶捏得有模有样。匈牙利小伙格奥格利是第一次来中国，来之前他想象中的北京是烟雾弥漫的，眼前的北京让他彻底改观。
3: 天气很好，城市非常现代化，摩天大楼特别多。中国高铁时速350公里，太让人震惊了。
1: 这趟山居避暑之前，丹尼尔负责的 GNX 储能工程公司刚在大连完成了一个钒电池出海项目的验收工作。过去3年，他们与中国多家优质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匈牙利是首个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中国已连续3年成为匈牙利最大外资来源国。新能源正是两国合作最活跃的领域之一。随着中匈免签政策延长和直航航线日益便利，匈牙利旅行团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各地。
2: 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和成熟的商业化储能技术让我们印象深刻。你们有非常现代的建筑，同时又和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各地都有让人感到舒适和受欢迎的人文体验。明年春天我要带家人再来中国，我想让他们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中午12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6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近60亿元。日前，国家电影局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推动影院从传统单一放映空间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升级。部分影院呢率先打破单一放映模式，通过植入文博空间、交互科技等，探索差异化发展的新路径。
4: 近日，位于北京朝阳区的 Meta Joy 中影园区世界 XR 未来影院正式运营。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天天中影会的配套项目，中影园区世界以电影加科技加文创加潮玩的新业态，打造集观影、沉浸体验、IP 互动与社交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科技空间。走进影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达8米的大圣塑像，吸引很多游客打卡拍照。这是动画电影《大圣崛起》中的悟空大圣形象。依托这部影片开发的《大圣崛起之万妖神游》XR 超感虚拟现实电影正在这里上映。
5: 它这个特别好玩，而且参与度比之前高。
6: 主要就是给孩子们的互动会比较多。就他们可能会觉得比较有趣吧。
4: 除了《大圣崛起之万妖神游》，空间还选放了深海

0: 奇遇、太空奥德赛、遇见东坡等六部曾在金鸡影展和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的虚拟现实作品。此外，由学习强国平台打造的国内首部英雄史诗 VR 大空间项目《长征英雄》也深受欢迎。该项目依托 AR 加 XR 大空间交互技术，高精度复原血战湘江、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等长征关键历史场景，观众可以第一视角沉浸式感受长征历程。目前该项目已成为党员干部、青少年群体开展红色研学与主题教育的首选。
1: 长征英雄是学习强国平台和国内优秀的军史、党史专家还有艺术专家共同创造的这么一个 VR 大空间体验项目，观众可以亲身体验到长征过程当中的艰辛与苦难，会和影院的长征主题的影片还有党史馆内的长征主题展览共同合作，打造出一个影院加展览加虚拟现实体验的综合性红色学习主题活动。
0: 除了硬核科技体验，场馆重点打造年轻化潮流文娱生态，丰富观影之外的休闲玩法。在万妖镇主题市集展出 IP 文创周边，配套实景解谜打卡、机器人互动、设计师潮玩等延伸内容，形成观影、逛展、玩趣、逛市集的一站式休闲体验。
1: 观众在观影之后可以获得我们万妖市集的体验优惠券，大家拿到这个体验券之后可以来到我们线下的场景进行打卡和探秘。
0: 业内人士表示，影院行业的转型早已不是单一画质听型的升级，而是场景、内容、业态的全方位革新，让影院从单一的观影场所转化为可体验、可互动、可收藏、可传播的立体化文化产品。
2: 取材于中国传统神话的国风动画《八仙》正在热映，多家影院同步打造衍生品潮玩、XR 体验、文创市集等多元场景，为暑期文化消费增添新活力。
0: 在电影《八仙》的制作诞生地四川，多家影院的文创区域可以看到以八仙为主题的衍生产品，除了文具、玩具、生活用品，还有当地特色的蜀锦、蜀绣、竹编等非遗文创。影院还同步打造八仙国风打卡点、八仙主题巡游、文创市集等场景。
3: 我知道这家店就一直有这些热门电影的一些 IP 的一些周边盲盒在卖，会觉得这家店更有意思一些，更好玩一点。
0: 多家影院还引入餐饮、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打造国潮电影美食，开发 IP 联名周边，延长影片的价值链。
4: 西村大院聚集了餐饮、咖啡、文创等丰富业态，现在大量观众看完电影会凭借票根在院内就餐、休闲、打卡。
0: 成影新明电影院被称为电影轻博物馆，展厅内陈列着老式胶片放映机、老电影海报、旧票根、影像史料、影院老物件等，空间采用民国复古场景，并系统梳理成都从1904年至今的电影发展历史，不定期开展百年经典电影展、海报图文展等活动，推出胶片纪念票根、主题文创，不仅盘活了闲置空间，还打造了观影加展览复合型影院业态。
5: 现在有很多消费者专程为了拍照打卡来，然后在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拍照的自发的一些分享，然后这种自带传播的属性为我们带来很多额外的客流量，也让我们的影院有了新的聚客亮点。
0: 在成都的另一家影院，这里引入 XR 沉浸式大空间，让观众散场后仍能走进电影场景，用科技体验拉长时间维度，把散场后的空档变成新的消费场景。
6: 我看你们这里有很多的主题，有海洋的这些，还有太空的，都是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
2: 在北京有一家国风主题的特色影院，以国风光影场景为载体，开展多元娱乐和特色社群活动，把影院打造为新型文化娱乐交友社区和城市文化客厅。
0: 走进坐落于北京丰台区的天宫影院，将东方美学融入前厅、廊道、等候区等全部公共区域，打造沉浸式国风观影新场景。影院还专门设置汉服打卡区，吸引青年群体、亲子家庭、国风爱好者前来打卡相聚。 今年暑期档有多部国风动画集中上映，影院顺势开设文创展台，把影片里的东方美学延伸到线下。此外，影院还采用最新技术，在新风系统中加入浓度超过3000的负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影院。今年暑期，影院开展了全景沉浸式纪录片《山海经·西山经》研学活动，以 AIGC 技术为核心，以先秦奇书《山海经》为原点，全景呈现《山海经》中记载的奇珍异兽与上古灵物，再现华夏文明源头最庄严、最神秘的西部洪荒幻境。
7: 希望孩子能够在这里寓教于学，然后沉浸式的去感受传统文化的这种氛围。
0: 影院依托特色空间场景，开展了国风漫展、疗愈派对、传统文化亲子研学、汉服打卡等特色活动，不定期举办下午茶、瑜伽、DIY 手作等活动，持续为青年人打造兴趣社交、趣味互动、国风体验的多元娱乐休闲空间，探索观影加打卡加文创加社交的复合型业态。
8: 在这里我也遇到了很多兴趣相同的同频的一些朋友，我会感到非常的开心。
9: 在影院的基础上，联合了这个文商旅，加了线下的社交啊，然后做同频交友一个空间，基本上的话可以覆盖到每个月啊，甚至每个周都有这种国风漫展的举办啊。然后的话，我们的这个社群呢，就是国风爱好者的社群已经有10000多人。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西班牙巴塞罗那地铁隧道27号发生小规模火灾，导致约120名乘客被疏散，其中115人因烟雾相关的症状接受治疗，另有20人因受伤被送往医院或急诊中心。据介绍，火灾是由于隧道内的部分保护结构层脱落后燃烧引发了火灾，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西班牙本周可能迎来新一波热浪。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西班牙中部受灾最为严重的马德里自治区以及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的火情略有好转，而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山火尚未得到控制，火情堪忧，目前有超过1.6万人撤离。
11: No te puedo decir lo que es la impotencia que siente una persona de ver cómo arde tu domicilio, tus vecinos, tu pueblo, tu barrio. Eso ha sido un caos total.
0: 目前，西班牙全国已有超17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测，西班牙中部和南部气温未来几天将达到40摄氏度。连续的高温热浪让灭火工作面临严峻考验。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27号至28号是遏制该国火势的决定性的2天。
2: 法国吉伦特省的森林大火已持续燃烧近一周，约22万名居民被疏散转移。在波多市区的一处安置点，由于人员密度大，停留时间不断的拉长，老人和孩子的处境尤其艰难。
0: 位于波尔多市区北部的会展中心是接收疏散民众规模最大的一处安置点。自本月22号大火燃起后，这里的4个展厅先后启用，高峰时有超过6000人在此过夜。回想起撤离时的情景，很多人仍然心有余悸。
12: Beaucoup de stress quand on a reçu le message, parce que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ça nous arrive et voilà.
13: Pour ma mère, c'est très compliqué parce qu'en fait, beaucoup de stress pour elle, compte tenu du fait qu'elle est malade.
0: 李哥母女起初以为他们只是在这里过渡1-2天，但火势越烧越大，迟迟没能得到控制。将近一周过去，他们每天都向工作人员打听回家的日期，得到的答复始终是还要再等等。和他们一样心里没底的，还有来自波尔多西北郊的蒙特苏伊一家。除了生活上的种种不便，让他们更担心的是大火给家人健康带来的影响。
12: Donc plus l'impact sur la santé, après un impact aussi psychologique, voire avec les enfants, parce que ça reste quand même un événement qu'ils n'ont jamais vécu. Une évacuation, perdre beaucoup de choses, se dire comment ça va se passer, voilà.Donc, on essaie de les rassurer au maximum.
0: 当地时间27号，吉伦特省政府重申，在火势得到控制之前，被疏散居民一律不得返回家园。 法国政府和波尔多大都会区已开始为疏散民众筹措临时住房，当地民众也已提交超过13000份援助登记，但对安置点里的人们来说，任何临时的床铺都替代不了自己的家。
14: 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下午，法国的这场森林火灾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对于这些被迫撤离的民众来说，

0: 龙卷风在当天中午12点左右，穿过温纳贝科湖向南移动，沿途造成了大量树木倾倒、房屋被毁、汽车翻倒。在莫纳沙地区，当地电力公司称，由于输电线倒塌，整个城市约有1.8万用户断电。 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英伟达正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谈判，计划为其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以帮助 OpenAI 从一个正在建设的庞大数据中心项目中获得算力支持。据报道，这个数据中心项目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由日本软银集团旗下的能源子公司开发。 项目总投资规模可能达到约5000亿美元。按照规划，该数据中心群建成后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之一。目前，包括 OpenAI、 微软、谷歌等多家公司都对这个大型数据中心表示出兴趣。其中 ，OpenAI 已就租用该数据中心算力的问题与软银进行了数周的谈判。 由于 OpenAI 没有上市，也尚未实现盈利，没有投资及信用评级，无法单独给予软银公司融资支持。因此，近期英伟达正与 OpenAI 谈判，计划为 OpenAI 提供约 2500 亿美元的融资担保，帮助其锁定未来的海量算力订单。英伟达的担保同时助力软银公司获得更优惠的融资条件，而软银的数据中心建设需要采购大量的英伟达芯片。 美国彭博社提到，近年来，包括软银、谷歌在内的科技巨头正在推动未来数万亿美元资金流向数据中心建设和 AI 研发，因此交易也凸显了当前 AI 产业日益复杂的循环融资模式。大型科技企业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而这些项目最终又会反过来推动对其芯片、云服务和 AI 产品的需求。 不过，市场对于 AI 基础设施投资热潮也出现了一些担忧。一些投资者担心，目前正在建设的数据中心可能超过未来 AI 服务的实际需求，推高 AI
1: 产业估值泡沫风险。当地时间27号凌晨，美国驻加拿大多伦多总领事馆遭到枪击，当地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高速驶离现场。该枪击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美国总领馆外墙受损。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关注夜间门诊，白天没时间看病，小病呢拖成慢病，成为一些上班族和学生群体的困境。现在呢，很多医院开设了夜间门诊，为患者提供延时服务。
2: 记者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夜间针灸门诊看到，来这里就诊的大多是中青年上班族。
3: 选择晚上来，肯定是因为白天需要工作上班嘛，长时间的伏案工作嘛，然后看电脑啊什么的，造成了一个颈椎病，有头晕啊什么的，恶心的这种症状。针灸，它反正通过治疗非常快、非常对症的解决了我的这个问题，也得到我想要的一个效果，所以就一直坚持过来。身体。
4: 就是脾胃，然后还有睡眠相关的这些比较多的这些毛病，就亚健康状态嘛。扎完针灸觉得还是挺，扎完了整体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后来我又把我妈给带来了，然后一起进行调理。下班来，首先我们对于上班族不用请假，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停车比较方便，包括交费。据了解，这里的夜间针灸门诊已经开设6年。
5: 诊疗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20点，共两个小时，和日间门诊的就诊流程相同，收费标准一致。与刚开设夜间针灸门诊时相比，目前就诊量呈上升趋势。我们最早只安排了每天1到2名大夫去出诊，但是随着后来发现有很多患者会出现就医排队，然后等候时间过长的情况，于是我们科室就安排了每天。 大概3到4位医师出诊，去进行夜间门诊的诊疗服务。所以说，患者对于夜间门诊的这种服务，还是需求量非常大的。
4: 为了满足上班族对夜间门诊的需求，上海市第8人民医院针灸科夜门诊在今年6月1号正式开诊，这也是上海市徐汇区首家针灸夜门诊。
2: 傍晚5点多，

0: 针灸科叶门诊内，市民钱先生正在接受治疗。一个月前，他患上带状疱疹，发作时疼痛难忍。由于白天无法请假，他一下班便直奔针灸科叶门诊。
1: 早上要上班的嘛，叶门诊的话，我一般性4点钟、5点钟下班以后，我可以过来挂号，就是当场就可以挂。
2: 现在呢，针灸叶门诊不再局限于颈肩腰腿痛、失眠等针灸科常见病症的服务，而是把叶门诊从治疗向慢病防控延伸，满足百姓对健康养生的需求。
0: 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针灸科将针药结合的理念拓展到了慢性湿疹、慢性荨麻疹、痤疮等常见急慢性皮肤病中。
3: 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而且比较忙嘛，只能用下班的时间来做了针灸治疗，然后晚上睡得比较踏实，乏力也稍微减轻了一点。
0: 医务人员介绍，目前带状疱疹、湿疹等皮肤类疾病的就诊量持续增长，占总就诊人次的1/3。
4: 中医呢非常强调四时养生，他们当中呢有一个春夏养阳的概念，很多俗称为冬病的虚寒性疾病、慢性病，通过伏天的夏至可以补益阳气，从而呢减少或者减轻这类冬天发病的机会。叶门诊运行到现在已经有6年了，平均每年大概有2000多人次，35岁以下的病人呢占到了有一半。反馈了这类患者的确是有诊疗需求。
0: 为了满足上班族的错峰就诊需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夜间针灸门诊以针灸疗法为主要手段，结合中医辨证论治，重点开展了针灸减重调理、个性化体质调养等特色服务。
5: 夜间门诊呢，主要的病种包括说，30-40岁的，主要以减肥、肥胖患者为主，这样的话，我们每周对患者进行3次的治疗，能够达到一个帮助他们提高代谢，消除一些日常的水肿、痰湿症状，这样。还有一些患者因为受失眠的困扰，所以他们会选择在夜间门诊来做治疗。
2: 在浙江嘉兴，针灸叶门诊这项服务还延伸到了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专科诊所等多个层级，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叶门诊服务。
0: 嘉兴市民顾义阳的父母住在嘉兴市秀洲区新城镇西文桥村，他每周会有2天回村里陪父母吃饭，晚饭后走几步就能到西文桥卫生院接受治疗。
6: 平时下了班来爸妈家这边吃个饭什么的，然后旁边的卫生室也可以针灸。虽然这里是村里的嘛，也是晚上的一些门诊，但是来给我看病的还都是一些专家级别的人嘛，就感觉也蛮专业的，所以也经常来这边看。
0: 今晚在村里针灸叶门诊出诊的是嘉兴市秀洲区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杨群月。叶门诊开设针灸、艾灸、拔火罐、刮痧疗法、穴位贴敷等多种传统中医项目，每次有专家坐诊，村里都会提前通知。
7: 老人到医院呢比较不方便，那么还有一个子女呢，他们都可能去上班去了，也没有什么时间白天陪他们去。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年纪轻的，对吧？他们白天上班，那么就在这边上附近的，可能下了班就直接过来，这里就比较方便一点。
0: 据了解，目前嘉兴的叶门诊服务已覆盖了嘉兴市及3甲医院、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专科诊所等多个层级。仅在秀洲区，目前就有10家医疗机构提供叶门诊服务。
7: 不管是中医、中药或者中医的一些技术，特别是像针灸，其实是很深入老百姓人心的。那么老百姓呢，也确实是非常需要的。晚上一般是5点钟开始嘛，最晚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到8点半、9点。
0: 为了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嘉兴市安排市级3甲医院的顶尖专家轮流进驻社区卫生服务站叶门诊坐诊，不仅分流了白天的就诊压力，还确保了夜间诊疗的专业性和同质化，同时还会根据时令动态调整服务内容，让养生保健真正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
2: 近日， 上海暴雨夜中发生的暖心一幕在网络热传，引发众多网友点赞。暴雨中，上海市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两次下车抱送乘客上下车。
8: 7月20号，上海中心城区出现强降雨，晚上7点多，538路公交车停靠在杨浦区一个站台，在乘客上下车时，驾驶员张飞宇留意到站台内有一位残障人士独自候车，他坐在地上，仅凭上肢力量移动身体准备上车，衣服早已被雨水打湿。张飞宇立即拉紧手刹，拔下车钥匙，快步下车，将这名乘客抱上车，安排好座位，并询问了他的下车站点，在确认一切稳妥后，才返回驾驶室正常发车。
9: 当时这位阿姨是坐在地上的嘛，因为当时正在下雨，上车有点困难嘛，所以我就干脆直接把她抱上来了。
8: 当车辆到达控江新村站点时，张飞宇再次将这名乘客从车厢抱到站台的遮雨棚处，在确认有家人来接他后，才重返驾驶室。这暖心一幕恰好被车上的乘客拍摄记录下来，并上传网络，获得大量网友点赞。
2: 近日，宁夏银川典农河畔，两名在浅水区玩耍的孩子不慎滑入深水区，市民陈杰恰巧路过，立即出手施救。他先将落水的小女孩拉回岸边，此时男孩还在深水区中。陈杰呢不会游泳，因此啊没有贸然下水，他让一旁的群众递给他一个加长的塑料水枪，在其他人的配合下，将男孩拖回浅水区救上岸。由于救援及时，两名孩子身体并无大碍。再次也提醒，暑期溺水隐患多发，救援啊讲究科学方式，不会游泳切勿盲目下水，尽量利用长杆漂浮物在岸边施救。夏季适时剪毛是畜牧管护的重要环节。近日，新疆昆玉市8.6万只羊迎来剪毛季，羊群开始集体换装。
0: 在新疆昆玉市的夏牧场，牧民们早早将自家的羊群赶到剪毛点集中换装，大家分工有序，有的负责把羊从圈里拽出来，有的负责将羊的四蹄儿固定好，更多的人负责用长长的剪刀剪毛。
10: 夏天了，天气比较热，必须给它一个舒服的环境。第二个呢，这个夏天，因为跳蚤螨虫比较多，为了防止这个蟑虫，所以我们每年的7月份，开展这个剪羊毛。
0: 夏季适时剪毛是畜牧管护的重要环节。气温升高后，厚实的羊毛如同给羊裹了一件棉袄，不仅散热不畅，还容易滋生寄生虫、患病剪膘。因此，每年7月，当地牧民都会集中剪羊毛，而剪下来的羊毛则会被等待在这里的商贩收购。
11: 大概一个羊平均下来2公斤，羊毛1公斤可以能卖10块。
0: 羊毛作为重要的农畜产品，也进一步拓宽了牧民们的增收渠道。目前昆玉市夏季羊存栏数量达到8.6万只，预计8月上旬能完成剪毛工作。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12: 未来一周，我国近海海况较好，今年第13号台风向西北方向移动，其经过海域将会有狂涛巨浪。今天到明天中午，渤海、黄海、东海有0.6到1米的清浪，台湾海峡有0.8到1.3米的清到中浪，南海有1.3到2米的中浪。大连、秦皇岛、天津和烟台海域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海海域同样只有清浪，宁波、台州、温州和宁德海域也都是清浪。福州、厦门、深圳海域是清浪，汕头海域有中浪。防城港、北海、海口和三亚海域是清浪。觉华岛、长岛、连岛和圣斯列岛都是清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是清浪，穿山群岛有中浪。涠洲岛是清浪，永兴岛、黄岩岛和永暑礁有中浪。
13: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 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

0: 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3: 帮您走出算法，
2: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3: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2: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3: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别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商务部今天发布了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该文件中文版共10000多字，正文共4章，阐明了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英文版也同步在商务部网站发布。文件指出，部分经济体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甚至故意混淆概念，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等与产能过剩挂钩。文件强调，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全球经济失衡是历史常态，根源复杂，市场竞争是优化调节产能的重要保障。同时，文件还介绍了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实践和努力方向，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担当，相向而行，加强产业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对此，商务部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今年上半年，现行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为1.91万亿元。
3: 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部分传统行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如食品制造、服装、造纸等传统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1.6%、9.2% 和 8.9%。 同时，新兴产业保持快速增长，如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等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3%、36.2%、27.3%，反映企业创新投入的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以及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科技含量较高的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
4: 上半年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8.7%， 反映数字产业化的进程加快，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应用技术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4.2% 和 11.7%。 与此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 8.3%， 其中制造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 15.5%， 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在增强。
2: 今天，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税务部门加力排查违规开票企业、空壳企业，纠治开票经济涉税问题。
3: 据介绍，开票经济是违规招商引

0: 资和内卷式竞争的突出表现形式，破坏经济税收秩序，损害公平竞争环境。税务部门针对开票明显异常且基本无税收、无利润、无员工、无场所以及集群注册的空壳企业进行监控预警。上半年共排查确认空壳企业129万户，推动注销近70万户，对其他约60万户采取规范引导措施，促进了经营主体数据更实、质量更优。
1: 今年上半年被排查出存在开票经济问题的企业，其开票金额同比下降了37.7%。通过对空转、走单、循环开票的企业核查，压缩了一些不正常的过票公司，对一些企业凭自制提货单在关联企业间转圈开票，凭空虚造巨量营收的乱象，以及对借大宗贸易之名行虚假贸易之实的行为，都起到了有效的遏制作用。
2: 此外呢，在发布会上，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税务部门持续提升办税缴费便利度，百姓办理效率更高，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大幅增长。
0: 据介绍，目前电子税务局已全面普及，日常申报、发票开具、社保费退费、个人社保费缴费记录查询等绝大多数高频税费业务都实现了网上办、掌上办。智能办税事项覆盖面已提升至85%，办税时长平均缩短20%。
3: 我们还在停车场、商超、零售、餐饮、住宿等民生领域试点推行支付机开票，提升消费者的用票效率还有体验。我们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的服务，上半年呢，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的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今天的11:16，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在11:34，星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这两次5级以上的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相隔为18分钟。地震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有桑龙村，20公里内无乡镇驻地分布。青海、西宁、甘肃兰州等地有震感，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那么有关地震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程和源1小时前发回的报道。
5: 今天上午的11:16和11:34啊，青海县连续发生的这两次地震，青海包括甘肃多地都有明显的震感，我所在的西宁市有非常清晰的震感。值得一提的是啊，两次地震发生前约40秒左右，我和身边的同事的手机都同时收到了这个地震预警的信息。目前中国地震局已经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啊，两次地震的震中非常近，相距1公里，时间上相隔18分钟，它们震中都位于青海县的境内。震中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约4497米。本次地震的周边5公里内啊，有一个村庄是桑龙村，20公里内呢是没有乡镇驻地分布的，而50公里内的范围内的乡镇啊，有大河坝乡、桑当乡、紫柯滩镇，还有龙藏乡。那么从人口分布的情况来看啊，镇中20公里范围内住了约1600个人，而100公里范围内是约12万人，整体的人口密度是比较低的。截至目前还没有收到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的报告。地震发生后啊，当地的相关部门立即开展核查。经核实啊，震中的星海县全境震感都非常的强烈。邻近的共和县、贵德县、贵南县、同德县均有非常明显的震感。那么其中啊，距震中较近的唐乃亥乡震感非常的强烈。同时，这个道路交通方面，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星海县的盖石干村至南木塘村的路面有滑坡灾害，不具备通行条件。工作人员呢已经赶赴现场进行处理，同时。

0: 青海县的温泉乡啊，个别房屋出现了裂缝的情况。那么目前还排查到距离镇中约50公里左右的青海县紫柯滩镇的大河坝流域出现了大面积的石块掉落和尘土飞扬的现象，具体的影响当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那么救援处置方面，当地的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部门也是第一时间出动，赶赴镇中区域开展灾情排查和应急处置工作。由于镇中属于一个高海拔的区域，而且两次地震的间隔时间非常的短，后续我们也会重点去关注次生地质灾害风险和群众安置情况。
1: 那么青海县今天连续发生两次五级以上的地震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分析。
2: 其实呢，这个青海是我国这个地震应该是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全省有超过97%的面积都位于高烈度区啊。这最背后的根本原因呢，是青海这个所处的一个地质构造的环境，这个地方的地震活动啊，这个构造的这个应力的释放啊，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活跃的。好，就目前的信息来看呢，近期的这两次地震应该都是属于这个逆冲型的这个破裂啊。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这个强大的这个水平的构造水平主要应力啊作用下，断层上方呢就会沿着断层面往上这个冲啊，在冲的过程中就形成了一个地震啊。这个面对这个接二连三的这个地震啊，目前发生这一系列的活动啊，包括今天这个5.8级地震，目前还没有看出来它有一些非常明显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强震发生的一个机制或者说规律啊。所以呢，政府部门应该也在这个密切的这个追踪它的这个震情的发展趋势，我们有完备的这个监测和应急的机制啊。所以说呢，我想希望大家呢这个可能要做到保持冷静，同时也不要忘记做好这个日常的这个防灾减灾的个防护。
1: 有不少当地的网友反馈啊，第二次比第一次晃动的厉害，时间更长，更为眩晕。虽然震级只差了0.1，但是体感呢却是相差108000里。为什么两次地震的体感差异会如此之大？震感强弱和震级的大小是否有必然对应？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专家的分析。
2: 第一个地震的震级是5.7，第二个地震的震级是5.8。虽然第二个地震的震级只比第一个地震大0.1级，但是这个震级它的能量的这个关系，它是一个 log 的关系，是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对数的关系。震级差0.1级，释放的能量大约相差1.4倍，啊，当然这种差异只是它震源的一个能量上的一个差异，还有其他几个方面的因素也有可能造成我们感觉到的震感很不一样的这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这两次地震的破裂过程和地震波的辐射方向可能不一样啊。第二个是这两次地震产生的这个地震波的频率成分可能不同啊。第三个就是这个场地条件，也就是说当时这个人所在的场地以及所在的建筑的这个结构可能会改变它的震感啊，这些是有别于我们震源本身的一些信息的。然后还有一个人当第一次地震发生之后，他可能震区的人群已经处于一个高度的警觉的状态，所以说呢对第二次晃动可能会更加敏感，所以这也可能会放大我们对第二次地震的一个主观的感官。
1: 在地震发生之后，后续是否会出现山体落石、边坡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呢？我们再来听一下专家的介绍。
2: 这种风险是存在的，目前看已经有局部地区啊，这个发生了这个山体滑坡。那青海县的有关部门也表示呢，第一次这个5.7级地震之后就有出现了滑坡，啊，这两次地震的震源比较浅，啊，地震深度是10公里。而且震级达到了5.7、5.8，所以说，应该说是在震区靠近震中附近的地方会出现山体落石并且滑坡等地质灾害的情况。总体来看，目前更需要警惕的是在震中啊，也就是震源区附近的一些局部性的落石、小型崩塌和边坡的滑坡，是否会形成较大规模的地质灾害，主要可能还取决于这个山体的这个坡度啊、岩性呐、裂隙余震，以及后续的这个气象情况，比如说连续的降雨啊等因素。
1: 那么有关青海、青海县地震的相关情况，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情况。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虽然已经在昨天停止编号，但是在未来三天，也就是28号到30号，其残余的云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之下，湖北、河南一带将出现明显的降雨，而华南一带呢也将多强降雨。同时，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一带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受台风红霞残余云系影响，从昨天到今天，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东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和北部的部分地区都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福建漳州等局地特大暴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东部、陕西南部、河北南部、吉林东部等地出现分散性暴雨，局地大暴雨。预计未来三天，红霞残涡云系仍会持续影响内陆多地，其中今天强降雨区域将向北缩减至河南、湖北一带，明后两天河南一带有强降雨。对于华南一带来说，受季风气流影响，较强降雨也将十分频繁，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等地降雨仍然频繁，部分地区雷雨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西北到华北则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雨势总体较弱。气象专家提醒，河南、湖北、广东等地雨势较强，多地持续降雨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此外，黑龙江等地强对流天气仍然频繁，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持续做好防雨措施，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0: 26号，受到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影响，广东汕尾市多地普降大雨，相继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城市内涝等各类险情，部分群众受困。面对严峻的灾情，当地公安局接警之后，迅速调集警力赶赴现场，将受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
2: 7月27号凌晨1时许，受到台风持续影响，汕尾城区红草镇南坟村出现雨水倒灌，多户居民家中被淹，部分老旧房屋已出现停电现象，随时有漏电的风险。接到报警后，汕尾市公安局红草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联合镇村干部开展紧急转移。南坟村地势低洼，受暴雨影响，进村道路已出现严重积水，水里还有蛇游动。为防止村民被困家中，民警与村干部深一脚浅一脚地趟在浑浊的积水中，挨家挨户敲门排查，通知转移。
3: 安排是吧？
4: 安排，咱们来给村委呀。
2: 受困群众居住分散，排查过程中，民警发现部分留守老人家中停电，在漆黑积水中滞留，因行动不便无法自行涉水转移。危急时刻，民警当即俯身背起老人，在齐膝深的积水中稳步穿行，平安将老人转移出危险区域。
3: 对，他就赶紧来这边。
2: 最终，警方联合多方力量，经过近3个小时的连夜救援，成功疏散4户共16名群众，并全部妥善安置到南坟村临时避险点。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直播间，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耶夫今天通报表示，在过去一夜，数十架无人机

0: 在该州多莫杰多沃等四地上空被击落。在无人机的袭击当中，有一栋公寓楼被击中，无人机坠落还导致了两处火情以及房屋的受损。另外，根据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今天的通报显示，当地时间的27号20:30至28号的6:30，超过39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无人机被防空系统在远距离拦截，81架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警方27号发布消息表示，墨西哥城中心区当天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了一人死亡，两人受伤。目前警方已经封锁了案发现场，正在对嫌疑人展开追踪。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这是一起有目标、有组织的持枪袭击。近年来，因犯罪团伙争斗，墨西哥城枪击事件频发。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美国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他同时警告表示，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1: 2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天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但如果达不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另外，27号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还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报道称，有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比军事打击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害。不过，也有美国官员表示，与全面轰炸相比，对伊朗经济制裁及海上封锁产生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可能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持续面临战争及高油价带来的政治压力。
0: 当地时间的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
2: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3: هیچ تفاهمی نمیتواند یک سویه اجرا بشه و متقابلا ما هم اجرای تعهداتمون رو متوقف کردیم این که در آینده ما به چه سمت و سوی خواهیم رفت این رو باید زمانی که برسیم به اونجا در موردش صحبت بکنیم اما یک چیز مشخص است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ز اصول و مبانی که به عنوان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مون تعریف کردیم به هیچ عنوان کوتاه نخواهیم اومد.
2: 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3: وضع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و من تأکید میکنم که هیچ تغییری نکرده کماکان به دلیل اقدامات تجاوزکارانه آمریکا به دلیل ناامنی که آمریکا تحمیل کرده بر منطقه کماکان تنگه هرمز بسته است。
4: 巴加埃表示，过去一两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显示，美国从24号开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自此持续10余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时告一段落。围绕当前霍尔木兹的海峡局势，根据伊朗媒体27号的报道显示，伊朗军方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发出警告。
1: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声明称，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美军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近期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当天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5号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此前，从4月13号到6月18号，美军也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0: 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暂停对伊空袭并非主动收手，而是现实困境和多重权衡下的被迫暂停。
5: 首先，对伊朗空袭成效有限。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认为，美军维持现有规模空袭的实际效果有限，建议特朗普暂停空袭。同时，美军伤亡数字却不断攀升。其次，美军弹药库存亮红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曾提醒特朗普，防空拦截弹短缺可能将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第三，美伊互袭再度推高能源价格。美伊连续10多天的互袭和封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次梗阻。同时，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宣称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这令国际社会进一步担忧曼德海峡航运也将受阻。双峡危机刺激国际油价大幅走高，直接推高美国国内油价，冲击国内经济民生，进而反噬共和党选情。特朗普政府面临民意压力。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美国在多重压力之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局势并未彻底降温。美伊两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则等核心议题上的根本性分歧并未消解，双方毫无互信可言，加之地区矛盾外溢风险仍存，战火重燃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0: 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表示，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付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0: 根据以色列时报27号的报道显示，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的前高级官员联名致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局势进一步恶化所造成的后果甚至可能比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以及此后以色列面对的多线冲突更具灾难性。24号，约旦河西岸北部发生袭击事件。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打死了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了多人受伤。以军表示，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当中死亡。巴勒斯坦总领土的临界点。好的，更多国际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1: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7号晚发表声明，否认此前曾针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发动袭击。声明警告称，沙特任何愚蠢的行动都将遭到严厉报复，并要求沙特解除对也门人民的不公正围困。沙特方面当天表示，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27号遭枪击，外墙受损，没有人员伤亡。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枪击发生在当天4点45分左右。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今年3月10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也曾遭到枪击。当时有媒体报道称，警方在事发后逮捕了相关嫌疑人，并在总领馆附近部署了一支安保队伍。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市长凯蒂·威尔逊27号表示，该市2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警方已逮捕一名15岁的嫌疑人。据西雅图警方公布的消息，至少有3名嫌疑人参与这起枪击事件，1人在枪击中死亡，1人被捕，另有1人在逃。事发时，当地正在举办美食节，现场聚集大批游客。据美国媒体报道，27号，一场龙卷风席卷了威斯康星州。美国国家气象局称，龙卷风在当天中午12点左右穿过温纳贝戈湖向南移动。沿途造成了大量树木倾倒，房屋被毁，汽车翻倒。在莫纳沙地区，由于输电线受损，整个城市约有1.8万用户断电。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测，西班牙中部和南部气温未来几天将达到40摄氏度，高温热浪让当地扑灭山火的工作面临严峻考验。27号，西班牙中部受灾最为严重的马德里自治区以及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的火情略有好转，而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山火尚未得到控制，已有超过1.6万人撤离。目前西班牙已有超过17万公顷土地被烧毁。北京时间昨晚，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宣布，计划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岗位，裁员将主要覆盖斯图加特地区的工厂和研发中心。这是保时捷的新一轮大规模裁员举措，意在削减人力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联合国27号通报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扩大。截至本月25号，刚果金已有5个省报告共计3200例确诊病例，连续2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例。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27号表示，刚果金医疗卫生系统和疫情应对工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正继续协助当地卫生部门开展疫情监测、接触者追踪、实验室检测和患者救治。
0: 根据奥地利媒体报道显示，奥地利政府27号宣布关于限制14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使用部分社交媒体的法案草案已完成，并已启动公开征求意见程序。相关草案同时将提交欧盟委员会履行通报程序。草案要求相关平台核验用户年龄，未满14岁的儿童和青少年将被限制使用具有成瘾性设计的社交媒体平台，主要用于直接通信的即时通信服务不在限制范围内。

法案同时将责任重点放在平台企业，如大型平台未能履行相关义务，最高可能被处以相当于全球年度营业额6%的罚款。

0: 高温天气耐力持久。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受到降雨影响，昨天南方大部地区出现降温，高温天气迅速缩减，但重庆和浙江等地高温仍在持续。与此同时，华北、东北、黄淮北部等地热力升级，北京、天津、河北、沈阳等地体感闷热，内蒙古中部等地出现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重庆、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和内蒙古中部等地的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并且短期内难以停歇。例如重庆，昨天已连续第23天出现高温天气，一直到7月底，高温依然持续。而在中东部其余大部地区，本周高温虽然总体较少，但南北方都会遭遇桑拿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在32摄氏度以上，且相对湿度较高，体感十分闷热。同时，华北东部、东北等地夜温较高，大部地区最低气温可达25摄氏度左右，较常年同期显著偏高，从早到晚都很闷热，需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
0: 自7月5号以来，重庆连续23天出现了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预计一直到本月底，重庆都将维持高温模式，有可能追平当地7月的高温日数最多的记录。不过，随着降雨的增多，今天起重庆的高温强度会有所缓和。
1: 根据气象部门监测的数据显示，7月5号以来，重庆连续已23天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刷新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其中，21号至26号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及以上，连续6天出现酷热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夜间起，重庆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增多。公众需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外出注意防雷避雨。同时，未来几天重庆高温连连，大家需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减少户外工作和活动时间，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0: 眼下呢，正值三伏天，不少人趁着气温高、代谢加快，纷纷加入到了运动健身的队伍。然而呢，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人体水分流失较快，一旦超负荷运动呢，不仅容易出现脱水和热损伤，还有可能会诱发更为严重的疾病。近日，福建的一名年轻人就因为一次高强度的健身住进了医院。
2: 前些天，福建省南安市医院肾内科接诊了一名21岁男性患者。据介绍，这段时间以来，这名患者为了瘦身塑形，在健身房进行了大量负重深蹲、硬拉等高强度训练，结束后出现肌肉酸痛等症状。原以为是运动后的正常反应，没太在意，直到疼痛加剧、活动受限，并且尿液呈现异常时，他才紧急前往医院就诊。
3: 主要是双下肢、腰背部的肌肉的酸痛，活动也受到了影响。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患者尿液的酱油色。我们给他做了这个血液常规的检查，发现他的肌酸激酶到了12万多，成年男性这个参考范围是50到310单位。
2: 肌酸激酶是反映骨骼肌损伤程度的重要指标，结合患者此前的高强度运动经历和相关检查结果，医生诊断他患上了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3: 我们身体的骨骼肌就是属于横纹肌，在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大量的肌肉细胞在短时间内受损破裂，细胞里面的肌溶蛋白、钾离子等涌进血液里面，就像大量的杂质冲着肾脏这个过滤器，可能堵塞、损伤肾小管，严重的时候造成肌腱肾损伤。所以啊，横纹肌溶解不是一个简单的肌肉酸痛，而是一种极其粗鲁的临床急症。
2: 经过一周的治疗，目前这名患者的肌肉疼痛逐步缓解，尿液颜色恢复正常，肌酸激酶也下降至正常指标。
3: 横纹肌溶解常见年轻的群体，在高温天气高强度的运动之后，起初会比很多人忽视练到位出现的肌肉的酸痛，如果一旦出现尿液减少甚至尿不出了，就有可能造成肾损伤。比较幸运的是， 这一块。

0: 者的就比较及时，经过了治疗，目前已经康复出院了。
1: 无独有偶，记者走访中发现，进入夏季以来，福州多家三甲医院也曾接诊过类似病例。
2: 有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啊，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啊，觉得我年纪比较轻啊，身体比较强壮啊，在这个高温下暴晒运动一下，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关系。运动本身它就会产生比较大的热量，那再加上你这个外界的温度比较高，它也会对身体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影响。
1: 医生介绍，一些人平时缺少运动，在高温天突然进行深蹲、硬拉、长跑等高强度训练，极易引发运动性横纹肌溶解。此外，在高温高湿环境中长时间活动，也容易出现热痉挛、热衰竭症状，甚至会发展成劳动型热射病，需提高警惕。
3: 在社交平台上啊，三伏天是减肥的黄金期，出汗越多燃脂越快等等的说法呢是频频的出现。从刻意的大量流汗到严格忌口，这些所谓的减肥捷径真的科学吗？
1: 不少网友将高温出汗与脂肪消耗直接画上等号。有人认为天气越热，身体代谢越快，躺着就能瘦。一些人还穿上暴汗服，裹上保鲜膜运动。还有人关掉空调，希望通过增加出汗量，让体重下降得更快。
4: 运动之后马上轻了一斤，很可能是身体的水分减少了，那么补水之后可能很快的体重又会回来。真正的减脂是把身体里头储存的这个脂肪分解氧化，最后大部分转换为二氧化碳，通过呼吸排出。那这个过程的话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一个能量消耗的过程。我们不能看衣服湿不湿、汗出的多不多来判断你减肥是不是成功。
1: 多出汗不一定能快速减脂，一些人又把减肥重点转向了少吃。记者采访发现，高温天气里不少人食欲下降，胃口变差，不吃晚饭，断食碳水成了常见的夏季减肥方法。
4: 减肥是需要适当的控制总能量的摄入，但并不是说你少吃一顿饭或者是长期不吃饭就能够正确的减肥。减少主食的摄入的话，还可能出现头晕、乏力、运动能力下降等等各种各样情况。我不建议完全戒掉主食，通过无碳水的这种形式来减肥。
1: 还有些人认为，三伏天饮食应当尽量清淡，便用水果代替正餐，或者每天只吃一份轻食蔬菜。然而，医生提醒，如果搭配不当，同样存在问题。
4: 水果的确可以补充维生素，还有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等等，但是水果当中的蛋白质和必需氨基酸是不足的。沙拉当中只有蔬菜，缺少主食和优质蛋白，长期的食用的话可能造成营养不均衡。如果加入大量的沙拉酱、油炸配料、坚果，热量的摄入又可能超出了预期，达不到减肥的目的。
1: 医生介绍，三伏天出汗多、胃口差、体重短时间内出现变化属正常现象。比起每天盯着体重秤，更要看身体维度和肌肉量的变化。利用夏天早晚凉爽时段动起来，三餐吃得清爽又营养，才是健康的减脂方式。
3: 那么三伏天应该怎样运动才科学呢？我们再来听一下医生的建议。
1: 医生介绍，三伏天开展户外运动，首先要避开一天中的高温时段，并根据自身情况适当降低运动强度。
2: 建议的话，选择一些运动量相对没有那么大，比如说我们的慢跑，还有这个快走，还有夏天非常适合的这个游泳啊，以及中老年人比较适合这种像八段锦这些运动。
1: 此外，夏季运动还要关注空气湿度、体感温度和通风条件。即使是阴天，湿度过高也会影响汗液蒸发，增加身体散热负担。
4: 我们也接诊过很多的病人，就是在阴天的时候跑马拉松出现了一个热射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在阴凉的通风的环境当中去健身。
1: 医生提醒，高温天运动，人体水分流失加快，要及时进行科学补水，才能降低脱水和电解质紊乱的风险。
4: 可以在运动前大概半小时就喝150到300毫升的水。那如果是大量的出汗的话，电解质水是必须的。如果说你这个可能运动强度很高的话，像这种运动饮料也可以用。但是要注意的是，运动饮料还含有糖类，还有一些可能是增加这个运动兴奋性的，比如说肌醇、咖啡因、牛磺酸等等，并不能作为这种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水分补充。
3: 在中医理论当中呢，三伏天也是冬病

0: 夏至调理身体的重要时段，眼下呢，医院里的三伏灸啊是逐渐的升温，网络上呢也流行着各类三伏天养生秘诀。然而，三伏灸是不是越频繁越好呢？我们继续来看。
1: 记者走访福州市的多家中医门诊，发现三伏天里有不少市民进行三伏灸治疗。据介绍，三伏灸不是人人都能做，也不能当成一个祛湿排毒或减肥的项目来做。
2: 三伏灸是冬病夏治的主要方法。那像我们患者老慢支啊、慢阻肺、寒湿性鼻炎等，都可以通过三伏灸来进行一个治疗。但是像气虚体质、容易大汗不止、阴虚火旺、更年期燥热的，那就不推荐做。
1: 在三伏灸治疗过程中，一些患者会出现皮肤发红，甚至出现灸花和水泡等症状。医生表示，轻微温热和短暂发红属于常见反应，但明显灼痛、红肿则可能是过敏或烫伤。
2: 灸花一般第二天会自行消退，即使有局部的小水泡，是一个清亮色的。如果是低温烫伤的话，灸完之后你会有明显的红肿热痛，第二天不会自行消退，水泡也是黄白色的。不能以皮肤红不红或者起不起泡来判断疗效，更多的还是自身的感受，微汗为佳。
1: 除了三伏灸，绿豆汤、姜枣茶、乌梅饮等各类所谓的养生茶饮也成为不少人三伏天养生的热门选择。
2: 像寒湿体质的，我们早上空腹的时候喝一杯姜枣茶，可以排除我们体内的寒湿。那如果说前面提的阴虚火旺体质的人，喝喝绿豆汤，清一清我们体内的湿热，效果是非常好的。那像乌梅饮的话，是用来驱除我们三伏天灸完之后的伏火，适量饮用即可。
1: 医生强调，茶饮不仅要因人而异，也要适度饮用。以绿豆汤为例，不少人把它当作防暑标配，甚至冰镇后饮用。实际上，绿豆等豆类含钾较多，部分人群不能大量饮用。
3: 普通人来说的话，每天适量的喝一点绿豆汤是可以的，但是呢，也不能整天的把它当成水来喝。那么血压高的这个病人要注意，就是我们绿豆汤里面它含有一些特殊的蛋白，它可能会跟这个我们的降压药的一些成分可能进行结合，那么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我们胃肠道的吸收，那么就相当于这个把药物进行稀释了。所以像我们这一种有长期吃这个降糖药的、降压药的、降脂药的，或者是有吃抗凝药的，那么每天的喝绿豆汤的这个量的话，不要超过200毫升。
1: 同时，三伏天应尽量保持23点前入睡，顺应时节，适度运动，及时补水，膳食清淡营养，结合天气与自身情况调整作息，才是正确的三伏养生之道。
0: 好的，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4: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汛情危急，武警战士杜宇强一心救灾，妻儿遭困数日被战友救出后，一家人才在转移途中意外相逢。
6: 爸爸在那里，爸爸在救人。
7: 感谢大家把时间给我们，
8: 保家卫国，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这是我的使命。
5: 军营门口，六旬老人骑车不慎摔倒昏迷。
9: 快快，班长，外面摔倒了。
5: 执勤哨兵立即上前查看，并联系120急救，为治疗赢得宝贵时间。
10: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
5: 扎根军营29年，李小龙屡立战功，儿子也追随他的脚步参军入伍。他亲自为儿子戴上列兵肩章。
11: 强军梦需要接力，薪火相传，只要让这把火一代代传下去。
5: 祖国西陲的帕米尔高原，边防官兵翻越雪山打板， 跋涉崎岖。

0: 险路，日夜守护边境安宁。
1: 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身后的每一寸山河，都是我们要拿生命守护的地方。
2: 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3: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8月28号至30号在贵州贵阳举办，将围绕“词源”主题进行专业布展和产业对接。
1: 2026数博会将围绕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主题板块，布展6万平方米，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展示词源经济发展的最新探索。同时还将打造国内首个专门服务艺人公司科创主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市集。此外，一批前沿成果将集中亮相。
2: 国家数据局将集中发布制度规范、行业标准及实践案例等20多项重要成果，多家头部企业、行业协会还将发布算电协同、数据流通、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方面的40多项最新成果。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欧班列已经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经覆盖了53大门类、5万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3: 每当面临亚欧间海运航线运行受阻、国际供应链遭受冲击等突发情况，中欧班列就成为国内外企业应对通道危机的重要选择。此外，中欧班列成功开辟跨里海国际运输、经土耳其进入欧洲等新的运输进路，为企业提供了多元化、韧性强的通道运输服务。
1: 此外，中欧班列推动形成班列加产业融合生态，显著提升了跨国企业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推动西安、成都、重庆、郑州等城市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跨境电商等产业集群加快发展。
0: 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

0: 北有关负责人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中欧班列完善运输组织服务，拓展多元韧性通道，助力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
1: 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优化中欧班列运输组织模式，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增强全程时效稳定性，稳步扩大全程时刻表班列开行范围，强化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高质量建设集结中心，推动枢纽对枢纽开行，加快完善集疏运体系，
2: 有效统筹铁路、公路、海运、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积极开辟多式联运新线路，进一步完善通道网络，深化同沿线国家战略对接，共同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重点口岸综合作业的能力，统筹优化沿线枢纽节点布局，推进规则、规制、标准对接互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付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当地时间27号晚发表声明，否认此前曾经针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发动袭击。声明警告称，沙特任何愚蠢的行动都将遭到严厉的报复，并且要求沙特解除对也门人民的不公正围困。此前，沙特方面27号曾经表示，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且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从24号开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自此持续10余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根据伊朗媒体27号的报道，伊朗卫生部长扎法尔·坎迪表示，在最近10到12天美军发动的袭击当中，伊朗方面共有60人遇难，约670人受伤。另外，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根据伊朗媒体27号的报道，伊朗军方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发出警告。
5: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声明称，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美军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近期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当天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5号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此前从4月13号到6月18号，美军也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0: 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目前美国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5: 2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天特朗普在乘坐空军1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但如果达不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 再谈到即将于28

0: 针对如此危险的冒险主义行为，伊朗方面肯定不会没有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表示，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乌方此举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针对伊朗外长的声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的威胁是毫无根据的，伊朗没有资格假装自己是受害者。
1: 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悄悄地下调美军死亡人数，把18人改为14人。26号，美国国防部调整在伊朗战事中美军伤亡的统计方式，把本月7号最新一轮美伊互袭以来的伤亡数据单独列出，不计入之前的统计。之前删去的4人出现在了新增的表格当中。一些批评人士指出，这一举动看似自圆其说，实则自欺欺人，是美国政府在国内舆论压力下为掩盖其战争损失的障眼法。
2: 在22号，美国国防部突然下调美军死亡人数至14人后，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解释说，数据变动源于临时性数据故障。国防部代理新闻秘书乔尔·马尔迪兹23号也给出相同说法，称国防部致力于保障所有伤亡通报信息的准确，故障将很快修复。但知情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官方做出上述修改是因为日前在约旦身亡的3名美军和在伊拉克身亡的1名美军，其死亡时间均在特朗普4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故不再计入对伊战事的美军阵亡名单。一些人士批评美方此举的荒唐之处，反问：难道停火期间阵亡不算阵亡？
3: And I think that really minimizes the loss of life here that you've very well, laid out in the introduction there. These are real families that are grieving, and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or not, you're trying to say that it occurred during what was supposed to be a ceasefire, which I think many people would argue if we're looking at the 13th consecutive night of CENTCOM-sponsored airstrikes and in response retaliatory strikes from Iran, for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is null and void at this point.
4: Well, and Kevin, I think Priya gets it right there. The why here is so important. There was a quote in the Times that stopped me in my tracks. It was from retired Army Lieutenant General Ben Hodges, who told the Times, the administration seems to have a real hard time being honest about what is going on, not just about casualties, but about the whole war in general. He also said that downplaying deaths during war indicated an unwillingness or inability to aggressively learn from mistakes.
2: 多名民主党籍参议员23号联名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要求全面统计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死亡人数。迫于压力，美国国防部网站26号新添加一个名为海外行动跟踪类别的表格，将本月7号以来的美军伤亡人数都统计在列，包括先前被删去的4名死亡的美军。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上周称，本月7号以来受伤美军不到100人，在最新统计中受伤美军为207人，暂不清楚这一数字是否还包括中东以外美军受伤人数。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是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倒计时100天，同时第10届进博会招展工作正式启动，目前已经有68家企业提前1年签约，确定明年参展。
6: 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68家企业签约参展第10届进博会，签约展览面积超5万平方米，其中有31家企业将实赴进博，成为首批连续10年参展的全勤生。
7: 我们是这个进博会的全勤生，进博会对我们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连接世界各地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同时的话呢，也是我们作为新品宣发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舞台。
8: 进博会搭建了一个多边贸易、多赢共赢的平台。它通过买全球卖全球的双循环，连接中国与世界两大市场。我们既仅是9届进博会的见证者，更是满满的受益者。
6: 同一天，第9届进博会招商路演也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活动现场设置了进博会展客商对接长廊，来自进博会6大展区、创新孵化专区及境内外组展机构的64家参展商与202家采购商开展了供需对接和洽谈合作。其中参与

0: 对接的世界五百强和龙头企业共37家。
1: 我们特地跟阳山中保区有一个做加工的工厂，做了签约仪式。那通过这个保税加工节点的一个改变，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整个贸易市场又扩大了，是一个非常利好的跨境供应链的创新。
2: 记者从广东交通集团了解到，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散索鞍顺利完成吊装，这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散索鞍。
0: 散索鞍是悬索桥锚定区域核心承载构件，其与主塔塔顶设置的主索鞍共同组成桥梁索鞍体系。狮子洋大桥的散索鞍共设4件，单个散索鞍由鞍头、鞍体、底块等组成，外形尺寸约为9.2米高、7.2米�宽，单重超320吨，规模为世界最大。目前主桥主索鞍和散索鞍全部完成了吊装作业，为下一步主桥的缆索系统架设创造了有利条件。狮子洋通道为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其中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目前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预计年底前完成锚道架设。引线工程建设进程过半，正在推进箱梁架设等工作。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2: 近年来，水果制品的新品类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正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版细则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对水果制品生产许可范围进行了调整完善。
3: 现行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已实施多年，近年来水果制品行业不断出现新的产品、工艺和业态，现行的产品分类已经难以完全适应产业发展需要。新修订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共8章46条，最大的调整之一是调整完善了水果制品的许可范围。其中，在产品分类方面，新增了水果脆片、水果粉粒等新品种，并进一步细化水果脆片为片状、丁状、块状、颗粒状等类别。同时调整水果干制品分类，修订蜜饯、果酱等产品定义，使产品分类与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保持一致。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规定，水果脆片、水果粉粒和果酱不得采用分装方式申请生产许可，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准入条件，促进水果制品行业规范发展。新修订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在保持原有许可框架的基础上，对总则生产场所、设备设施、工艺流程、人员管理、管理制度等内容进行了系统修订，进一步提高了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2: 记者了解到，新修订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还针对水果制品生产过程中的重点风险环节进一步细化了生产条件和管理要求。
3: 根据征求意见稿，在生产场所方面，针对蜜饯传统加工工艺，要求腌制池池面上方应当高于地面30厘米以上，新增清洁作业区管理要求，提出清洁作业区应保持干燥，并尽量减少供排水设施，确需设置的应采取有效防污染措施。在生产环境方面，针对水果脆片、水果粉粒等新产品，明确内包装的环境应配备温湿度控制设施，环境温度不得高于25摄氏度，相对湿度不得高于65%，进一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食品安全风险。同时，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完善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要求，提出企业要加强原料进货查验和供应商管理，建立并执行生产过程控制制度，对原料验收、食品添加剂使用、生产加工、贮存运输等全过程实施质量安全控制。同时细化了食品安全追溯、产品

0: 检验、不合格产品召回等制度要求，进一步压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将认真研究吸收社会各界意见建议，进一步完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推动水果制品生产更加规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AI 合成技术呢，现在已经渗透进入我们的网络生活。技术本无罪，但是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手中，它却沦为了新型犯罪的帮凶。今年3月，一则新闻引发了网友的关注：一名女大学生的生活照竟然被人使用了 AI 一键脱衣技术，并且被发布到了不良网站上。
3: 有一个网友告诉我，我的照片被人发布到了色情网站上面，已经 AI 一键脱衣，然后我就贴上过去的照片，很恶心，非常的恶心。
4: 一张日常生活照竟然被一键脱衣成裸照，这起事件不仅让受害者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也让无数网友感到后怕。这些 AI 脱衣的软件究竟从何而来呢？记者尝试着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搜索一键脱衣，发现有不少详细的图文或视频教程，标题具有很强的诱导性，例如一键穿脱衣、如何快速披掉美女衣服等等。而在这些帖子的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寻求资源，有些博主则通过直接分享、邀请进群等方式将这类技术进行扩散。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在境外网站上设立的群组，打着 AI 绘画技术交流学习的幌子，以付费入群为诱饵，广招学员。一旦网友交费入群，就可以收到一份手把手教你一键脱衣的详细教程。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就披露了这样一起案件。
5: 第一个群组我们当时看的时候里面已经有27000人了，然后在他的这个所谓的高级会员群里面也有大几千号人，他售卖这个软件的工具的价格呢也是一路的飙升，从2023年的60多块钱到2025年的168元。
4: 检察官介绍，犯罪嫌疑人设立了好几个群组，并在群内贩卖 AI 一键脱衣的软件和配套教程，以此非法牟利。
5: 他为了方便别人使用，他就把这样的一个 AI 进行了打包，然后让大家便于安装，在本地化进行部署。同时在这个打包过程当中，里面也有一些教学的实例和提示词的这样的一个文档，等于说是它变成了傻瓜化的一个操作。所有人直接下载之后，你就不用去学习什么了，直接打开这个软件直接用就行了，等于说降低了大家使用工具的这样的一个门槛。
4: 花费168元就能买到这款所谓的 AI 脱衣软件，并掌握操作方法。检察官梳理证据发现，在嫌疑人的这几个群组里，共有几千名群组成员付费购买，他们使用软件后还会在群内交流使用心得，分享经验。2025年6月，警方锁定了张某并将其抓获。经调查，从2023年8月开始，被告人张某在境外社交平台上设立管理群组，并在群组内发布出售 AI 脱衣软件和教程的相关信息，获利人民币10万余元。
2: 那么张某是如何研发出这项技术的？他这样的行为会构成什么罪？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惩罚呢？
4: 事实上，张某并非这款软件的原创开发者，他所做的是利用现成的 AI 软件，通过特定关键词进行模型训练，将成型的 AI 脱衣模块进行打包出售。
5: 当时呢，境外的一家公司，他们发布了一款图片生成式的人工智能 AI， 然后这个人工智能 AI 呢是开源的，大家都可以进行使用调用。这个被告人张某呢就觉得这个工具很厉害，因为可以根据你输入的提示词生成图片，也可以你自己上传图片之后再根据你的提示词对这张照片进行修改，然后他就发现这样的功能实际上可以用来生成色情图片，
6: 相当于程序员对软件的写代码来对它进行改造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上传了一张完整的美女图片的照片，他框定他想要去衣的那个部位，这样的话通过这个软件他就能够生出一个去衣的一个美女的一个淫秽物品图片的一个形象。
4: 检察官介绍，所谓的脱衣工具并不是真的脱掉衣服，而是一种伪造重绘的技术，
5: 实际上是根据算法对照片的人物的特定部位进行了重新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生成和描绘。裸体的这种状态呢， 是可以进行参数上的调整，从而达到实际不同的效果的。因此这类图片其实也都是虚假的图片。
4: 今年5月19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张某因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
2: 利用这种一键脱衣的软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批量生成大量的淫秽图片，而这样的便利也催生出了下游的黑色产业链。
4: 上游通过训练大模型改造出 AI 脱衣的模块与工具，中游则利用这些工具批量生成虚假的色情图片，承接一键脱衣的订单，而下游更是将这些伪造的色情图片作为武器，实施敲诈勒索、恶意诽谤，对受害者进行精准的财产诈骗与名誉侵害。2023年3月，广东广州一名网络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张普通的地铁随拍，被不法分子通过 AI 软件一键脱衣后生成的裸露身体的虚假照片被全网传播，甚至衍生出各种不堪入耳的谣言。今年3月，河南南阳的一个犯罪团伙将 AI 合成的虚假照片批量装入信封，通过挂号信精准寄给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以此勒索封口费。警方在邮政部门的配合下，成功拦截了280封敲诈信，并将这个隐藏在 AI 背后的犯罪团伙一举抓获。无论是滥用技术的使用者、兜售工具的供应者，还是利用假图片实施敲诈勒索的下游不法分子，都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
5: 我们国家的相关的管理部门已经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服务暂行管理办法，在这个管理办法当中，实际上对于提供、制作、研发AI 这样的一个工具，在义务上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那么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我们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它一定不能是违法犯罪的事情，否则到时候绝对不是一句说技术中立就能脱罪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日内离境。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瓦纳措尤27号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此次召见是对7月24号至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俄罗斯外交部27号通报称，针对当天罗马尼亚外交部要求俄外交官限期离境，俄方将做出相应的回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声称，日本应该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此番表态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会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
7: 扎哈罗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本是核门槛国家，一旦做出决定，日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核弹头。扎哈罗娃指出，小泉的相关言论并不能以所谓防卫作为理由来自辩，因为没有国家威胁日本主权和领土完整。相反，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正死灰复燃。扎哈罗娃还表示，俄方再次呼吁日方铭记二战历史教训，并重回和平发展道路。
8: Япония тесно связана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ми по договору о не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и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Любые попытки продвинуться в направлении создания такого оружия или запустить дискуссию по этой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будут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ся нами через призму соответстви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этой страны упомянутому договору. Если же речь идет о потенциальном размещении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то в Токио должны осознать, что любое подобное действие неизбежно спровоцирует жесткую ответную реакцию со стороны сразу целого ряда стран региона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вызовет не укрепление, а ослаблени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Японии. Потенциальная имплементация ядерной компоненты, уже идущий ускоренными темпами процесс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Японии, создаст потенциально новые вызовы угроз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 целом, тоже это не будет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таких безответственных шагов будут крайне негативными,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для самой Японии, как это уже было в прошлом. Мы вновь в этой связи призываем Токио вспомнить уроки истории, которые Токио как-то тщательно пытается забыть, речь идет об истори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вернуться к мирному пути.

0: 当地时间2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记者会，就日本国内经济、政治以及外交等方面进行说明。然而，对于高市政府推行扩军备武的相关动向，日本有识之士并不认同，呼吁政府坚持和平宪法精神。
1: 日本律师山浦同表示，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将更多资源投入军事领域，这不仅反映出国家政策重心发生变化，也将进一步削弱和平发展的理念，使日本社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道路。
2: 国が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お金を出すってこと自体は、そのお金を出すだけではなくて、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そういうふうな産業に関わる人たちが優遇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それはどんどん社会のその根底からですね、平和から遠ざかっていくことになると思うので。
1: 在27号的记者会上，高市称将加速在年内完成安保三文件的相关修订调整。然而，日本社会近期呼吁守护和平宪法的声音越来越多。山浦同表示，日本宪法第九条是日本战后反省战争历史的重要成果，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精神，避免侵略战争历史重演。
2: 九条はかなり中身が今形骸化されています。でそのことは今あの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い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0: 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国防部与大型军工企业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以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宣布达成两项为期7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
3: 声明称，根据协议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将加快生产用于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的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姿态控制发动机以及杀伤力增强装置。同时，由美国国防部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共同签署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推进系统协议，将扩大固体火箭助推发动机和液体转向与姿态控制系统的生产。声明还提到，美国国防部此前已就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项目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以及霍尼韦尔公司签署了一系列框架协议。此前，美国媒体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报道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
0: 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英伟达正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谈判，计划为其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以帮助 OpenAI 从一个正在建设的庞大数据中心项目中获得算力支持。
4: 据报道，这个数据中心项目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由日本软银集团旗下的能源子公司开发，项目总投资规模可能达到约5000亿美元。按照规划，该数据中心群建成后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之一。目前，包括 OpenAI、微软、谷歌等多家公司都对这个大型数据中心表示出兴趣。其中 ，OpenAI 已就租用该数据中心算力的问题与软银进行了数周的谈判。由于 OpenAI 没有上市，也尚未实现盈利，没有投资级信用评级，无法单独给予软银公司融资支持。因此，近期英伟达正与 OpenAI 谈判，计划为 OpenAI 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帮助其锁定未来的海量算力订单。 英伟达的担保同时助力软银公司获得更优惠的融资。

0: 资条件，而软银的数据中心建设需要采购大量的英伟达芯片。美国彭博社提到，近年来，包括软银、谷歌在内的科技巨头正在推动未来数万亿美元资金流向数据中心建设和 AI 研发，因此交易也凸显了当前 AI 产业日益复杂的循环融资模式。大型科技企业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而这些项目最终又会反过来推动对其芯片、云服务和 AI 产品的需求。不过，市场对于 AI 基础设施投资热潮也出现了一些担忧。一些投资者担心，目前正在建设的数据中心可能超过未来 AI 服务的实际需求，推高 AI 产业估值泡沫风险。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27号遭枪击，外墙受损，没有人员伤亡。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枪击发生在当天4:45左右。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今年3月10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也曾遭到枪击。当时有媒体报道称，警方在事发后逮捕了相关嫌疑人，并在总领馆附近部署了一支安保队伍。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市长凯蒂·威尔逊27号表示，该市2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警方已逮捕一名15岁的嫌疑人。据西雅图警方公布的消息，至少有3名嫌疑人参与这起枪击事件，一人在枪击中死亡，一人被捕，另有一人在逃。事发时，当地正在举办美食节，现场聚集大批游客。据美国媒体报道，27号，一场龙卷风席卷了威斯康星州。美国国家气象局称，龙卷风在当天中午12点左右穿过温纳贝戈湖向南移动。沿途造成了大量树木倾倒，房屋被毁，汽车翻倒。在莫纳沙地区，由于输电线受损，整个城市约有1.8万用户断电。西班牙巴塞罗那地铁隧道27号发生小规模火灾，约120名乘客被疏散，其中115人因烟雾相关症状接受治疗，另有20人因受伤被送往医院或急诊中心。据介绍，火灾是由于隧道内的部分保护结构层脱落后燃烧而引发的，随后火势被扑灭。北京时间昨晚，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宣布，计划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岗位，裁员将主要覆盖斯图加特地区的工厂和研发中心。这是保时捷的新一轮大规模裁员举措，意在削减人力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联合国27号通报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扩大。截至本月25号，刚果金已有5个省报告共计3200例确诊病例，连续2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例。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27号表示，刚果金医疗卫生系统和疫情应对工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正继续协助当地卫生部门开展疫情监测、接触者追踪、实验室检测和患者救治。
1: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根据日本气象厅今天的消息，当地时间今天16:27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15:27左右，在日本熊本县熊本地方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对相关沿海地区发布海啸警报。西班牙本周呢可能迎来新一轮的热浪。根据西班牙媒体的报道，当地时间27号，西班牙中部受灾最为严重的马德里自治区以及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的火情略有好转，而西班牙东部的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尚未得到控制，火情堪忧，目前有超过1.6万人撤离。
3: No te puedo decir lo que es la impotencia que siente una persona de ver cómo arde tu domicilio, tus vecinos, tu pueblo, tu barrio. Eso ha sido un caos total.
2: 目前，西班牙全国已有超170,000公顷土地被烧毁。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测，西班牙中部和南部气温未来几天将达到40摄氏度。连续的高温热浪让灭火工作面临严峻考验。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27号至28号是遏制该国火势的决定性的两天。
1: 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的森林大火已经持续燃烧近一周，约

0: 中心是接收疏散民众规模最大的一处安置点。自本月22号大火燃起后，这里的4个展厅先后启用，高峰时有超过6000人在此过夜。回想起撤离时的情景，很多人仍然心有余悸。
1: Beaucoup de stress quand on a reçu le message, parce que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ça nous arrive et voilà.
2: Pour ma mère, c'est très compliqué parce qu'en fait, beaucoup de stress pour elle, compte tenu du fait qu'elle est malade.
0: 李哥母女起初以为他们只是在这里过渡一两天，但火势越烧越大，迟迟没能得到控制。将近一周过去，他们每天都向工作人员打听回家的日期，得到的答复始终是还要再等等。和他们一样心里没底的，还有来自波尔多西北郊的蒙特苏伊一家。除了生活上的种种不便，让他们更担心的是大火给家人健康带来的影响。
3: Donc, plus l'impact sur la santé, après un impact aussi psychologique, voire avec les enfants, parce que ça reste quand même un événement qu'ils n'ont jamais vécu. Une évacuation, perdre beaucoup de choses, se dire comment ça va se passer, voilà.Donc, on essaie de les rassurer au maximum.
0: 当地时间27号，吉伦特省政府重申，在火势得到控制之前，被疏散居民一律不得返回家园。法国政府和波尔多大都会区已开始为疏散民众筹措临时住房，当地民众也已提交超过13000份援助登记。但对安置点里的人们来说，任何临时的床铺都替代不了自己的家。
1: Oui, je veux bien retourner à la maison bientôt parce que ça me manque un peu de retrouver mon lit, ma douche, mes doudous et ma famille.
4: 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下午，法国的这场森林火灾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对于这些被迫撤离的民众来说，比临时安置生活更加难熬的是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踏上回家的路，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园最终会变成什么模样。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波尔多市报道。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视线转向国内，前两天的一场暴雨突袭山东济南，市区的部分路段出现了短时积水。一位老人在准备上公交车的时候被湍急的水流冲倒，危急时刻两名公交车司机伸出了援手。
7: 当天山东济南市突降暴雨，瓢泼大雨让路面变成湍急的河流。一位老人在站台等车，看见 B46 路公交车驶来，赶紧上前等车，没想到雨大水急，一下就把他冲倒了。此时 B46 路司机张云峰发现老人在积水中挣扎，他当机立断，在确保车辆安全停稳后，第一时间冲进水中，奋力向老人奔去。几乎在同一时间，紧随其后行驶的 K47 路司机陈俊龙也发现了情况。关键时刻，陈俊龙拉好手刹，打开车门，一把抓住老人。由于水流冲击力较大，老人还是晃晃悠悠无法站稳。
8: 当时水流也特别湍急，我抱他的时候特别的吃力，前边的公交车司机这时候也过来帮着我一块把他扶起来，我们两个一块把他送上了车。
7: 终于两位司机合力将老人扶上 B46 路公交车，幸好老人只是受到惊吓，身体并无大碍。
6: 同样暖心的一幕发生在上海，在前段时间的一个暴雨夜，上海市的一名公交车司机两次下车抱送乘客上下车。
9: 7月20号，上海中心城区出现强降雨，晚上7点多，538路公交车停靠在杨浦区一个站台，在乘客上下车时，驾驶员张飞宇留意到站台内有一位残障人士独自候车，他坐在地上，仅凭上肢力量移动身体准备上车，衣服早已被雨水打湿。张飞宇立即拉紧手刹，拔下车钥匙，快步下车将这名乘客抱上车，安排好座位，并询问了他的下车站点，在确认一切稳妥后才返回驾驶室正常发车。
10: 当时这位阿姨是坐在地上的嘛，因为当时正在下雨，上车有点困难嘛，所以我就干脆直接把她抱上来了。
9: 当车辆到达控江新村站点时，张飞宇再次将这名乘客从车厢抱到站台的遮雨棚处，在确认有家人来接他后才重返驾驶室。这暖心一幕恰好被车上的乘客拍摄记录下来，并上传网络，获得大量网友点赞。
6: 近日，宁夏银川点农河畔两名在浅水区玩耍的孩子落入深水区，

0: 市民陈杰恰巧路过，立即出手施救。他先将落水的小女孩拉回岸边，但是男孩还在深水区当中。陈杰不会游泳，因此没有贸然下水。他让一旁的群众递给他了一个加长的塑料水枪，在其他人的配合下，将男孩拖回浅水区救上岸。由于救援及时，两名孩子的身体并无大碍。再次提醒，暑期溺水多发，救援讲究科学方式，不会游泳切勿盲目下水，尽量利用长杆漂浮物在岸边施救。前几天在山东莱阳，一个男童的头部卡在了防盗窗的缝隙，周边村民发现之后迅速报警求助。
1: 男童的头部卡在防盗窗栏杆缝隙之间，好在他家在一楼，一名村民用肩膀托举着孩子进行支撑保护。消防员到场后接替村民继续托举着孩子，同时另外两名消防员用扩张设备拓宽防盗窗缝隙。
2: 没事啊，小朋友一会儿好了啊，把头低下，
3: 再低啊，
2: 低头再头。
1: 随着栏杆间隙逐步扩大，被困男童顺利脱困。据了解，当时孩子父母不在家，男童想通过防盗窗进家，没想到被卡。因救援及时，身体并无大碍。消防提醒，暑期家长务必加强对儿童的看护与安全教育，如发生卡困，切勿强行拉扯，应及时拨打119求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腺，承担着代谢、解毒、免疫防御等重要的任务，如同人体的化工厂，对维持生命运转至关重要。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肝炎报告显示，全球慢性乙肝、丙肝感染者达 2.87 亿人。当前，我国病毒性肝炎防治进入关键转型阶段，工作重心由预防新发感染转向存量感染者的规范治疗。
1: 我国自2002年将乙肝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逐步实现免费接种以来，累计预防超过4000万例乙肝新发感染，抗病毒药物价格大幅下降，并纳入医保报销。人群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流行率持续稳定下降，9个省市乙肝病毒母婴传播率下降至1%以下，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乙肝病毒母婴阻断的标准。尽管成效显著，我国病毒性肝炎防治仍面临挑战。第四次全国人群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约7500万乙肝病毒携带者中，诊断率仅20%，近80%的人不知自己感染。丙肝同样存在诊断率偏低的问题，需要治疗的1700万乙肝患者中，近300万人正在接受规范治疗，不少感染者抱有没有症状就不用治疗的错误认知。
5: 我们现在已经有具备了常规的医疗卫生服务的条件，也有非常有效啊，副作用很低又非常价格便宜的这个药物来使用。那下一步如何，就是要使我们的卫生可及性，使这些患者的依从性得到提高，只有这样配合好，我们才能够加速消除这些人群的这个肝炎的危害。
1: 专家提醒，接种疫苗是预防病毒性肝炎最有效的手段。我国新生儿甲肝、乙肝疫苗全程接种率多年维持在高水平，5岁以下儿童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率降至0.3%，提前实现世卫组织西太区提出的防控目标。日常生活中建议勤洗手、饮用开水、食物充分煮熟，不共用牙刷、剃须刀等私人物品。慢性肝炎人群定期体检，坚持规范治疗，能够显著降低肝硬化、肝癌发病风险。
6: 即使啊确诊了是这个晚期肝癌啊，也不等于就是说就没有机会了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靶向啊、免疫啊这个药物可以选择啊。那同时呢，我们这个局部治疗的手段啊也在不断的这个进步啊。晚期肝癌从不可手术啊到手术啊，我们叫做转化治疗啊。那我们现在大体上来说啊，我们这个转化治疗的这个成功率啊，大概在30%左右。
0: 专家提醒，因为肝脏呢缺少末梢神经的预警，早期肝病往往没有明显的症状。那么出现哪些信号需要警惕呢？
3: 第一个信号就是面色晦暗，这个呢在临床上我们叫做肝病面容，它是由于我们肝脏受损之后对于黑色素对于胆红素的代谢功能出现异常所导致的。第二个信号是手上有红斑，它就是由于我们对肝脏对雌激素的灭活功能下降所导致。第三是我们的牙龈容易出血，那么刷牙的时候呢可能一碰就会有这种流血的情况，那它是由于肝脏合成凝血因子的能力降低所导致。第四就是消化不良，那么它有可能是我们肝脏分泌胆汁的功能出现了异常，导致我们看到油腻的食物就非常的厌烦。那我们身体出现这些信号，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做化验检查。
0: 健康人群的肝脏自带防御与代谢功能，可以代谢酒精、药物以及各类毒素。专家提醒，盲目服用护肝药反而可能会造成肝损伤，任何护肝药物都应当在医生的指导下谨慎使用。
1: 专家介绍，肝脏被称为人体解毒工厂，大多数药物都需要在肝脏中代谢解毒。如果健康人群额外服用保肝药物，反而会加重肝脏的负担。另外，一些成分不明的中药制剂或保健品可能会导致肝损伤。
3: 有些人在喝酒前认为我吃一片保肝药就能够减轻酒精对肝脏的损伤，但实际上既不能减少酒精的有毒代谢产物乙醛的产生，也不能加速它的排泄，所以所谓的饮酒前保肝治疗只是一种自我安慰。
1: 究竟哪些人群需要服用保肝药？
3: 病毒性肝炎的患者进行了规律的抗病毒治疗，但是呢，转氨酶仍高的患者，酒精性肝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患者，经过戒酒、运动、饮食控制，转氨酶还高的患者，以及药物性肝损伤，停用了导致肝损伤的药物，肝功能仍然异常的患者等等，这类的患者需要在医生的医嘱下进行规范的保肝治疗。
1: 部分肝炎患者经过抗病毒治疗，看到转氨酶恢复正常，乙肝病毒定量下降，就擅自停药，这种行为存在极大风险。乙肝患者必须坚持规范治疗，长期随访。
3: 之所以需要长期的治疗呢，是因为我们肝脏中它的乙肝病毒会进入肝细胞核，形成共价闭合环状 DNA， 这是我们乙肝病毒难以根治的原因。所以乙肝的抗病毒治疗往往是以年来计算的，而不仅仅是转氨酶正常，病毒转阴就停药。
0: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7: 山洪是山丘地区小流域突然暴涨的现象，通常由短时间强降水或持续性降水引发。当降水量超过土壤的入渗能力时，雨水迅速在地势陡峭、植被稀疏、入渗能力弱的小流域沟谷内汇流，形成突发性强、流速快、破坏力大的地表径流。与山洪常伴而生的泥石流，更像是裹挟着大量松散砂石的特殊洪流。充足的水源、丰富的土石松散物、 以及足够陡峭的坡度地形，导致泥石流的形成，其覆盖范围更

0: 广，冲击力更大，不仅会冲撞、跨越，甚至摧毁障碍物，还可能因阻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引发次生灾害。而滑坡是指坡体稳定性被破坏，它主要通过掩埋、推移等方式作用于特定区域，房屋可能被瞬间吞没，道路会被拦腰截断等。这些灾害来临前，只要会看会听，就可能抓住逃生窗口。看水流，山洪来临时最明显的信号是水变了，原本清澈见底的溪水突然变浑，水位忽涨忽落或者快速下降，这说明上游河道可能被塌方堵住，水在积攒力量，随时可能决堤冲下来。听声音，如果身在山谷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闷响，那就是洪水在峡谷里狂奔的声音。而当轰隆声更低沉、更有节奏，沟谷深处骤然昏暗，地面出现震动，说明山洪泥石流相伴产生。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据报道，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完成对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的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已经对其提起公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交代。
1: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春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发生已经过去4个月，日方不顾中方的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各种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一段时间以来，威胁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时有发生，许多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指出，这一系列的危险动向反映出当前日本存在诸多深层问题，包括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理性声音受到压制，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自卫队内部使馆失教，日方任何避重就轻、淡化处理，都是在纵容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最终将给日本自身和地区造成极大危害。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0: 针对有报道说美国计划投入数亿美元来对抗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明中方立场。
1: 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中国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是要拉拢谁、对抗谁，而是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上半年，入境我国的外国

0: 国人当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经济学人指出，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行的行动。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1: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我们注意到，近段时间国内外媒体报道了不少国际民调，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在连续13天对伊朗进行打击后，24号白宫宣布暂停军事行动。在这一敏感的时刻，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开启访美行程，并将于今天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行前，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称，与伊朗的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而今年的2月11号，当时美伊正处于战与和的关键时刻，以色列总理紧急访美与特朗普会谈。17天之后，美国就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那么，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又有何图谋？他将如何搅动美伊局势？他又能否再次成为美伊对抗的重要推手？本节新闻我们就来结合国际热评来重点关注。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于今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双方将主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多项地区核心议题。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此行将向特朗普提供有关伊朗核进展的最新情报。美国24号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在这种关键敏感的时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美国，这一幕马上让人想起了今年2月11号的一幕。当时美伊正处于战与和的关键时刻，以色列总理紧急访美与特朗普会谈。17天之后，也就是2月28号，美国就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根据事后透露出来的信息，当时以色列对美国施加了重要影响，是美国最后决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的重要推手。现在又到了这种关键时刻，相同剧本会再度上演吗？内塔尼亚胡此时访美想实现什么目标？国际热评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历史上确实会有一些相似的场景再次的上演。那么考虑到今年2月份的时候，内塔尼亚胡曾经游说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所以这次访美他故技重施的可能性是很高的。而且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那么他基本的政策基调就是希望通过持续性的这种武力打击来削弱伊朗的实力和能力。那么这次访美，内塔尼亚胡也会加强对美国在这个方面的游说。我想首先他可能会给美国提供一些情报，尤其是以色列比较关切的，比如说最近也报道比较多的伊朗有一座名为镐山的地下设施，那么有可能存放了一些核设施，一些核设备，那么以色列肯定是希望提供相关的情报来促使美国对这个设施进行大规模的轰炸。 那么另外，以色列也会给

0: 美国提供些方案，尤其是美国如果决定了要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以色列从军事上也好，从后勤上也好，怎么去配合美国。那么同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经历了长达五个月的这场美伊冲突，现在的情况和今年初的情况已经是大有不同了。那么首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已经意识到，就是伊朗韧性还是比较强的，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那么对伊朗肆意的开战，包括长时间的持续或者扩大这种战事，可能会造成一些意外的效果，对美国也有反作用。所以现在在伊朗的战争问题上，我觉得还是特朗普他自己说了算。那么以色列的这种游说能力、影响力实际上是在下降的。那么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内塔尼亚胡总理现在面临的首要任务，我觉得是十月份以色列议会大选，那么内塔尼亚胡要竞选连任。那么现在这种离选举很近的这种情况下，再去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升级，包括以色列如果参战的话，如果打的效果不好，实际上对内塔尼亚胡的选举是有不利影响的。那么另外，内塔尼亚胡也不希望在这种议会选举到来之前，就是美以之间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政策分歧和矛盾，那么这对他竞选连任也是不利的。所以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我觉得与劝说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去升级行动，或者其他的一些地区议题，与这些议题相比，那么内塔尼亚胡更在乎的应该是营造一个这个美以盟友关系一如既往的铁杆，那么他和特朗普个人的关系也一如既往的铁杆，这么一种整体的形象。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从24号开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自此持续了十多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军方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发出警告。
2: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三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声明称，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美军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近期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当天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5号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此前从4月13号到6月18号，美军也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目前美国正与伊朗进行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2: 2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天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但如果达不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另外，27号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还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报道称，由美国高级官员

0: 员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比军事打击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害。不过，也有美国官员表示，与全面轰炸相比，对伊朗经济制裁及海上封锁产生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可能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持续面临战争及高油价带来的政治压力。
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
2: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3: هیچ تفاهمی نمیتواند یک سویه اجرا بشه و متقابلا ما هم اجرای تعهداتمون رو متوقف کردیم این که در آینده ما به چه سمت و سوی خواهیم رفت این رو باید زمانی که برسیم به اونجا در موردش صحبت بکنیم اما یک چیز مشخص است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ز اصول و مبانی که به عنوان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مون تعریف کردیم به هیچ عنوان کوتا نخواهیم اومد.
2: 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3: وضع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و من تأکید میکنم که هیچ تغییری نکرده. کماکان به دلیل اقدامات تجاوزکارانه آمریکا، به دلیل ناامنی که آمریکا تحمیل کرده بر منطقه، کماکان تنگه هرمز بسته است.
4: 巴加埃表示，过去一两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暂停对伊空袭并非主动收手，而是现实困境和多重权衡下的被迫暂停。
0: 首先，对伊朗空袭成效有限。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认为，美军维持现有规模空袭的实际效果有限，建议特朗普暂停空袭。同时，美军伤亡数字却不断攀升。其次，美军弹药库存亮红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曾提醒特朗普，防空拦截弹短缺可能将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第三，美伊互袭再度推高能源价格。美伊连续10多天的互袭和封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次梗阻。同时，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宣称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这令国际社会进一步担忧曼德海峡航运也将受阻。双峡危机刺激国际油价大幅走高，直接推高美国国内油价，冲击国内经济民生，进而反噬共和党选情，特朗普政府面临民意压力。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美国在多重压力之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局势并未彻底降温。美伊两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则等核心议题上的根本性分歧并未消解，双方毫无互信可言，加之地区矛盾外溢风险仍存，战火重燃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1: 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 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1: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当地时间27号晚发表声明，否认此前曾针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发动袭击。声明警告称，沙特任何愚蠢的行动都将遭到严厉报复，并要求沙特解除对也门人民的不公正围困。此前，沙特方面27号表示，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据《以色列时报》27号报道，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名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对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局势进一步恶化所造成的后果，甚至可能比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以及此后以色列面对的多线冲突更具灾难性。24号，约旦河西岸北部发生袭击事件。巴勒斯坦卫生部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打死了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针对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一事，伊朗方面27号警告称，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自己遭到的攻击毫无反应。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乌方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可预测的，将影响整个地区。伊朗方面一再强调没有卷入俄乌冲突，而乌方此举绝对是非法的、不正当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针对如此危险的冒险主义行为，伊朗方面肯定不会没有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表示，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乌方此举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针对伊朗外长的声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的威胁是毫无根据的，伊朗没有资格假装自己是受害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的16:04在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北纬35.31度、东经99.56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今天上午11:16:34，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已经分别发生了5.7级地震和5.8级地震两次地震，震源深度均为10公里。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税务部门聚焦高风险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事项，加快完善税务监管机制。今年上半年查处各类涉税违法行为，挽回税款损失超1800亿元。
6: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行为，挽回税款损失1806亿元，同比增长20.8%。其中，查处骗取和违规享受税收优惠企业3200余户，查补收入120亿元；查处涉嫌虚开骗税企业3.24万户，挽回出口退税损失46亿元。 查处通过恶意筹划、串通作假、帮助服务对象偷逃税的违规涉税中介500余户，对相关机构和从业人员依法采取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等惩戒措施，
7: 严格规范涉企税务检查，避免多头或者重复入户检查，减少对企业不必要的打扰。上半年共亚减风险防控核查任务数量64%，但是精准性大幅度提升，通过线上提示提醒等非借助的方式，递进式执法办理的户次占比提升到58.1%。
1: 发布会上，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实施一年来，近9700家境内外平台积极履行涉税信息报送业务，有力促进了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6: 据介绍，今年一季度有9692家平台报送涉税信息，较2025年十月首次报送时增长39%，基本实现了应报尽报。今年一季度，平台内小规模纳税人向上游企业取得发票的金额同比增长48%，环比提升20个百分点，较去年首次报送时增长1倍多。
8: 平台内商户啊，他自己申报的收入大于平台企业向税务机关报送收入的户数也越来越多，占平台内全部商户的比重较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提升了26个百分点，申报缴税的平台内商户的数量较规定实施之前增长了37%，较上次报送的时候啊提高了5个百分点，也相应带来了线上线下税收负担差异的进一步缩小。
1: 记者今天从民政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重点打击整治冒用官方背景、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违规开展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其中，中国教育研究协会、全国产教融合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63个非法社会组织被依法取缔。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内方面的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9: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今天，3750吨产自吉林大安的绿安经陆路运抵江苏连云港，装船起航发往韩国。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批次绿安出口，标志着我国绿色燃料首次凭借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效益获得国际市场价值认可。这批绿氨为全球最大单体绿氨装置，年产能18万吨，依托吉林西部风电光伏资源，碳排放较传统煤制氨降低90%以上。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散索庵顺利完成吊装，这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散索庵。散索庵是悬索桥锚定区域核心承载构建，其与主塔塔顶设置的主索庵共同组成桥梁索庵体系。狮子洋大桥的散索庵共设4件，单个散索庵外形尺寸约为9.2米高、7.2米宽，单重超320吨，规模为世界最大。目前，主桥、主索庵和散索庵全部完成了吊装作业，为下一步主桥的缆索系统架设创造了有利条件。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作为全国唯一由政府部门主办、以数据为主题的国际性博览会，2026数博会将于8月28号至30号在贵州贵阳举办。 本次博览会将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数据、模型等设置五大主题板块，布展面积

0: 达到6万平方米，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的16:27，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15:27，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位于九州岛的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此后熊本又发生了多次余震。地震发生后，日本气象厅对相关沿海地区发布海啸注意预警，范围包括有名海、八大海。预计当地最大海啸高度为1米，目前推测海啸已经抵达沿岸。受地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所有的普通铁路以及九州新干线均已经暂停运行。有关日本熊本县地震的最新消息，马上来连线在东京的总台记者李卫兵。李卫兵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周丽。那么当地时间7月28号下午呢，16:27左右，日本熊本县发生了强烈地震。那么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呢，这次地震的震中呢是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那么震源深度是约10公里，那么震感达到最大级别的震度7级。那么观测到最大震度七的是有这个熊本县禹城市和冰川町这些地区，那么这些地区当时也都是出现了强烈的摇晃。地震发生后呢，日本气象厅于当地时间的16:29发布了海啸预警，那么范围包括有名海、八代海沿岸地区，预计当地的最大海啸高度是为1米。那么目前的推测海啸呢是已经抵达了这些沿岸地区。那么日本气象厅呼吁，海上及海岸附近的区域呢是存在很大危险，那么正在海中的人员呢应该是立即上岸，并且请远离海岸。那么在海啸预警解除之前呢，切勿前往海边查看海啸情况。那么日本气象厅也将于当地时间的17:30召开记者会，那么就这次地震的情况呢进行说明。那么目前呢，地震已对当地的交通基础设施等呢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那么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公司消息，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以及九州新干线呢都已经是暂停运行。那么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的消息，受地震影响呢，熊本地区已经有48000多户停电。另外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没有确认到有异常情况的发生。那么目前记者综合日本相关部门和媒体的消息呢，还没有确认到这个人员伤亡的情况。那么关于这次地震呢，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发回最新报道。周丽，
2: 好的，谢谢李卫兵带来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国防部与大型军工企业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以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宣布达成2项为期7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弹型、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
0: 声明称，根据协议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将加快生产用于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的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姿态控制发动机以及杀伤力增强装置。同时，由美国国防部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共同签署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推进系统协议，将扩大固体火箭助推发动机和液体转向与姿态控制系统的生产。声明还提到，美国国防部此前已就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项目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以及霍尼韦尔公司签署了一系列框架协议。此前，美国媒体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报道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

0: 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27号遭枪击，外墙受损，没有人员伤亡，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枪击发生在当天4:45左右，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今年3月10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也曾遭到枪击。当时有媒体报道称，警方在事发后逮捕了相关嫌疑人，并在总领馆附近部署了一支安保队伍。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市长凯蒂·威尔逊27号表示，该市2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警方已逮捕一名15岁的嫌疑人。据西雅图警方公布的消息，至少有3名嫌疑人参与这起枪击事件，一人在枪击中死亡，一人被捕，另有一人在逃。事发时，当地正在举办美食节，现场聚集大批游客。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警方27号发布消息说，墨西哥城中心区当天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警方已封锁案发现场，正在对嫌疑人展开追踪。初步调查显示，这是一起有目标、有组织的持枪袭击。西班牙巴塞罗那地铁隧道27号发生小规模火灾，约120名乘客被疏散，其中115人因烟雾相关症状接受治疗，另有20人因受伤被送往医院或急诊中心。据介绍，火灾是由于隧道内的部分保护结构层脱落后燃烧而引发的，随后火势被扑灭。北京时间昨晚，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宣布，计划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岗位，裁员将主要覆盖斯图加特地区的工厂和研发中心。这是保时捷的新一轮大规模裁员举措，意在削减人力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奥地利政府27号宣布，关于限制14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使用部分社交媒体的法案草案已经完成，并已启动公开征求意见程序。相关草案同时将提交欧盟委员会履行通报程序。草案要求相关平台核验用户年龄，未满14岁的儿童和青少年将被限制使用具有成瘾性设计的社交媒体平台，主要用于直接通信的即时通信服务不在限制范围内。草案同时将责任重点放在平台企业，如果大型平台未能履行相关义务，最高可能被处以相当于其全球年度营业额6%的罚款。奥地利政府此前表示，希望于2027年起实施相关规定。联合国27号通报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扩大。截至本月25号，刚果金已有5个省报告共计3200例确诊病例，连续2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例。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27号表示，刚果金医疗卫生系统和疫情应对工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正继续协助当地卫生部门开展疫情监测、接触者追踪、实验室检测和患者救治。据美国媒体报道，27号，一场龙卷风席卷了威斯康星州。美国国家气象局称，龙卷风在当天中午12点左右穿过温纳贝戈湖向南移动，沿途造成了大量树木倾倒、房屋被毁、汽车翻倒。在莫纳沙地区，由于输电线受损，整个城市约有1.8万用户断电。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测，西班牙中部和南部气温未来几天将达到40摄氏度，高温热浪让当地

0: 以扑灭山火的工作面临严峻考验。27号，西班牙中部受灾最为严重的马德里自治区以及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的火情略有好转，而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山火尚未得到控制，已有超过 1.6 万人撤离。目前西班牙已有超过17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来关注加拿大山火的情况。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南部地区一周内遭遇了近34000次雷击，雷击引发了数十起新山火，大火引发的烟霾将天空染成了橘黄色。上周末该省已经发布了多个疏散令，并发出警告称高温和干燥天气可能会加剧现有山火的蔓延。据加拿大媒体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下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130多处再燃山火。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正阳门城楼作为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地标，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和整治提升后，于昨天正式向公众开放。
0: 本次修缮内容包括屋面调顶、大木构件加固、地障修补、内外檐油饰等。同步升级的全新主题展览依托文物实物、史料图文与数字科技，系统梳理正阳门的历史脉络与事宜价值。此外，相关部门还发布了10条中轴线主题游览线路，串联沿线多处文化节点，丰富暑期旅游市场。
3: 这10条线路实际上是用10种方式来打开北京中轴线的这些旅游地标。不仅仅是一条城市的规划轴线、古建轴线，更是一条文化的轴线和城市生活的轴线，让大家在漫步中轴线的过程中感受到中轴线的无限魅力。
1: 来关注暑期旅游消费市场。近期各地高温让避暑游成为游客出行的首选，多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避暑游。山西晋城市灵川县地处南太行之巅，平均海拔1200米，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超50%。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资源，当地推出多元避暑休闲产品，吸引游客前来纳凉度假。
4: 山下烈日炎炎，走进太行山深处却仿佛过上了另一种夏天。我现在是在山西晋城灵川县的五家湾，脚下呢是潺潺的流水，耳边是阵阵的山风。
5: 进入7月以来，灵川县五家湾、王莽岭、西崖沟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成为游客避暑游的优选目的地。
6: 这里有山有水，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住的也特别的有特色吧。关键就是这个温度特别的凉快，特别适合来避暑。
7: 开始觉得住2-3天就会走，后来慢慢的现在待了一个礼拜了。
5: 随着避暑游持续升温，当地民宿、餐饮、户外露营等文旅业态也迎来消费旺季。
8: 自从进入暑期以来，我们这边的入住率能达到80%到90%，有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的顾客居多，
9: 每天的营业额大概在35000左右，生意特别火爆。
5: 近年来，灵川县深挖生态资源，发展精品民宿、森林康养、避暑旅居等特色产业，持续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县累计接待游客52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2.6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88%和12.51%。
1: 在河南开封市，依托独特的水系资源与宋韵文旅优势，当地主推夜间清凉避暑游，以凉爽的晚风、临水的夜景以及古韵风情吸引各地游客。
5: 与白天的炎热不同，夜幕降临后，汴河两岸清风徐徐，十里河道流光溢彩，百余艘特色游船次第起航，缓缓穿行。游客泛舟河上，吹晚风，赏美景，纳清凉，
10: 非常的美。而且我感觉这些的景观啊，包括这个龙舟啊，都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好看。
5: 汴河景区水系开阔，夜间气温凉爽宜人，景区依托河道湖面资源，不断丰富夜间游玩业态，将清凉夜游与市井消费紧密结合。

游船航线串联夜市街区、文创商圈，游客泛舟纳凉之后，可以直达特色夜市，品尝地道美食，实现清凉游玩、休闲消费一站式体验。

0: 游客接待量约2万人次。
1: 除了泛舟河上享清凉，山林亲水避暑也成为不少游客的优选。今年暑期，河南焦作市推出峡谷探险、水上竞速等多元新业态，以全新文旅消费场景迎接游客。
2: 夏季的云台山气候凉爽宜人，针对年轻游客的游玩偏好，景区升级打造多款动感水上潮玩项目。全新上线的峡谷攀岩依托天然峡谷的地形，游客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在瀑布崖壁间穿行。同时景区还新增了鲨鱼艇、卡丁船等水上竞速项目，刺激畅快，
3: 体验还是很不错的，过程中非常的有激情感觉。
2: 在吸引年轻游客的同时，景区聚焦家庭亲子消暑需求，将戏水区全面扩容，摸鱼捉虾池、水滑道免费开放，适配低龄儿童游玩。
4: 这些免费的水上项目比较适合这个年纪比较小的小孩子，在里面玩的也比较轻松，家长也很放心。另外这个云台山的整个生态环境也比较好，然后我们家小孩很喜欢昆虫，想带他来认识一下生物的多样性。
5: 年轻客群呢，主打刺激探险，亲子家庭主打戏水休闲。从数据来看，游客量呢，截止目前增长28%，其中18到35岁的年轻客群占比提升了80%，二次消费大幅增加，同比增长65%。
1: 暑气蒸腾，乡间寻凉，内蒙古包头市则以乡村避暑游吸引游客，以满目绿意与田园乐趣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
2: 在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的一处农博园里，挂满枝头的蟠桃与葡萄，无土栽培的水生花卉，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前来打卡。
6: 我今天亲手在水里种了一株花，希望它快快长大。
2: 园区里，孩子们在采摘中认识水果，在动手操作中了解种植。
7: 买这些水果，它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而且各种水果是树呀还是藤蔓呀，让孩子能在这个农事活动中能更多增长知识。
2: 草莓工厂内8层立体栽培架有序排布，草莓悬空无土栽种，依靠 AI 智能管控系统，光照、温湿度、水肥供给得到全天候精准调配。科技赋能的现代化农业模式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智慧农业的独特魅力。
8: 我们全新推出了未来农业科技体验加亲子野学加休闲采摘加星空露营的暑期组合产品，提供了一种集科普、趣味、休闲于一体的多元近郊游新体验。
2: 除了现代农业科技，传统乡村采摘同样火热，在沙土沟村，李子、西梅等鲜果挂满枝头，游客挎着果篮穿行果林，惬意采摘。
9: 果树的种类特别多，能挑各种各样的，吃到那个最新鲜的，不虚此行吧。
2: 今年暑假期间，土默特右旗将田园休闲、农事体验与文艺观赏、特色美食相结合，给市民游客避暑休闲提供更多选择，同时持续激活乡村文旅活力。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年来，国家医保局持续推进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改革，截至目前，及时结算已经覆盖全国定点医疗机构31.55万家，占医疗机构总数的78.52%。
10: 2025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加快推进及时结算改革，提高资金拨付频次，提升资金周转效率。结算周期从以往医药机构申报后的30个工作日，逐步压缩至申报后20个工作日以内。部分地区还实现医保费用次日拨付。基金预付与及时结算形成叠加效应。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较上一年度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定点医疗机构医疗费用垫支压力。 2025年底，国家医保局启动医保基金清算体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持续缩短医药机构资金回笼周期。2025年度，医保部门向定点医药机构拨付医保基金 2.74 万亿元，其中年度清

0: 算资金仅0.14万亿元，占全年基金拨付总额的5.3%。大量医保资金通过日常结算直达医药机构，资金拨付效率显著提升。
1: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加大改革力度，力争今年底即时结算资金占比和医疗机构占比都达到80%以上，再用2年左右的时间，推动年度清算完成的时间提前至每年的3月底，更好为群众减轻医疗负担，更好地助力医药机构运营发展，更好提高医保基金使用绩效。
2: 医保基金在为医药行业赋能的同时，各地不断优化医保支付方式，推动看病报销更加便捷。今年1到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达1.47亿人次。
0: 各地持续扩大异地就医定点医药机构覆盖范围，打通结算堵点，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人次、医保基金支付金额逐年攀升。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为破解群众看病就医缴费排长队难题，各地大力推进医保便捷支付，开展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在浙江省长兴县这家医院，医保便捷支付系统延伸至诊室，患者看完病可直接在诊室刷脸完成结算，随后前往药房取药。
3: 像我父母他们年纪大了，手机的操作不像我们年轻人，直接人脸识别，很快捷，很方便。
0: 村卫生室是医保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全国95%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范围。过去由于网络没联通，村民在村卫生室看病，医药费需要往返乡镇跑腿报销。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全面推行村医通便民服务工程，群众就诊可通过医保卡、电子医保凭证、刷脸3种方式，在村卫生室实现医药费用及时报销。
4: 通过报销过后，如像今天我将有40块，而且最后支付了20块，大大方便了我们，节省了一切资金和时间。
0: 当地村医还把村医通终端装进出诊药箱，上门为行动不便群众送医送药，现场办理医保及时结算。
5: 我们上门服务，当场就能结算，让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人和慢性病患者不用再为报销跑路犯愁，真正实现了小病不出村。
2: 今天上午，中国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对文莱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从文莱摩拉港码头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中国驻文莱使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人华侨留学生代表以及文莱海军官兵代表在码头举行欢送仪式。离港后，中国海军83舰编队与文莱海军舰艇举行了联合训练。近日，陆军第73集团军毛旅组织多机型、多科目跨昼夜飞行训练。
0: 随着指令下达，多型直升机依次升空，向目标空域飞去。抵达训练空域，数架直升机在编队长机的指挥下，灵活调整战机的队形、间隔、高度和飞行姿态，顺利完成横队、纵队、三角形等多种队形训练。
6: 训练中，我们严格按照大纲标准组织实施，把实战化飞行训练贯穿到每一个细节和全过程，突出战术运用，突出指挥协同，突出复杂环境，从难从严刷打磨练飞行员，为下部部队遂行连线连远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0: 夜幕降临，战机经过检查和补充油料后再次起飞，转入夜间海上飞行训练。微光条件下，飞行员通过仪表设备、空中互助观察提醒等方式调整直升机的速度、高度和位置，先后完成夜间海上低空航行、夜间海上悬停飞行、夜间海上编队飞行等科目训练。
7: 夜间海上气象复杂，缺少参照物，海空界限模糊，很容易产生错觉，加上海面薄雾会干扰目标识别，这对飞行员的技术和心态都是很大的考验。各机组要密切协同，飞行员也要精准判断态势， 灵活应对各类突发情况。
0: 随着最后一架直升机平稳着陆，当日飞行训练顺利结束。连日来，这个旅从南从严连续组织多场次、多机型、多科目、跨昼夜飞行训练。通过量身定制训练计划、新老飞行员结队参训、多科目连贯实施等方式，查找短板不足，夯实飞行员技战术水平。
2: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8: 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资源经营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和联通远景 AI 能力，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体，发布格物 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探索终端产业全站升级新路径，推出云优平台 AI 智能体终端、质检终端系列新品，加速人工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中国联通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建新智生产力，共创智能新未来。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萌芽到自主与合资双线并进，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是全球万千用户的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实现海外年销量100万辆。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连结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舞台。
9: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8: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关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据报道，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完成对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的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已对其提起公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交代。
1: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春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发生已经过去4个月，日方不顾中方的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各种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一段时间以来，威胁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时有发生，许多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指出，这一系列的危险动向反映出当前日本存在诸多深层问题，包括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理性声音受到压制，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自卫队内部使馆失教，日方任何避重就轻、淡化处理，都是在纵容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最终将给日本自身和地区造成极大危害。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0: 针对有报道说美国计划投入数亿美元来对抗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明中方立场。
1: 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中国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是要拉拢谁、对抗谁，而是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商务部今天发布了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该文件中文版共10000多字，正文共4章，阐明了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英文版也同步在商务部网站发布。文件指出，部分经济体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甚至故意混淆概念，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等与产能过剩挂钩。文件强调，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全球经济失衡是历史常态，根源

0: 复杂，市场竞争是优化调节产能的重要保障。同时，文件还介绍了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实践和努力方向，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担当，相向而行，加强产业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对此，商务部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6:04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也就是北纬35.31度、东经99.56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此次地震与今天上午的地震震中相距约5公里。此前，在今天上午11:16、11:34，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已经分别发生了5.7级地震和5.8级地震两次地震，震源深度均为10公里。经初步排查核实，地震震中临近温泉乡多巴村、龙藏乡麻日毛村，地震造成了全县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青海海南州星海县今天上午发生2次地震之后，有网友反映说，第二次比第一次的地震晃动的厉害，体感相差很大。为什么两次地震体感差异如此之大呢？我们来看看专家的分析。
2: 从科学上来讲，地震震级相差1级，能量相差约30倍，但是地震能量随着震级呈指数级增长。这两次地震震级虽然只差了0.1级，但5.8级地震释放的能量是5.7级地震能量的1.4倍，所以体感更为强烈。此外，人体感受到的震感强弱还与震源深度、距离远近等都有关系。这两次地震震中相距0.9公里，距离最近的地震断裂为厄拉山断裂，大约10公里。1900年以来，震中100公里范围内发生5级以上地震16次，其中5.0到5.9级地震14次，6.0到6.9级地震2次。这些地震中，震级最大的为2000年9月12日星海县6.6级地震，该地区地震较为活跃。今天发生的2次地震，震级差仅为0.1级，构成了震群型地震，与该区域较为复杂的地质构造有一定的关系。今天发生在星海县的震群，震级接近6级。一般来说，类似规模的地震震后将伴随一些余震。青海省地震局正在持续跟踪与研判，眼下正是青海旅游旺季，市民游客如果在户外遇到地震，要迅速避开临崖临河地段，躲到开阔处避震。
0: 青海省海南州星海县今天接连发生3次5.0级以上地震，上午的2次地震发生之后，均有超75万用户手机用户呢收到了预警的信息，下午的地震发生之后，有超过11万人收到了手机预警信息。

0: 地震预警指在地震发生后，破坏性地震波到达可能遭受破坏的区域前发出的警报信息。预警系统根据震中附近三个地震台的纵波信号，快速估算地震震级和位置，确定破坏性最强的横波到达各地的时间，再通过电波发出预警信号。简单来说，地震预警利用的就是纵波、横波和电磁波的传播时间差。地震预警和地震预报最大的不同是，地震预报是地震发生前对未来地震的预测，而地震预警是地震发生后严重灾害未形成前的警报。青海、星海接连发生 5.7 级和 5.8 级地震，中国地震预警网均第一时间产出预警信息，根据烈度预估影响范围， 5.7 级地震的预警信息共推送手机用户76万1189人， 5.8 级地震的预警信息共推送手机用户75万3800人。自2024年7月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全面竣工以来，我国多渠道全覆盖规范化的地震预警信息服务体系快速构建。目前，全国已部署地震预警终端超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3个省份，服务用户规模突破7000万户，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达6000万以上。在所有渠道中，手机移动终端凭借极高的普及率和及时性，成为最重要、最便民、最有效的预警服务途径。目前，地震预警公共服务体系已经可以向超过2.28亿手机用户实时提供精准直达式地震预警服务。
1: 那么，公众该如何设置地震预警？收到地震预警信息之后，又该如何来应对呢？我们继续来看。
0: 目前，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已联合推出中国地震台网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公众可以在微信内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者是地震预警，进入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并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后，即可开启地震的预警服务。当收到地震预警信息时，首先要看清预警等级和预估烈度。如果收到黄色或蓝色预警，不必过分紧张，应注意远离高处坠物。如果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预估烈度较大，这时需保持冷静，准确判断自身位置和避险条件。如果处于室内，要在确定室外安全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快速逃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如果无法离开室内或室外有高楼等高大建筑，应优先选择就地避险。这时要做到护住头部，降低重心，先躲避到有承重墙和水源的房间，避开家具和家电，等待震感过去后再快速撤离。如果处在电影院、商场、超市等场所，要注意不要被卷入人流，先躲在稳固建筑体附近，震感结束后再择机而动。如果处在高铁或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上，要抓好扶手，降低重心，听从列车员指挥，进行紧急避险或疏散。到户外后，要注意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及河沟山谷，避免因高空坠物或建筑倒塌及其他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从24号开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自此持续十余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根据伊朗媒体27号的报道，伊朗军方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发出警告。
3: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三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声明称，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美军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近期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当天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5号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此前，从4月13号到6月18号，美军也曾对伊朗实施海上。

0: 封锁。
1: 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目前美国正与伊朗进行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会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2: 2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天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但如果达不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另外，27号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还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报道称，有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比军事打击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害。不过，也有美国官员表示，与全面轰炸相比，对伊朗经济制裁及海上封锁产生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可能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持续面临战争及高油价带来的政治压力。
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
3: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4: هیچ تفاهمی نمیتواند یک سویه اجرا بشه و متقابلا ما هم اجرای تعهداتمون رو متوقف کردیم این که در آینده ما به چه سمت و سوی خواهیم رفت این رو باید زمانی که برسیم به اونجا در موردش صحبت بکنیم اما یک چیز مشخص است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ز اصول و مبانی که به عنوان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مون تعریف کردیم به هیچ عنوان کوتا نخواهیم اومد.
3: 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4: وضع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و من تأکید میکنم که هیچ تغییری نکرده. کماکان به دلیل اقدامات تجاوزکارانه آمریکا، به دلیل ناامنی که آمریکا تحمیل کرده بر منطقه، کماکان تنگه هرمز بسته است.
5: 巴加埃表示，过去一两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且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于今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

0: 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双方将主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多项地区核心议题。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此行将向特朗普提供有关伊朗核进展的最新情报。美国24号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在这种关键敏感的时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美国，这一幕马上让人想起了今年2月11号的一幕。当时美伊正处于战与和的关键时刻，以色列总理紧急访美与特朗普会谈。17天之后，也就是2月28号，美国就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根据事后透露出来的信息，当时以色列对美国施加了重要的影响，是美国最后决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的重要推手。现在又到了这种关键时刻，相同的剧本会再度上演吗？内塔尼亚胡此时访美想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国际热评，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1: 历史上确实会有一些相似的场景再次的上演。那么考虑到今年2月份的时候，内塔尼亚胡曾经游说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所以这次访美他故技重施的可能性是很高的。而且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那么他基本的政策基调就是希望通过持续性的这种武力打击来削弱伊朗的实力和能力。那么这次访美，内塔尼亚胡也会加强对美国在这个方面的游说。我想首先他可能会给美国提供一些情报，尤其是以色列比较关切的，比如说最近也报道比较多的伊朗有一座名为镐山的地下设施，那么有可能存放了一些核设施，一些核设备，那么以色列肯定是希望提供相关的情报来促使美国对这个设施进行大规模的轰炸。那么另外以色列也会给美国提供一些方案，尤其是美国如果决定了要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以色列从军事上也好，从后勤上也好，怎么去配合美国。那么同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经历了长达5个月的这场美伊冲突，现在的情况和今年初的情况已经是大有不同了。那么首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已经意识到，就是伊朗韧性还是比较强的，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那么对伊朗肆意的开战，包括长时间的持续或者扩大这种战事，可能会造成一些意外的效果，对美国也有反作用。所以现在在伊朗的战争问题上，我觉得还是特朗普他自己说了算。那么以色列的这种游说能力、影响力实际上是在下降的。那么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内塔尼亚胡总理现在面临的首要任务，我觉得是10月份以色列议会大选，那么内塔尼亚胡要竞选连任。那么现在这种离选举很近的这种情况下，再去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升级，包括以色列如果参战的话，如果打的效果不好，实际上对内塔尼亚胡的选举是有不利影响的。那么另外，内塔尼亚胡也不希望在这种议会选举到来之前，就是美以之间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政策分歧和矛盾，那么这对他竞选连任也是不利的。所以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我觉得与劝说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去升级行动，或者其他的一些地区议题，与这些议题相比，那么内塔尼亚胡更在乎的应该是营造一个这个美以盟友关系一如既往的铁杆，那么他和特朗普个人的关系也一如既往的铁杆，这么一种整体的形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开幕，会议审议通过了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
3: 此次会议是 APEC 中国年系列重要活动之一，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和7个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围绕推进全球森林目标、促进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融合等核心议题，开展系列对话磋商，并达成广泛共识，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
4: 今年的主题关乎人与自然，我们谈论森林韧性，这不仅关乎人类，也关乎整个自然。我的组织致力于社区林业，同时也在开展本地区红树林的恢复和重建工作。 我特别期待与中国红树林保护项目保持合作。
3: 此次通过的联合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5: 中韩林业领域长期保持合作，退化林地修复是双方重点协作方向。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成效卓著，相关治理经验值得各国交流借鉴。这次会议令人备受鼓舞，聚焦森林保护与人类发展协同发展。当前气候变化形势愈发严峻，各经济体应当携手提升森林生态韧性，守护森林资源免遭退化，共同抵御各类自然灾害。
3: 数据显示，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全球约60%的林产品生产和约40%的林产品贸易。
0: 随着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举行，全球目光正聚焦于此地的生态治理实践。距离会场不远处呢，便是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这是国内唯一地处城市中心的国家级保护区。为了守护这片滨海湿地，当地推出了一整套创新方案。
6: 这片3.67平方公里的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像这样的红树大概20多种。那么跟普通树相比呢，红树有一个特别的本事，就是它不光能自己吸收二氧化碳，同时它生长的这个土壤也能够将碳长久地封存起来。
7: 以红树林为代表的蓝碳生态系统能缓解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还能抵御台风，稳固海岸线。深圳人把红树林吸收封存起来的蓝碳做成了商品，卖碳赚回来的钱回头再养护红树林。当然，这只是保护红树林的招数之一。这片红树林还装了一套智慧监测系统。
6: 这个绿色的圆圈呢，它是一个摄像头，我们现在呢要用它拍摄距离它800米以外对面滩涂的鸟，即使在这种比较远的情况下也能够快速地识别出这个鸟的种类。
7: 以前人工识鸟费时费力，现在系统自动识别，多了哪类鸟哪片区域有变化一目了然。不仅是看鸟，500-600项环境指标全都在系统里，
8: 我们通过长期的积累再反馈到我们的保护管理里面去。
7: 接下来还要给红树林里的物种造一个温馨的家。每年停留在福田红树林保护区的候鸟有10万只，可它旁边的滨海大道常年噪声在80分贝以上，不适合鸟类生存怎么办？
6: 这是一道长500米的隔音墙，不是给人修的啊，是给鸟修的。我们现在透过这个玻璃能够看到滨海大道上有很多的这个车辆在穿梭，那有了这道隔音墙之后，这里的噪音能达到多少呢？
7: 不仅如此，目前工作人员还贴心地将当地鸟类出没频繁的铁塔上装了3万多个鸟类设施，共同守护着这片城市中心的红树林。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在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正在围绕生态环境法典加快修订一系列重点生态环境评价标准。
9: 据介绍，生态环境部正依据管理职责，聚焦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影响最大的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研究谋划加快推进支撑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的标准建设与修订。
10: 今年年初发布了新版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目前正在加快自修订饮用水水源地的水环境质量标准，对于地表水、海洋生环境质量标准呢，也正在评估研究当中。15期间呢，将有序的给予更新。在污染物排放标准方面呢，我们正在抓紧自修订大气、水的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还有重点行业的排放标准。再就是创新固体废物污染控制的标准，促进这个重点行业的结构优化和绿色发展。更好的契合法典对于绿色发展、循环经济、清洁生产这样一些的具体的要求。
0: 今天，中国大唐山东运城630摄氏度二次再热国家电力示范项目全容量投产，正式转入商业稳定运行阶段。

0: негативными,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для самой Японии, как это уже было в прошлом. Мы вновь в этой связи призываем Токио вспомнить уроки истории, которые Токио как-то тщательно пытается забыть. Речь идет об истори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вернуться к мирному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1: 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国防部与大型军工企业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宣布达成两项为期7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声明称，根据协议
2: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将加快生产用于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的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姿态控制发动机以及杀伤力增强装置。 同时，由美国国防部 L3哈里斯科技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共同签署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推进系统协议，将扩大固体火箭助推发动机和液体转向与姿态控制系统的生产。声明还提到， 美国国防部此前已就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项目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以及霍尼韦尔公司签署了一系列框架协议。此前，美国媒体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报道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 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
3: 27号夜间，西班牙中部多起山火蔓延的速度放缓，但是东部的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然在持续。根据西班牙国家电视台的报道，截至目前，该省山火的过火面积约为8500公顷，迫使16个市镇疏散1万6000人撤离。据卡斯特利翁省消防部门介绍，目前山火火场周长约40公里，超过450名应急人员正在全力投入灭火行动，并已增派救援力量。 有当地居民在凌晨接到疏散令后，带着家人匆忙撤离。他说，当时的情况完全陷入混乱。
4: Las películas de cuando ya crío del infierno que se abre una raja en el suelo, vemos el infierno en rojo, está toda esta ladera era impresionante. La zona que hay aparte de allá, de las casas, el fuego, unas llamas de 15-20 metros, eso era una barbaridad. No te puedo decir lo que es la impotencia que se siente una persona de ver cómo arde tu domicilio, tus vecinos, tu pueblo, tu barrio. Eso ha sido un caos total.
1: 近期，西班牙多地正遭受山火侵袭。由于本周可能迎来新一波热浪，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27号至28号是遏制该国火势的决定性的两天。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7号晚发表声明，否认此前曾针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发动袭击，声明警告称，沙特任何愚蠢的行动都将遭到严厉报复，并要求沙特解除对也门人民的不公正围困。沙特方面当天表示，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 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27号遭枪击，外墙受损，没有人员伤亡。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枪击发生在当天4点45分左右，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今年3月10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也曾遭到枪击。 当时有媒体报道称，警方在事发后逮捕了相关嫌疑人，并

0: 并在总领馆附近部署了一支安保队伍。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市长凯蒂·威尔逊27号表示，该市2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警方已逮捕一名15岁的嫌疑人。据西雅图警方公布的消息，至少有3名嫌疑人参与这起枪击事件，1人在枪击中死亡，1人被捕，另有1人在逃。事发时，当地正在举办美食节，现场聚集大批游客。据美国媒体报道，27号，一场龙卷风席卷了威斯康星州。美国国家气象局称，龙卷风在当天中午12点左右穿过温纳贝戈湖向南移动，沿途造成了大量树木倾倒、房屋被毁、汽车翻倒。在莫纳沙地区，由于输电线受损，整个城市约有1.8万用户断电。西班牙巴塞罗那地铁隧道27号发生小规模火灾，约120名乘客被疏散，其中115人因烟雾相关症状接受治疗，另有20人因受伤被送往医院或急诊中心。据介绍，火灾是由于隧道内的部分保护结构层脱落后燃烧而引发的，随后火势被扑灭。北京时间昨晚，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宣布，计划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岗位，裁员将主要覆盖斯图加特地区的工厂和研发中心。这是保时捷的新一轮大规模裁员举措，意在削减人力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审公开宣判，重庆市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段成刚受贿一案，对被告人段成刚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段成刚犯罪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3: 经审理查明，2003年下半年至2025年3月，被告人段成刚利用担任重庆市江北区委常委副区长、巴南区委副书记区长、重庆北部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重庆两江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重庆两江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渝北区委书记、重庆市委常委兼重庆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推进、工程承揽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4亿余元。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段成刚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应依法惩处。鉴于其受贿犯罪中有畏罪情节，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涉案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据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4月23号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段成刚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段成刚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共30人旁听了庭审。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已经停止编号，但是未来3天，在红霞的残余云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之下，湖北、河南一带

将会出现明显的降雨，华南一带也将多强降雨。同时，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一带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部的部分地区都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福建漳州等局地特大暴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东部、陕西南部、河北南部、吉林东部等地出现分散性暴雨，局地大暴雨。预计未来三天，红霞残涡云系仍会持续影响内陆多地，其中今天强降雨区域将向北缩减至河南、湖北一带，明后两天河南一带有强降雨。对于华南一带来说，受季风气流影响，较强降雨也将十分频繁，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等地降雨仍然频繁，部分地区雷雨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西北到华北则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雨势总体较弱。
1: 近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印发通知，部署各地进一步做好企业防汛安全管理工作。
2: 入汛以来，受局地强降雨影响，一些地区发生较为严重的洪涝灾害，导致交通、水利、电力等领域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受损，特别是个别水库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通知要求各地要进一步做好企业防汛安全管理工作，加强对本领域企业防汛工作的监督检查，加强对重点部位、重点行业和人员密集场所的防汛风险隐患排查，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明确责任人，整改措施，限期整改消耗。要切实强化监测预警，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尤其针对性开展夜间和断电、断网、断路等情况下人员紧急转移演练。要认真落实企业汛期收到预警信息后的专人值班等制度，第一时间报告险情、灾情等信息。
1: 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今天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八点至明天八点，荆州、宜昌、襄阳、荆门等地存在山洪灾害风险。今天上午，湖北十堰市气象台将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截至今天下午的三点，十堰大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分析，受红霞残余云系北上的影响，十堰市降雨将会持续到明天的白天，到明天夜间逐渐减弱。气象应急等部门提醒，降雨期间城乡积涝、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极高，公众切勿前往山区、河道、河谷、边坡等危险地带。各相关部门要持续做好防汛排涝、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和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受红霞影响，昨天江西九江市德安县遭遇强降雨天气，低洼处的民房积水严重，社区的干部与消防救援人员联手迅速排涝抢险。
3: 昨天上午，江西九江市德安县蒲亭镇东风社区的一处老旧宿舍楼积水严重，积水最深处已没过成年人的膝盖，部分住户家中出现雨水倒灌。由于该小区建成时间较早，地势较低，短时强降雨导致排水系统不堪重负。
4: 我们接到反映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通知居民紧急避险转移，同时协调消防部门调来抽水泵进行排水作业。
5: 因为小区地势低、积水深，我们架设了抽水泵作业，后续我们会继续配合社区做好排水和清淤工作。
3: 截至今天上午，该居民楼周边积水基本排完，已转入清淤阶段。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长江宜昌段呢，是三峡大坝葛洲坝所在地，水域待闸船舶集中，船员的生活物资补给需求量大。昨天，湖北宜昌在长江待闸水域推出无人机低空闪送服务，通过在锚地设置专用起降点，无人机化身空中快递员，待闸船员无需离船，就能快速获取生活物资，享受便捷配送服务。
3: 在湖北宜昌市五家港区临江坪锚地，众多货轮停泊水面等候过闸，一架无人机从岸边起降点升空，精准悬停在一艘待闸轮船的甲板上空，配送栏平稳降落，船员顺利取到了网购物资，
7: 买了一些就日常想吃的零食、矿泉水、那个饮料、面包什么的。
3: 临江坪锚地是上行船舶过闸安检的关键。

0: 枢纽站点，以往船舶停靠锚地待闸时，船员补给物资只能选择在超市船采购，或是搭乘交通船往返岸边采购，不仅耗费大量时间，物资转运过程中还容易出现落水破损等问题。今年三月初，三峡待闸船舶无人机综合服务基地建成试用，在临江坪岸边设置专用起降点，配备两台国产无人机，搭建起完整的水上低空物流配送体系。船员只需通过手机小程序、外卖平台即可线上下单，物资统一运送至岸边起降点后，由工作人员打包固定，再通过后台智能规划航线，由无人机空运配送至各艘待闸船舶。
1: 我们这个服务范围是覆盖了3公里，最大载重是80公斤。从这里起飞到配送范围之内，最短的就是只需要20秒就可以送到，最长的只需要80秒。
0: 据了解，后续相关部门还将逐步拓展布局，在更多临时停泊区等水域增设无人机起降点位，扩大服务覆盖面。
2: 下一步，我们将探索推出宵夜专属配送服务，船员在待闸期间可以通过手机下单，享受小龙虾、烧烤等热乎美食直接送到船头。同时，我们还将拓展快递代收代发服务，让船员能像在岸上一样便捷收发快递。
3: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7亿元。
4: 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共有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类型的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其中动画及喜剧类型影片表现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成为这个暑期档的口碑票房黑马，上映10天，总票房破8亿元。影片取材于八仙神话故事，深挖中华传统文化，以唯美细腻的国风画面和温暖励志的剧情设定，受到家庭观影群体的青睐。
5: 带孩子一起来看的《八仙》比较好看，画风的话也很美，剧情的话比较不拖沓，笑点也很足，那改编的也很用心，就感觉看上去很暖心。
4: 此外，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20亿元，双人及多人观影占比超70%。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2》及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热门影片精准撬动了亲子、学生、青年群体的观影需求，观影人次与影院客流稳步攀升，较平日实现翻倍增长。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
4: 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展现本领，提高技能，实现从会炫技到能上岗的硬核升级，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活动现场发布了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数据显示，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应用已覆盖253个国民经济行业，市场销量近5年年均增长29%。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产品已销往15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制造正加速走向全球市场。同日发布的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显示，机器人应用总体呈现底座重构、智能跃升、集群协同、全域渗透、安全助力等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3: 近日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一场跨越闽江台三地的文化交流活动精彩上演。来自福建漳州的竹马戏、布袋木偶戏、台湾的歌仔戏以及新疆本地的民族歌舞同台亮相，为当地群众带来了一场融合非遗与民族特色的文化盛宴。
4: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木垒河广场，舞台上古韵悠扬，来自福建漳州竹马戏传承保护中心的演员们用婉转高亢的唱腔、细腻灵动的表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本次活动中，闽江台三地特色文化同台展演，除了漳州竹马戏、布袋木偶戏、台湾歌仔戏等经典闽台非遗展演，还有新疆传统舞蹈黑走马等表演。
6: 我看到这么多演员带着他们的热情来到木垒，这让我感受到了不管在中国哪个地方，我们中国大江南北的心都一直连在一起。
4: 除了看表演，活动现场还有美食市集、漳州木偶头雕刻等互动体验项目。据了解，该交流团先后走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养老院等地，将文化送到群众身边。
7: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武夷山、阿里山、天山文化纽带，打造石榴伙伴三三青年同心型品牌，将非遗复返展演打造成两岸文化交流平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
3: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8: 三十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溢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里长大的孩子，梦想把黄沙染绿。
1: 环境恶劣，沙尘暴刮起那个遮天蔽日，从小就很想把这个腾格里沙漠搞成那种绿洲。
0: 他以梦织就绿网，锁住流沙，种出致富花。
1: 我要送我爱人世界上最大的一束花，腾格里沙漠花。
0: 两平米的床是他活动的边界，也是他突围的战场。
2: 怎么困难我都要把它坚持下去。坚持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有了希望。
0: 他用一根筷子敲出小说百万字，也敲碎命运的枷锁。
3: 扫帚为笔皆作纸，朝朝暮暮写寒暑。
0: 大病重生，他常怀感恩。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日常，他细心收藏，落笔成诗。纵使一身尘霜，也不掩投入生活的滚烫真情。失去光明，却为他人点灯。他用毕生积蓄为视障朋友撑起一个精神乐园。
4: 自强不息艺术团的名称，就是希望我们残疾的朋友更应该自强不息。

0: 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税收数据显示，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创新动能加速成长。完成精神鉴定，认定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日本检方对持刀闯入中国驻日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提起公诉。
1: 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0: 5.7级、5.8级、5.0级，青海海南州新海县今天连发多次地震，地震因何发生？有何关联？如何设置地震预警？收到预警怎么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日访问美国，是属巧合还是刻意安排？释放什么信号？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会否联动、相互影响？日本九州岛熊本县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一分钟成本一毛多，一天呼出上千桶。AI 外呼营销电话泛滥，无差别盲打骚扰惹人烦，怎么防范？如何治理？
2: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税收数据显示，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创新动能加速成长。
3: 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36%，较去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工业企业设备投资同比增长9.8%，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同时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
4: 今年上半年统计了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如果要考虑其他一些新兴行业，包括一些传统行业的升级换代，新兴产业的占比会更高。
2: 发布会上，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在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中方立场有关情况。在回应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的论调时，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产业补贴本身不是问题，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也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5: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联合国贸发会议多份报告显示，近五年来全球产业政策数量呈增长态势，提供研发补贴、给予税收优惠、提供低息贷款已成为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国际通行做法。多年来，中国多措并举，持续提升补贴的合规性、科学性和透明度，不断规范和完善相关政策。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

0: 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1: 商务部表示，大国是全球产业发展的领头羊，应该做出表率，在开放、公平、合规等原则基础上合理使用补贴，避免采取歧视性补贴政策，避免人为干预产业链、供应链全球布局。
0: 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拟通过欧盟原产要求，将本地含量与财政支持直接挂钩，构成了严重的投资壁垒和制度性歧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追踪热点，回应关切，聚焦今日关注点。今天青海海南州新海县连发多次地震的消息引发关注。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的11:16，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1:34，新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这两次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时间相隔18分钟。那此外，今天的16:04，新海县再次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有桑龙村，20公里内无乡镇驻地分布。青海、西宁、甘肃兰州等地有震感，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那针对这前两次地震，有不少当地的网友反馈啊，第二次的震感比第一次强烈很多，并由此追问，两次地震的震级只差了0.1，为什么体感差异却很大？那也有网友表示，前两次地震的震中相距仅1公里，因为相关联的震群或是双震。询问青海为何会连发地震呢？还有网友表示啊，目前正值暑期游的高峰，担忧是否有人员被困在景区或山区，以及后续是否会出现山体落石、边坡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此外，据了解，地震发生之后，超过75万手机用户收到预警信息。那公众到底该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收到地震预警信息之后，又该如何应对呢？带着这些问题，咱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今日关注点。青海海南州新海县今天上午发生两次地震后，有网友反映说，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地震晃动的厉害，体感相差很大。为什么两次地震体感差异会如此之大？我们来看看专家的解读。
4: 从科学上来讲，地震震级相差1级，能量相差约30倍，但是地震能量随着震级呈指数级增长。这两次地震震级虽然只差了0.1级，但5.8级地震释放的能量是5.7级地震能量的1.4倍，所以体感更为强烈。此外，人体感受到的震感强弱还与震源深度、距离远近等都有关系。该地区地震较为活跃，今天发生的地震构成了震群型地震，与该区域较为复杂的地质构造有一定的关系。今天发生在新海县的震群整级接近6级，一般来说，类似规模的地震震后将伴随一些余震。青海省地震局正在持续跟踪与研判，眼下正是青海旅游旺季，市民游客如果在户外遇到地震，要迅速避开临崖临河地段，躲到开阔处避震。
3: 那此次地震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也有不少的网友在关心啊，当地后续是否会出现山体滑石啊、落石啊、边坡滑坡啊等次生地质灾害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0: 这种风险是存在的。目前看已经有局部地区啊，这个发生了这个山里滑坡。那新海县的有关部门也表示呢，第一次这个5.71地震之后就有出现了滑坡，地震的震源比较浅啊，地震深度是10公里，而且震级达到了5.7、5.8，所以说应该说是在震区靠近震中附近的地方会出现山里落石并且滑坡等地质灾害的情况。总体来看，目前更需要警惕的是在震中啊，也就是震源区附近的一些局部性的落石、小型崩塌和边坡的滑坡，是否会形成较大规模的地质灾害，主要可能还取决于这个山体的这个坡度啊、岩性啊、裂隙余震以及后续的这个气象情况，比如说连续的降雨啊等因素。
1: 新海县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预警网均第一时间产出预警信息。上午的两次地震发生之后，均有超75万手机用户收到预警信息。下午的地震发生后，有超过11万人收到手机预警信息。那什么是地震预警呢？它和地震预报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来了解一下。地震预警啊，指在地震发生后，破坏性地震波到达可能遭受破坏的区域前所发出的警报信息。预警系统根据震中附近3个地震台的纵波信号，快速估算地震震级和位置，确定破坏性最强的横波到达各地的时间，再通过电波发出预警信号。简单来说，地震预警利用的就是纵波、横波和电磁波的传播时间差。地震预警和地震预报它最大的不同是，地震预报是地震发生前对未来地震的预测，而地震预警是地震发生之后严重灾害没有形成之前的警报。据介绍，目前全国已经部署地震预警终端超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3个省份，服务用户规模突破7000万户，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超6000万。那公众应该如何来设置地震预警呢？收到地震预警信息之后又该如何应对呢？继续来了解。
2: 目前，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已联合推出中国地震台网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公众可以在微信内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者是地震预警，进入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并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后，即可开启地震的预警服务。当收到地震预警信息时，首先要看清预警等级和预估烈度。如果收到黄色或蓝色预警，不必过分紧张，应注意远离高处坠物。如果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预估烈度较大，这时需保持冷静，准确判断自身位置和避险条件。如果处于室内，要在确定室外安全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快速逃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如果无法离开室内或室外有高楼等高大建筑，应优先选择就地避险。这时要做到护住头部，降低重心，先躲避到有承重墙和水源的房间，避开家具和家电，等待震感过去后再快速撤离。如果处在电影院、商场、超市等场所，要注意不要被卷入人流，先躲在稳固建筑体附近，震感结束后再择机而动。如果处在高铁或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上，要抓好扶手，降低重心，听从列车员指挥，进行紧急避险或疏散。到户外后，要注意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及河沟山谷，避免因高空坠物或建筑倒塌及其他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据报道，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完成对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的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已对其提起公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交代。
4: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春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发生已经过去4个月，日方不顾中方的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各种借口一再拖延

0: 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一段时间以来，威胁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时有发生，许多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指出，这一系列的危险动向反映出当前日本存在诸多深层问题，包括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理性声音受到压制，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自卫队内部失管失教，日方任何避重就轻、淡化处理，都是在纵容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最终将给日本自身和地区造成极大危害，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16:27，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位于九州岛的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此后熊本又发生多次余震。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目前预警已解除。
2: 地震发生后，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沿海地区发布海啸注意预警，范围包括有名海、八代海。受地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及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熊本机场跑道已暂时关闭，以进行检查。此外，据熊本县宇城消防部门消息，当地已接到多起受伤报警电话，据悉已有火灾发生。另据日本原子能规制厅消息，目前位于九州岛的鹿儿岛县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玄海核电站以及位于四国岛的爱媛县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
1: 受到强震影响，日本各地前往熊本县的航班已经暂停。那想要抵达震中地区，需要通过陆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东京羽田机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京羽田机场。受当地时间28号下午熊本发生7.1级地震的影响，目前日本全国各地前往熊本的航班已经停运。那么最快去到熊本灾区的方法呢，是从九州的福冈或者鹿儿岛等地从陆路去到震中。自从地震发生之后，已经过去3个小时的时间了。那么当地的余震呢，是超过了30次。我们会在前方持续为大家带来这一次地震的报道。
1: 针对今天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强震，日本气象厅当地时间今天傍晚举行记者会。气象厅方面表示，震源周边分布着布田川断层带和日奈久断层带，根据以往的案例，不能排除这些活断层再次发生大规模地震的可能性。日本气象厅方面提醒，如果这些活断层发生大地震，周边地区预计将会出现震度6强以上的剧烈摇晃，因此需要提高警惕。日本气象厅设定的地震震度由强到弱分别为0到4、5弱、5强、6弱、6强和7，共10个等级。日本气象厅表示，发生震度7的地震时，强烈摇晃将会使人无法站立。今天的熊本县的强震震度就是7。那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的熊本城部分城墙在今天的地震中受损。在2016年4月，熊本地区曾接连发生强震，当时熊本城就遭到损毁。另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县今天的强震还导致当地道路和桥梁受损，有高速公路路面出现断裂，并有桥梁发生坍塌。据熊本县冰川町八代北部地域医疗中心方面所发布的消息，受到地震影响，当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那接下来有关日本九州地区熊本县地震的最新消息，马上来连线在东京的总台记者李卫兵。卫兵，目前我们所掌握的地震造成的影响，确认的消息都有哪些？
4: 好的，门静。那么当地时间7月28号下午16:27左右呢，日本熊本县发生了强烈地震。那么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那么这次地震的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约为10公里，震感达到了最大级别的震度7级。那么观测到最大震度7的有熊本县宇城市和冰川町等地区。那么这些地区当时都是出现了强烈的摇晃。那么地震发生后呢，日本气象厅于当地时间的16:29发布了海啸预警。那么范围包括有名海、八代海岸，预计当地最大海啸高度为1米。那么日本气象厅也是呼吁，海上及海岸附近区域存在危险，正在海中的人员应立即上岸并远离海岸。那么在海啸预警解除之前呢，切勿前往海边查看海啸情况。目前呢，地震已对当地的交通基础设施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那么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公司消息，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的普通铁路以及九州新干线都已经暂停运行。那么航空方面，熊本机场称尚未确认到机场内有任何受损情况，但是跑道已经暂时关闭以进行检查。那么目前呢，熊本机场已经暂停所有起飞和降落的航班。那么道路方面，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熊本县八代地区一处高架桥出现了断裂的情况。另外，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消息，受地震影响，熊本地区停电已经达到了48000多户。那么另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呢，目前这个鹿儿岛县内的川内核电站、佐贺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尚未确认到有异常的情况。那么人员伤亡方面，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熊本县冰川町八代北部地区医疗中心称，当地时间的18点之前呢，受地震影响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目前呢，具体伤亡的情况呢还无法确认。那么日本气象厅于当地时间的17:30召开了记者会，那么就这次地震情况进行了说明。日本气象厅表示，震源周边分布着布田川断层带和日奈久断层带。那么根据以往的案例呢，不能排除这些活断层再次发生大地震可能的情况。这种可能性。那么日本气象厅提醒呢，如果这种活断层发生了大地震，那么周边地区预计将出现震度6强以上的强烈摇晃，那么因此呢，必须要提高警惕。另外，日本气象厅已经在当地时间的18:10左右解除了全部的海啸预警。那么关于这次地震，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将持续关注，发回最新报道。文静。
1: 好的，卫兵。那接下来呢，我也解释说明一下，日本气象厅所设定的地震的震度由弱到强，分别是0到4、5弱、5强、6弱、6强和7，一共是10个等级。而此次啊，熊本县今天的强震震度就是7。共同关注，稍后继续。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最近有不少消费者反映，接到的营销电话明显增多，涉及房产、教育、金融、保险等多个领域，而且来电那头的声音越来越标准化，因为他们并非真人，而是 AI。 这些 AI 外呼电话是怎么工作的？他们为什么能每天打出成百上千通电话？又为何难以拦截呢？我们先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调查。
6: 啊，家长您好，我是线下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7: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
8: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新建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
7: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 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
9: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它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

0: 的这样的一个沟通。
1: 记者登录了一家公司的试用账号，系统后台清晰地显示着拨打数、接通率、意向客户分类，甚至能对通话内容做质量检测，哪句话触发了客户兴趣，哪段对话产生了购买意图，都被系统归档。
2: 那不少人发现啊，接到的 AI 营销来电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者是手机号码无异，这又是如何实现的呢？记者调查发现，这有可能来源于虚拟号码池，也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
0: 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对接的这个线路上对接过来的，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干，你就直接充电话费使用就行了，也不需要你提供身份证什么之类的。但这种的话，因为大家共用这个通道，那它就会占线拥挤，它接通率就会比较低。
1: 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一天三次。
0: 线路上它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2: 接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呢？
1: 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
3: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一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1: 除了成本因素，技术的演进也让 AI 外呼变得更具迷惑性，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
4: 因为智能体它模拟人的这样的一些特征的呼叫或者进行推销，它更加拟人化了，它甚至可以像人一样的进行灵活的来回答问题、理解问题，就是说很难去识别它。
2: 从法律层面来看， AI 电话推销究竟是合规的营销还是越界的骚扰，这个边界究竟在哪儿呢？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
5: 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1: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搜索后自动跳转为页面找不到或安全提示页面，部分结果被替换为政策法规宣导和公益内容页面，平台层面已开始对相关服务的公开推广做出一定限制。那么如何在商业获客需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找到平衡？
3: 信息披露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像某某医疗口腔种植，后面我们再加上企业的电话号码，方便消费者回拨。就是消费者在看到这个推销电话了以后，可以先看到他的目的和拨打方，再来决定我是不是要接听这一通电话。比如说三大运营商能够有那么一个平台，让我们消费者做一个主动的个性化的设置的选择，通过这种标签化的方式呢留下来，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未来探讨和研究的方向。
1: 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1网络不良与垃圾

0: 新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三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
1: 我觉得权责链条也应当进一步清晰化，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接下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与伊朗近期暂停互袭，本月重燃的战火告一段落。就在美伊打打停停之际，伊朗又指控乌克兰25号在里海攻击了一艘伊朗商船，并声称将进行报复。分析称，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罕见联动，这也凸显两场冲突的外溢风险。今天美国媒体报道称，华盛顿即将迎来一场罕见的双首脑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于今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同时，据白宫官员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将于本周二，也就是今天，在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会晤。一天之内，以色列与乌克兰领导人齐聚白宫，这背后释放了哪些信号呢？同日双会分别会为美以伊、伊乌还有俄乌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共同关注。具体先来看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于今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双方将主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多项地区核心议题。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此行将向特朗普提供有关伊朗核进展的最新情报。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目前美国正与伊朗进行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0: 2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天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但如果达不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另外，27号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还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报道称，有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比军事打击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害。不过，也有美国官员表示，与全面轰炸相比，对伊朗经济制裁及海上封锁产生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可能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持续面临战争及高油价带来的政治压力。
3: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
4: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5: Tabiz

0: 伊朗问题上去升级行动，或者其他的一些地区议题，与这些议题相比，那么内塔尼亚胡更在乎的应该是营造一个这个美以盟友关系一如既往的铁杆，那么他和特朗普个人的关系也一如既往的铁杆，这么一种整体的形象。
1: 再看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7月28号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是其此次与特朗普会晤的首要议题。那近来伊朗和乌克兰摩擦不断，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对此，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自己遭到的攻击毫无反应。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还表示，乌方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可预测的，将影响整个地区。伊朗方面一再强调没有卷入俄乌冲突，而乌方此举绝对是非法的、不正当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针对如此危险的冒险主义行为，伊朗方面肯定不会没有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的会晤在即，就在同日双会之际，美伊俄乌两大冲突是否和互相影响呢？这释放了什么信号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0: 美伊冲突与俄乌冲突肯定是有这种关联之处，但是总体来看并没有对两场冲突的走势、战场的形势产生根本性的这种影响。那么乌克兰的袭船影响不了美伊战争之间的走势，那么伊俄之间的互助实际上也很难影响俄乌战场和美伊战场最终的这种结局。那么相比这些具体的联系，我倒是认为一些宏观上的两场冲突的相互影响是更值得关注。那么第一个就是两场冲突都出现了这种长期化持续延宕的这种状态。那么俄乌冲突自从2022年爆发开始已经4年多了，那么现在美伊之间也是打打谈谈，打谈不定，也出现了这种长期延宕的这种态势。所以两场大型的这种冲突都不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内去终战去收场，实际上是加剧了整个欧亚大陆乃至全球的这种地缘动荡的态势。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是这两场冲突共同造成了这种战争形态的变化。那么我们看到在美伊的冲突中非常明显，尤其是伊朗方面是采用的这种无人机导弹的这种反击模式，那么美国当然也是采用的这种大规模空袭，而俄乌战场上实际上也是这个模式，就是俄乌之间的陆军的冲突可能并没有那么突出了，那么双方更多的是以导弹无人机的相互空袭来实现这种作战。那么这就导致就是至少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就是无人机导弹的互袭成为战争的一个主要的形态。
1: 来看一条日本熊本县强震的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点27分，日本九州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发生后，日本政府今天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将于当地时间今天的19点45分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熊本县加岛町的一个购物中心2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当下正是一年一度的高考招生录取季，那每到这个时候，总有个别家长会听信他人的谎言，相信呢可以通过花钱点招、内部指标、低分补录等等所谓的捷径，让孩子进入更好的高校，结果掉入骗子精心设计的陷阱。我们先来看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最近所公布的一起案例。
3: 2024年，正在读高三的一名学生有留学美国的意向，在北京某教育公司的包装诱导下，这名学生的家长向教育公司支付300余万元，约定2025年保录取到美国某著名高校。这家教育公司同时还收取了另一名学生家长300余万元，承诺已在美国读大一的学生可在2025年读大二时定向转入美国某著名高校。这家教育公司之所以敢收取学生家长巨额

0: 费用并做出承诺，是因为他们相信了一个常驻美国、号称有能力办成此事的中间人李某。
1: 本案的被告李某声称自己有人脉、有能力可以办妥上述两件事情。本案的原告北京某教育公司就与李某签订了书面的合作协议，约定每名学生的报酬是200多万元。
0: 合作协议显示，李某向教育公司

0: 学生费用约240万元人民币。合同还约定，如果届时学生未收到录取通知书，李某需退还所有费用，并按银行利息的2倍支付违约金。按照约定，教育公司为这两名学生的升学事宜先向李某共支付了110万元，剩余款项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再支付。结果在2025年5月，美国这两所高校秋季入学办理截止后，两名学生依然没有收到李某所承诺的著名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家长要求教育公司退费，教育公司要求中间人李某退费并支付相应利息。由于李某迟迟不退还教育公司费用，教育公司将李某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1: 本案的交易本质是花钱买一个高等学府的入学资质，其行为已经违反了公序良俗，应当被认定无效。按照法律的规定，依据合同取得的钱款应当予以返还。
0: 经法院调解，李某同意返还已收取教育公司的中介费11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该调解书已于今年5月发生法律效力。据了解，目前教育公司已退还收取学生家长的所有费用，但李某收取教育公司的费用目前还没有全部退还。
2: 针对高考录取，法官反复提示千万不要听信花钱就能保录取、有内部指标等等这样的谎言，以免掉入骗子的陷阱。
0: 法官提示，当前高招录取正在进行中，凡是号称有高校内部指标能够点招低分保录，宣称花钱就能办理补录、调剂或者更改专业，声称军校、警校内部特招、计划外招生，承诺先读预科次年转为统招学籍的，均属于典型骗局。此外，还有伪造大学录取通知书，把自考、成人教育包装成全日制统招学历实施诈骗的。
3: 全国普通高校统招录取全程由省级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所有正规录取必须经过志愿填报系统，招生录取不存在所谓特殊通道，高校招生工作人员不会通过私人微信、电话收取指标费、操作费、保证金。凡是要求将学费各类费用转入私人账户的，一律不要相信，切勿抱有花钱走捷径的侥幸心理。
0: 出国留学也是很多学生和家长的选择。法官提示，一方面，留学中介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不得做出保录取等保证性承诺。留学中介以保录取、定向录取、内部渠道为名，与学生或家长签订服务协议的，涉嫌构成虚假宣传甚至欺诈。另一方面，家长和学生在选择留学中介时，务必选择有资质的正规机构。家长要理性规划子女升学路径。
4: 委托留学机构不等于做甩手掌柜，家长和学生应主动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目标院校的招生政策、申请流程及截止日期。所有的申请材料、录取通知、缴费凭证，务必本人亲自核对确认，切勿将核心事务全权交由他人操作，避免陷入钱学两空的被动局面。
2: 高考志愿填报关乎学生录取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一定的专业性。那有些家长啊，在帮孩子选择的时候呢，感觉有难度，于是便催生了庞大的咨询服务市场。可是问题啊，是并不是花了钱就一定能够得到自己满意的结果，甚至还可能会产生纠纷。我们再来看一起相关的案例。
0: 王某是河北省2024年的考生，分数出来后不太理想，高于本省本科批投档线11分。他母亲郭女士考虑到家里经济条件一般，希望孩子能就读公办本科院校。在通过网络直播了解到北京某公司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后，郭女士就与该公司工作人员唐先生取得了联系。
5: 当时的他们向工作人员咨询的时候，也明确说明了家庭条件的经济条件有限啊，然后想报考公办类的院校。那么咨询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也告知他说，保证公办类学校啊可以录取啊，也明确承诺说，如果滑档的话可以退费。
0: 在签服务协议时，郭女士注意到协议副页里有一个免责声明，称志愿填报以公司出具的志愿方案为准，任何更改导致的滑档和退

0: 滑档，公司概不负责；政策性滑档，公司概不负责。郭女士特意就此进行了询问，工作人员明确回复，不冲突，只要滑档了必然退费。正是基于这一承诺，郭女士与咨询公司签订了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协议书，并支付了3980元的服务费。咨询公司帮助学生完成了96个平行志愿的填报，并全部选择服从调剂。然而，录取结果公布后，学生王某在本科批次遭遇滑档，未被录取。郭女士要求退款，却遭到拒绝。公司方认为未被录取是政策性滑档所致，不符合退费条件。协商无果后，郭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唐先生作为公司与消费者对接洽谈的业务人员，其就滑档退费这一直接影响合同订立的重大事项作出的承诺属于职务行为。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该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按涉服务协议中的免责声明属于公司的格式条款，应属无效。最后判决北京某公司退还郭女士咨询服务费，目前判决已生效。据了解，学生王某后续被专科院校录取。
1: 归根结底啊，无论作为考生还是家长，对于升学服务机构所给出的建议只能作为参考，最终到底报什么学校，还是一定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将决定权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
3: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1: 感谢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共同关注，我们新闻继续。接下来关注加拿大山火的情况。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南部地区一周内遭遇了近34000次雷击，那雷击引发了数十起新山火，大火引发的烟霾将天空染成橘黄色。上周末该省已经发布多个疏散令，并发出警告称高温和干燥天气可能加剧现有山火的蔓延。据加拿大媒体报道，截止到当地时间7月27号的下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130多处在燃山火。那连日来席卷加拿大多省的山火，导致该国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跨境蔓延到美国广大地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6: 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1: 侯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三十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
11: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诗画浙江，欢迎您。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吉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别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

0: 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 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

0: 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 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2: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4: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2: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

0: 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 93%。
1: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0: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3: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戟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4: 当时王戟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戟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5: 我就跟王戟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戟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戟回到工作岗位，依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戟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三次、每次四小时的透析治疗。
3: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戟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三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

0: 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 1.3 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 23.1 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

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6: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减掉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大家好，来看天气。过去三天，随着红霞登陆并且北上，强降雨陆续影响到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多地，广东汕尾累计雨量甚至超过500毫米。红霞残余环流的影响将会结束，但是由于水汽充沛，全国依旧有分散的强降雨出现。今天晚上到明天，大到暴雨将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广东、湖南、湖北、河南还有黑龙江多地，其中在云南、广东、湖北、河南、黑龙江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降雨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倾泻而下，极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带。在黑龙江、吉林局地还要高度警惕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龙卷风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遇到了要向龙卷前进方向的两侧逃离，紧急情况下就近寻找洼地趴下。东北局地之所以出现强对流天气，一方面是由于水汽条件好，对流能量足，另一方面是处在暖高压北侧，有冷暖空气交汇触发对流。而东北到华南更多的地方则主要受到暖高压的直接掌控，暑热难耐。很多地方虽然没有达到高温线，但是未来几天体感温度并不低，那么属于闷热十足的桑拿天，需要做好室内除湿的工作，科学足量的补水，要加倍关照老人小孩的身体状态。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25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长春晴转多云，25到34度；沈阳晴，25到35度；天津晴转多云，28到35度；呼和浩特小雨，21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银川多云，22到32度；西宁晴转多云，16到30度；兰州晴转多云，20到32度；西安晴转多云，26到36度；拉萨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成都阵雨，24到31度；重庆多云，29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小雨，17到22度；太原小雨，21到34度；石家庄中雨，25到34度；济南雷阵雨，26到33度；郑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合肥晴，26到33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上海多云，29到37度；武汉小雨，26到34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南昌阴，26到32度；杭州多云转晴，29到38度；福州阴转多云，27到35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南宁多云，26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4到29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澳门大雨转暴雨，26到27度。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
8: 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雷阵雨转晴，25到34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9: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1: 金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2: 网络视频剧本泛滥，
13: 看啥呢？不看路啊？
14: 我走的是盲道啊。
15: 总的播放量达到200万次。
16: 侦查工作发现他们可能是摆拍，
12: 无底线摆拍，引流吸金。
17: 他向我们坦白，绑架是虚假的。这是策划的虚假剧情。
18: 就是为了一个博取一个流量嘛，我以后是想带货啊。
19: 产生的社会的这个负面价值，其实有全社会承担。
2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2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2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这些年网络短视频蓬勃发展，拓宽了信息传播渠道，也丰富了大众文化生活，成为记录生活、普及知识、传递正能量的重要载体。但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类乱象也相伴而生。网上时常会出现某个短视频短时间内刷屏发酵，引发热议，可随后却舆论反转的情况。乍一看，这些短视频的内容直戳人心，有话题度，传播迅速等等等等，但是查证之后却被发现是摆拍。到底是谁在炮制这些虚假内容？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23: 我就问你一句话，小玲玲，你是给我还是不给我？
24: 他自己走啊，他自己，他想干嘛他干嘛去。
23: 你告诉我你的哪个位置？
24: 为什么要告诉你？你是不是看上我了？
25: 不久前，某网络社交平台名为江西彭少的一场直播引起不少网友关注。直播中，一个名叫小梦梦的女生正在焦急询问视频中的男主播她同伴的下落，而这个男主播则疑似绑架了她的同伴。这样的直播内容引起一些网友的恐慌，很快就有人拨通了报警电话。
26: 你们地方的那个主播昨天强制性把人带到你们那里去了。
27: 带到我们哪里哦？
26: 带到你们那个张立县东源乡。
27: 东源乡
26: 具体哪个位置就不知道了，现在人联系不了，电话也打不通。
25: 接到报警后，警方立即打开直播间了解情况。
23: 然后我就不晓得他把我带到哪儿去。
28: 当时在直播间，李某也就这个小梦梦告诉网友，自己的好友郭某从四川被强行带到江西，并被关到废弃的房子里，自己从四川过来试图营救郭某，却被人丢弃到这个偏僻的地点。
25: 直播中，双方说出的话里明显传递出绑架的意思，但办案人员很快发现其中的破绽。
28: 视频里面感觉这个整个背景啊，就是说不像那种绑架的这种场景啊，因为看起来也不太偏僻，他们相互之间呢感觉是在相互对话，
1: 不像是说那种如果是真的绑架肯定是很紧张的话，但是出于对郭某人身安全的考虑，我们还是想迅速找到几名主播的位置。
25: 直播中，小梦梦向过路司机问路的情节为警方提供了重要信息，民警很快锁定主播小梦梦的位置并找到了他。
1: 他向我们坦白绑架是虚假的，这是他和江西彭少等人一起策划的虚假剧情。
25: 小梦梦原名李某，他和小玲玲郭某是刚入行的网络主播，来自四川泸州。他们看到刘某和彭某，也就是视频中的两个男主播，在网上小有名气，就希望跟他们合作为自己带流量。这样的想法也得到彭某和刘某的支持。为了能快速在网上引起关注，四个人商量后决定上演直播绑架的剧情。
2: 因为他的流量比较大嘛，
3: 啊，
2: 这流意思说演一下，吸点粉完了，让粉丝觉得比较有悬念。
4: 不是这个地方，我想问一下，到底在哪里？
18: 就是为了一个博取一个流量嘛，我就是想为了赚点流量，然后我以后是想那种带货啊。
25: 为了让绑架显得更逼真，彭某还特意让朋友开车将小梦梦李某带到路灯昏暗、行人稀少的偏僻村庄。彭某则把直播地点选在自己家附近的老房子旁。直播过程中，几个人在博流量的同时也没忘了捞金，专门设定了和网友互动打赏的环节。
4: 我的手机没得电了，我就喊他了，拿充电器给我充电，他们都不，他不让我充电，他喊我要必须要1K。
28: 几个人通过互动渲染氛围，在直播间不断调动观众的情绪。李某还说自己的手机没电了，要观众打赏才能充上电，想通过这种博取观众同情的方式非法牟利。
25: 这场耸人听闻的直播闹剧本想借着虚假摆拍散播恐慌情绪进而引流吸金，最终却引发网友大面积报警。值得警惕的是，像这样散播恐慌造假摆拍的视频并不是个例，从直播上演绑架闹剧，到凭空捏造突发事件，再到移花接木夸大灾情，这些以传播焦虑为噱头的剧本已经成为一些自媒体账号炮制流量的惯用伎俩，不仅扰乱网络秩序，也引发公众不必要的担忧。
5: 如果长期存在下去的话，那对整个社会的这个包括网络秩序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网络信息一旦失去了它的信任度的话，它或者是过分透支了公众的信任的话，那么这个信息就变成垃圾场了。等到总喊狼来了，等到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没人去相信了。
25: 近年来，网络摆拍乱象已经成为短视频领域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一些视频博主一边虚假摆拍博取流量，一边靠流量变现谋取利益。有人散播恐慌情绪，也有人打造悲情人设博同情，消费公众善意。
6: 哦，
25: 哦，
7: 看啥呢？不看路啊？
6: 哦，我走的是盲道啊。
7: 什么盲道啊？
6: 盲人走盲道啊。
25: 今年5月，一个自媒体博主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一段自己在北京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击、盲杖掉落的视频。视频中的撞人

0: 者不仅没道歉，还斥责被撞的盲人女孩。这个视频发出后，不少网友留言表达对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还有网友艾特北京交警，希望对撞人者从严惩治。
1: 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联系了这个博主的本人，就是他很多事儿都说不清。本人表示呢，发生这件事儿应该是在4月23日的中午，主要跟我们强调。

0: 走高。
1: 那我们介入之后发现它迅速的在平台进行了传播，总的播放量达到200万次，转发量达到了36万次，评论量呢也有25万次。
0: 为了尽快弄清真相，警方决定找出撞人者。在进一步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不仅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当事人所说有出入，对撞人者和被撞者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发现。
2: 博主说事发时间是在4月23日的中午，结合周边的这个光线包括灯光的情况来看，感觉不像是中午。然后经过进一步调查，我们确定的事发时间是在4月23日的19时许。
3: 侦查工作发现，当事人江某某和骑车人刘某在京生活轨迹有大量的重合，觉得他们可能是摆拍。
0: 视频发出2天后，北京警方在外省找到博主江某某和视频中的驾驶员刘某，盲人女孩被撞的真实情况也浮出水面。
3: 这个江某某和刘某呢是合作关系，两个人共同运营视频账号。江某某和刘某4月23号的时候在北京某一商场拍摄商单，在商务广告拍摄结束后呢，决定到这个商场附近的人行道上拍摄之前已经策划好的盲人在盲道上行走被电动自行车剐蹭之后受到呵斥的这么一个视频内容，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这个吸引粉丝关注，然后博取流量，然后进一步谋取私利。
0: 根据江某某和刘某交代，二人在2025年秋天开始合作，合作期间通过在网络平台直播、拍摄、发布短视频等方式吸粉，进而通过承接商业推广等方式将流量变现。
3: 基本上都是这个刘某他提出一些想法，然后呢找到江某某去商量，江某同意之后才开始就是把这个细则敲定，然后江某某呢负责日常的拍摄工作，然后把这个素材打包发给刘某，刘某负责策划、剪辑、宣发等一系列工作。
0: 今年4月，为了持续增粉，两人想出摆拍盲人女孩被撞内容的视频，这条为博取同情而炮制的虚假视频确实获得了不小的流量，但江某某和刘某也因为触碰法律红线而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通过虚假演绎的形式利用悲情来博取了公众的同情心，最终的结果就是被这种虚假的信息所愚弄，被虚假的流量收割。这种虚假摆拍的行为，它不仅占用了公众的舆论，占用了公众的空间，还抬高了社会治理成本。
0: 在流量变现的驱动下，靠虚假摆拍卖惨营销的事件频频在网络空间露头。从编造盲人女孩盲道被撞，到演绎救助流浪女，再到女孩被离异父母双双拒收，一幕幕精心编排的悲情剧接连上演，本质是流量驱动下对公众情感的恶意消费。记者调查发现，这些虚假摆拍的视频在不同的时间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倾向，视频内容制造者往往抓住当下的生活痛点和社会热点，矩阵式的传播虚假内容，在短时间内获取巨大关注和流量。为了流量，有些账号无底线散播焦虑，博取同情，甚至制造对立。
4: 更快的一种关注方式，或者更多的一种转化成流量的方式呢，就是对立。我们一般来说叫拉踩引战，只要有拉踩就一定会带动流量。
5: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今年春天，一则员工因业绩不达标被罚跪的短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画面中9名员工双膝跪地，被一名身穿棕色大衣的女老板当街训斥。短时间内，该视频的浏览量就达到37.3万次，很快这条视频就被警方查实为摆拍的虚假内容。
7: 发布到网上之后，形成了一定的舆情，后被平台及时这个管控监控到了。为了规避这个平台的监管，他又换了一个账号进行发布。
0: 实际上，类似职场霸凌内容的视频并不是这个博主第一次发布。之前，

0: 他就花钱雇人拍摄过类似场景，并且获得了可观的流量。因为发现此类视频的话题度，视频博主打算继续利用公众对职场霸凌的道德共鸣涨粉起号，再通过带货等方式谋取经济利益。
1: 按照技术算法推荐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作品能不能上热搜，能不能有更高的流量池，那反映出来哪块需要有更多的点赞，需要更多的留言。只要你达到了一定的额度的时候，它会放到更高的池里面去。所以正是行为人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会选择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拉踩本身就是流量变现的一种方式，但是呢，拉踩产生的社会的这个负面价值其实由全社会承担的。
0: 现在网络平台上经常能看到内容雷同、话题极具争议的虚假摆拍视频，通过多平台多账号的操作，在短时间内实现病毒式的传播。而据专家介绍，这些账号背后往往是一些做着擦边生意的网红孵化机构在操纵。
1: MCN 机构出一个所谓的剧本，通过一个或多个账号进行矩阵式病毒式传播，处罚往往就不处罚到 MCN 机构，往往处罚的就是这个账号。 MCN 机构下面有很多很多此类的账号，它可以舍弃一个账号的。所以这就出现问题所在了，就是我们的管理的抓手到底在哪儿？除了行为之外，对主体资质和落实主体责任这个地方是未来的管理的一个发展方向。
0: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对虚假摆拍等网络乱象的治理力度，各网络平台也在陆续强化内容审核。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账号为逃避监管，转而采用使用剧本、虚假连线网友等更为隐蔽的方式炮制话题，收割流量。对于这类换汤不换药的虚假内容，不仅需要更加精准的监管，平台方也要主动作为，堵上审核漏洞。而对普通公众来说，要增强辨别能力，避免被流量裹挟。
1: 平台在制定平台内适用的规则的时候，考虑的不应当仅仅是流量，还应该考虑的这个社会责任、道德责任。这技术不能单纯的用来盈利，技术也应当是保护用户、保护弱势群体。我觉得这些东西它平台可能要做一个平衡的。
2: 虚假摆拍既误导舆论走向和公众情绪，也扰乱了清朗的网络空间。为了追逐流量和随之而来的利益，一些创作者无视公序良俗与法律底线，一味的博眼球、赚热度，不断消耗社会信任，触碰法律红线。要根治网络短视频虚假摆拍这一乱象，还需要监管平台和公众形成合力，多措并举，正本清源，让记录真情、传递温暖、传播正能量的优质内容始终成为短视频的行业主流。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高温天气，这份安全行车指南请收好。烈日炎炎，长时间行驶可能会导致轮胎胎压上升，存在爆胎风险，建议定期检查轮胎胎压，确保其在正常范围内。出车前和返程后要及时清理车内的充电宝、打火机、车载香水等容易在高温下引发自燃的物品，并随车配备车载灭火器。使用车载空调时，不宜将温度设置过低，尽量。

0: 避免出风口低温直吹身体，定期检查空调系统，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质量。高温下车内升温迅速，不要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极易造成儿童中暑，警惕高温考验，安全驾车出行。
1: 面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2: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1: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3: 你赶紧给抢，我们你那东西都没有手，咱不能让他到时候的东西了白了，你那都白了吗？
1: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三次。
4: 要不要家人的电话？那个电话慢，来来，我给你打。
1: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5: 那时候歌怎么唱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出手啊。
6: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6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主汛期为7月至8月。每年七下八上，也就是7月下旬至8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7: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8: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青海海南州星海县今天连续发生5.7级、5.8级、5.0级多次地震，地震原因是什么？几次地震之间有何关联？在收到地震预警之后，我们该怎么办？仅相差0.1级的两次地震，为什么大家的体感差异较大呢？稍后我们来聚焦。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伊朗的战争已经在进行。有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了罕见联动。今天，内塔尼亚胡和泽连斯基都将在华盛顿与特朗普举行会晤。同日两场会晤要谈什么？乌以领导人同期赴美为哪般？安排乌以领导人同日和特朗普会晤，美国又有何意图？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聚焦。商务部今天发布了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文件指出，部分经济体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文件强调，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市场竞争是优化调节产能的重要保障。文件还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担当，相向而行，共创合作机遇。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商务部今天发布了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文件指出，部分经济体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甚至故意混淆概念，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等与产能过剩挂钩。文件强调，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全球经济失衡是历史常态，根源复杂，市场竞争是优化调节产能的重要保障。同时，文件还介绍了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实践和努力方向，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担当，相向而行，加强产业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中方立场的有关情况。那在回应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的论调时，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产业补贴本身不是问题，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也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4: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联合国贸发会议多份报告显示，近5年来全球产业政策数量呈增长态势，提供研发补贴，给予税收优惠，提供低息贷款已成为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国际通行做法。多年来，中国多措并举，持续提升补贴的合规性、科学性和透明度，不断规范和完善相关政策。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商务部表示，大国是全球产业发展的领头羊，应该做出表率，在开放、公平、合规等原则基础上合理使用补贴，避免采取歧视性补贴政策，避免人为干预产业链、供应链全球布局。
5: 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拟通过欧盟原产要求，将本地含量与财政支持直接挂钩，构成了严重的投资壁垒和制度性歧视。
3: 在发布会上呢，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来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将会继续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
4: 商务部表示，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
6: 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进程。比如，我们为全球提供了80%以上的光伏组件，70%的风电装备，为贸易伙伴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也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这些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4: 商务部表示，从整个国际收支看，虽然中国货物贸易有较大顺差，但服务贸易、资本和金融账户都有逆差。经常账户顺差占 GDP 比重约3.7%，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范围内，并未出现显著的国际收支失衡。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据报道，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完成对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的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已经对其提起公诉。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7: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春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发生已经过去4个月，日方不顾中方的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各种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一段时间以来，威胁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时有发生，许多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指出，这一系列的危险动向反映出当前日本存在诸多深层问题，包括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理性声音受到压制，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自卫队内部失管失教，日方任何避重就轻、淡化处理，都是在纵容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最终将给日本自身和地区造成极大危害。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

0: 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1: 针对有报道说美国计划投入数亿美元来对抗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我们再来听一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记者会上表明的中方立场。
0: 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中国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是要拉拢谁、对抗谁，而是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青海省星海县今天一天连续发生3次5.0级以上地震的相关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下午的16:04，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北纬35.31度、东经99.56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那这次地震呢，和今天上午的地震震中相距大约5公里，这也是同一个区域今天一天之内发生的第三次5.0级以上的地震。那此前在今天上午的11:16、11:34，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已经分别发生了5.7级地震和5.8级地震，这2次，震源深度都是10公里。经过初步排查核实，地震震中临近温泉乡多巴村、龙藏乡麻日毛村。地震造成全县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的受损。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目前呢，当地的抗震救灾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总台记者现在已经抵达了地震现场，我们来看一看他们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星海县县城的一处主干道旁边，地震发生之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这里。我们在现场看到，县城的房屋没有出现明显的墙体开裂，道路两旁的商铺也是处于一个正常经营的状态。地震发生后，当地已经第一时间在广场区域搭建起了帐篷，这里有应急、通讯、医疗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来方便群众的日常就医等需求。我在现场了解到，本次地震共有7个乡镇的房屋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目前星海县的各级人员力量已经下沉到村社、水电站、隧道等重点部位开展排查。截至目前，当地已经调派消防人员89人、公安干警390余人、医护人员30人赶到星海县开展救援。当地已紧急调拨帐篷150顶、应急床550床、棉被550条，设置集中安置点69处。目前星海县的水电、通讯等正常，排查过程中暂未发现人员伤亡。
1: 青海省星海县今天连发3次5.0级以上地震，目前呢，当地的生产生活还都正常，也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但是难免会让人担心这个震中地区人员的安全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震中的位置，包括相关的情况。根据我们前方记者了解到的情况，这个震中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呢大约是4497米，震中周边5公里之内，那只有桑龙这一个村庄。然后把这个范围扩大到震中的20公里范围内，并没有乡镇驻地的分布。然后再往外扩大到50公里的话呢，我们会发现有这样4个乡镇，有大河坝乡、桑当乡、紫柯滩镇，还有龙藏乡，这4个乡镇。再来看一看人口的数据，震中20公里范围内的人口呢，大约只有1600人，而100公里范围内是有12万人。所以说当地整体人口密度较低，那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今天青海星海县连发3次地震，这3次地震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他们这个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教授任俊杰他的解读。
4: 今天那个星海县的3次地震分别是5.7级、5.8级和5.0级，3次5级上地震。这3次地震震中高度集中，时间紧密相连，都发生在青藏高原东北缘的峨拉山断裂带上。像该地区的地质构造活跃，主要是承担着来自青藏高原印度板块的强烈挤压。就是这3次地震是同一个断裂带上的地质应力调整过程中依次破裂 能量的结果，属于典型的震群型的一些地震，是同一条断裂活动引发的。
1: 那就在青海海南州新海县今天上午发生两次地震之后呢，有网友反映说，第二次 5.8 级比第一次 5.7 级这个地震晃动的厉害，体感差异比较大。那两次地震的震级只相差 0.1 起一级，为什么体感的差异会很大呢？我们再来听一听专家的分析。
5: 从科学上来讲，地震震级相差一级，能量相差约30倍，但是地震能量随着震级呈指数级增长，这两次地震震级虽然只差了0.1级，但5.8级地震释放的能量是5.7级地震能量的1.4倍，所以体感更为强烈。此外，人体感受到的震感强弱还与震源深度、距离远近等都有关系。这两次地震震中相距0.9公里，距离最近的地震断裂为厄拉山断裂，大约10公里。1900年以来，震中100公里范围内发生5级以上地震16次，其中5.0到5.9级地震14次，6.0到6.9级地震2次。这些地震中，震级最大的为2000年9月12日新海县6.6级地震，该地区地震较为活跃。今天发生的两次地震，震级差仅为0.1级，构成了震群型地震。与该区域较为复杂的地质构造有一定的关系。今天发生在新海县的震群，震级接近6级。一般来说，类似规模的地震震后将伴随一些余震。青海省地震局正在持续跟踪与研判。眼下正是青海旅游旺季，市民游客如果在户外遇到地震，要迅速避开临崖临河地段，躲到开阔处避震。
1: 那虽然三次地震尚未造成人员的伤亡，但是大家呢还是有一个担心，就是后续这个地震是否会给当地带来次生的地质灾害呢？我们再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6: 这种风险是存在的，目前看已经有局部地区啊，这个发生了这个山体滑坡。那新海县的有关部门也表示呢，第一次这个5.7级地震之后就有出现了滑坡。啊，这两次地震的震源比较浅，啊，地震深度是10公里，而且震级达到了5.7、5.8，所以说，应该说是在震区靠近震中附近的地方会出现山体落石以及滑坡等地质灾害的情况。总体来看，目前更需要警惕的是在震中啊，也就是震源区附近的一些局部性的落石、小型崩塌和边坡的滑坡，是否会形成较大规模的地质灾害？主要可能还取决于这个山体的这个坡度啊、岩性啊、裂隙余震以及后续的这个啊气象情况，比如说连续的降雨啊等因素。
1: 而目前呢，我们国家多渠道全覆盖规范化的地震预警信息服务体系正在快速的构建。那这个体系呢，会根据地震发生之后的烈度预估影响和范围，然后向不同区域的人员发送地震预警信息。那这次青海省海南州新海县今天接连发生3次5.0级以及以上的地震，上午的两次地震发生之后呢，都有超75万手机用户收到预警信息。那下午的地震发生之后，又有超过11万人收到了手机的预警信息。
7: 地震预警指在地震发生后，破坏性地震波到达可能遭受破坏的区域前发出的警报信息。预警系统根据震中附近3个地震台的纵波信号，快速估算地震震级和位置，确定破坏性最强的横波到达各地的时间，再通过电波发出预警信号。简单来说，地震预警利用的就是纵波、横波和电磁波的传播时间差。地震预警和地震预报最大的不同是，地震预报是地震发生前对未来地震的预测，而地震预警是地震发生后严重灾害未形成前的警报。青海、新海接连发生5.7级和5.8级地震，中国地震预警网均第一时间产出预警信息，根据烈度预估影响范围，5.7级地震的预警信息共推送手机用户76万1189人，5.8级地震的预警信息共推送手机用户75万3800人。自2024年7月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全面竣工以来，我国多渠道全覆盖规范化的地震预警信息服务体系快速构建。 目前，全国已部署地震预警终端超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3个省份，服务用户规模突破7000万户，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达6000万以上。在所有渠道中，手机移动终端凭借极高的普及率和及时性，成为最重要、最便民、最有效的预警服务途径。目前，地震预警公共服务体系已经可以向超过2.28亿手机用户实时提供精准直达式地震预警服务。
1: 那我们该怎么样去设置地震预警？收到地震预警信息之后，又该如何应对呢？继续来看。
7: 目前，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已联合推出中国地震台网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公众可以在微信内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者是地震预警，进入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并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后，即可开启地震的预警服务。当收到地震预警信息时，首先要看清预警等级和预估烈度。如果收到黄色或蓝色预警，不必过分紧张，应注意远离高处坠物。如果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预估烈度较大，这时需保持冷静，准确判断自身位置和避险条件。如果处于室内，要在确定室外安全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快速逃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如果无法离开室内或室外有高楼等高大建筑，应优先选择就地避险。这时要做到护住头部，降低重心，先躲避到有承重墙和水源的房间，避开家具和家电，等待震感过去后再快速撤离。如果处在电影院、商场、超市等场所，要注意不要被卷入人流，先躲在稳固建筑体附近，震感结束后再择机而动。如果处在高铁或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上，要抓好扶手，降低重心，听从列车员指挥，进行紧急避险或疏散。到户外后，要注意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及河沟山谷，避免因高空坠物或建筑倒塌及其他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发生在日本的地震。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的16:27，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的15:27，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位于九州岛的熊本县发生地震，此后呢，熊本又发生了多次余震。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目前呢，预警已经解除。
8: 地震发生后，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沿海地区发布海啸注意预警，范围包括有名海、八代海。受地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及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熊本机场跑道已暂时关闭，以进行检查。此外，据熊本县宇城消防部门消息，当地已接到多起受伤报警电话，据悉已有火灾发生。另据日本原子能规制厅消息，目前位于九州岛的鹿儿岛县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玄海核电站以及位于四国岛的爱媛县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
1: 针对今天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强震，日本气象厅呢，当地时间今天傍晚举行了记者会。气象厅方面表示，震源周边分布着布田川断层带和日奈久断层带。根据以往的案例，不能排除这些活断层再次发生大规模地震的可能性。日本气象厅方面提醒，如果这些活断层发生大地震，周边地区预计将会出现震度6强以上的剧烈摇晃，因此提醒要提高警惕。那日本气象厅设定的这个地震震度呢，由弱到强分别是0至4、5弱5强、6弱6强和7，一共是10个等级。日本气象厅表示，发生震度7的地震的时候，强烈摇晃将使人无法站立。而今天熊本县的强震震度就是7。日本九州岛熊本县今天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呢，熊本城部分城墙在地震当中受损。 在2016年4月，熊本地区曾经接连发生强震，当时呢熊本城就遭到损毁。另外，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县今天的强震还导致当地道路和桥梁受损，有高速公路路面出现了断裂，并且有桥梁发生坍塌。据熊本县冰川町八代北部地域医疗中心方面发布的消息，受到地震影响，当地已经有至少50人被送往了医院。在地震发生之后，日本政府呢今天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将于当地时间今天的19:45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根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熊本县加岛町的一个购物中心2层坍塌，导致了多人被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近期呢，美国和伊朗重燃的战火暂告一段落，但是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表示，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会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而根据外媒报道，泽连斯基27号在访问英国期间表示说，乌克兰与伊朗的战争已经在进行。而同时有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了罕见的联动。而今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将在华盛顿与特朗普举行会晤。那今天的时空观察呢，我们从这样几个问题来关注。而同一天，两场会晤要谈什么呢？乌以领导人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同期访美？那美方又为何安排乌以领导人同日和特朗普会晤呢？我们先来看一看美国方面最新的表态。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目前美国正在和伊朗谈判，但同时他发出警告，如果外交努力失败，那美国将会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9: 2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天特朗普在乘坐空军1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但如果达不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另外，27号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还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目前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
1: 就在美国表态，如果外交努力失败，将会重启伊朗强有力的军事行动。同一天，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了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那内塔尼亚胡呢，计划于今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双方将会主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多项地区核心议题。而此前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此行将向特朗普提供有关伊朗核进展的最新情报。那这也是自今年2月底美以打击伊朗以来，两人的首次线下的碰头。这不免让人想起了今年2月11号的一幕，当时呢，美国和伊朗正处于战与和的关键时刻，以色列总理紧急访美和特朗普会谈，而就在17天之后，也就是2月28号，美国呢就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袭击。那根据事后透露出来的信息，当时以色列对美国施加了重要的影响，是美国最后决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的重要的推手。那这次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究竟要谈什么呢？刚才我们提到，以色列媒体的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此行将向特朗普提供有关伊朗核进展的最新情报。那如果属实的话，那内塔尼亚胡这个时候，也就是在美伊战火刚刚暂缓之时，提供这样的情报，是要推动美国接下来要怎样的行动呢？ 相同的剧本会不会再度上演？我们来听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谦他的解读。
10: 那么这一次我想梅姨首先会明确一下，就是对伊朗的这个基本的政策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4月7号美伊暂时停火之后，实际上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政策其实有一些不确定，一会儿打一会儿谈，甚至是有时候是打谈并举这么一种状态。以色列的倾向当然是希望美国能够重启或者升级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但是如果说美国现在不愿意升级的话，那么以色列对谈判他也会提出一些明确的要求，比如说以色列的红线是什么，要求美国在后续可能的与伊朗的这种接触中必须保护以色列的这种利益。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可能以色列总理这次访问也要向美国提供一些有关军事升级的这些行动方案，就是一旦美国决定要采取军事升级的话，那么以色列怎么去配合，军事上也好，后勤上也好，情报上也好，以色列会给出相关的一些方案和行动计划。那么考虑到今年2月份的时候内塔尼亚胡曾经游说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所以这次访美他故伎重施的可能性是很高的，而且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基本的政策基调就是希望通过持续性的这种武力打击来削弱伊朗的实力和能力。这次内塔尼亚胡访美我觉得与劝说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去升级行动或者其他的一些地区议题，与这些议题相比，那么内塔尼亚胡更在乎的应该是营造一个美以之间这个美以盟友关系一如既往的铁杆，那么他和特朗普个人的关系也一如既往的铁杆，这么一种整体的形象。
1: 那就在内塔尼亚胡计划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的同一天，当地时间28号，特朗普呢也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华盛顿举行会晤，双方将就俄乌和平进程进行讨论。
11: 据报道，泽连斯基此次前往美国是希望争取美国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白宫方面的消息称，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将讨论俄乌之间正在进行的和平解决进程。白宫称，现在是结束战争的时候了。另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不认为俄罗斯一直在向伊朗提供美军基地的情报，至少不是在高层层面。外界认为这是特朗普在淡化泽连斯基指控俄方向伊朗提供情报。
1: 在此次访美之前呢，泽连斯基就曾经表示，乌美俄三方有望在今年秋季之前举行三方会晤。不过呢，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近日表示，目前对加快解决冲突不能够过于乐观。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最近也说，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达成协议的路径。那美乌领导人会晤可能会涉及哪些关键议题呢？泽连斯基此行赴美，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特朗普又会如何回应？我们来听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他的分析。
12: 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呢，主要还是要寻求特朗普答应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一些支持和援助，包括是否恢复这个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三方的谈判，包括什么时候能够这个启动这样一个谈判，另外可能也会形成一些乌克兰和美国就解决冲突的新的一些提议，让俄罗斯方面来考虑，甚至向俄罗斯施压，让俄罗斯来接受。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呢，可能就是关于乌克兰跟美国的合作，这里面重点呢还是会怎么样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乌克兰还是寻求美国下一步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先进的一些武器装备，特别是防空系统这个对乌克兰来说是非常紧迫的。但是在这个解决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因为即便是这个美国跟乌克兰达成了一些共识，这个最后还是需要俄罗斯认可。因为美国方面呢其实现在还是要推动俄乌包括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呢来进行谈判。特朗普呢还是希望能够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扮演调停者的这么一个角色，来这个主导俄乌谈判对美国更有利，对特朗普在外交上施加自己的影响更有利。
1: 那近来呢，我们看到伊朗和乌克兰摩擦不断，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的商船。那对此伊朗方面27号发出警告称，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
9: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自己遭到的攻击毫无反应。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

0: 乌方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可预测的，将影响整个地区。伊朗方面一再强调没有卷入俄乌冲突，而乌方此举绝对是非法的、不正当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针对如此危险的冒险主义行为，伊朗方面肯定不会没有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表示，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乌方此举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针对伊朗外长的声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的威胁是毫无根据的，伊朗没有资格假装自己是受害者。
1: 那这次乌以领导人同期赴美，又是同一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那美方为何要做这样的安排呢？有着什么样的意图？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他的分析。
2: 无论是泽连斯基还是内塔尼亚胡，访美的名义都是参加美国已故议员林赛·格拉汉姆的葬礼，而这个葬礼的日期就是在7月28号今天，这样美方才有这个可能把两个人访问白宫的时间都定在同一天相近的这个时间段。那么第二个，我觉得美方这样特殊的安排，它也是对美国有一种积极的象征的意义。那么以色列是美伊冲突的一个主要的相关方，乌克兰也是俄乌冲突的重要相关方，虽然未必美国就会在今天的会晤中拿出什么解决这两场冲突的灵丹妙药，但是至少营造了一种两个重要的国家的领导人去求见特朗普这么一种状态，那么这个就凸显了美国在解决当今世界两大冲突中的这种核心的地位，同时也突出了特朗普本人的这种影响力。那么第三的话，今年秋天的美国中期选举应该说即将举行了，如果特朗普能够把以色列乌克兰的领导人邀请到白宫，同时呢在会晤中给这两大盟友一定程度的支持，那是有利于特朗普来巩固建制派的这个票仓，最终服务于特朗普拉抬选情和支持率的这个内政的目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国防部与大型军工企业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以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宣布达成2项为期7年的协议，目标呢是要扩大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
4: 声明称，根据协议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将加快生产用于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的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姿态控制发动机以及杀伤力增强装置。同时，由美国国防部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共同签署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推进系统协议，将扩大固体火箭助推发动机和液体转向与姿态控制系统的生产。声明还提到，美国国防部此前已就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项目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以及霍尼韦尔公司签署了一系列框架协议。此前，美国媒体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报道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
1: 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英伟达正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我们熟悉的 OpenAI 谈判，计划为其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以帮助 OpenAI 从一个正在建设的庞大

消防部门介绍，目前山火火场周长约40公里，超过450名应急人员正在全力投入灭火行动，并已增派救援力量。有当地居民在凌晨接到说

0: Eso ha sido un caos total.
1: 近期西班牙多地正遭受山火侵袭，由于本周可能迎来新一波热浪，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27号至28号是遏制该国火势的决定性的两天。
2: 我们再来关注加拿大山火的情况。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南部地区一周内遭遇了近34000次雷击，雷击呢引发了数十起新的山火，大火引发的烟霾将天空染成了橘黄色。上周末，这个省已经发布多个疏散令，并且发出警告称，高温和干燥天气可能加剧现有山火的蔓延。据加拿大媒体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下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130多处再燃的山火。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近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印发通知，部署各地进一步做好企业防汛安全管理工作。
4: 入汛以来，受局地强降雨影响，一些地区发生较为严重的洪涝灾害，导致交通、水利、电力等领域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受损，特别是个别水库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通知要求，各地要进一步做好企业防汛安全管理工作，加强对本领域企业防汛工作的监督检查，加强对重点部位、重点行业和人员密集场所的防汛风险隐患排查，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明确责任人，整改措施，限期整改消耗。要切实强化监测预警，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尤其针对性开展夜间和断电、断网、断路等情况下人员紧急转移演练。要认真落实企业汛期收到预警信息后的专人值班等制度，第一时间报告险情、灾情等信息。
2: 前两天，一场暴雨突袭山东济南，市区部分路段出现了短时积水。一位老人在准备上公交车的时候被湍急的水流冲倒，在危急时刻，两名公交司机伸出了援手。
5: 当天，山东济南市突降暴雨，瓢泼大雨让路面变成湍急的河流。一位老人在站台等车，看见 B46路公交车驶来，赶紧上前等车，没想到雨大水急，一下就把他冲倒了。此时 B46路司机张云峰发现老人在积水中挣扎，他当机立断，在确保车辆安全停稳后，第一时间冲进水中，奋力向老人奔去。几乎在同一时间，紧随其后行驶的 K47路司机陈俊龙也发现了情况。关键时刻，陈俊龙拉好手刹，打开车门，一把抓住老人。由于水流冲击力较大，老人还是晃晃悠悠，无法站稳。
6: 当时水流也特别湍急，我抱他的时候特别的吃力，前边的公交车司机这时候也过来帮着我一块把他扶起来，我们两个一块把他送上了车。
5: 终于两位司机合力将老人扶上 B46路公交车，幸好老人只是受到惊吓，身体并无大碍。
2: 同样暖心的一幕发生在上海。在前段时间的一个暴雨夜，上海市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两次下车抱送乘客上下车。
7: 7月20号，上海中心城区出现强降雨，晚上7点多，538路公交车停靠在杨浦区一个站台，在乘客上下车时，驾驶员张飞宇留意到站台内有一位残障人士独自候车，他坐在地上，仅凭上肢力量移动身体准备上车，衣服早已被雨水打湿。张飞宇立即拉紧手刹，拔下车钥匙，快步下车，将这名乘客抱上车，安排好座位，并询问了他的下车站点，在确认一切稳妥后，才返回驾驶室正常发车。
8: 当时这位阿姨是坐在地上的嘛，因为当时正在下雨，上车有点困难嘛，所以我就干脆直接把她抱上来了。
7: 当车辆到达控江新村站点时，张飞宇再次将这名乘客从车厢抱到站台的遮雨棚处，在确认有家人来接他后，才重返驾驶室。这暖心一幕恰好被车上的乘客拍摄记录下来，并上传网络，获得大量网友点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

0: 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我们再来看一个救援的现场。近期人员被困山中的事件时有发生。7月25号晚上，河北保定涞源县广泉大街消防救援站接到了报警，一个登山团因为迷路被困，消防员立即赶到了现场。
4: 怎么多少人一共？
5: 42个。
4: 没有人受伤吧？
5: 没有。
1: 经了解，被困的共有45人，其中3名是组织登山活动的领队，42名是游客。当天他们计划进行13公里的户外徒步，因线路规划有误，加上雨后道路湿滑，一行人在山脊深处被困，于是报警求助。随后消防员护送一行人下山。
6: 咱们尽量走大路啊，咱们稍微走慢点。
4: 前面是空地啊，往前走，咱们在这休息一下，再往下走。
1: 经过3个多小时的行进，45名被困人员全部安全转移。
3: 26号，在云南丽江市古城区，这名男子进山采摘菌子时被困在悬崖的崖壁上，在自救无果之后呢，报警求助。我们再来看一看当地消防的现场救援。
1: 消防员赶到现场后，利用无人机进行空中探查，了解地形情况，并通过喊话设备与被困者取得联系。男子被困地点是一处陡峭的崖壁，他处在岩石和灌木之间，随时可能发生坠落的危险。确定了基本情况后，消防员携带绳索向被困者靠近，到达对应点位后展开营救。
7: 如果是能倒救，找一个这个上面有一点遮掩的，不然他们下来肯定会石头掉下来的话，
1: 确认男子身体无碍后，消防员为他穿戴好安全设备，采用绳索下降的方式将其安全转移至崖底，随后将他护送下山。整个救援过程耗时近4小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广汽轰的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明天见。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每一株树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胡。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8: 美媒日前爆料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打击的核心原因是弹药不足。对此，特朗普27号予以否认，同时把锅甩给了拜登政府。与此同时，美国防部称与大型军工企业达成包括爱国者和萨德在内的扩大产能协议。法国和西班牙本周可能迎来新一波热浪，对当前猛烈的野火而言如同火上浇油。法国总统马克龙27号称，法国正面临自二战以来最为艰难的形势。西班牙东部山火肆虐，已迫使16个市镇疏散，16000人撤离。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吉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

0: 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2: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20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

0: 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2: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 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3: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2: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 10.9%， 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 7.7%， 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 366%， 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 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4: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 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

0: 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1: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吉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吉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2: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1: 1999年，30岁的王吉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吉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3: 当时王吉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1: 王吉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吉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4: 我就跟王吉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吉就说，妈我听你的。
1: 2015年春节过后，王吉回到工作岗位，依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吉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三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5: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1: 失去双腿的王吉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 1.3 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 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俺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正文四个篇章，全文10000多字。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
1: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0: 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它们和产能过剩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2: 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
3: 产业补贴本身不是问题，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也不存在必然联系。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中国产能是全球冲击还是世界机遇？
4: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几年呢，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内卷。那当这个词儿跟产业行业联系起来的时候呢，通常会有另外的一个词儿蹦出来，那就是所谓的产能过剩。本来在这个经济学概念里面呢，产能过剩它是一个中性的词语，它指的是生产能力大于了市场的消化能力，它可能是阶段性的、局部性的、周期性的，它可能是全球所有的国家都会出现的一个阶段性的现象。但是呢，在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它用在了成为攻击中国的一个工具。那就在今天呢，商务部公布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而且是中英文两个版本同步的推出，一次性的把关于中国产能的所有的问题都摊在桌面上说清楚。那么这10000多字的内容到底回应了一些什么？中国产能到底动了谁的蛋糕？我们在以清晰明白的说理去阐述了这样一个关于中国产能的我们自己的立场之后，那么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10000多字的内容，中英文两个版本。今天，商务部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一经发布，备受关注。
1: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能链稳定，加剧矛盾和分歧，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0: 近年来，针对中国产能过剩的论调，每隔一段周期就会在西方舆论卷土重来。有关国家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而实际上，作为一个复杂的概念，长期以来各界对产能过剩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主要国际组织也未做出官方定义。
5: 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既与供需变化相关联，也受产业生命周期影响，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普遍的。
0: 文件同时指出，全球产能格局持续发展演变是国际产业分工合作的结果。同时，作为常被用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的重要指标，产能利用率也需要结合各国实际区别看待。
5: 从各国经济实践看，产能利用率用以衡量产能使用状况有一定客观性，但不能绝对化判断不同经济体不同行业是否存在产能过剩。
0: 从过往情况看，每当所谓产能过剩问题被炒作时，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这四个概念常被拿来与产能过剩挂钩关联。此次文件第二章专门围绕这四对关系逐一阐明了中方的看法和立场。
3: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产业补贴本身不是问题，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也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 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0: 文件中还提到，中国始终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致力于建立完善符合国际惯例的补贴体系。多年以来，中国在补贴的合规性、科学性、透明度方面不断规范和完善相关政策，对部分地方一些不规范的做法也专门进行了清理规范，建立了统一的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管理机制等。
3: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0: 在谈到贸易顺差与产能过剩的关系时，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则表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虽然中国货物贸易有较大顺差，但服务贸易、资本和金融账户都有逆差，经常账户顺差占 GDP 比重约 3.7%， 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范围内，并未出现显著的国际收支失衡。

0: 那怎么来看待这份文件的发布？接下来相关的细节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的院长涂新全。那涂院长，您看，实际上关于产能过剩，我们的相关部门在很多的场合都曾经回应过，但是今天以这样一个非常正式的文件的方式来做这样一个公开的正式的回应，应该说是第一次。那您怎么来看，为什么当下我们需要或者说我们必须这么做？
1: 的确是这个产能过剩这个概念呢，不是个新概念。实际上从2009年开始呢，一些西方国家和媒体就开始炒作中国一些产业的产能过剩。但是呢，从2024年开始，这个西方国家和媒体呢开始把这个产能过剩当做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来进行炒作，可以说是系统性的这个妖魔化中国以及全局性的遏制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叙事方式和叙事的一个手段。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我们不得不去做出回应因为现在一些西方国家呢，一方面是把这个产能过剩归因于中国的产业政策政府补贴包括我们的所谓的政府干预另外一方面呢，把产能过剩归结为是所谓全球经济失衡以及我国的贸易顺差以及所谓的不公平竞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应该说产能过剩感觉上是一种被定罪的一种行为那么而且呢，这个主要的矛头呢都是针对中国的，所以我们必须做出积极的回应。
0: 刚才我们一开始也说了，产能过剩它是一个经济学的一个中性的概念，那实际上可能每一个概念它都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变量。那么所谓的这个产能过剩到底是相对于什么过剩的？从这个全球的这个学术的这个角度，它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说美国，它到底凭什么就单方面的启动了301的调查？它的依据到底是什么？我们过了哪条线就叫过剩了？
1: 那么产能过剩这个概念呢，应该说是一个产业经济学的概念。那么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指标呢，叫产能利用率。就是从这个整个行业的角度来讲，现有的这个产能能够在生产当中用到多少？但是呢，产能利用率也是一个动态的、浮动的概念。没有一个黄金标准，比如说一定要到75%，或者说以上才能说产能得到了充分利用。这个取决于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产业的一个具体情况。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从现在的这些国际组织，无论是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等，都没有对产能利用率给出一个明确的标准，或者说对产能过剩有个明确的定义。所以现在呢，就是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把产能过剩当成一个任意拿捏的一个、任意解释的一个概念，那么像301调查的，应该说现在已经完全是一种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工具，它其实也不考虑任何的合理性、任何的合法性。所以呢，怎么讲呢？就是301调查所利用的这个所谓产能过剩的概念，无非是为了给中国或者说其他一些国家，也不光是中国哈，施加一些贸易限制的一个任意寻找的一个理由，谈不上任何的科学性。
0: 可还有另外的一个强关联，也就是他们经常把所谓的产能过剩跟这个产业补贴直接关联在一起，好像是补贴导致了扩产，扩产导致了过剩。那实际上我们看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政府都会对他们的产业进行补贴，包括欧盟，包括美国等等等等国家都是这样。那这个政府补贴的一个合规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把所谓的产能过剩跟这个补贴直接的去做一个强关联？
1: 是的，他们主要是为了我刚才讲的要把这个产能过剩给它定罪，说成一件坏事，是吧？说成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利用这个把这个产能产业补贴或者说这个中国的这个产业政策跟这个产能过剩捆绑起来，那么以此呢来指责是中国的产业政策导致了中国的产能过剩，然后呢对这个世界经济造成一个不利的影响。那么实际上呢，按照现在的这个 WTO 规则呢，其实对于产业补贴是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的什么样的补贴是禁止性补贴，什么样的补贴是可塑性补贴，其实都是有明文规定的。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补贴其实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产业政策的一个方式，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使用或多或少的这样种形式那种形式的这个产业补贴。那么其实产业补贴呢跟这个产能之间并没有一个直接

0: 的关联。而且从这个规则的角度来讲呢，什么样的产业补贴是不合法的或者说是不好的，是要取决于产业补贴对于其他国家的产业发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造成了严重的侵害或者是严重的损害。那么这也是有一套非常明确的认定标准的。那么实际上虽然很多国家对于中国的这些产业补贴也好，或者说我们的产能过剩也好，有这样那样的指责，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去充分的利用WTO 的规则，去诉诸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相反呢，我们都知道美国是把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给这个瘫痪掉了，所以说看上去呢他们是讲规则的，实际上是在逃避规则。
1: 您刚才说到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你的这个产能到底对他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评定和平衡。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个常常在被中国在被指责所谓的这个产能过剩的时候，也会跟贸易顺差连接一起，似乎就是说因为你生产的东西太多了，你自己消化不了，你才会出口，所以你出口多了才会有贸易顺差。那您觉得今天公布的这份文件在阐明这个歪曲事实上面，我们指出了哪些关键的这个问题？
0: 这个呢应该说是明显的一个概念混用啊。我刚才讲到的产能过剩实际上是个产业经济学的概念，贸易顺差是个宏观经济学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本来就不能匹配的啊。因为一个国家有贸易，这个无论一个国家的宏观上来讲是有贸易顺差还是逆差，它在一些产品和一些产业上总是有顺差的，不可能一个国家所有产业都是逆差，对吧？那么只要有顺差的国家就是产能过剩的话，那所有的国家都有产能过剩。如果说产能过剩是有罪的，那所有国家都是有罪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逻辑上的一个错误啊。那么对于中国来讲呢，确实我们有比较大的一个贸易顺差，这是一个特定阶段的宏观经济现象。当然跟我们非常强的这个产业竞争力也有关系啊。但是呢不是说我们的这个所有产业都是顺差的，对吧？我们也有很多的产业是处于逆差的。那么这个又不能去解释他们所谓的中国是总体性的整体性的一个产能过剩，或者说我们是在总体上在利用所谓的产业补贴产业政策导致了中国整体的一个产能过剩。
1: 好的，谢谢涂院长，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的请教。那到底是事实还是借口？到底是为了打击对手还是为了真正的市场公平？我们相信时间会给我们最终的一个真实的答案。其实也用不着时间，中国现代化的产业到底给世界带来了什么？这个事实摆在眼前。
2: 中国的产业发展对于世界到底是冲击还是机遇？答案不在争论中，而在行动里。中国坚持开门创新，究竟在怎样做？就在昨晚，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宣布，其大模型 Kimi K3 正式开源，这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下载部署，自由使用。
3: 中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很多创新啊，都是走开源路线，深受各国青睐。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经突破100亿次，让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用得上、用得起新技术。
2: 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通胀高企的背景下，中国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全球提供了高质量、高效能、高性价比的丰富产品，也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稳定、更多元的选择。
3: 比如近期中国的空调畅销欧洲，给在酷暑中的当地民众送去了清凉。欧洲央行发布报告测算，如果2026年欧盟从中国进口增加10%，那么欧盟整体进口价格将下降1.6%。
2: 那么中国的产业优势是什么？竞争力又从哪里来？文件中提到，中国产品竞争力的关键是创新驱动，而不是靠政府补贴。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产业蓬勃发展，背后正是新材料、动力电池、通信等科技突破。
4: 目前我国已建成涵盖基础材料、零部件、整车、制造装备

全链条、完备高效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体系，供应链响应效率、成本控制、交付速度全球领先，在长

0: 个月，第四届练博会在北京举办。今年的练博会吸引超过1200家参展商，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占比超过36%，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过65%。
1: So we have come a big delegation, mainly in digital services, in construction, industrialized construction, building, and biohealth companies, research and also industries.
0: 各国经济相通则共进，相避则各退，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这是中国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文件中再次阐明的立场。
2: 当中国的一些新兴产业发展的更快更好的时候，它给世界带来的究竟是低成本的绿色的转型，还是说有伤害性的贸易的摩擦？中国的企业应该如何更好的走出去？那接下来相关的问题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涂新全院长。那涂院长，您看从刚才的短片当中，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夏天整个欧洲的民众都在抢购中国的空调，但另一方面的确也有一些政客在持续的炒作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对矛盾的现象同时存在？
3: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国际产业竞争的问题啊。那么对于一些政府、政客或者媒体来讲呢，他们去过度的炒作了国家之间的这种产业竞争。另外呢，又由于本国产业竞争力的相对下降，它形成了一种焦虑。但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其实这种国际竞争，尤其是中国的这个庞大的产能、强大的制造能力，给世界的消费者其实带来了巨大的福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产能过剩对消费者来讲是好事，因为没有产能过剩，怎么可能有更低的价格啊？那么在这个现在欧洲对于中国的这些电子产品，包括像这个空调这样一个强烈的需求来看，其实正是中国的这种强大的产能为全世界的这个消费者提供了这种非常高性价比的这个产品，提高了消费者的福利，对世界经济来讲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啊。所以产能过剩现在这种论调呢，是过分的、过度的强调了产业竞争的一面，却忽视了这个产业合作或者说国家之间这种产业互补的一面。
2: 我们知道在6月底的时候呢，中欧之间正式的建立了贸易投资的磋商机制，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像关于刚才的这样的所谓的产能过剩的问题呢，欧洲也在酝酿一些可能新的政策。您怎么来看待中欧之间这种博弈和合作并存的状态？双方怎么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更好的沟通去解决这个问题？
3: 应该说呢，中欧之间长期以来一直在这个产业层面呢有非常好的合作，我们的互补性是非常强的。但近年来呢，确实随着我们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技术的进步和欧洲的这个竞争性越来越强，那么面对这样一种新的这个产业的格局，确实双方需要开展新的合作和一些政策上的调整。那么现在中欧双方开展了这种贸易投资的这些磋商啊，围绕相关的问题呢开展进一步的这个讨论。我个人的理解呢，就是说欧盟层面可能还是过度的强调了这种中欧双方的这种竞争性，而对这个未来继续开展这种互补合作的空间探索的不够啊。尤其是比如说现在中国的很多企业对于赴欧投资有很强烈的意愿，但是呢欧盟却在采取一些限制中国企业赴欧投资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这个投资的审查啊，另外呢包括一些所谓国家安全名义的一些限制啊。那么这种限制呢，实际上对于促进维系中欧的这种互补的合作是不利的啊。那我也非常希望通过中欧双方的这种深度的合作和磋商，能够把这个双方的合作的这个空间进一步的开拓。
2: 您看在今天发布的这个重要的文件当中呢，其实有一个非常我觉得一目了然的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2.0，而是中国机遇2.0。您觉得在文件当中我们是采用了什么样的方式一步一步的去论证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论断？怎么让全球去证明我们是希望跟全世界所有各国人民去共享我们的产业发展的红利？

0: 我想中国其实在很多方面为这个世界的各国人民提供了这个福利。一方面我刚才讲到的这个中国提供了大量的这种性价比非常高的这个产品，降低了世界各国的这个消费的价格，提高了消费者的福利，这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其实在报告当中也反复提到了，就中国在全世界的这个绿色转型当中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由于我们在新能源产业当中这种持续的投入，产能的扩大，成本的降低，技术的进步，使得世界各国在使用这个购买这些绿色能源产品的时候，付出了比以往非常这个低了很多的这个价格，成本降低了80%以上，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为全世界的绿色转型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实际上谈到这个产能的时候呢，我觉得可能要做一个区分，就是说有先进产能和落后产能之分。实际上现在这种绿色的产能就是先进的产能，那么相应的这些高能耗的产能就是落后的产能，所以在这些先进产能扩张的同时，这些落后产能本来就应该退出，所以那么相对的来讲呢，绿色产能实际上是产能不足的，而这些高能耗产能就是产能过剩的。
1: 是，当然了，面对各种各样的这种谬论哈，我们摆事实讲道理，这是必须的。但是，当然我们把这个所有的立场摆在桌面上之后，我们面对一个可能是长期的一个国际的产业的博弈，我们还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布局？
0: 的确，现在对于这些西方的政府和媒体所炒作的这个产能过剩的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要做出积极的回应，提出我们自己的论证，但是呢，我们可能也不能寄予太高的期望，通过我们这种论证能够去改变他们的思想，改变他们的行动，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为了这个从合法性的角度来讲，论证我们自己的一个立场，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行动，是吧？这个一方面呢，是对于其他国家采取的这些贸易的投资的一些限制措施，我们还是要与这个采取坚决的这个反制和回应。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更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不断提高自己的这个产业竞争力，让自己的产业，让自己的技术，具有不可替代性。那么即使说他们可能感受到我们的国际竞争力，想要去限制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包括我们的对外贸易、对外投资。但是呢，他们离不开我们的产品，离不开我们的技术。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涂院长。我们当然希望回归到沟通与合作当中，但是我们也需要把竞争看作是我们的机遇，也许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去促成合作，也才能够帮助中国把更多的发展成果惠及全球。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进入七月以来，俄乌大规模互袭升级，美乌为何此时提出空中停火方案？乌总统先后出访英美两国，其背后目的又是什么？普京称，俄军正谨慎但坚定不移地行动，俄方在地面战场的推进与黑海

水域的还击又将如何影响战局走向？已经持续四年多的这场冲突还将引发哪些波澜？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0: 君品习究，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美军弹药库存亮红灯。美政府一边坚称弹药很足，一边与大型军工企业达成扩大产能协议。美国联邦参议员候选人或亲以游说团体资助遭批。美媒称，华盛顿正重新评估以色列对美国政策带来的政治与战略影响力。频繁遭欺，约旦河西岸居民濒临忍耐极限。约600名以色列前高官发联名信，警告约旦河西岸局势或升级，呼吁遏制暴力。日本熊本县今天发生6.8级强震，受地震波及，一购物中心坍塌，数十人下落不明。法国、西班牙山火持续肆虐，欧盟委员会称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目前美国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3: We're having good talks.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I think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something could happen. And if it does, good. If it doesn't, we go back to doing what we were doing 2 days ago.
0: 特朗普还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美国媒体报道称，有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会比军事打击造成更严重的损害。不过，也有美

0: 美国官员表示，与全面轰炸相比，对伊朗经济制裁及海上封锁产生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可能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持续面临战争及高油价带来的政治压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有伊朗民众认为，伊朗必须自主把控发展路线，牢牢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爆料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打击的核心原因是弹药不足。对此，特朗普27号进行了否认，同时把锅甩给了拜登政府。与此同时，五角大楼称，美国防部与大型军工企业达成包括爱国者和萨德在内的扩产协议。
2: And so we're building that up, but we have a lot. We have a lot of the mid-level stuff too. I mean, more than we could ever use, no matter what.
0: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迈克尔·华尔兹日前在接受采访时称，《纽约时报》的消息不实。
3: Shouldn't surprise you, the New York Times is off base.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Even more assets are going into theater.
0: 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国防部与大型军工企业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宣布达成2项为期7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美国国防部此前已就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项目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以及霍尼韦尔公司签署了一系列框架协议。美媒报道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称，特朗普团队在军火储备问题上释放混乱信息，但无论军火储备的真实状况如何，对于美国政府来说，都犹如一个沉睡的巨人般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深刻影响本届政府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持续时长，即便战争结束后，也将长期困扰美国的对外政策。
1: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于今天，也就是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双方将主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多项地区核心议题。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此行将向特朗普提供有关伊朗核进展的最新情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亲以色列游说团体。然而，随着近年来美国舆论对以色列在美国影响力的质疑，亲以色列游说团体在美国的名声也越来越差。27号，美国密歇根州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黑利·史蒂文斯在参加竞选辩论时，因为接受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超4600万美元的资助，遭到了主持人和竞选对手的攻击。
4: More than $46 million has been spent on APAC spending to back your campaign. A lot of people wonder if that is something where they're, you know, you're going to do their bidding when you, should you win this seat? Is that something people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And if not, why not?
5: Absolutely not, Rupe. Look, I have been very clear, consistent, and transparent, and I have continued to be. I want to see long-term peace. I want to see a two-state solution.
4: So I just want to sa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s is $46 million of APAC spending. They've set a record in this race to help elect my opponent because they know that she'll be a reliable vote.
0: 实际上，很多民主党人正在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划清界限。15号，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瑞安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态称，不再想要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支持。据报道，2022年以来，他从该组织获得约8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 近一年来，与瑞安做出相似表态的民主党人还有很多，包括肯塔基州联邦众议员麦加维、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福西、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加列戈、加州州长纽森等。除了民主党，一些共和党选民对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角色也感到不安，共和党因此开始分裂，这影响了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对以色列提出严厉批评。
6: I guess my response to them would be, you're a country of 9 million people. You can't just kill your way out of solving every singl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that you have.
0: 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美国两党对以色列的共识正在崩溃，两国关系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民主党人的对以态度、万斯的批评都是例证。美国反战网站评论说，美以关系正迎来分水岭，华盛顿正重新评估以色列对美国政策带来的政治与战略影响力。部分两党政客刻意拉开自身与以色列犹太利益游说集团的距离，避免失去主流选民支持。
1: 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
7: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1: 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再次爆发了严重冲突，加剧了中东地区局势的动荡，红海航道通行受阻。阿联酋国民报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称，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的20号当天，曼德海峡大型货船通行量为34艘，而到了26号，曼德海峡大型货船通行量仅为15艘，也就是说，曼德海峡的通行量下降了大约56%，一半还多。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此外，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时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再来关注国际油价。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是8.42美元，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国际油价近日波动加剧。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7月以来一度上涨近40%，时隔2个月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此后数日又连续大跌。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局势、俄乌战事、石油库存变化等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显著影响国际供应预期，加剧了油价波动的风险。近日，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暴力冲突事件频发，当地巴勒斯坦人表示，随着以军升级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定居者频繁袭击巴勒斯坦村庄，暴力对峙事件不断增多，当地局势已经濒临失控。
0: 27号，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杰宁、阿拉拜镇和安萨镇拆除巴勒斯坦人的房屋。约旦河西岸北部城镇24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以军称起因是巴勒斯坦人袭击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人。 袭击者从一名乙方人员手中夺取武器，向乙方人员开火。据乙媒报道，事件造成四名巴勒斯坦人和两名以色列人死亡。巴勒斯坦方面称，事发时多名携带武器装备的以色列犹太定居者抵达巴勒斯坦村庄，试图对巴民众房屋和农田纵火，引发巴民众反抗。今年71岁的艾哈迈德就在此次袭击事件中失去了儿子。袭击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已指示以国防军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在巴勒斯坦、约旦和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当地巴勒斯坦居民表示，对于以军军事行动升级和以色列定居者的频繁袭扰，他们的忍耐已濒临极限。以色列时报27号报道，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这些前官员还在联名信中警告称，局势进一步恶化所造成的后果，甚至可能比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以及此后以色列面对的多线冲突更具灾难性。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16点27分，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位于九州岛的熊本县发生地震，此后熊本县又发生多次余震，多人已经送医。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目前预警已解除。
0: 据日本媒体28号报道，当地一家医院称，截至当晚19点30分，已有约50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此外，还有人员被送医时已处于心肺功能停止状态，目前正在进一步确认具体情况。另据熊本县冰川町医疗中心方面消息称，约80名人员因地震受伤，正在接受救治。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0点，熊本县已发生超过60次余震。日本政府已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另据日本原子能规制厅消息，目前位于九州岛的鹿儿岛县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玄海核电站以及位于四国岛的爱媛县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
1: 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警方相关人士透露称，购物中心已确认至少有数人死亡。稍早前，日本媒体报道称，有20至30名人员下落不明，可能为商场员工。另外，商场内已有4人被救出，送往医院，4人均意识清醒。据日本熊本县警方消息，该县当日发生强震之后，八代市一栋倒塌建筑物内救出的一名人员被送往医院后确认死亡。据日本熊本县八代市警方的消息，熊本县28号发生的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有多名人员下落不明。针对熊本县的强震，日本气象厅今天表示，震源周边分布着布田川断层带和日奈久断层带。根据以往的案例，不能排除这些活断层再次发生大规模地震的可能性。日本气象厅提醒，如果这些活断层发生大地震，周边地区预计将会出现震度6强以上的剧烈摇晃，因此需要提高警惕。
8: 您正在收看的是 国际时讯。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此番表态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会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
1: 扎哈罗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本是核门槛国家，一旦做出决定，日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核弹头。扎哈罗娃指出，小泉的相关言论并不能以所谓防卫作为理由来自辩，因为没有国家威胁日本主权和领土完整。相反，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正死灰复燃。扎哈罗娃还表示，俄方再次呼吁日方铭记二战历史教训，并重回和平发展道路。
2: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Японии создаст потенциально новые вызовы угроз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 целом тоже это не будет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таких безответственных шагов будут крайне негативными,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для самой Японии, как это уже было в прошлом. Мы вновь в этой связи призываем Токио вспомнить уроки истории, которые Токио как-то тщательно пытается забыть.речь идет об истори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вернуться к мирному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0: 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不仅在法国代表发言时离场，更是在随后的发言中公开指责这位长期盟友发表虚伪的作秀言论。
3: 画面显示，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方在发言时，美国代表团已经离开席位。在随后的发言中，美方代表更是指责法国对其指手画脚。
4: I must point out that there is a member of this council that will feign moral outrage and pretend to lecture the rest of us about every topic. That is why we walked out during France's intervention.This disingenuous grandstanding is tiresome, but we have tolerated it out of a sense of camaraderie and mutual respect as P5 members. We will not be affording them the benefit of listening to their politicized drivel until they renounce their condescending and disrespectful rhetoric and behave in a manner commensurate with their seat on this council.
3: 美国的这一举动源于上周末这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的一场激烈交锋。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和13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票，批准联合国秘书长有关现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连任的提议。由于此人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美国对他的连任表示反对，更威胁要重新评估对该机构的资金支持和参与程度。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为此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批评美国，称美国曾是人权的灯塔，可今非昔比。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对此作出回应，指责法国支持的这位联合国人权高专批评美国和以色列等民主国家。
0: 山火继续在法国肆虐，法国总统马克龙27号表示，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山火已经得到控制，但吉伦特省的另一场火灾仍在猛烈。
3: 法国西南部山火22号从吉伦特省大西洋沿岸地带燃起，目前大火距离该省首府波尔多市主城区仅15公里。
5: Oui, c'est incroyable, c'est cataclysmique. On a des feux qui sont ou qui étaient, je sais pas s'ils sont toujours, mais hors de contrôle, qui a brûlé des milliers d'hectares, forçant beaucoup de gens à évacuer leurs maisons. Certaines personnes ont perdu des maisons, ils ont été obligés de quitter leur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以上就是今天国际时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如遇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三类灾害，请沉着冷静，采用正确逃生方法。一旦遭遇山洪，立刻逃离河道、河滩、低洼谷地，向地势较高、地形开阔的稳固高地快速转移，切勿涉水过河、沿河道奔跑。因为山洪水流冲击力极强，半米深的水能直接

车冲走。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时，不要在低洼谷底或陡峭山坡下停留躲避，切勿顺着滑坡滑动方向或沟谷上下游逃跑，也不要试图横穿泥石流洪流，应迅速向垂直于滑坡山体或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如遇滑坡来不及逃离，立刻抱紧身边粗壮牢固的树木、巨石等固定物体护住头部。山区居民以及计划进山游玩作业的人员需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避险路线、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陡坡、河道、谷底等高危区域。一旦发现山体水流异常前兆，切勿心存侥幸、观望拖延，必须果断撤离危险区域，及时上报报警求助。

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两至七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进入七月以来，俄乌大规模互袭升级，美乌为何此时提出空中停火方案？乌总统先后出访英美两国，其背后目的又是什么？普京称，俄军正谨慎但坚定不移地行动，俄方在地面战场的推进与黑海水域的还击又将如何影响战局走向？已经持续四年多的这场冲突还将引发哪些波澜？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黄峰。俄乌攻防持续升温，俄罗斯总统普京为何称要谨慎地推进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时访美又是为了什么？黑海、里海接连发生袭击，俄乌冲突持续向外扩散，这又会将如何影响到战局的走向？就这些话题呢，我们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张红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欢迎两位。首先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俄乌冲突的最新情况。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表示，当前历史阶段对俄罗斯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俄罗斯将继续捍卫国家安全与独立、真理与正义，俄罗斯有能力坚决反击任何敌对行径。在特别军事行动方面，普京强调，俄罗斯将在战场上小心谨慎但坚定不移地行动，以实现自己的目标。普京同一天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普京6月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为239万余人，其中现役军人151万人。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消息表示，俄军一天内在顿涅茨克

0: 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控制了两处居民点。截至目前，俄军的主要行动仍然围绕顿涅茨克北部展开。外界普遍认为，俄军在今年之内的主要目标就是不断缩小对顿涅茨克最后几座城市的包围圈。与此同时，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夜数十架无人机在该州多莫杰多沃等四地上空被击落。在无人机袭击中，有一栋公寓楼被击中，无人机坠落还导致两处火情及房屋受损。当地时间27号20:30至28号6:30，超过39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无人机被防空系统在远距离拦截。有分析认为，俄乌冲突正呈现出攻防重点转向对方大后方的趋势。就在战事持续升级的节骨眼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密集出访英美。27号，泽连斯基率先到访英国，紧接着他又将在28号赴白宫会见特朗普。基辅邮报27号报道称，泽连斯基或借此次出访巩固并争取美英对乌进一步支持。英国这次的接待绝非简单的礼节性会面。根据卫报的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亲自陪同泽连斯基走访了一处英国海军基地，这里正是乌克兰士兵接受军事训练的重要场地。而在白宫方面，彭博社近日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次会见泽连斯基刚好赶上美方想要重启俄乌和平谈判的关键节点。此前受中东局势恶化影响，年初停滞的俄乌谈判一直没有进展，美方如今主动释放斡旋信号，一度让外界看到了一丝缓和的苗头。路透社更是进一步披露，美乌官员已经私下敲定了一份空中停火提议，准备提交给俄罗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上午与俄总统普京通话请求。他还说，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此前，佩斯科夫曾经表示，俄方在白宫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而鉴于基辅方面的立场，单纯的冻结冲突是不可能的。不过，如果乌克兰做出相应决定，战斗行动一天内就能停止。
1: 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4年多的时间，但是最近呢，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战线的进展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昨天呢，俄罗斯总统普京说，有人曾经向他提议，俄军呢在行动上可以更大胆一些。但是我们看看普京的回应是，特别军事行动之中也伴随着风险，我们在这一问题上也会审慎行事，同时坚定不移地推进既定的国家目标。对于普京的这番表态，张先生您怎么来看？
2: 的确，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随着俄乌冲突延宕的时间越来越长，各方的耐心都在被消耗，所以俄罗斯国内确实有这样一种声音，就是将特别军事行动升级为俄乌的全面战争，也就是实行全面动员来结束这种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在俄罗斯的部分学者看来，消耗战对俄罗斯的国家、对俄罗斯的这种战争实力，甚至对经济造成的这种损失，是一种慢性病啊，不能解决俄罗斯的诉求。反而让俄罗斯陷入一定的战略被动。当然，普京的表态呢，显示出，俄罗斯作为一个核大国，他在处理俄乌问题上，他还是有边界、有理性。普京的表示啊，实际上也讲到俄罗斯要谨慎。实际上呢，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是一场大国的博弈，但是它又是一场代理人战争，是一个可控风险、可控区域的大国之间的这种博弈。至少现在看来是一场常规战争。但一旦失去理性的话，对俄罗斯、对世界将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一个结果。所以，普京的谨慎啊，实际上表现出俄罗斯认识到升级战争或者是说使用核武器可能会带来不可控的风险，对俄罗斯也是难以承受的。另外就是我们看到美欧最近的立场实际上有一定的趋同，特别是特朗普在今年的北约峰会上大家称赞乌军的战场表现，甚至说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美制的爱国者弹药。这也让西方国家和俄罗斯都有质疑，美国还是不是继续调停，还是说变成了一个乌克兰的支持者呢？这也是一个使得俄罗斯呢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更加谨慎，希望能

0: 与美国保持沟通，在沟通的前提下来稳妥地处理俄乌冲突。最后要说的就是啊，俄罗斯讲到了不惧压力，尽管来自于西方的这种战略维度和消耗在持续的增加啊，我们看到欧盟和北约啊持续的说要向未来两年向乌克兰提供大笔的军事援助，但是俄罗斯还是坚持自己的战略诉求啊。佩斯科夫的表态也说明了俄罗斯仍然是不达目的啊，不达目的誓不罢兵啊，这也显示出俄罗斯的战略定力和普京在俄乌问题上的坚持。
1: 我们刚才的短片当中呢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俄军接下来准备要扩军，当然这个举动呢肯定是和战场形势有关的，所以呢我们打开这个俄乌冲突的局势图哈，结合局势图来看一看。很显然当前的焦点呢还是围绕着顿巴斯的北部地区，现在俄乌呢对斯拉维扬斯克还有克拉马托尔斯克等这样几座现在是乌军控制的最后几座顿巴斯城市现在是发动了一个包围的行动。陈先生，您认为这样的行动啊接下来会如何的推进，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俄军当前的处境？
2: 确实应该说现在俄军啊在战场上最重要的目标还是控制顿巴斯的这个剩余的啊乌控区，那么它也是逐渐就像您说的是一个包围网的这样一个态势。西南边是红军城，那么东南边呢主要就是康斯坦丁诺夫卡啊。那么现在俄军呢是宣布他已经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当然乌方有不同的意见啊。整体上来看呢，现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可能城里的主要的这个地区啊确实有俄军的大量的这个存在啊，但是同时呢也不排除乌军仍然控制部分的这个阵地。那么在北边呢主要是在这个库皮扬斯克方向，包括红利曼一线，那么来对顿巴斯剩余的这个乌控区来进行这样一个全面的这个包围的态势。但是整体上来看确实现在俄军推进的速度啊应该说不是很快啊，这主要是因为现在前线大量的存在无人机的这个存在，无人机的出现导致前线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所谓叫无人区，也就是说军事人员啊包括大型的这个军事装备进入到无人区之后很容易被无人机锁定啊，所以它的这个风险很高。那么所以呢现在俄军啊大量是采用小规模的啊小编队的这个作战进行这个渗透式的啊这样一种作战，但是这样的话呢确实因为这个无人区的存在啊无人机的这大量的这个使用啊，俄方的这个消耗啊包括推进的速度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慢。那么在顿巴斯之外外围的包括在这个哈尔科夫以前沃西昌斯克等等，那么俄军反而是有些动作，但是整体上这些区域的这个动作啊主要还是一些外围的，对整体顿巴斯的这个战局啊影响来说不是很大啊。所以整体上来看现在俄军呢还是试图来包围这个顿巴斯剩余的乌控区，但是推进的速度相对比较慢啊，损耗也相对比较大。那么至于说俄军什么时候能达到的目标，那么我也是看到有媒体的报道啊说这个过去这个俄军的计划是在2026年控制整个顿巴斯，但是呢最近说是可能要推迟到这个2027年啊。整体上来看我认为短期内俄军距离啊拿下最后的这两个最重要的堡垒啊这个时间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1: 所以普京方面也表态了2027年到2029年的这个国防预算已经开始做了哈。我们再来看看乌克兰方面，泽连斯基呢今天是和特朗普进行了会晤。张先生，您认为乌克兰希望借助和特朗普的会晤从美国带回一些什么样的东西？现在哈乌方面临的形势您觉得有什么样的特点？
0: 的确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啊，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借出席美国参议院这个参议员格林厄姆的葬礼去访问美国跟特朗普进行会晤，我觉得至少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要稳定脆弱的美乌关系。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上任之后啊在积极调停俄乌冲突，对乌克兰呢主要是施压啊，可以说断供或者是对泽连斯基当面的批评吵架，是希望乌克兰做出牺牲而实现美国和俄罗斯的交易。但是今年的安卡拉峰会上我们看到特朗普的态度实际上是有松动的，他对乌克兰的认知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家称赞乌军在战场上的表现，甚至同意说要授权乌克兰生产美国爱国者弹药。所以对于美乌关系来说现在是一个关键的节点，泽连斯基访美就是希望巩固现在脆弱的美乌政治关系啊，把美国拉住，这样呢对乌克兰无论是获得军援还是在谈判上可能都能获得一些筹码。第二呢就是泽连斯基访美就是要落实美乌军工合作，因为爱国者弹药对于乌克兰的防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唯一的选择。因此啊面对俄罗斯的这种常态化的导弹攻击啊，包括这个高超音速导弹、战术导弹和弹道导弹等巡航导弹，可以说乌克兰啊没有美国的爱国者弹道，这些反导系统可以说 它的生存非常困难。为了保证啊这个持久战，所以需要啊美国加强与乌克兰的军工合作。
1: 好，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特朗普对于泽连斯基的一个态度的转变。刚才呢张先生也提到了啊，在六月

0: 份七国峰会的时候呢，当时白宫是怂恿泽连斯基说你行动可以要再大胆一些。但是《华尔街日报》是这么说的，27号《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报道，他说最近几周啊，特朗普对乌克兰及其领导人泽连斯基表现出了新的一种乐观的态度。陈先生，您又如何来看待美国对于乌克兰态度的这种转变啊？您认为白宫为什么现在又开始看好乌克兰了呢？
1: 正如刚刚这个张老师所说啊，确实今年以来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还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啊。过去呢老说这个乌克兰没有牌，但是现在呢又希望乌克兰可以主动一点。那我想主要还是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我刚刚说的，俄军现在在前线的推进确实速度比去年下半年啊是有所减缓啊。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乌克兰它现在无人机能力确实是在上升，而且对俄罗斯的这个后方啊构成了这个频率更高啊范围更广的这样一种打击。那么也确实使得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啊面临着一定的这个压力啊，特别是在燃油的问题上出现了一定的这种短缺。于是呢在这个美国看来，现在战场的形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既然战场形势发生变化，那么过去那种主要向乌克兰施压，那么让乌克兰跟向俄罗斯妥协的这种立场呢可能在美国看来已经不再适用。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这个美国和俄罗斯之间这个沟通啊，去年一年进行了几轮的这个沟通，包括元首的这个峰会，但是似乎没有取得很好的这个效果。那么比如说在去年这个8月份的安克雷奇峰会上啊，俄罗斯是说达成了一个所谓安克雷奇共识，当然美国人不太提这个共识。那么现在呢最近举行的这个俄美的这个外长会上啊，人们认为这个安克雷奇这个所谓共识也好，方案也好，提议也好，已经翻篇了，也就是美国人已经不认了，需要有新的方案。那么基于这些原因呢，可能是导致美国对俄乌冲突政策啊进行了一定的这个调整。
0: 我注意到刚才两位都提到了无人机对于战场形势的改变，确实无人机正在持续的改变俄乌的对抗的态势，双方作战的边界在不断的拓展，冲突外溢的风险也是随之凸显。相关情况呢，我们再来看一条短片。
2: 27号，英国新首相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接待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两人在一处海军基地共同宣布，英国政府决定向乌克兰移交10斗篷电子干扰器的知识产权，以便乌方能够自主进行大规模生产。英乌双方的合作不仅限于技术转让，英国多家媒体还报道，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打算直接在英国建造一座大型无人机工厂，乌方愿意与英国分享技术和经验。实际上，今年以来，乌克兰方面对于无人机的重视又上了一个台阶。路透社本月23号以俄乌战场上的杀伤区报道称，在俄乌两军长达1200公里的接触线上，存在着一条宽约30公里的杀伤区。无人机主宰着战场，几乎任何行动都可能被侦测到并遭到打击。俄乌双方都已放弃传统战术，转为由步兵充当观察员，引导 FPV 无人机、轰炸无人机和光纤无人机攻击敌方阵地。无人机威胁还远不止在前线，远程系统能够打击距离前线上千公里的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表示，乌克兰的打击范围已超出3000公里，且仍在持续扩大。俄方的石油设施、重要的军事生产场所以及关键的后勤枢纽都是乌军优先打击的目标。此外，2026年乌克兰计划生产600万至700万架小型攻击无人机，即每月约50万架。然而，乌军无人机战略的转向也给乌军内部带来其他影响。过去一周，乌克兰军事指挥层迎来了一次彻底的大换血，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被撤换，紧接着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也被解职，接替瑟尔斯基的是曾担任乌陆军司令和联合部队司令的德拉帕特。乌克兰媒体普遍认为，相比更重视传统战术和前线防御的瑟尔斯基，费奥多罗夫非常强调无人机的作用，甚至挪用常规武器的军费用于制造无人机，这可能是导致两人矛盾产生的原因之一。而在俄军方面，7月以来，为了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后方民用设施的攻击，俄军将袭击的目标集中在黑海水域。截至目前，俄军至少袭击了36艘不同的船只，包括散货船和技术支援船。敖德萨港口附近的粮食码头和燃料储存设施也遭到了袭击。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航运公司之一马士基已宣布暂停在敖德萨地区的运营，并将船只改道至罗马尼亚港口。更值得警惕的是，乌克兰的打击范围正在进一步扩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说，乌军对距离俄乌冲突前线上千

公里的里海目标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一艘俄军舰艇和数艘与伊朗有关的军火船。除了在里海打击伊朗商船，乌克兰还加强了对俄伊情报合作的监控。

0: 乌方是加大了对于俄方后方的空袭的力度，袭击的目标呢，我们可以结合地图来看一下哈，不仅仅是包括了能源设施，甚至还包括了比方说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冶煤的仓储设施。而且呢，刚才这个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泽连斯基出访和西方国家的领导人谈的也还是无人机。张先生，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哈，乌军现在已经把他所有的筹码都压到了无人机上，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1: 的确，乌克兰将无人机视为在俄乌战争中它的最大的筹码之一，但是它是双线作战，一方面在正面战场进行积极防御，另一方面呢，使用无人机的远程打击能力对俄罗斯的纵深战略目标，包括这一些经济的一些重要设施进行打击，削弱俄罗斯的战争潜力。那为什么重视无人机？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乌克兰的常规武器天然的不足因为俄罗斯是一个军事大国，而乌克兰呢往往要依靠西方的援助，而无人机恰恰是因为它物美价廉非常的便宜，而且呢它呢对敌人的这种攻击可以一定程度上绕开俄罗斯的防空网。所以目前看待乌克兰呢是看重无人机远程攻击所能带来的军事上的和外交上的这样一种双重效应。军事上呢，可以切断俄罗斯的后勤补给。我们看到，对俄罗斯中部、南部的这种这个交通网，包括关键的基础设施的这种攻击，使得俄罗斯的成品油出现了问题。俄前线的俄军的这种运动能力和攻击能力，相应程度上也会被削弱。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由于无人机的这种远程攻击，使得北约重视乌克兰的作用。过去乌克兰是个单纯的求援者，现在呢是与北约进行双向的军事交流，甚至是军事装备换军事装备，这是无疑给乌克兰带来某种外交上的主动权。那最重要说的是，无人机现在是一种乌克兰最擅长的可以说这场四年多的战争让乌克兰从一个军事弱国变成一个无人机强国这一定程度上也使得未来一段时间俄乌冲突是地面战和无人机之战的一种相互交折的战争。
0: 似乎乌克兰已经变成了无人机领域的老师傅了哈。不过就像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这样，乌军内部呢似乎也因为无人机而产生了一些分歧，就像乌军的高层也是最近出现了大幅度的人员的调整。陈先生，您来分析一下这背后原因是什么，这次的人员的调整会不会引发其他的问题？
2: 这乌军这个高层的调整主要是源于两个人的矛盾一个是90后，就是国防部长菲奥多罗夫另外一个是60后，那乌军的之前这个总司令斯尔斯基之间的他们这种矛盾，应该是两代人之间的矛盾。那么具体来讲，一个矛盾呢就是作战理念不一样菲奥多罗夫是主张数字化他过去是数字化这个部的这个部长，那么现在要搞这个无人机搞这个 AI 这个科技赋能那么主张整个指挥体系要扁平化来作战，那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或者使他获得了一定的这个声望。另外呢，那个斯尔斯基他这个作战理念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那么还是要以这个兵团来作战，那么指挥体系也是要有他的固定的这样一种链条。那么斯尔斯基呢，过去在乌克兰的这个反攻当中取得的一定的成果，也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声望。这两个人之间这个矛盾应该说逐渐的变得尖锐最后呢，以至于说是无法完全的这个共识了包括刚才短片中提到双方在这个军费的这个分配的问题上，是更多的向无人机靠拢，还是用于这个传统部队斯尔斯基甚至说，我们的部队都没有军饷了，你还把这个大量的钱投到这个无人机上去。那么所以说这个矛盾日益的尖锐。那么现在呢，泽连斯基等于是各打50大板那么两个人都解除了这样一职务，但是我认为目前来看，那么两条路线之争并没有彻底的来解决。那么这对乌克兰来说，虽然战场上现在似乎比去年好了一些，但是如果说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搞平衡的话，恐怕今年冬天还是会比较的难过。
0: 我们来看一下俄军的一些应对针对乌军的空袭呢，7月份以来，俄军是发起了多次的远程打击，重点是针对哪些地方呢？是黑海沿岸有很多的乌克兰的港口设施。张先生，您认为打港口会有什么样的效果？现在俄罗斯内部呢，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俄军可能要对黑海地区要持续数月的这样一种持续的攻击，才能会有明显的效果。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1: 俄乌双方互袭基础设施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一方面是战场上的你来我往包括对军事目标、军事基地、战略目标的这种袭击打击，另一方面就是打对方的基础设施，实际上就是要破坏对方的经济，破坏对方的战争潜力。那么俄方打击乌克兰的这个黑海沿岸的港口首先是要遏制乌克兰的粮食和相关的一些工业产品的出口， 包括打击这些港口呢，也会一定程度上阻挡

0: 西方向乌克兰提供军援。我们知道现在西方向乌克兰提供军援是通过陆路、海路两个方向运入乌克兰，所以这种打击啊，实际上也说明呢，就是俄方的这种战略意图是要打经济和打后勤。当然了，现在呢，俄乌双方都在打对方的港口和基础设施，比如说乌方对亚速海德俄罗斯的港口，包括对新罗西斯克这个一系列的港口进行的这种袭击，包括在黑海、里海还有这个地中海，对俄罗斯的影子舰队进行的打击，也是双方经济战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这有可能引发全球的能源危机，也可能会升高全球的通胀水平。
1: 其实俄乌的空中互袭，就像刚才张先生说的，不仅仅是局限于黑海地区，也波及到了更东边的这个里海地区。就在前两天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在里海就袭击了一艘伊朗的商船，这引发了伊朗的强烈抗议。但是呢，在此前美国方面也是警告过乌克兰不要袭击黑海地区的第三方的船只。那从这样一个角度上来看，陈先生，这是不是意味着现在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您认为2022年以来，像俄乌冲突还有中东地区的冲突，这两大地区冲突为什么会在里海地区有一个交汇呢？
2: 我想确实现在来看两场冲突这个联动的这个效应在上升。一个呢，就是现在俄乌冲突它涉及的这个地理范围在扩大过去呢主要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那么如果说是海上的话呢，主要是黑海包括一定的这个波罗的海这些区域会波及到，现在呢波及到了里海。我们知道里海实际上是在欧亚大陆的这个腹地，那么涉及的国家包括中亚国家、高加索国家、包括这个中东国家，那么实际上是欧亚腹地的这个交通网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它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逐渐的开始出现两个阵营在两场冲突当中同时来对垒的这样一种姿态也就是说现在乌克兰主动试图来当两场冲突当中的这样一个美国的双重代理人的这样一个角色，也就是说在俄乌战场上作为代理人跟俄罗斯来战斗，那么同时在中东战场上也帮美国来给伊朗来施压，那么包括这个伊朗和俄罗斯也是常态化的进行军事合作，所以呢逐渐开始形成一种经营对垒的这样的一种趋势。应该说这个趋势同样也是非常的危险。至于说为什么会在里海两场冲突来交汇，那么我知道这个里海实际上就是欧亚大陆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地带，那么中东欧亚整个都是在这个十字路口来进行汇合，那么如果说在这个区域来进行交汇的话，我想对整个欧亚大陆的这个安全和稳定实际上如果长期这样发展下去，一定会产生比较负面的影响。但是整体上来看，虽然联动效应在上升但是我认为目前来看两场冲突不太可能合二为一。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他现在重要的这个资源还是放在俄乌战场上，包括用无人机对俄罗斯腹地来进行打击。他打伊朗的目标主要还是跟俄罗斯相关的这样一些目标，我觉得他不太可能大规模的打击伊朗的本土。那么从伊朗的角度来看，虽然他说要进行这个回应但是我认为可能也是比较有限的，不太可能大规模的用他有限资源打乌克兰的这个本土。
1: 好的，感谢两位的精彩的解析，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我们看到俄乌战场的攻防在持续的拉锯，双方的博弈边界在不断的拓展。事实证明，一味的拱火军援、加码制裁，只会延长战事，放大冲突外溢的隐患。坚持劝和促谈、开辟外交协商的通道，才是缓解紧张局势的可行出路。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8: 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中方立场有关情况。
9: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将继续积极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
10: 商务部表示，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
11: 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进程。比如，我们为全球提供了80%以上的光伏组件，70%的风电装备，为贸易伙伴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也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这些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10: 商务部表示，从整个国际收支看，虽然中国货物贸易有较大顺差，但服务贸易、资本和金融账户都有逆差。经常账户顺差占 GDP 比重约 3.7%， 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范围内，并未出现显著的国际收支失衡。
8: 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有的国家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污蔑中国产业发展，威胁了西方国家垄断地位，挤压了南方国家发展空间。这个论调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
12: 过去十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发展机遇，也就是国际社会更多理性、客观声音提到的中国机遇2.0。
10: 燕东表示，中国产业发展是全球产供链稳定的压舱石，中国出口质优价美的生产设备和零部件，为发展中国家降低了制造业进入门槛。2012年至2024年，中国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纺织机械超300亿美元，助力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成为重要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国。中国产业发展是全球创新合作的新引擎，中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很多创新走开源路线，深受各国青睐。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经突破100亿次，让更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用得上、用得起新技术。中国产业发展是全球绿色转型的动力源。到“十五五”末，预计中国的绿色产业规模将突破20万亿元。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耗电量将接近1万亿度，其中40%新增电力将依赖可再生能源。中国产业发展是增进各国民生福祉的助推剂。中国在境外设立了5万多家企业，投资存量超3万亿美元，近90%分布在发展中经济体。据中科院测算，2012至2025年，中资企业在24个发展中经济体带动的当地出口增加值由244亿美元提高至1424亿美元，增幅近5倍。
12: 某些国家炮制的中国挤压论，是中国威胁论的新论调，企图破坏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以此来转嫁其历史和现实责任，而并非真心的帮助发展中国家。事实和数据雄辩的证明，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是帮助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给他们铺路架桥。
9: 在谈到中欧贸易前景时，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不是欧盟面临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
10: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与欧盟货物贸易总额同比增长14.2%，达到4478.8亿美元。双方在服务贸易、科技创新、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与此同时，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贸易限制措施，并炒作所谓人民币汇率问题，这缺乏事实依据，不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2: 中国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国是负责任大国，不会通过汇率贬值获取竞争优势。中国制造具有国际竞争力，没有必要通过汇率低估来促进出口。
10: 林卫龙表示，中国不是欧盟面临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合作共赢才是正道。
2: 中方愿意加强与欧方对话磋商，妥处分歧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8: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还表示，美方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
2: 关于美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9: 二十四小时声音，据报道，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完成对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的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已对其提起公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的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交代。
13: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春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发生已经过去四个月，日方不顾中方的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各种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一段时间以来，威胁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时有发生，许多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指出，这一系列的危险动向反映出当前日本存在诸多深层问题，包括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理性声音受到压制，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自卫队内部失管失教，日方任何避重就轻、淡化处理，都是在纵容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最终将给日本自身和地区造成极大危害。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8: 针对有报道说美国计划投入数亿美元来对抗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明中方立场。
13: 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中国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是要拉拢谁、对抗谁，而是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9: 二十四小时，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青海省星海县今天一天连续发生3次5.0级以上地震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下午16:04，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北纬35.31度、东经99.56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此次地震与今天上午的地震震中相距约5公里，这也是同一区域今天一天之内发生的3次5.0级以上的地震。
8: 此前，在今天上午的11:16、11:34，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已经分别发生了5.7级地震和5.8级地震2次地震，震源深度均为10公里。经初步排查核实，地震震中临近温泉乡多巴村、龙藏乡麻日毛村，地震造成全县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目前，当地的抗震救灾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总台记者现在已经抵达地震现场，来看现场发回的报道。
14: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星海县县城的一处主干道旁边。地震发生之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这里。我们在现场看到，县城的房屋没有出现明显的墙体开裂，道路两旁的商铺也是处于一个正常经营的状态。 地震发生后啊，当地已经第一时间在广场区域搭建起了帐篷。这里有应急、通讯、医疗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来方便群众的日常就医等需求。我在现场了解到，本次地震共有7个乡镇的房屋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目前，新海县的各级人员力量已经下沉到村社、水电站、隧道等重点部位开展排查。截至目前，当地已经调派消防人员89人、公安干警390余人、医护人员30人赶到新海县开展救援。当地已紧急调拨帐篷150顶、应急床550床、棉被550条，设置集中安置点69处。目前，新海县的水电、通讯等正常，排查过程中暂未发现人员伤亡。
9: 今天，青海省新海县连发3次地震，那么这3次地震都是什么原因导致着，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我们来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教授任俊杰的解读。
15: 今天那个青海县的3次地震分别是5.7级、5.8级和5.0级3次无级上地震。这3次地震震中高度集中，时间紧密相连，都发生在青藏高原东北缘的峨拉山断裂带上。像该地区的地质构造活跃，主要是承担着来自青藏高原印度板块的强烈挤压。就是这3次地震是同一个断裂带上的地质应力调整过程中一次破裂能量的结果，属于典型的震群型的一些地震，是同一条断裂活动引发的。
8: 就在青海海南州新海县今天上午发生2次地震后，有网友反映说第二次比第一次地震晃动的厉害，体感相差很大。为什么2次地震震级仅相差0.1级，体感差异却很大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16: 从科学上来讲，地震震级相差1级，能量相差约30倍，但是地震能量随着震级呈指数级增长。这2次地震震级虽然只差了0.1级，但5.8级地震释放的能量是5.7级地震能量的1.4倍，所以体感更为强烈。此外，人体感受到的震感强弱还与震源深度、距离远近等都有关系。这2次地震震中相距0.9公里，距离最近的地震断裂为峨拉山断裂，大约10公里。1900年以来，震中100公里范围内发生5级以上地震16次，其中5.0到5.9级地震14次，6.0到6.9级地震2次。这些地震中，震级最大的为2000年。

0: 9月12日，新海县6.6级地震，该地区地震较为活跃。今天发生的两次地震，震级差仅为0.1级，构成了震群型地震，与该区域较为复杂的地质构造有一定的关系。今天发生在新海县的震群，震级接近6级。一般来说，类似规模的地震震后将伴随一些余震。青海省地震局正在持续跟踪与研判，眼下正是青海旅游旺季，市民游客如果在户外遇到地震，要迅速避开临崖临河地段，躲到开阔处避震。
1: 虽然三次地震尚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大家还有一个担心，就是后续地震是否会给当地带来次生地质灾害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2: 这种风险是存在的，目前看已经有局部地区啊，这个发生了这个山里滑坡。那新海县的有关部门也表示呢，第一次这个5.7级地震之后就有出现了滑坡，啊，这两次地震的震源比较浅，啊，地震深度是10公里，而且震级达到了5.7、5.8，所以说，应该说是在震区靠近震中附近的地方会出现山里落石并且滑坡等地质灾害的情况。总体来看，目前更需要警惕的是在震中啊，也就是震源区附近的一些局部性的落石、小型崩塌和边坡的滑坡，是否会形成较大规模的地质灾害，主要可能还取决于这个山体的这个坡度啊、岩性啊、裂隙余震以及后续的这个啊气象情况，比如说连续的降雨啊等因素。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目前美国正与伊朗进行谈判。
4: 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5: We're having good talks,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I think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something could happen, and if it does, good. If it doesn't, we go back to doing what we were doing 2 days ago.
6: 特朗普还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美国媒体报道称，有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会比军事打击造成更严重的损害。不过，也有美国官员表示，与全面轰炸相比，对伊朗经济制裁及海上封锁产生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可能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持续面临战争及高油价带来的政治压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做出回应。有伊朗民众认为，伊朗必须自主把控发展路线，牢牢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4: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爆料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打击的核心原因是弹药不足。对此，特朗普27号进行了否认，同时把锅甩给了拜登政府。与此同时，五角大楼称，美国防部与大型军工企业达成包括爱国者和萨德在内的扩产协议。
5: And so we're building that up, but we have a lot. We have a lot of the mid-level stuff too. I mean, more than we could ever use, no matter what.
6: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迈克尔·华尔兹日前在接受采访时称，《纽约时报》的消息不实。
7: Shouldn't surprise you, the New York Times is off base.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Even more assets are going into theater.
6: 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国防部与大型军工企业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宣布达成两项为期7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美国国防部此前已就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项目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以及霍尼韦尔公司签署了一系列框架协议。美媒报道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称，特朗普团队在军火储备问题上释放混乱信息，但无论军火储备的真实状况如何，对于美国政府来说，都犹如一个沉睡的巨人般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深刻影响本届政府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持续时长，即便战争结束后，也将长期困扰美国的对外政策。
1: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于今天，也就是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双方将主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多项地区核心议题。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此行将向特朗普提供有关伊朗核进展的最新情报。
4: 这就让人想起了今年2月11号的一幕，当时美国和伊朗正处于战与和的关键时刻。以色列总理紧急访美与特朗普会谈，17天之后，也就是2月28号，美国就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袭击。根据事后透露出来的信息，当时以色列对美国施加了重要影响，是美国最后决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的重要推手。这次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会谈些什么？刚才我们提到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内塔尼亚胡此行将向特朗普提供有关伊朗核进展的最新近况。如果属实的话，那内塔尼亚胡此时，也就是在美伊战火刚刚暂缓之时，提供这样的情报，是要推动美国接下来怎样的行动呢？相同的剧本会再度上演吗？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8: 那么这一次我想美伊首先会明确一下，就是对伊朗的这个基本的政策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4月7号美伊暂时停火之后，实际上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政策其实有一些不确定，一会儿打一会儿谈，甚至是有时候是打谈并举这么一种状态。以色列的倾向当然是希望美国能够重启或者升级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但是如果说美国现在不愿意升级的话，那么以色列对谈判他也会提出一些明确的要求，比如说以色列的红线是什么，要求美国在后续可能的与伊朗的这种接触中必须保护以色列的这种利益。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可能以色列总理这次访问也要向美国提供一些有关军事升级的这些行动方案，就是一旦美国决定要采取军事升级的话，那么以色列怎么去配合，军事上也好，后勤上也好，情报上也好，以色列会给出相关的一些方案和行动计划。那么考虑到今年2月份的时候，内塔尼亚胡曾经游说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所以这次访美他故技重施的可能性是很高的。而且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基本的政策基调就是希望通过持续性的这种武力打击来削弱伊朗的实力和能力。这次内塔尼亚胡访美，我觉得与劝说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去升级行动或者其他的一些地区议题，与这些议题相比，那么内塔尼亚胡更在乎的应该是营造一个美以之间这个美以盟友关系一如既往的铁杆，那么他和特朗普个人的关系也一如既往的铁杆，这么一种整体的形象。
1: 内塔尼亚胡计划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的同一天，当地时间28号，特朗普也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会晤，双方将就俄乌和平进程进行讨论。
9: 据报道，泽连斯基此次前往美国是希望争取美国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白宫方面的消息称，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将讨论俄乌之间正在进行的和平解决进程。白宫称，现在是结束战争的时候了。 另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不认为俄罗斯一直在向伊朗提供美军基地的情报，至少不是在高层层面。外界认为这是特朗普在淡化泽连斯基指控俄方向伊朗提供情报。
4: 此次访美前，

0: 泽连斯基曾表示，乌美俄三方有望在今年秋季前举行三方会晤。不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近日表示，目前对加快解决冲突不能过于乐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也说，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达成协议的路径。那么，美乌领导人会晤可能涉及哪些议题？泽连斯基此行的目的又是什么？特朗普又将如何回应？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1: 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呢，主要还是要寻求特朗普答应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一些支持和援助，包括是否恢复这个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三方的谈判，包括什么时候能够这个启动这样一个谈判，另外可能也会形成一些乌克兰和美国就解决冲突的新的一些提议，让俄罗斯方面来考虑，甚至向俄罗斯施压，让俄罗斯来接受。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呢，可能就是关于乌克兰跟美国的合作。这里边重点呢，还是会怎么样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乌克兰还是寻求美国下一步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先进的一些武器装备，特别是防空系统这个对乌克兰来说是非常紧迫的。但是在这个解决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因为即便是这个美国跟乌克兰达成了一些共识，这个最后还是需要俄罗斯认可。因为美国方面呢，其实现在还是要推动俄乌包括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呢来进行谈判。特朗普呢还是希望能够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扮演调停者的这么一个角色，来这个主导俄乌谈判对美国更有利，对特朗普在外交上施加自己的影响更有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3: 二十四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最近不少消费者反映，接到的营销电话明显增多，涉及房产、教育、金融、保险等多个领域，而且来电那头的声音越来越标准化，因为他们并非真人，而是 AI。
0: 这些 AI 外呼电话是怎么工作的？他们为何能每天打出成百上千通电话，又为何难以拦截？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调查。
4: 江江您好，我是线下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5: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
6: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新建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
5: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
7: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它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
5: 记者登录了一家公司的试用账号，系统后台清晰地显示着拨打数、接通率、意向客户分类，甚至能对通话内容做质量检测，哪句话触发了客户兴趣，哪的对话产生了购买意图，都被系统归档。
3: 不少人发现，接到的 AI 营销来电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号码无异，这又是如何实现的呢？记者调查发现，这有可能来源于虚拟号码池，也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
7: 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对接的这个线路上对接过来的，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干，你就直接充电话费使用就行了，也不需要你提供身份证什么之类的。但这种的话，因为大家共用这个通道，那它就会占线拥挤，它接通率就会比较低。
5: 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一天三次。
7: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0: 接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呢？
5: 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
8: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一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5: 除了成本因素，技术的演进也让 AI 外呼变得更具迷惑性。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
9: 因为智能体它模拟人的这样的一些特征的呼叫或者进行推销，它更加拟人化了，它甚至可以像人一样的进行灵活的来回答问题、理解问题，就是说很难去识别它。
3: 那么从法律层面来看， AI 电话推销究竟是合规的营销还是越界的骚扰？边界究竟在哪儿呢？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
10: 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5: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搜索后自动跳转为页面找不到或安全提示页面，部分结果被替换为政策法规宣导和公益内容页面。平台层面已开始对相关服务的公开推广做出一定限制。那么如何在商业获客需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找到平衡？
8: 信息披露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啊，我举一个例子，像某某医疗口腔种植，后面我们再加上企业的电话号码，方便消费者回拨。就是消费者在看到这个推销电话了以后，可以先看到他的目的和拨打方，再来决定我是不是要接听这一通电话。比如说三大运营商能够有那么一个平台，让我们消费者做一个主动的个性化的设置的选择，通过这种标签化的方式呢留下来，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未来探讨和研究的方向。
5: 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三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
10: 我觉得权责链条也应当进一步清晰化，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入汛以来，河南西南部山区持续降雨，铁路沿线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增加。在交柳线、宁西线等重点线路上，国铁集团正

0: 州局南阳公务段设置了多个驻点看守哨位，工作人员扎根一线，守护铁路安全。
1: 交流铁路连接河南焦作与广西柳州，途经平顶山市鲁山县时需要依山穿行。今年汛期，这里设置了防洪看守前沿哨，该点位共有四名队员，两人一组，12小时换班一次，负责680米长的线路安全。

0: 队员们巡查的重点是山体坡顶和坡面各类裂缝隐患。山间道路陡峭，大家要攀爬陡坡，通过踩踏岩体、波动碎石等多种方式检查。
1: 慢点啊，这里有点滑，不太好走，有点陡。
0: 看守点实行全天不间断值守，日常每两小时要完成一轮全覆盖巡查。遇到暴雨预警或降雨天气，巡查频次会加密至一小时一次。除了实地巡查，队员们在值班时还要在临时搭建的看守棚中持续观测山体情况，一旦发现滑坡、落石等情况，能第一时间上报，为列车运行调整、险情处置等抢出时间。据介绍，主汛期期间，国铁集团郑州局南阳公务段在辖区重点区段设立了14个全天候驻点看守哨位，守护铁路运输安全。
2: 这个暑期，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夜晚格外热闹，篮球赛事、文艺演出不仅丰富了市民的生活，也带火了周边夜市和商铺的生意，让夏夜充满活力与烟火气。
0: 傍晚，宿迁市泗阳县众新街道众源广场上热闹起来，精彩的篮球赛率先打响，球员全力比拼，激烈角逐，观众呐喊助威，热烈的运动氛围瞬间拉满。
1: 近距离感受赛场热血氛围真的特别好，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也让泗阳的夏夜变得越来越热闹。
0: 夜色渐浓，广场上的文艺演出接续亮相，江苏省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正在这里演出，表演者唱得投入，观众看得高兴，
3: 真的太惊喜了，歌单都是大家熟悉的，一家人都看得很高兴。
0: 文体活动接连上演，动静相融，不仅丰富了市民的生活，还带火了周边夜市、沿街商铺的生意。
4: 我们摊位每天的客流量大幅的上涨，银行里放了个计划，政府把个赛事、演出、市集结合一体，实实在在给我们商铺带来了增收。
5: 昨天，以百万移民寻根寻梦为主题的真人情景剧《寻梦三峡》在湖北三峡大坝景区首演，再现三峡百万移民舍家为国的家国情怀，为游客带来全新的文旅与红色教育体验。
6: 该剧以移民后代寻根为叙事主线，借桃花意象串联时空，通过穿越叙事带领观众邂逅李白等历史人物，回望峡江纤夫博浪的岁月，见证三峡建设者的奋斗征程。剧目依托270度全景剧目、智能水帘、 AI 数字人同台演出等科技，还原峡江壮阔风貌，工程的磅礴气势直观可感。
7: 我感觉挺震撼的，舞台设计非常好，文化氛围特别浓厚。
8: 它不仅仅呈现了三峡的这种自然景观的优美，把我们全国人支援三峡大坝的那一种心，还有这些舍小家为大家这个做出牺牲的三峡移民，还有为三峡建设的奋斗过的千千万万的建设者，还有党和国家这种谋划能够呈现出来，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们记住我们今天来之不易。
6: 据了解，寻梦三峡将在三峡大坝景区长期驻演，景区同步配套推出三峡40年光影史诗摄影展，游客可先观展再观剧，能够更完整地感受大坝建设的历程。
9: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税收数据显示，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创新动能加速。

0: 速成长。
1: 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 36%， 较去年同期提高 2.2 个百分点。工业企业设备投资同比增长 9.8%， 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同时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
2: 今年上半年统计了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也是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从逐年上升态势。如果要考虑其他一些新兴行业，包括一些传统行业的升级换代，新兴产业的占比会更高。
3: 昨天，记者从2026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发者大会上了解到，示范区的联盟朋友圈迎来新一轮扩容，16家高校媒体龙头企业及专业机构正式加入，联盟成员总数突破100家，达到102家。
4: 此次新加盟的单位行业覆盖规划设计、工程咨询、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高等院校、文化宣传等重点领域。2020年8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发者联盟发起成立，共12家创始成员。多年来，开发者联盟的朋友圈影响力不断扩大，今年总数达到102家的同时，总资产近44万亿元。成员单位广泛分布在长三角及国内各重要城市，在数字经济、咨询服务、创新制造等关键领域具有龙头引领作用。据了解，联盟近3年促成签约资金近400亿元，今年已发布163个重大项目。此外，示范区还发布了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及首批人才需求清单，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命健康等示范区重点产业体系，共梳理出了120个急需紧缺岗位。
5: 通过这一次它的这样一个发布，能够带动整个示范区能够吸引更多的这样一个人才，能够向示范区进行集聚，来推动重点区功能开发，我们跨域高新区它的科技创新的一些融合发展。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没有跨洋通话，没有实时讯息，百年前远赴海外谋生的华侨依托一封封家书，承载对故乡和亲人的无尽思念。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让这份隐匿在岁月里的跨海牵挂破圈走红。
3: 近期，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推出《江海万里不绝远》《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及侨批文物特展，24小时特写，让我们一起走进展厅，聆听文物背后的故事。
7: 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来自潮汕侨乡曾配合电影拍摄的70多件电影道具老物件逐一展现在观众面前，包括侨批、证件、家具等近100件馆藏文物，再现了近代以来1000万华侨出海谋生、侨批寄情的往事。这位老人叫陈建波，是此次受邀参展的侨批收藏家之一。他的祖母与外祖母上世纪30年代下南洋，此后数十年一封封侨批从马来西亚漂洋过海，他自己也因此与侨批结下不解之缘。
8: 我本身就侨眷呢，我就有义务保存这个华侨留下来的历史文物啊，一直集到现在，那么集了几千个封吧。
7: 陈建波带来的10封侨批，每一封都诉说着对家人、对故土的惦念。其中有一张尤为特殊，这不是寄给小家的家书，而是会给国家这个大家的汇票。
8: 这是1937年的8月份，缅甸华侨汇款给 中国的华侨委员会用于救国公债的购买。抗日战争是七七事变，对吧？1937年的7月7号，他也就在一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钱筹集完了，寄到国内了。华侨的爱国之心，我们就体现在这里了，非常非常的爱国。所以华侨他在那种状况下就非常希望

0: 写出这样一封家书，在当年的海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初级小学用尺牍课本第七册改良写信不求人，是博物馆馆藏文物的放大版，两本小书教华侨如何提笔写信，如何措辞问候，是当年最实用的家书指南。
1: 通过这些尺牍课本等等，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印证，就是海外华人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还不忘自己的母语啊，不忘自己的文字，不忘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传演千年的一种特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16:27，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4: 日本气象厅表示，位于九州岛的熊本县发生地震，此后熊本县又发生多次余震，多人已经送医。有关熊本县强震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现在是当地时间28号晚上11点，我们正在日本九州的鹿儿岛县前往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熊本县的路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路牌，上面写着九州高速公路从虾野到直木路段因为这一次的地震禁止通行。那么目前我们了解到，受这一次地震的影响呢，从日本熊本到宫崎县到鹿儿岛县等很多周边地区的这个高速公路是损毁严重，何时能够恢复行车尚未可知。那么我们目前呢也在努力的向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行进，持续发回这一次地震的最新消息。
6: 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受地震影响，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警方相关人士透露称，购物中心已确认至少有数人死亡。稍早前，日本媒体报道称，有20至30名人员下落不明，可能为商场员工。另外，商场内已有4人被救出送往医院，4人均意识清醒。此前，日本共同社曾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说，该商场疑似发生爆炸。据日本媒体28号报道，当地一家医院称，截至当晚19:30，已有约50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此外，还有人员被送医时已处于心肺功能停止状态，目前正在进一步确认具体情况。另据熊本县冰川町医疗中心方面消息称，约80名人员因地震受伤正在接受救治。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3:30，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日本政府已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4: 据日本熊本县警方消息，该县当日发生强震后，八代市一栋倒塌建筑物内救出一名人员，被送往医院后确认死亡。
3: 据日本熊本县八代市警方消息，熊本县28号发生的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有多名人员下落不明。
4: 针对熊本县强震，日本气象厅今天表示，震源周边分布着布田川断层带和日奈久断层带。根据以往案例，不能排除这些活断层再次发生大规模地震的可能性。日本气象厅提醒，如果这些活断层发生大地震，周边地区预计将出现震度6强以上的剧烈摇晃，因此需要提高警惕。
3: 感谢收看今天的24小时。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资源经营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和联通远景 AI 能力，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体， 发布格物 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探索终端产业全站升级新路径，推出云优平台 AI 智能体终端、质检终端系列新品，加速人工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守正创新，行稳致远。 中国联通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建新质生产力，共创智能新未来。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萌芽到自主与合资双线并进， 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是全球万千用户的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 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 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 实现海外年销量100万辆。 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连结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舞台。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 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3: 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28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近日，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7月27号至28号，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7月28号，李强在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7月28号，全国政协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1: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3: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1: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
1: 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4: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0: 国家发展改革委28号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开幕。 会议审议通过了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
1: 此次会议是 APEC 中国年系列重要活动之一，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和7个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围绕推进全球森林目标、促进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融合等核心议题，开展系列对话磋商，并达成广泛共识，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
5: 今年的主题关乎人与自然，我们谈论森林韧性，这不仅关乎人类，也关乎整个自然。我的组织致力于社区林业，同时也在开展本地区红树林的恢复和重建工作。我特别期待与中国红树林保护项目保持合作。
1: 此次通过的联合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6: 中韩林业领域长期保持合作，退化林地修复是双方重点协作方向。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成效卓著，相关治理经验值得各国交流借鉴。这次会议令人备受鼓舞，聚焦森林保护与人类发展协同发展。当前气候变化形势愈发严峻，各经济体应当携手提升森林生态韧性，守护森林资源免遭退化，共同抵御各类自然灾害。
1: 数据显示，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全球约 60% 的林产品生产和约 40% 的林产品贸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8号16:04，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北纬35.31度、东经99.56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此次地震与28号上午的地震震中相距约5公里，这也是同一区域一天之内发生的第三次5.0级以上的地震。此前，在28号上午11:16、11:34，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已经分别发生了5.7级地震和5.8级地震两次地震。震源深度均为10公里。经初步排查核实，地震震中临近温泉乡多巴村、龙藏乡麻日毛村。地震造成全县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中国地震局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当地的抗震救灾工作仍在紧张进行。来看总台记者从地震发生的星海县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星海县县城的一处主干道旁边，地震发生之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这里。我们在现场看到，县城的房屋没有出现明显的墙体开裂，道路两旁的商铺也是处于一个正常经营的状态。地震发生后，当地已经第一时间在广场区域搭建起了帐篷，这里有应急、通讯、医疗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来方便群众的日常就医等需求。我在现场了解到，本次地震共有7个乡镇的房屋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目前，星海县的各级人员力量已经下沉到村社、水电站、隧道等重点部位开展排查。截至目前，当地已经调派消防人员89人、公安干警390余人、医护人员30人赶到星海县开展救援。当地已紧急调拨帐篷150顶、应急床550床、棉被550条，设置集中安置点69处。目前，星海县的水电、通讯等正常，排查过程中暂未发现人员伤亡。
0: 青海省星海县连发3次地震，那么这3次地震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我们来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教授任俊杰的解读。
8: 星海县的3次地震分别是5.7级、5.8级和5.0级3次5级上地震。这3次地震震中高度集中，时间紧密相连，都发生在青藏高原东北缘的峨拉山断裂带上。像该地区的地质构造活跃，主要是承担着来自青藏高原印度板块的强烈挤压。就是这3次地震是同一个断裂带上的地质应力调整过程中依次破裂能量的结果， 属于典型的震群型的一些地震，是同一条断裂活动引发的。
0: 28号上午，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两次地震后，有网友反映说，第二次比第一次地震晃动的厉害，体感相差很大。为什么两次地震体感差异如此之大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9: 从科学上来讲，地震震级相差一级，能量相差约30倍，但是地震能量随着震级呈指数级增长。这两次地震震级虽然只差了0.1级，但5.8级地震释放的能量是5.7级地震能量的1.4倍，所以体感更为强烈。此外，人体感受到的震感强弱，还与震源深度、距离远近等都有关系。该地区地震较为活跃，发生的地震构成了震群型地震，与该区域较为复杂的地质构造有一定的关系。发生在星海县的震群，震级接近6级。一般来说，类似规模的地震震后将伴随一些余震。青海省地震局正在持续跟踪与研判，眼下正是青海旅游旺季，市民游客如果在户外遇到地震，要迅速避开临崖临河地段，躲到开阔处避震。
0: 此次地震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不少网友关心当地后续是否会出现山体落石、边坡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呢？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10: 这种风险是存在的，目前看已经有局部地区这个发生了这个山体滑坡。那星海县的有关部门也表示呢，第一次这个5.7级地震之后就有出现了滑坡，地震的震源比较浅地震深度是10公里，而且震级达到了5.7、5.8，所以说应该说是在震区靠近震中附近的地方会出现山体落石并且滑坡等地质灾害的情况。总体来看，目前更需要警惕的是在震中也就是震源区附近的一些局部性的落石、小型崩塌和边坡的滑坡，是否会形成较大规模的地质灾害，主要可能还取决于这个山体的这个坡度岩性裂隙余震以及后续的这个气象情况，比如说连续的降雨等因素。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目前美国正与伊朗进行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11: You know, we're having good talks,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I think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something could happen, and if it does, good. If it doesn't, we go back to doing what we were doing 2 days ago.
12: 特朗普还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

0: 据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美国媒体报道称，有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会比军事打击造成更严重的损害。不过，也有美国官员表示，与全面轰炸相比，对伊朗经济制裁及海上封锁产生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可能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持续面临战争及高油价带来的政治压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有伊朗民众认为，伊朗必须自主把控发展路线，牢牢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爆料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打击的核心原因是弹药不足。对此，特朗普27号进行了否认，同时把锅甩给了拜登政府。与此同时，五角大楼称，美国防部与大型军工企业达成包括爱国者和萨德在内的扩产协议。
0: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迈克尔·华尔兹日前在接受采访时称，《纽约时报》的消息不实。
2: Shouldn't surprise you, the New York Times is off base.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Even more assets are going into theater.
0: 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国防部与大型军工企业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宣布达成2项为期7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美国国防部此前已就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项目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以及霍尼韦尔公司签署了一系列框架协议。美媒报道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称，特朗普团队在军火储备问题上释放混乱信息，但无论军火储备的真实状况如何，对于美国政府来说，都犹如一个沉睡的巨人般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深刻影响本届政府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持续时长，即便战争结束后，也将长期困扰美国的对外政策。
1: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双方将主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多项地区核心议题。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1: 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加剧中东地区局势动荡， 红海航道通行受阻。27号，阿联酋国民报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提供的数据报道，26号有15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其中9艘驶出红海，6艘进入红海，而20号的通航量为34艘。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近1周后，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锐减56%。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近日，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暴力冲突事件频发，当地巴勒斯坦人表示，随着以军升级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定居者频繁袭击巴勒斯坦村庄，暴力对峙事件不断增多，当地局势已濒临失控。
0: 27号，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杰宁、阿拉拜镇和安萨镇拆除巴勒斯坦人的房屋。
4: كل يوم بهدوا منشأة اليوم بهيش مرة عند وائل هدوا الحومتات بيوت بلاستيكية وقبل هدوا منشآت صناعية ومحلات تجليس وهدوا معارض
0: 约旦河西岸北部城镇24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以军称起因是巴勒斯坦人袭击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人，袭击者从一名以方人员手中夺取武器，向以方人员开火。据以媒报道，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2名以色列人死亡。巴勒斯坦方面称，事发时多名携带武器装备的以色列犹太定居者抵达巴勒斯坦村庄，试图对巴民众房屋和农田纵火，引发巴民众反抗。今年71岁的艾哈迈德就在此次袭击事件中失去了儿子。袭击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已指示以国防军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当地巴勒斯坦居民表示，对于以军军事行动升级和以色列定居者的频繁袭扰，他们的忍耐已濒临极限。以色列时报27号报道，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这些前官员还在联名信中警告称，局势进一步恶化所造成的后果，甚至可能比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以及此后以色列面对的多线冲突更具灾难性。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27，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15:27，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位于九州岛的熊本县发生地震，此后熊本县又发生多次余震，多人已经送医。有关熊本县强震的最新情况，请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6: 现在是当地时间28号晚上11点，我们正在日本九州的鹿儿岛县前往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熊本县的路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路牌，上面写着九州高速公路从虾野到直木路段因为这一次的地震禁止通行。那么目前我们了解到，受这一次地震的影响呢，从日本熊本到宫崎县到鹿儿岛县等很多周边地区的这个高速公路是损毁严重，何时能够恢复行车尚未可知。那么我们目前呢也在努力的向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行进，持续发回这一次 地震的最新消息。

0: 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受地震影响，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警方相关人士透露称，购物中心已确认至少有数人死亡。稍早前，日本媒体报道称，有20至30名人员下落不明，可能为商场员工。另外，商场内已有4人被救出送往医院，4人均意识清醒。此前，日本共同社曾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说，该商场疑似发生爆炸。据日本媒体28号报道，当地一家医院称，截至当晚19点30分，已有约50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此外，还有人员被送医时已处于心肺功能停止状态，目前正在进一步确认具体情况。另据熊本县冰川町医疗中心方面消息称，约80名人员因地震受伤，正在接受救治。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3点30分，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日本政府已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1: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20点25分，熊本县内已有2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损，其中八代市医疗机构情况尤为严重，共有12家医疗机构受损，其中11家医疗机构停水，2家医疗机构停电，5家医疗机构的氧气等医用气体供应受到影响。此外，禹城市有7家医疗机构报告受损。另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22点30分，熊本县内约有41650户停电。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方面消息，28号熊本县强震发生后，该公司运营的所有普通铁路和新干线均停止暂停运行，共有13人在车站或列车内受伤。截至当地时间当晚10点，仍有4列新干线和6列普通列车停靠在线路上，车内仍有乘客等待疏散，目前正对轨道等设施进行安全检查。此外，日本燃气协会表示，九州燃气公司已停止向八代市约9000户供应城市燃气，西部燃气公司则停止向熊本市南区和东区部分地区约500户供气。针对熊本县强震，日本气象厅28号表示，震源周边分布着布田川断层带和日奈久断层带，根据以往案例，不能排除这些活断层再次发生大规模地震的可能性。日本气象厅提醒，如果这些活断层发生大地震，周边地区预计将出现震度6强以上剧烈摇晃，因此需要提高警惕。日本气象厅设定的地震震度由弱到强分为10个等级，最高为7。发生震度7的地震时，强烈摇晃将使人无法站立，而此次熊本县的强震震度就是7。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在生态环境部28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正在围绕生态环境法典加快修订一系列重点生态环境评价标准。
3: 据介绍，生态环境部正依据管理职责，聚焦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影响最大的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研究谋划加快推进支撑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的标准建设与修订。
4: 今年年初发布了新版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目前正在加快自修订饮用水水源地的水环境质量标准，对于地表水、海洋、生环境质量标准呢，也正在评估研究当中。15期间呢，将有序的给予更新。在污染物排放标准方面呢，我们正在抓紧自修订大气、水的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还有重点行业的排放标准。再就是创新固体废物污染控制的标准，促进这个重点行业的结构优化和绿色发展。

0: 更好的契合法典对于绿色发展、循环经济、清洁生产这样一些的具体的要求。
1: 此外，生态环境部还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根据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生态空间保护成效显著。
2: 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PM10 平均浓度为50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7.4%， 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2.8%， 同比上升 4.5 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1%， 同比下降 0.5 个百分点。地表水方面，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 0.9%， 同比下降 1.2 个百分点。从评估结果来看，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优良率达 98.9%， 青藏高原和京津冀地区保护区优良率达到 100%， 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 89.4% 的保护区物种总数有所增加，主要保护对象持续恢复，87.1%的保护区保护物种种群数量增加，76.5%的保护区保护对象分布范围扩大，生态系统质量持续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85%的保护区地上生物量增加，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持续推进。
1: 近年来，国家医保局持续推进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改革。截至目前，及时结算已覆盖全国定点医疗机构31.55万家，占医疗机构总数的78.52%。
3: 2025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加快推进及时结算改革，提高资金拨付频次，提升资金周转效率。结算周期从以往医药机构申报后的30个工作日，逐步压缩至申报后20个工作日以内。部分地区还实现医保费用次日拨付。基金预付与及时结算形成叠加效应。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较上一年度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定点医疗机构医疗费用垫支压力。2025年底，国家医保局启动医保基金清算提质增效3年行动计划，持续缩短医药机构资金回笼周期。2025年度，医保部门向定点医药机构拨付医保基金2.74万亿元，其中年度清算资金仅0.14万亿元，占全年基金拨付总额的5.3%。大量医保资金通过日常结算直达医药机构，资金拨付效率显著提升。
4: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加大改革力度，力争今年底即时结算资金占比和医疗机构占比都达到80%以上，再用2年左右的时间，推动年度清算完成的时间提前至每年的3月底，更好为群众减轻医疗负担，更好地助力医药机构运营发展，更好提高医保基金使用绩效。
1: 医保基金在为医药行业赋能的同时，各地持续扩大异地就医定点医药机构覆盖范围。今年一至五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会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
6: 扎哈罗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本是核门槛国家，一旦做出决定，日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核弹头。扎哈罗娃指出，小泉的相关言论并不能以所谓防卫作为理由来自辩，因为没有国家威胁日本主权和领土完整。 相反，日本军国主义

0: 官员表示，在热浪再次到来之前，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法国总统表示，史无前例的山火让法国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形势。
1: 山火也持续在西班牙多地肆虐。
0: 在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托莱多省和阿维拉省，共有三场大火处于活跃状态。西班牙国民警卫队27号公布的无人机画面显示，山火蔓延至阿维拉省的一条公路附近，大火紧邻公路燃烧，应急响应人员被迫紧急撤离火场。
2: Pues las labores de extinción se están viendo más complicadas porque las temperaturas siguen siendo muy elevadas, la carga de combustible sigue siendo muy elevada, se está además juntando con la interfaz urbano-forestal, lo que dificulta también la ejecución.puesto que hay mucha población que se tiene que mover y ya no solo es la extinción la que entra en marcha, sino toda esa parte de protección civil y demás.
0: 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据西班牙国家电视台报道，截至目前，该省山火的过火面积达到约8500公顷，迫使16个市镇疏散1.6万人撤离。
3: Las películas de cuando ya crío del infierno que se abre una raja en el suelo, vemos el infierno en rojo, toda esta ladera era impresionante. La zona que hay aparte de allá, de las casas, el fuego, unas llamas de 15-20 metros, eso era una barbaridad. No te puedo decir lo que es la impotencia que se siente una persona de ver cómo arde tu domicilio, tus vecinos, tu pueblo, tu barrio. Eso ha sido un caos total.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多地的山火并非孤立事件，气候变化让山火越来越具破坏性。
4: Las olas de calor más frecuentes y nuestro territorio en consecuencia más vulnerable. Ya no es una excepción, es la regla en sí misma. Veranos cada vez más difíciles, destructivos y por tanto mortíferos.
1: 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尽管欧盟已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最近，不少消费者反映接到的营销电话明显增多，而且电话内图的声音越来越标准化，因为他们并非真人，而是 AI。 这些 AI 外呼电话是怎么工作的？为何难以拦截？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调查。
6: 江江您好，我是线下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7: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毛，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毛到1.5毛。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
8: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新建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
7: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
9: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它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
7: 记者登录了一家公司的试用账号，系统后台清晰地显示着拨打数、接通率、意向客户分类，甚至能对通话内容做质量检测，哪句话触发了客户兴趣，哪的对话产生了购买意图，都被系统归档。
1: 不少人发现接到的 AI 营销来电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号码无异，这又是如何实现的呢？记者调查发现，这有可能来源于虚拟号码池，也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
9: 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对接的这个线路上对接过来的，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干，你就直接充电话费使用就行了，也不需要你提供身份证什么之类的。但这种的话，因为大家共用这个通道，那它就会占线拥挤，它接通率就会比较低。
7: 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一天三次。
9: 线路上它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1: 接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呢？
7: 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
10: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一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7: 除了成本因素，技术的演进也让 AI 外呼变得更具迷惑性。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
11: 因为智能体它模拟人的这样的一些特征的呼叫或者进行推销，它更加拟人化了，它甚至可以像人一样的进行灵活的来回答问题，理解问题，就是说很难去识别它。
1: 那么从法律层面来看， AI 电话推销究竟是合规的营销还是越界的骚扰，边界究竟在哪儿呢？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
12: 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7: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搜索后自动跳转为页面找不到或安全提示页面，部分结果被替换为政策法规宣导和公益内容页面，平台层面已开始对相关服务的公开推广做出一定限制。那么如何在商业获客需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找到平衡？
10: 信息披露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啊，我举一个例子，像某某医疗口腔种植，后面我们再加上企业的电话号码，方便消费者回拨。就是消费者在看到这个推销电话了以后，可以先看到他的目的和拨打方，再来决定我是不是要接听这一通电话。比如说三大运营商能够有那么一个平台，让我们消费者做一个主动的个性化的设置的选择，通过这种标签化的方式呢留下来，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未来探讨和研究的方向。
7: 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三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
12: 我觉得权责链条也应当进一步清晰化，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

0: 伤，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十八号二十时至二十九号二十时，山东西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湖南西北部、广东、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以及黑龙江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甘肃河西、青海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黑龙江东南部、河南西部、湖北中部、云南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二十八号二十时至二十九号二十时，东北地区东北部、黄淮西部、江汉西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二十八号十八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二十八号十八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广东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公众需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更多新闻资讯，一起进入午夜扫描。
0: 记者七月二十八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作为全国唯一由政府部门主办、以数据为主题的国际性博览会2026数博会将于8月28号至30号在贵州贵阳举办。本次博览会将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数据、模型等设置五大主题板块，布展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三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7月28号，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散锁庵顺利完成吊装，这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散锁庵。散锁庵是悬索桥锚定区域核心承载构建，其与主塔塔顶设置的主锁庵共同组成桥梁锁庵体系。狮子洋大桥的散锁庵共设四件，单个散锁庵外形尺寸约为 9.2 米高、7.2 米宽，单重超320吨。规模为世界最大。7月28号上午，中国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对文莱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从文莱摩拉港码头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中国驻文莱使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人华侨留学生代表及文莱海军官兵代表在码头举行欢送仪式。离港后，中国海军83舰编队与文莱海军舰艇举行了联合训练。西班牙巴塞罗那地铁隧道7月27号发生小规模火灾，导致约120名乘客被疏散，其中115人因烟雾相关症状接受治疗，另有20人因受伤被送往医院或急诊中心。据介绍，火灾是由于隧道内的部分保护结构层脱落，脱落后燃烧引发了火灾，目前火灾已经被扑灭。据奥地利媒体报道，奥地利政府7月27号宣布，关于限制14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使用部分社交媒体的法案草案已经完成，并已启动公开征求意见程序，相关草案同时将提交欧盟委员会履行通报程序。根据草案，未满14岁的儿童和青少年将被限制使用具有成瘾性设计的社交媒体平台，如果大型平台未能履行相关义务，最高可能被处以相当于其全球年度营业额 6% 的罚款。
1: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

东京晴转小雨，24到36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7到35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卡拉奇阴转晴，28到36度。莫斯科小雨，17到23度。开罗晴，24到39度。巴黎晴，20到37度。伦敦晴，17到32度。悉尼晴，11到18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纽约大雨转小雨，21到24度。

0: 面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1: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0: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2: 你赶紧给抢，你那东西都没有，为什么咱不能要他到时候的东西了，白了你那能管了吗？
0: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三次。
3: 要不要家人的电话？那个电话马上来来，我给你打。
0: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4: 那时候歌怎么唱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是出手啊。

0: 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税收数据显示，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创新动能加速成长。
1: 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36%，较去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工业企业设备投资同比增长9.8%，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同时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
2: 今年上半年统计了3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研服务业。这3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如果要考虑其他一些新兴行业，包括一些传统行业的升级换代，新兴产业的占比会更高。
0: 发布会上，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在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
3: 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4: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0: 国家发展改革委28号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近年来，国家医保局持续推进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改革。截至目前，及时结算已覆盖全国定点医疗机构31.55万家，占医疗机构总数的78.52%。
1: 2025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加快推进及时结算改革，提高资金拨付频次，提升资金周转效率。结算周期从以往医药机构申报后的30个工作日，逐步压缩至申报后20个工作日以内。部分地区还实现医保费用次日拨付。基金预付与及时结算形成叠加效应。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较上一年度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定点医疗机构医疗费用垫支压力。2025年底，国家医保局启动医保基金清算提质增效3年行动计划，持续缩短医药机构资金回笼周期。2025年度，医保部门向定点医药机构拨付医保基金2.74万亿元，其中年度清算资金仅0.14万亿元，占全年基金拨付总额的5.3%。大量医保资金通过日常结算直达医药机构，资金拨付效率显著提升。
5: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加大改革力度，力争今年底 及时结算资金债。

0: 占比和医疗机构占比都达到80%以上，再用2年左右的时间，推动年度清算完成的时间提前至每年的3月底，更好为群众减轻医疗负担，更好地助力医药机构运营发展，更好提高医保基金使用绩效。
1: 医保基金在为医药行业赋能的同时，各地持续扩大异地就医定点医药机构覆盖范围，打通结算堵点，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人次、医保基金支付金额逐年攀升。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记者28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作为全国唯一由政府部门主办、以数据为主题的国际性博览会，2026数博会将于8月28号到30号在贵州贵阳举办。本次博览会将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数据、模型等设置5大主题板块，布展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27，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15:27，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位于九州岛的熊本县发生地震，此后熊本县又发生多次余震，多人已经送医。有关熊本县强震的情况，请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当地时间28号晚上11点，我们正在日本九州的鹿儿岛县前往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熊本县的路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路牌，上面写着九州高速公路从虾野到直木路段因为这一次的地震禁止通行。那么目前我们了解到，受这一次地震的影响呢，从日本熊本到宫崎县到鹿儿岛县等很多周边地区的这个高速公路是损毁严重，何时能够恢复行车尚未可知。那么我们目前呢也在努力的向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行进，持续发回这一次地震的最新消息。
4: 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受地震影响，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警方相关人士透露称，购物中心已确认至少有数人死亡。稍早前，日本媒体报道称，有20至30名人员下落不明，可能为商场员工。另外，商场内已有4人被救出送往医院，4人均意识清醒。此前，日本共同社曾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说，该商场疑似发生爆炸。据日本媒体28号报道，当地一家医院称，截至当晚19:30，已有约50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此外，还有人员被送医时已处于心肺功能停止状态，目前正在进一步确认具体情况。另据熊本县冰川町医疗中心方面消息称，约80名人员因地震受伤，正在接受救治。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3:30，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日本政府已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28号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一家造纸工厂烟囱倒塌，获救人员中有2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9人下落不明。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曾于21号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27号称，目前美国正与伊朗进行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

0: 式行动。
1: You know, we're having good talks,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I think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something could happen, and if it does, good. If it doesn't, we go back to doing what we were doing 2 days ago.
2: 特朗普还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美国媒体报道称，有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会比军事打击造成更严重的损害。不过，也有美国官员表示，与全面轰炸相比，对伊朗经济制裁及海上封锁产生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可能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持续面临战争及高油价带来的政治压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做出回应。有伊朗民众认为，伊朗必须自主把控发展路线，牢牢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爆料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打击的核心原因是弹药不足。对此，特朗普27号进行了否认，同时把锅甩给了拜登政府。与此同时，五角大楼称，美国防部与大型军工企业达成包括爱国者和萨德在内的扩产协议。
1: We have a lot of ammunition, different types. You know, Biden gave a lot to Ukraine, and so we're building that up. But we have a lot. We have a lot of the mid-level stuff too. I mean, more than we could ever use, no matter what.
2: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迈克尔·华尔兹日前在接受采访时称，《纽约时报》的消息不实。
3: Shouldn't surprise you, the New York Times is off base.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Even more assets are going into theater.
2: 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国防部与大型军工企业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宣布达成2项为期7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美国国防部此前已就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项目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以及霍尼韦尔公司签署了一系列框架协议。美媒报道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称，特朗普团队在军火储备问题上释放混乱信息，但无论军火储备的真实状况如何，对于美国政府来说，都犹如一个沉睡的巨人般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深刻影响本届政府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持续时长，即便战争结束后，也将长期困扰美国的对外政策。
0: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努赫巴部队的指挥官阿斯拉姆。以军称，该指挥官曾在2023年10月参与对以色列的突袭行动。声明还说，以军将继续采取相关行动。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不仅在法国代表发言时离场，更是在随后的发言中公开指责这位长期盟友发表虚伪的作秀言论。
2: 画面显示，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博纳方在发言时，美国代表团已经离开席位。在随后的发言中，美方代表更是指责法国对其指手画脚。
4: I must point out that there is a member of this council that will feign moral outrage and pretend to lecture the rest of us about every topic. That is why we walked out during France's intervention. this disingenuous

0: To us, grandstanding is tiresome, but we have tolerated it out of a sense of camaraderie and mutual respect as P5 members. We will not be affording them the benefit of listening to their politicized drivel until they renounce their condescending and disrespectful rhetoric and behave in a manner commensurate with their seat on this council.
1: 美国的这一举动源于上周末这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的一场激烈交锋。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和13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票，批准联合国秘书长有关现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连任的提议。由于此人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美国对他的连任表示反对，更威胁要重新评估对该机构的资金支持和参与程度。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为此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批评美国，称美国曾是人权的灯塔，可今非昔比。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对此作出回应，指责法国支持的这位联合国人权高专批评美国和以色列等民主国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视线回到国内，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8号16:04，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北纬35.31度，东经99.56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此次地震与28号上午的地震震中相距约5公里，这也是同一区域一天之内发生的第三次5.0级以上的地震。此前在28号上午11:16、11:34，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已经分别发生了5.7级地震和5.8级地震两次地震，震源深度均为10公里。经初步排查核实，地震震中临近温泉乡多巴村、龙藏乡麻日毛村，地震造成全县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中国地震局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当地的抗震救灾工作仍在紧张进行。来看总台记者从地震发生的星海县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星海县县城的一处主干道旁边，地震发生之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这里。我们在现场看到，县城的房屋没有出现明显的墙体开裂，道路两旁的商铺也是处于一个正常经营的状态。地震发生后，当地已经第一时间在广场区域搭建起了帐篷，这里有应急、通讯、医疗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来方便群众的日常就医等需求。我在现场了解到，本次地震共有7个乡镇的房屋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目前星海县的各级人员力量已经下沉到村社、水电站、隧道等重点部位开展排查。截至目前，当地已经调派消防人员89人、公安干警390余人、医护人员30人赶到星海县开展救援。当地已紧急调拨帐篷150顶、应急床550床、棉被550条，设置集中安置点69处。目前星海县的水电、通讯等正常，排查过程中暂未发现人员伤亡。
3: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河南、湖北、四川、云南等地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28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5: 中央气象台预计，28号20时至29号20时，山东西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湖南西北部、广东、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以及黑龙江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甘肃河西、青海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黑龙江东南部、河南西部、湖北中部、云南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28号20时至29号20时，东北地区东北部、黄淮西部、江汉西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3: 本周中东部大部地区将迎来大范围桑拿天，南北方都会十分闷热，并且重庆、浙江等地的高温天气耐力持久。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重庆、浙江、上海、 江苏南部和内蒙古中部等地的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网络视频剧本泛滥。
1: 看啥呢？不看路啊？
2: 我走的是盲道啊。
3: 总的播放量达到200万次。
4: 侦查工作发现他们可能是摆拍。
0: 无底线摆拍，引流吸金。
5: 他向我们坦白，绑架是虚假的，这是策划的虚假剧情。
6: 就是为了一个博取一个流量嘛，我以后是想带货啊。
7: 产生的社会的这个负面价值，其实由全社会承担。
8: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0: 用事实说话。
1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这些年，网络短视频蓬勃发展，拓宽了信息传播渠道，也丰富了大众文化生活，成为记录生活、普及知识、传递正能量的重要载体。但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类乱象也相伴而生。网上时常会出现某个短视频短时间内刷屏、发酵，引发热议，可随后却舆论反转的情况。乍一看，这些短视频的内容直戳人心，有话题度，传播迅速等等等等，但是查证之后却被发现是摆拍。到底是谁在炮制这些虚假内容？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6: 我就问你一句话，小玲玲，你是给我还是不给我？
12: 他自己走啊，他自己，他想干嘛他干嘛去。
6: 你告诉我你的哪个位置？
12: 为什么要告诉你？你是不是看上我了？
13: 不久前，某网络社交平台名为江西彭少的一场直播引起不少网友关注。直播中，一个名叫小梦梦的女生正在焦急询问视频中的男主播她同伴的下落，而这个男主播则疑似绑架了她的同伴。这样的直播内容引起一些网友的恐慌，很快就有人拨通了报警电话。
14: 你们地方的那个主播昨天强制性把人带到你们那里去了。
15: 带到我们哪里哦？
14: 带到你们那个张立县东源乡。
15: 东源
14: 具体哪个位置就不知道了，现在人力联系不了，电话也打不通。
13: 接到报警后，警方立即打开直播间了解情况。
6: 然后我就不晓得他把我带到哪儿去。
16: 当时在直播间，李某也就是个小梦梦，告诉网友自己的好友郭某从四川被强行到了江西，并被关到废弃的房子里，自己从四川过来试图营救郭某，却被人丢弃到这个偏僻的地点。
13: 直播中，双方说出的话里明显传递出绑架的意思，但办案人员很快发现其中的破绽。
15: 视频里面感觉这个整个背景啊，就是说不像那种绑架的这种场景啊，因为看起来也不太偏僻，他们相互之间呢感觉是在相互递话，不像是说那种如果是真的绑架，肯定是很紧张的哈。但是出于对郭某人身安全的考虑，我们还是想迅速找到几名主播的位置。
13: 直播中，小梦梦向过路司机问路的情节为警方提供了重要信息。民警很快锁定主播小梦梦的位置，并找到了他。
5: 他向我们坦白，绑架是虚假的，这是他和江西彭少等人一起策划的虚假剧情。
13: 小梦梦原名李某，他和小玲玲郭某是刚入行的网络主播，来自四川泸州。他们看到刘某和彭某，也就是视频中的两个男主播，在网上小有名气，就希望跟他们合作，为自己带流量。这样的想法也得到彭某和刘某的支持。为了能快速在网上引起关注，四个人商量后决定上演直播绑架的剧情。
17: 因为他的流量比较大嘛，这流意思说演一下，吸点粉吧呢，让粉丝觉得比较有悬念。
6: 不是这个地方，我想问一下，到底在哪里？就是为了一个博取一个流量嘛，我就是想为了赚点流量，然后我以后是想那种带货啊。
13: 为了让绑架显得更逼真，彭某还特意让朋友开车将小梦梦李某带到路灯昏暗、

0: 令人稀少的偏僻村庄。彭某则把直播地点选在自己家附近的老房子旁。直播过程中，几个人在博流量的同时也没忘了捞金，专门设定了和网友互动打赏的环节。
1: 我的手机没得电了，我就喊了了那充电器给我充电，他们都不，他不让我充电，他喊我要必须要一 K。
2: 几个人通过互动渲染氛围，在直播间不断挑动观众的情绪。李某还说自己的手机没电了，要观众打赏才能充上电，想通过这种博取观众同情的方式非法牟利。
0: 这场耸人听闻的直播闹剧，本想借着虚假摆拍散播恐慌情绪，进而引流吸金，最终却引发网友大面积报警。值得警惕的是，像这样散播恐慌、造假摆拍的视频并不是个例。从直播上演绑架闹剧，到凭空捏造突发事件，再到移花接木、夸大灾情，这些以传播焦虑为噱头的剧本，已经成为一些自媒体账号炮制流量的惯用伎俩，不仅扰乱网络秩序，也引发公众不必要的担忧。
3: 如果长期存在下去的话，那对整个社会的这个包括网络秩序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网络信息一旦失去了它的信任度的话，它或者是过分透支了公众的信任的话，那么这个信息就变成垃圾场了。等到总喊狼来了，等到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没人去相信了。
0: 近年来，网络摆拍乱象已经成为短视频领域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一些视频博主一边虚假摆拍博取流量，一边靠流量变现谋取利益。有人散播恐慌情绪，也有人打造悲情人设博同情，消费公众善意。
4: 哦，哦，
5: 看啥呢？不看路啊？
4: 哦，我走的是盲道啊。
5: 什么盲道啊？
4: 盲人走盲道啊。
0: 今年五月，一个自媒体博主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一段自己在北京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击，盲杖掉落的视频。视频中的撞人者不仅没道歉，还斥责被撞的盲人女孩。这个视频发出后，不少网友留言表达对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还有网友艾特北京交警，希望对撞人者从严惩治。
6: 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联系了这个博主的本人，就是他很多事儿都说不清。本人表示呢，发生这件事儿应该是在4月23日的中午，主要跟我们强调就是说已经有人跟他道歉了，他也不想再追究这个事儿了。
0: 接到警方电话后，该名博主把在某平台发出的视频进行隐藏，但该内容已经在网上发酵，其他社交账号视频的点击量和转发量还在持续走高。
7: 那我们介入之后发现他迅速的在平台进行了传播，总的播放量达到200万次，转发量达到了36万次，评论量呢也有25万次。
0: 为了尽快弄清真相，警方决定找出撞人者。在进一步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不仅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当事人所说有出入，对撞人者和被撞者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发现。
6: 博主说事发时间是在4月23日的中午，结合周边的这个光线包括灯光的情况来看，感觉不像是中午。然后经过进一步调查，我们确定的事发时间是在4月23日的19时许。
8: 侦查工作发现，当事人江某某和骑车人刘某在京生活轨迹有大量的重合，觉得他们可能是摆拍。
0: 视频发出两天后，北京警方在外省找到博主江某某和视频中的驾驶员刘某，盲人女孩被撞的真实情况也浮出水面。
8: 这个江某某和刘某呢是合作关系，两个人共同运营视频账号。江某某和刘某4月23号的时候在北京某一商场拍摄商单，在商务广告拍摄结束后呢，决定到这个商场附近的人行道上拍摄之前已经策划好的盲人在盲道上行走被电动自行车剐蹭之后受到呵斥的这么一个视频内容，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这个吸引粉丝关注，然后博取流量，然后进一步谋取私利。
0: 根据江某某和刘某交代，二人在2025年秋天开始合作，合作期间通过在网络平台直播、拍摄、发布短视频等方式吸粉，进而通过承接商业推广等方式将流量变现。
8: 基本上都是这个刘某他提出一些想法，然后呢找到江某某去商量，江某某同意之后才开始就是把这个细则敲定，然后江某某呢负责日常的拍摄工作。

0: 然后把这个素材打包发给刘某，刘某负责策划、剪辑、宣发等一系列工作。
1: 今年四月，为了持续增粉，两人想出摆拍盲人女孩被撞内容的视频。这条为博取同情而炮制的虚假视频确实获得了不小的流量，但江某某和刘某也因为触碰法律红线而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通过虚假演绎的形式，利用悲情来博取了公众的同情心，最终的结果就是被这种虚假的信息所愚弄，被虚假的流量收割。这种虚假摆拍的行为，它不仅占用了公众的舆论，占用了公众的空间，还抬高了社会治理成本。
1: 在流量变现的驱动下，靠虚假摆拍卖惨营销的事件频频在网络空间露头。从编造盲人女孩盲到被撞，到演绎救助流浪女，再到女孩被离异父母双双拒收，一幕幕精心编排的悲情剧接连上演，本质是流量驱动下对公众情感的恶意消费。记者调查发现，这些虚假摆拍的视频在不同的时间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倾向。视频内容制造者往往抓住当下的生活痛点和社会热点，矩阵式的传播虚假内容，在短时间内获取巨大关注和流量。为了流量，有些账号无底线散播焦虑，博取同情，甚至制造对立。
3: 更快的一种关注方式，或者更多的一种转化成流量的方式呢，就是对立。我们一般来说叫拉踩引战，只要有拉踩，就一定会带动流量。
4: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年春天，一则员工因业绩不达标被罚跪的短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画面中，九名员工双膝跪地，被一名身穿棕色大衣的女老板当街训斥。短时间内，该视频的浏览量就达到37.3万次。很快，这条视频就被警方查实为摆拍的虚假内容。
6: 发布到网上之后，形成了一定的舆情，后被平台及时这个管控监控到了。为了规避这个平台的监管，他又换了一个账号进行发布。
1: 实际上，类似职场霸凌内容的视频并不是这个博主第一次发布，之前他就花钱雇人拍摄过类似场景，并且获得了可观的流量。因为发现此类视频的话题度，视频博主打算继续利用公众对职场霸凌的道德共鸣涨粉起号，再通过带货等方式谋取经济利益。
3: 按照技术算法推荐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作品能不能上热搜，能不能有更高的流量池，那反映出来哪块需要有更多的点赞，需要更多的留言。只要你达到了一定的额度的时候，它会放到更高的池里面去。所以正是行为人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会选择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拉踩本身就是流量变现的一种方式，但是呢，拉踩产生的社会的这个负面价值，其实由全社会承担的。
1: 现网络平台上经常能看到内容雷同、话题极具争议的虚假摆拍视频，通过多平台多账号的操作，在短时间内实现病毒式的传播。而据专家介绍，这些账号背后往往是一些做着擦边生意的网红孵化机构在操纵。
3: MCN 机构出一个所谓的剧本，通过一个或多个账号进行矩阵式病毒式传播，处罚往往就不处罚到 MCN 机构，往往处罚的就是这个账号。 MCN 机构下面有很多很多此类的账号，它可以舍弃一个账号的。所以这就出现问题所在了，就是我们的管理的抓手到底在哪儿？除了行为之外，对主体资质和落实主体责任这个地方是未来的管理的一个发展方向。
1: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对虚假摆拍等网络乱象的治理力度，各网络平台也在陆续强化内容审核。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账号为逃避监管，转而采用使用剧本、虚假连线网友等更为隐蔽的方式炮制话题，收割流量。对于这类换汤不换药的虚假内容，不仅需要更加精准的监管，平台方也要主动作为，堵上审核漏洞。而对普通公众来说，要增强辨别能力，避免被流量裹挟。
3: 平台在制定平台内适用的规则的时候，考虑的

0: 不应当仅仅是流量，还应该考虑的这个社会责任、道德责任。这技术不能单纯的用来盈利，技术也应当是保护用户、保护弱势群体。我觉得这些东西它平台可能要做一个平衡的。
1: 虚假摆拍既误导舆论走向和公众情绪，也扰乱了清朗的网络空间。为了追逐流量和随之而来的利益，一些创作者无视公序良俗与法律底线，一味的博眼球赚热度，不断消耗社会信任，触碰法律红线。要根治网络短视频虚假摆拍这一乱象，还需要监管平台和公众形成合力，多措并举，正本清源，让记录真情、传递温暖、传播正能量的优质内容始终成为短视频的行业主流。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瞄准网络直播间销售渠道，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来销售侵权商品。在前段时间，山东德州警方接到某品牌方的工作人员报警，称有人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售卖该品牌的假冒产品。
1: 这款是谁家东西不用我说了，是不是清晰可见啊？鸟家的2025年9月份刚刚上新新款，是有头有尾的，而且是六根排骨四条腿。哎呀，而且家人们看好了啊，所有刺绣不连针不连线的，三处刺绣是能够简单惯用的渠道货，什么开头什么结尾能看清吧？所有企业家们给到你们是对棍对标对板的。
2: 在整个直播过程中，主播详细展示了这款羽绒服的用料、刺绣等细节，唯独不提服装品牌名称，也迟迟不挂商品链接。介绍到最后，主播打开了某电商平台的正品链接查看价格，并同时报出了直播间售价。
1: 咱今天主打一个花小钱办大事儿，你们可以看一下家们啊，某德某在售的价格60多张，是不是？今天我连某德某的一半的一半的一半都不要你们的。听好了，今天什么8979家们不要了啊，699都不开，直接一不到6张不到，给你们安排运费险，安排7天物流。
2: 主播介绍，电商平台售价6000多元的同款羽绒服，直播间仅售599元。虽然当时直播间在线人数不多，但看到报价后，不少顾客萌生了购买意愿。
1: 连接只开10秒钟，来了地址码连接，倒计时5秒钟。
3: 5、4、3、2、1，连接已上面挂下方小黄车1号连接刷进去呗，兄弟们。
1: 来不及了啊，下方小黄车1号连接价格一开刷进去呗，有运费险，有7天物流。哥，你拍完告诉我一声呗，然后把连接下掉了啊。拍好了是不是 OK？ 那把连下掉了啊！因为家人们同行太烦人，他总举报你。家人们我也挺难啊。为啥就是说咱没敢上架？是因为这东西很敏感，你们都知道，怕同行总举报。
2: 在另一个直播间，主播介绍的是同一品牌的冲锋衣，同样也是不提品牌名称，也迟迟不挂商品链接，报价全部用手势示意。
4: 身上的这件你们看好了啊，身上的这件是，身上的这个二是。看懂了吧？
5: 我们通过对这个直播账号的情况进行了解，发现这个账户一直在正常直播。通过查看直播内容，我们发现在直播间里，主播向客户展示的这款衣服上的品牌商品标识与报案人所描述的标识是相同的。
6: 涉案直播间的主播在直播时会故意的遮挡品牌的商标，介绍产品时含糊其辞，由此足以推定他们是在明知产品侵权的情况下为了盈利故意销售的。
2: 为做好取证工作，品牌方提前从多个直播间下单，经实物比对证实直播间售卖的商品均为侵权假货。
7: 当时报警人从直播间里购买了相关产品，发现这个产品上的标识和他们公司的标识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无论从面料、做工、价格、包装

0: 各个方面都不符合他们公司产品的要求，经过认定属于侵权产品。
1: 民警梳理报警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后发现，多个直播账号关联店铺的经营者均为宁津辖区居民王某。
2: 我们根据这个信息上体现的这个王某的这个名字，我们到市场监管局调取了这个人名下其他的一些营业执照，然后关联出杨某和齐某两个人。
1: 结合报警人提供的快递物流信息，民警迅速锁定团伙仓储窝点，随即开展集中抓捕，全链条捣毁该售假团伙。
0: 经过我们连续工作，历经三个月的时间，我们抓获了包括供应商、老板、主播等涉案人员50余人，同时捣毁仓储、直播、售后窝点10余处，查扣涉案服装26000余件，涉案价值高达8000余万元。
3: 经过调查呢，这个团伙是从2025年的3月开始，通过网络先后联系到了外地的2名供货商，开始通过网络直播间售假。
2: 其销售的侵权服装均是从当地的衣服生产商处购进不带品牌标识的服装，之后自己进行加工，刺绣上侵权的品牌产品标识，之后进行销售。
1: 找到稳定货源后，他们在各地招聘主播和客服人员。为逃避监管和警方打击，所有主播和客服都要接受专门的话术培训。
4: 他们宣传的时候呢，不会直接说这个品牌的名字，他们会通过一些比较隐晦的词语，就是说天上飞的、带爪的、原汁原味儿，一些比较隐晦的词语来提示消费者。
1: 不过，尽管他们绞尽脑汁试图逃避监管，还是会经常被平台封号。于是他们借用亲友身份信息，在不同直播平台注册了200多家店铺。为了扩大自己店铺的销量，他们还经常到其他同类品牌的直播间里进行攻击。同样，别人也会到他们的直播间里抢生意。
4: 犯罪嫌疑人他们如果发现在这个平台上，直播平台上有其他的这个主播卖他们就是同款的这个产品的时候，而且就是说人气比较旺的，他们会在群里组织自己的员工，他们就去人家那个平台里，这个直播间里去举报，从而就是说达到就是说能提升自己销量的，打击他们同行嘛。就是
1: 民警通过查验这些侵权产品后发现，衣服的质量做工远不如直播间主播宣传的那样好。
5: 经过查看这些侵权服装，我们发现这些衣服在面料上摸起来比较硬，塑料感比较强，而且在这些衣服的缝合和压胶的部位处理的相对也比较粗糙，整体感觉衣服感觉比较廉价。经过我们审讯得知，这些衣服每天的退货率大概在50%以上。
1: 最终，杨某、王某、齐某及上游供货商任某、郝某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依法批准逮捕，其余涉案人员均被采取相应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3: 而为了谋取利益呢，有的网络直播间直接在网上销售假冒名牌商品，还向网友宣称啊，穿戴自己的商品呢可以以假乱真。我们来看一下近日安徽合肥警方破获的一起直播间售假案件。
6: 出入贵鬼没有任何压力，贵姐不会低看你任何一眼的一个东西。
7: 有一条红色是正正，有一条红色是我的。这边红色的话呢，是我们家买的正正，43800块钱，现在本家官网正在售卖的一个款式啊。这边这一条的话呢，是我的货499，两者之间无论你们是从花型、花色、链条的颜色、链条的长度、钢珠圆爪，全部做到的是跟本家1:1。
1: 在这个网络平台的直播间中，仿制的各类首饰摆放整齐，在灯光的加持下，假冒首饰的质感、外观纹路乍看与正品别无二致。大牌平替、代工厂职工、进专柜无压力等，成为了这个直播间的常见话术。
8: 他会有意无意的会说这个东西是某这个大牌这个首饰的这个代工厂原厂发货，跟真品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呢价格会低很多。
9: 在直播的过程中刻意遮挡品牌饰品的 logo， 不清洗品牌的证明这个名称，然后通过用这个行业暗语谋划术等诱导者进行消费，来躲避这个行业网络平台的监管。
1: 为了收集证据，警方在直播间及对应账号粉丝群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布控取证， 初步摸清了该团伙的人数、大致住处，并于近日。

0: 日采取收网行动，趁主播正对着镜头卖力吆喝时，将团伙成员全部抓获。
1: 在查获的同时，我们立即联系相应的这个品牌公司去进行鉴定，品牌公司呢给我们出具的鉴定报告确实系假冒他们品牌的商标。
0: 经查，从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这个团伙在网络直播间售卖假冒奢侈品牌首饰，累计售出各类假冒首饰1000余件，涉案总金额50余万元。
2: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0: 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3: 根据警方的介绍，犯罪团伙采用暗语代称、遮挡商标、限时上架链接、多账号分流等等的隐蔽作案模式。有的售假团伙呢，以为只要不直白地提及品牌的名称，就能够游走在监管灰色地带，逃避打击。
0: 在这两起案件中，部分售假团伙错误认为，只要不直白提及品牌名称，不全然展示品牌标识，就能游走在监管灰色地带逃避打击。事实上，通过隐晦话术展示细节，诱导消费者混淆商品品牌的行为，已明确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属于侵权售假，应当依法查处。
4: 虽然呢，他把这个 logo 没有直接的说，或者是用遮挡的方式，但是呢，他直接或间接的去告知受众，实际他这个产品就跟这个相关的这个商标是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的，所以他让公众产生了一种对商标认知的混淆，所以他并不是一个正常的指示性使用，他是一个商标性使用，就他在介绍这个产品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这个产品跟商标之间是有必然的一种特定关系的，这种情况是一个典型的商标性使用。所以说呢，即便是你没有漏这个相关的 logo， 也是侵害了商标权。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这类售假团伙内部，不仅主播需要按照规定话术规避监管，客服也有一套专门的应对方案。当消费者询问品牌来源、官方授权资质时，客服只会模糊回应大牌同款、原厂尾单，不会留下明确售假的文字证据，进一步加大了消费者识别假货的难度。一些主播抱着法不责众、装不知道就能脱责的侥幸心理跟着卖货，最终还是因参与售假被依法处理。
4: 第一点呢，他拿货的价格，它跟普通的同类商品的价格，如果价格上下很高的话，就可以推定你知道你的这个销售的商品实际是一个仿冒或假冒的行为。第二点的话，如果你作为一个销售者的话，你本来就应该承担销售者责任，所以你不能说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不承担相关的责任，这肯定不行。第三点，如果主播在销售过程中被认定它是一种广告宣传行为的话，那他是一个广告发布者，他也要对相关产品的相关的这个广告宣传用语，包括相关资质，有一个真实性审核的责任。
3: 流量不能够成为造假的遮羞布，像这样的网络直播间呢，主播暗语不断，但是涉案违法事实不会改变，平台监管呢就要及时的升级技术手段，跟得上管得住，净化网络直播带货环境，保护消费者和品牌方的合法权益。

0: 脱衣，然后就赤身裸体的照片，很恶心，非常的恶心。
1: 一张日常生活照竟然被一键脱衣成裸照，这起事件不仅让受害者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也让无数网友感到后怕。这些 AI 脱衣的软件究竟从何而来呢？记者尝试着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搜索一键脱衣，发现有不少详细的图文或视频教程，标题具有很强的诱导性，例如一键穿脱衣，如何快速披掉美女衣服等等。而在这些帖子的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寻求资源，有些博主则通过直接分享、邀请进群等方式将这类技术进行扩散。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在境外网站上设立的群组，打着 AI 绘画技术交流学习的幌子，以付费入群为诱饵，广招学员。一旦网友交费入群，就可以收到一份手把手教你一键脱衣的详细教程。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就披露了这样一起案件。
2: 第一个群组我们当时看的时候，里面已经有27000人了，然后在他的这个所谓的高级会员群里面也有大几千号人，他售卖这个软件的工具的价格呢，也是一路的飙升，从2023年的60多块钱到2025年的168元。
1: 检察官介绍，犯罪嫌疑人设立了好几个群组，并在群内贩卖 AI 一键脱衣的软件和配套教程，以此非法牟利。
2: 他为了方便别人使用，他就把这样的一个 AI 进行了打包，然后让大家便于安装，在本地化进行部署。同时在这个打包过程当中，里面也有一些教学的实例和提示词的这样的一个文档，等于说是它变成了傻瓜化的一个操作。所有人直接下载之后，你就不用去学习什么了，直接打开这个软件直接用就行了，等于说降低了大家使用工具的这样的一个门槛。
1: 花费168元就能买到这款所谓的 AI 脱衣软件，并掌握操作方法。检察官梳理证据发现，在嫌疑人的这几个群组里，共有几千名群组成员付费购买，他们使用软件后还会在群内交流使用心得，分享经验。
2: 群组里面其实有一部分人主要还是就软件的使用的问题向他咨询，另外一部分人可能大家就是聊一些违法信息相关的，和脱衣啊、色情啊，或者说大家分享一些比如说自己制作出来的这样的图片。
1: 2025年6月，警方锁定了张某并将其抓获。经调查，从2023年8月开始，被告人张某在境外社交平台上设立管理群组，并在群组内发布出售 AI 脱衣软件和教程的相关信息，获利人民币10万余元。
3: 几千人购买了这样的 AI 脱衣软件和教程，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呢？那么张某是如何研发出这项技术的呢？他的行为又会面临着什么样的惩罚呢？
1: 事实上，张某并非这款软件的原创开发者，他所做的是利用现成的 AI 软件，通过特定关键词进行模型训练，将成型的 AI 脱衣模块进行打包出售。
2: 当时呢，境外的一家公司，他们发布了一款图片生成式的人工智能 AI。然后这个人工智能 AI 呢是开源的，大家都可以进行使用调用。这个被告人张某呢就觉得这个工具很厉害，因为可以根据你输入的提示词生成图片，也可以你自己上传图片之后再根据你的提示词对这张照片进行修改。然后他就发现这样的功能实际上可以用来生成色情图片，
4: 相当于程序员对软件写代码来对它进行改造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上传了一张完整的美女图片的照片，他框定他想要去衣的那个部位，这样的话通过这个软件他就能够生出一个去衣的一个美女的一个淫秽物品图片的一个形象。
1: 那么 AI 脱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技术呢？画面左边的照片就是原图，而右边的照片就是利用脱衣工具处理过的照片，图片中人物的衣服已经不见了。检察官介绍，所谓的脱衣工具并不是真的脱掉衣服，而是一种伪造重绘的技术，
2: 实际上是根据算法对照片的人物的特定部位进行了重新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生成和描绘。裸体的这种状态呢，是可以进行参数上的调整，从而达到实际不同的效果的，因此这类图片其实也都是虚假的图片。
1: 利用这种一键脱衣的工具生成一张裸照的过程也非常快，只需要几秒钟到几分钟就能批量生成大量淫秽图片。而这样的便利又催生出了下游的黑色产业链，有人买来 AI 脱衣工具

0: 候就开始承接一件脱衣的订单，以几块钱一张的价格代加工，谋取利益。2024年6月，法治在线就曾报道过类似案件，北京某互联网公司的技术员白某某将他人提供的承载人脸信息的特定多数女性图片，通过深度制造技术 AI 软件制作成裸体图片贩卖牟利。
1: 在这个境外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广告，广告内容呢就是去衣1.5元一张，
2: 一张图片他卖1.5块，迅速的就能满足相关人的需求。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去浏览白某某在境外社交网站上发布的帖子，经过我们统计，浏览他发布广告的人有3万人左右。他在 QQ 上向351个人贩卖过相关的图片，这个图片数量达到了将近7000张。
0: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白某某就制作了几千张去衣的图片，赚了将近10000元钱。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行为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
2: 有让白某某去这个学生的图片，去教师的，去同事的，就他们女同事的这种各种图片，他其实都有。就根据我们调查，白某某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是知道可能会有人拿这个图片去实施一些违法犯罪的行为，比方说这种敲诈勒索啊，或者说继续传播对被害人的名誉造成一定的损失，或者实施一些其他更恶劣的犯罪行为。
0: 在这条黑色产业链中，上游通过训练大模型改造出 AI 脱衣的模块与工具，中游则利用这些工具批量生成虚假的色情图片，承接一件脱衣的订单，而下游更是将这些伪造的色情图片作为武器，实施敲诈勒索、恶意诽谤，对受害者进行精准的财产诈骗与名誉侵害。2023年3月，广东广州一名网络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张普通的地铁随拍，被不法分子通过 AI 软件一键脱衣后生成的裸露身体的虚假照片被全网传播，甚至衍生出各种不堪入耳的谣言。今年3月，河南南阳的一个犯罪团伙将 AI 合成的虚假照片批量装入信封，通过挂号信精准寄给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以此勒索封口费。警方在邮政部门的配合下，成功拦截了280封敲诈信，并将这个隐藏在 AI 背后的犯罪团伙一举抓获。无论是滥用技术的使用者、兜售工具的供应者，还是利用假图片实施敲诈勒索的下游不法分子，都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2024年，白某某因犯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今年5月19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张某因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案件虽然判了，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远未结束。检察官指出，在 AI 时代，文字、声音、图片、视频这些领域正悄然演变为网络犯罪的全新战场。
3: 这些东西一旦沦落到有心之人手里面，他们都有可能成为相关违法犯罪的一个制作的工具。你比如说，你用 AI 工具去批量的撰写网络谣言，那你用 AI 的工具去伪造他人的声音，那么利用 AI 再去制作色情的图片、色情的视频，在以往犯罪嫌疑人还是身体力行的去做这些事情，但是现在可能就是用工具点两下，输入几个提示词，这样的就可以生成这些信息了。
0: 科技本是中立的，它可以为我们的工作生活提供方便，但同样也有可能被有心之人利用，沦为犯罪的工具。实现科技向善，既需要研发者守住伦理的红线，也离不开使用者筑牢法律的底线。
3: 我们国家的相关的管理部门已经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服务暂行管理办法，在这个管理办法当中，实际上对于提供、制作、研发AI 这样的一个工具，在义务上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那么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我们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它一定不能是违法犯罪的事情，否则到时候绝对不是一句说技术中立就能脱罪的。
4: 对于研发者和平台来说呢，必须在技术源头上加上安全锁，才能够守住科技向善的底线。好的，今天的法治在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中方立场有关情况。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将继续积极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
1: 商务部表示，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
2: 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进程，比如我们为全球提供了80%以上的光伏组件，70%的风电装备，为贸易伙伴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也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这些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1: 商务部表示，从整个国际收支看，虽然中国货物贸易有较大顺差，但服务贸易、资本和金融账户都有逆差。经常账户顺差占 GDP 比重约 3.7%， 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范围内，并未出现显著的国际收支失衡。
0: 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有的国家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污蔑中国产业发展威胁了西方国家垄断地位，挤压了南方国家发展空间，这个论调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
3: 过去10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发展机遇，也就是国际社会更多理性客观声音提到的中国机遇 2.0。
1: 燕东表示，中国产业发展是全球产供链稳定的压舱石，中国出口质优价美的生产设备和零部件，为发展中国家降低了制造业进入门槛。2012年至2024年，中国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纺织机械超300亿美元，助力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成为重要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国。中国产业发展是全球创新合作的新引擎，中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很多创新走开源路线，深受各国青睐。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经突破100亿次，让更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用得上、用得起新技术。中国产业发展是全球绿色转型的动力源，到15/5末，预计中国的绿色产业规模将突破20万亿元。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耗电量将接近1万亿度，其中40%新增电力将依赖可再生能源。中国产业发展是增进各国民生福祉的助推剂。中国在境外设立了5万多家企业，投资存量超3万亿美元，近90%分布在发展中经济体。据中科院测算，2012至2025年，中资企业在24个发展中经济体带动的当地出口增加值由244亿美元提高至1424亿美元，增幅近5倍。
3: 某些国家炮制的中国挤压论，是中国威胁论的新论调，企图破坏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以此来转嫁其

0: 历史和现实责任，而并非真心的帮助发展中国家。事实和数据雄辩的证明，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是帮助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给他们铺路架桥。
1: 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开幕。会议审议通过了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
2: 此次会议是 APEC 中国年系列重要活动之一，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和7个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围绕推进全球森林目标、促进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融合等核心议题，开展系列对话磋商，并达成广泛共识，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
3: 今年的主题关乎人与自然，我们谈论森林韧性，这不仅关乎人类，也关乎整个自然。我的组织致力于社区林业，同时也在开展本地区红树林的恢复和重建工作。我特别期待与中国红树林保护项目保持合作。
2: 此次通过的联合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4: 中韩林业领域长期保持合作，退化林地修复是双方重点协作方向。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成效卓著，相关治理经验值得各国交流借鉴。这次会议令人备受鼓舞，聚焦森林保护与人类发展协同发展。当前气候变化形势愈发严峻，各经济体应当携手提升森林生态韧性，守护森林资源免遭退化，共同抵御各类自然灾害。
2: 数据显示，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全球约60%的林产品生产和约40%的林产品贸易。
1: 距离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举行还有不到100天，第10届进博会招展工作已正式启动，目前已有68家企业提前1年签约，确定明年参展。
5: 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68家企业签约参展第10届进博会，签约展览面积超50,000平方米，其中有31家企业将实赴进博，成为首批连续10年参展的全勤生。
6: 我们是这个进博会的全勤生，进博会对我们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连接世界各地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同时的话呢，也是我们作为新品宣发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舞台。
7: 进博会搭建了一个多边贸易、多赢共赢的平台，它通过买全球卖全球的双循环，连接中国与世界两大市场。我们既仅是9届进博会的见证者，更是满满的受益者。
5: 同一天，第9届进博会招商路演也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活动现场设置了进博会展客商对接长廊，来自进博会6大展区、创新孵化专区及境内外组展机构的64家参展商与202家采购商开展了供需对接和洽谈合作，其中参与对接的世界500强和龙头企业共37家。
6: 我们特地跟洋山中保区有一个做加工的工厂，做了签约仪式。那通过这个保税加工节点的一个改变，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整个贸易市场又扩大了，是一个非常利好的跨境供应链的创新。
1: 近年来，水果制品新品类不断涌现。记者28号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正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版细则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对水果制品生产许可范围进行了调整完善。
8: 新修订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共8章46条，最大的调整之一是调整完善了水果制品的许可范围。其中在产品分类方面新增了水果脆片、水果粉粒等新品种。

0: 并进一步细化水果脆片为片状、丁状、块状、颗粒状等类别，同时调整水果干制品分类，修订蜜饯、果酱等产品定义，使产品分类与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保持一致。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规定，水果脆片、水果粉粒和果酱不得采用分装方式申请生产许可，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准入条件，促进水果制品行业规范发展。新修订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在保持原有许可框架的基础上，对总则生产场所、设备设施、工艺流程、人员管理、管理制度等内容进行了系统修订，进一步提高了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目前美国正与伊朗进行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3: We're having good talks,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I think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something could happen, and if it does, good. If it doesn't, we go back to doing what we were doing 2 days ago.
4: 特朗普还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美国媒体报道称，有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会比军事打击造成更严重的损害。不过，也有美国官员表示，与全面轰炸相比，对伊朗经济制裁及海上封锁产生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可能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持续面临战争及高油价带来的政治压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做出回应。有伊朗民众认为，伊朗必须自主把控发展路线，牢牢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2: 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2: 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加剧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红海航道通行受阻。27号，阿联酋国民报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提供的数据报道，26号有15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其中9艘驶出红海，6艘进入红海，而20号的通航量为34艘。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近1周后，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锐减56%。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亲以色列游说团体。然而，随着近年来美国舆论对以色列在美国影响力的质疑，亲以色列游说团体在美国的声明

0: 名声也越来越差。27号，美国密歇根州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黑利·史蒂文斯在参加竞选辩论时，因为接受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超4600万美元的资助，遭到了主持人和竞选对手的攻击。
1: More than $46 million has been spent on APAC spending to back your campaign. A lot of people wonder if that is something where they're, you know, you're going to do their bidding when you, if you, should you win this seat. Is that something should people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And if not, why not?
2: Absolutely not, Roop. Look, I have been very clear, consistent, and transparent, and I have continued to be. I want to see long-term peace. I want to see a two-state solution.
1: So I just want to sa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s is $46 million of APAC spending. They've set a record in this race to help elect my opponent because they know that she'll be a reliable vote.
3: 实际上，很多民主党人正在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划清界限。15号，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瑞安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态称，不再想要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支持。据报道，2022年以来，他从该组织获得约8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近一年来，与瑞安做出相似表态的民主党人还有很多，包括肯塔基州联邦众议员麦加维、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福西、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加列戈、加州州长纽森等。除了民主党，一些共和党选民对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角色也感到不安，共和党因此开始分裂，这影响了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对以色列提出严厉批评。
4: I guess my response to them would be, you're a country of 9 million people. You can't just kill your way out of solving every singl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that you have.
3: 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美国两党对以色列的共识正在崩溃，两国关系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民主党人的对以态度，万斯的批评都是例证。美国反战网站评论说，美以关系正迎来分水岭，华盛顿正重新评估以色列对美国政策带来的政治与战略影响力。部分两党政客刻意拉开自身与以色列犹太利益游说集团的距离，避免失去主流选民支持。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效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会谈中，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与协调安排。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27，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15:27，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位于九州岛的熊本县发生地震，此后熊本县又发生多次余震，多人已经送医。有关熊本县强震的情况，请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6: 现在是当地时间28号晚上11点，我们正在日本九州的鹿儿岛县前往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熊本县的路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路牌，上面写着九州高速公路从虾野到直木路段因为这一次的地震禁止通行。那么目前我们了解到，受这一次地震的影响呢，从日本熊本到宫崎县到鹿儿岛县等很多周边地区的这个高速公路是损毁严重，何时能够恢复行车尚未可知。那么我们目前呢，也在努力的向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行进，持续发回这一次地震的最新消息。
7: 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受地震影响，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警方相关人士透露称，购物中心已确认至少有数人死亡。稍早前，日本媒体报道称，有20至30名人员下落不明，可能为商场员工。另外，商场内已有4人被救出送往医院，4人均意识清醒。此前，日本共同社曾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

0: 听消息说，该商场疑似发生爆炸。据日本媒体28号报道，当地一家医院称，截至当晚19:30，已有约50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此外，还有人员被送医时已处于心肺功能停止状态，目前正在进一步确认具体情况。另据熊本县冰川町医疗中心方面消息称，约80名人员因地震受伤，正在接受救治。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3:30，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日本政府已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1: 山火继续在法国肆虐。法国总统马克龙27号表示，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山火已得到控制，但吉伦特省的另一场火灾仍然猛烈。
2: 法国西南部山火22号从吉伦特省大西洋沿岸地带燃起，目前大火距离该省首府波尔多市主城区仅15公里。吉伦特省滨海地区是不少欧洲民众夏季度假的目的地。据报道，本次山火已导致20多万当地居民和游客疏散，45个露营地关闭。
3: On a évacué dès jeudi soir la presqu'île du Cap Ferret. On est venu se réfugier autour de Bordeaux. Et puis, on attend maintenant le potentiel retour. Chaque jour, on prie pour pouvoir rentrer chez nous.
2: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目前共有2500名消防员、18架飞机和1500名士兵正在努力控制火势。法国气象局预报，从28号起，法国西南部气温将再度上升，波尔多可能在本周晚些时候出现37摄氏度的高温。当地官员表示，在热浪再次到来之前，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法国总统表示，史无前例的山火让法国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形势。
1: 山火也持续在西班牙多地肆虐。
2: 在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托莱多省和阿维拉省共有3场大火处于活跃状态。西班牙国民警卫队27号公布的无人机画面显示，山火蔓延至阿维拉省的一条公路附近，大火紧邻公路燃烧，应急响应人员被迫紧急撤离火场。
4: Pues las labores de extinción se están viendo más complicadas porque las temperaturas siguen siendo muy elevadas, la carga de combustible sigue siendo muy elevada, se está además juntando con la interfaz urbano-forestal, lo que dificulta también la ejecución, puesto que hay mucha población que se tiene que mover y ya no solo es la extinción la que entra en marcha, sino toda esa parte de protección civil y demás.
2: 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据西班牙国家电视台报道，截至目前，该省山火的过火面积达到约8500公顷，迫使16个市镇疏散1.6万人撤离。
5: Las películas de cuando ya creo del infierno que se abre una raja en el suelo, vemos el infierno en rojo. Toda esta ladera era impresionante. La zona que hay aparte de allá, de las casas, el fuego, unas llamas de 15-20 metros, eso era una barbaridad. No te puedo decir lo que es la impotencia que se siente una persona de ver cómo arde tu domicilio, tus vecinos, tu pueblo, tu barrio. Eso ha sido un caos total.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多地的山火并非孤立事件，气候变化让山火越来越具破坏性。
6: Las olas de calor más frecuentes y nuestro territorio en consecuencia más vulnerable. Ya no es una excepción, es la regla en sí misma. Veranos cada vez más difíciles, destructivos y por tanto mortíferos.
1: 匈牙利水资源管理总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28厘米，创下该河段水位历史新低。由于水位下降，多瑙河沿线多地相继发现了二战时期的弹药和沉船等。水利部门当天测得的数据打破了该河段2018年10月25号创下的33厘米最低纪录。 气象与水利专家预测，未来

0: 天，多瑙河水位可能继续下降。近来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使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23号发布研究报告说，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加剧了欧洲当前的严重干旱。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最近不少消费者反映接到的营销电话明显增多，而且电话那头的声音越来越标准化，因为他们并非真人，而是 AI。 这些 AI 外呼电话是怎么工作的，为何难以拦截？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调查。
2: 啊，江江您好，我是线下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3: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
4: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新建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
3: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
5: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它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
3: 记者登录了一家公司的试用账号，系统后台清晰地显示着拨打数、接通率、意向客户分类，甚至能对通话内容做质量检测，哪句话触发了客户兴趣，哪的对话产生了购买意图，都被系统归档。
0: 不少人发现接到的 AI 营销来电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号码无异，这又是如何实现的呢？记者调查发现，这有可能来源于虚拟号码池，也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
5: 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对接的这个线路上对接过来的，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干，你就直接充电话费使用就行了，也不需要你提供身份证什么之类的。但这种的话，因为大家共用这个通道，那它就会占线拥挤，它接通率就会比较低。
3: 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1天3次。
5: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0: 接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呢？
3: 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
6: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1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

0: 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1: 除了成本因素，技术的演进也让 AI 外呼变得更具迷惑性。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
2: 因为智能体它模拟人的这样的一些特征的呼叫或者进行推销，它更加拟人化了。它甚至可以像人一样的进行灵活的来回答问题，理解问题，就是说很难去识别它。
3: 那么从法律层面来看， AI 电话推销究竟是合规的营销还是越界的骚扰？边界究竟在哪儿？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
4: 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1: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搜索后自动跳转为页面找不到或安全提示页面，部分结果被替换为政策法规宣导和公益内容页面。平台层面已开始对相关服务的公开推广做出一定限制。那么如何在商业获客需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找到平衡？
0: 信息披露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像某某医疗口腔种植，后面我们再加上企业的电话号码，方便消费者回拨。就是消费者在看到这个推销电话了以后，可以先看到他的目的和拨打方，再来决定我是不是要接听这一通电话。比如说三大运营商能够有那么一个平台，让我们消费者做一个主动的个性化的设置的选择，通过这种标签化的方式来留下来，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未来探讨和研究的方向。
1: 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三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
4: 我觉得全职链条也应当进一步清晰化，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了。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正文四个篇章，全文10000多字。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
1: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0: 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它们和产能过剩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2: 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
3: 产业补贴本身不是问题，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也不存在必然联系。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中国产能是全球冲击还是世界机遇？
4: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几年呢，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内卷。那当这个词儿跟产业行业联系起来的时候呢，通常会有另外的一个词儿蹦出来，那就是所谓的产能过剩。本来在这个经济学概念里面呢，产能过剩它是一个中性的词语，它指的是生产能力大于了市场的消化能力，它可能是阶段性的、局部性的、周期性的，它可能是全球所有的国家都会出现的一个阶段性的现象。但是呢，在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它用在了成为攻击中国的一个工具。

0: 就在今天呢，商务部公布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而且是中英文两个版本同步的推出，一次性的把关于中国产能的所有的问题都摊在桌面上说清楚。那么这一万多字的内容到底回应了一些什么？中国产能到底动了谁的蛋糕？我们在以清晰明白的说理去阐述了这样一个关于中国产能的我们自己的立场之后，那么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1: 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一万多字的内容，中英文两个版本。今天商务部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一经发布备受关注。
2: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加剧矛盾和分歧，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1: 近年来，针对中国产能过剩的论调，每隔一段周期就会在西方舆论卷土重来。有关国家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而实际上，作为一个复杂的概念，长期以来各界对产能过剩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主要国际组织也未做出官方定义。
3: 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既与供需变化相关联，也受产业生命周期影响，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普遍的。
1: 文件同时指出，全球产能格局持续发展演变是国际产业分工合作的结果。同时，作为常被用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的重要指标，产能利用率也需要结合各国实际区别看待。
3: 从各国经济实践看，产能利用率用以衡量产能使用状况有一定客观性，但不能绝对化判断不同经济体不同行业是否存在产能过剩。
1: 从过往情况看，每当所谓产能过剩问题被炒作时，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这四个概念常被拿来与产能过剩挂钩关联。此次文件第二章专门围绕这四对关系逐一阐明了中方的看法和立场。
4: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产业补贴本身不是问题，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也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1: 文件中还提到，中国始终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致力于建立完善符合国际惯例的补贴体系。多年以来，中国在补贴的合规性、科学性、透明度方面不断规范和完善相关政策，对部分地方一些不规范的做法也专门进行了清理规范，建立了统一的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管理机制等。
4: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1: 在谈到贸易顺差与产能过剩的关系时，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则表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虽然中国货物贸易有较大顺差，但服务贸易、资本和金融账户都有逆差，经常账户顺差占 GDP 比重约 3.7%， 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范围内，并未出现显著的国际收支失衡。

0: 来看待这份文件的发布，接下来相关的细节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的院长涂新泉。那涂院长，您看，实际上关于产能过剩，我们的相关部门在很多的场合都曾经回应过，但是今天以这样一个非常正式的文件的方式来做这样一个公开的正式的回应，应该说是第一次。那您怎么来看，为什么当下我们需要或者说我们必须这么做？
1: 的确是这个产能过剩这个概念呢，不是个新概念。实际上从2009年开始呢，一些西方国家和媒体就开始炒作中国一些产业的产能过剩。但是呢，从2024年开始，这个西方国家和媒体呢开始把这个产能过剩当做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来进行炒作，可以说是系统性的这个妖魔化中国以及全局性的遏制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叙事方式和叙事的一个手段。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我们不得不去做出回应因为现在一些西方国家呢，一方面是把这个产能过剩归因于中国的产业政策政府补贴包括我们的所谓的政府干预另外一方面呢，把产能过剩归结为是所谓全球经济失衡以及我国的贸易顺差以及所谓的不公平竞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应该说产能过剩感觉上是一种被定罪的一种行为那么而且呢，这个主要的矛头呢都是针对中国的，所以我们必须做出积极的回应
0: 刚才我们一开始也说了，产能过剩它是一个经济学的一个中性的概念，那实际上可能每一个概念它都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变量。那么所谓的这个产能过剩到底是相对于什么过剩的，从这个全球的这个学术的这个角度，它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说美国，它到底凭什么就单方面的启动了301的调查，它的依据到底是什么？我们过了哪条线就叫过剩了？
1: 那么产能过剩这个概念呢，应该说是一个产业经济学的概念。那么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指标呢，叫产能利用率。就是从这个整个行业的角度来讲，现有的这个产能能够在生产当中用到多少？但是呢，产能利用率也是一个动态的、浮动的概念。没有一个黄金标准，比如说一定要到75%，或者说以上才能说产能得到了充分利用。这个取决于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产业的一个具体情况。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从现在的这个国际组织无论是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等，都没有对产能利用率给出一个明确的标准，或者说对产能过剩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所以现在呢，就是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把产能过剩当成一个任意拿捏的一个任意解释的一个概念那么像301调查的，应该说现在已经完全是一种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工具，它其实也不考虑任何的合理性、任何的合法性所以呢，怎么讲呢，就是301调查所利用的这个所谓产能过剩的概念无非是为了给中国或者说其他一些国家，也不光是中国施加一些贸易限制的一个任意寻找的一个理由，谈不上任何的科学性
0: 还有另外的一个强关联，也就是他们经常把所谓的产能过剩跟这个产业补贴直接关联在一起，好像是补贴导致了扩产，扩产导致了过剩。那实际上我们看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政府都会对他们的产业进行补贴，包括欧盟，包括美国等等等等国家都是这样。那这个政府补贴的一个合规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把所谓的产能过剩跟这个补贴直接的去做一个强关联？
1: 是的，他们主要是为了我刚才讲的要把这个产能过剩给它定罪，说成一件坏事是吧，说成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利用这个把这个产能产业补贴或者说这个中国的这个产业政策跟这个产能过剩捆绑起来，那么以此呢来指责是中国的产业政策导致了中国的产能过剩然后呢对这个世界经济造成一个不利的影响那么实际上呢，按照现在的这个 WTO 规则呢，其实对于产业补贴是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的什么样的补贴是禁止性补贴，什么样的补贴是可塑性补贴，其实都是有明文规定的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补贴其实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产业政策的一个方式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 使用或多或少的这样种形式那种形式的这个产业补贴。那么其实产业补贴呢跟这个产能之间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关联。

0: 而且从这个规则的角度来讲呢，什么样的产业补贴是不合法的或者说是不好的，是要取决于产业补贴对于其他国家的产业发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造成了严重的侵害或者是严重的损害。那么这也是有一套非常明确的认定标准的。那么实际上虽然很多国家对于中国的这些产业补贴也好，或者说我们的产能过剩也好，有这样那样的指责，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去充分的利用WTO 的规则，去诉诸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相反呢，我们都知道美国是把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给这个瘫痪掉了，啊，所以说看上去呢他们是讲规则的，实际上是在逃避规则。
1: 您刚才说到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你的这个产能到底对他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评定和平衡。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个常常在被中国在被指责所谓的这个产能过剩的时候，也会跟贸易顺差连接一起，似乎就是说因为你生产的东西太多了，你自己消化不了，你才会出口，所以你出口多了才会有贸易顺差。那您觉得今天公布的这份文件在阐明这个歪曲事实上面，我们指出了哪些关键的这个问题？
0: 这个呢应该说是明显的一个概念混用啊。我刚才讲到的产能过剩实际上是个产业经济学的概念，贸易顺差是个宏观经济学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本来就不能匹配的啊。因为一个国家有贸易，这个无论一个国家的宏观上来讲是有贸易顺差还是逆差，它在一些产品和一些产业上总是有顺差的，不可能一个国家所有产业都是逆差，对吧？那么只要有顺差的国家就是产能过剩的话，那所有的国家都有产能过剩。如果说产能过剩是有罪的，那所有国家都是有罪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逻辑上的一个错误，啊，那么对于中国来讲呢，确实我们有比较大的一个贸易顺差，这是一个特定阶段的宏观经济现象，当然跟我们非常强的这个产业竞争力也有关系，啊，但是呢，不是说我们的这个所有产业都是顺差的，对吧？我们也有很多的产业是处于逆差的。那么这个又不能去解释他们所谓的中国是总体性的整体性的一个产能过剩，或者说我们是在总体上在利用所谓的产业补贴产业政策导致了中国整体的一个产能过剩。
1: 好的，谢谢涂院长，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的请教。那到底是事实还是借口？到底是为了打击对手还是为了真正的市场公平？我们相信时间会给我们最终的一个真实的答案。其实也用不着时间，中国现代化的产业到底给世界带来了什么？这个事实摆在眼前。
2: 中国的产业发展对于世界到底是冲击还是机遇？答案不在争论中，而在行动里。中国坚持开门创新，究竟在怎样做？就在昨晚，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宣布，其大模型 Kimi K3 正式开源，这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下载部署，自由使用。
3: 中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很多创新啊，都是走开源路线，深受各国青睐。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经突破100亿次，让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用得上、用得起新技术。
2: 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通胀高企的背景下，中国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全球提供了高质量、高效能、高性价比的丰富产品，也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稳定、更多元的选择。
3: 比如近期中国的空调畅销欧洲，给在酷暑中的当地民众送去了清凉。欧洲央行发布报告测算，如果2026年欧盟从中国进口增加10%，那么欧盟整体进口价格将下降1.6%。
2: 那么中国的产业优势是什么？竞争力又从哪里来？文件中提到，中国产品竞争力的关键是创新驱动，而不是靠政府补贴。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产业蓬勃发展，背后正是新材料、动力电池、通信等科技突破。
4: 目前我国已建成涵盖基础材料、零部件、整车、制造装备等

链条，完备高效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体系，供应链响应效率、成本控制、交付速度全球领先，在长三角地区

0: 第四届练博会在北京举办，今年的练博会吸引超过1200家参展商，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占比超过36%，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过65%。
1: So we have come a big delegation, mainly in digital services, in construction.Industrialized construction building and biohealth companies, research and also industries.
0: 各国经济相通则共进，相避则各退，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这是中国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文件中再次阐明的立场。
2: 当中国的一些新兴产业发展的更快更好的时候，它给世界带来的究竟是低成本的绿色的转型，还是说有伤害性的贸易的摩擦？中国的企业应该如何更好的走出去？那接下来相关的问题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涂新全院长。那涂院长，您看从刚才的短片当中，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夏天整个欧洲的民众都在抢购中国的空调，但另一方面的确也有一些政客在持续的炒作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对矛盾的现象同时存在？
3: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国际产业竞争的问题啊。那么对于一些政府、政客或者媒体来讲呢，他们去过度的炒作了国家之间的这种产业竞争。另外呢，又由于本国产业竞争力的相对下降，它形成了一种焦虑。但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其实这种国际竞争，尤其是中国的这个庞大的产能、强大的制造能力，给世界的消费者其实带来了巨大的福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产能过剩对消费者来讲是好事，因为没有产能过剩，怎么可能有更低的价格？那么在这个现在欧洲对于中国的这些电子产品，包括像这个空调这样一个强烈的需求来看，其实正是中国的这种强大的产能为全世界的这个消费者提供了这种非常高性价比的这个产品，提高了消费者的福利，对世界经济来讲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所以产能过剩现在这种论调呢，是过分的过度的强调了产业竞争的一面，却忽视了这个产业合作或者说国家之间这种产业互补的一面。
2: 我们知道在6月底的时候呢，中欧之间正式的建立了贸易投资的磋商机制，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像关于刚才的这样的所谓的产能过剩的问题呢，欧洲也在酝酿一些可能新的政策。您怎么来看待中欧之间这种博弈和合作并存的状态？双方怎么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更好的沟通去解决这个问题？
3: 应该说呢，中欧之间长期以来一直在这个产业层面呢有非常好的合作，我们的互补性是非常强的，但近年来呢，确实随着我们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技术的进步和欧洲的这个竞争性越来越强，那么面对这样一种新的这个产业的格局，确实双方需要开展新的合作和一些政策上的调整，那么现在中欧双方开展了这种贸易投资的这些磋商。围绕相关的问题呢开展进一步的这个讨论，我个人的理解呢就是说，欧盟层面可能还是过度的强调了这种中欧双方的这种竞争性，而对这个未来继续开展这种互补合作的空间探索的不够，尤其是比如说现在中国的很多企业对于赴欧投资有很强烈的意愿，但是呢欧盟却在采取一些限制中国企业赴欧投资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这个投资的审查另外呢包括一些所谓国家安全名义的一些限制那么这种限制呢实际上对于促进维系中欧的这种互补的合作是不利的那我也非常希望通过中欧双方的这种深度的合作和磋商能够把这个双方的合作的这个空间进一步的开拓。
2: 您看在今天发布的这个重要的文件当中呢，其实有一个非常我觉得 一目了然的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您觉得在文件当中我们是采用了什么样的方式一步一步的去论证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论断，怎么向全球去证明？

0: 我们是希望跟全世界所有各国人民去共享我们的产业发展的红利。我想中国其实在很多方面为这个世界的各国人民提供了这个福利。一方面我刚才讲到的这个中国提供了大量的这种性价比非常高的这个产品，降低了世界各国的这个消费的价格。提高了消费者的福利，这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其实在报告当中也反复提到了，就中国在全世界的这个绿色转型当中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由于我们在新能源产业当中这种持续的投入、产能的扩大、成本的降低、技术的进步，使得世界各国在使用这个购买这些绿色能源产品的时候，付出了比以往非常这个低了很多的这个价格，成本降低了80%以上，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为全世界的绿色转型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实际上谈到这个产能的时候呢，我觉得可能要做一个区分，就是说有先进产能和落后产能之分。实际上现在这种绿色的产能就是先进的产能，那么相应的这些高能耗的产能就是落后的产能，所以在这些先进产能扩张的同时，这些落后产能本来就应该退出，所以那么相对的来讲呢，绿色产能实际上是产能不足的，而这些高能耗产能就是产能过剩的。
1: 是，当然了，面对各种各样的这种谬论哈，我们摆事实讲道理，这是必须的。但是，当然我们把这个所有的立场摆在桌面上之后，我们面对一个可能是长期的一个国际的产业的这个博弈，我们还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布局？
0: 的确现在对于这些西方的政府和媒体所炒作的这个产能过剩的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要做出积极的回应，提出我们自己的论证，但是呢，我们可能也不能寄予太高的期望，通过我们这种论证能够去改变他们的思想，改变他们的行动，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为了这个从合法性的角度来讲，论证我们自己的一个立场，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行动，是吧？这个一方面呢是对于其他国家采取的这些贸易的投资的一些限制措施，我们还是要与这个采取坚决的这个反制和回应，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更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不断提高自己的这个产业竞争力，让自己的产业，让自己的技术具有不可替代性，那么即使说他们可能感受到我们的国际竞争力想要去限制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包括我们的对外贸易、对外投资，但是呢他们离不开我们的产品，离不开我们的技术，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涂院长。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1: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2: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1: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
1: 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3: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0: 国家发展改革委28号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在生态环境部28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正在围绕生态环境法典加快修订一系列重点生态环境评价标准。
4: 据介绍，生态环境部正依据管理职责，聚焦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影响最大的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研究谋划加快推进支撑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的标准建设与修订。
5: 今年年初发布了新版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目前正在加快自修订饮用水水源地的水环境质量标准，对于地表水、海洋生环境质量的标准呢，也正在评估研究当中。15期间呢，将有序的给予更新。在污染物排放标准方面呢，我们正在抓紧自修订大气、水、

0: 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还有重点行业的排放标准，再就是创新固体废物污染控制的标准，促进这个重点行业的结构优化和绿色发展，更好的契合法典对于绿色发展、循环经济、清洁生产这样一些的具体的要求。
1: 近年来，国家医保局持续推进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改革，截至目前，及时结算已覆盖全国定点医疗机构31.55万家，占医疗机构总数的78.52%。
2: 2025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加快推进及时结算改革，提高资金拨付频次，提升资金周转效率。结算周期从以往医药机构申报后的30个工作日，逐步压缩至申报后20个工作日以内。部分地区还实现医保费用次日拨付。基金预付与及时结算形成叠加效应。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较上一年度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定点医疗机构医疗费用垫支压力。2025年底，国家医保局启动医保基金清算提质增效3年行动计划，持续缩短医药机构资金回笼周期。2025年度，医保部门向定点医药机构拨付医保基金2.74万亿元，其中年度清算资金仅0.14万亿元，占全年基金拨付总额的5.3%。大量医保资金通过日常结算直达医药机构，资金拨付效率显著提升。
3: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加大改革力度，力争今年底即时结算资金占比和医疗机构占比都达到80%以上，再用2年左右的时间，推动年度清算完成的时间提前至每年的3月底，更好为群众减轻医疗负担，更好地助力医药机构运营发展，更好提高医保基金使用绩效。
1: 医保基金在为医药行业赋能的同时，各地持续扩大异地就医定点医药机构覆盖范围。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8号16:04，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北纬35.31度、东经99.56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此次地震与28号上午的地震震中相距约5公里，这也是同一区域一天之内发生的第3次5.0级以上的地震。此前，在28号上午11:16、11:34。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已经分别发生了5.7级地震和5.8级地震2次地震，震源深度均为10公里。经初步排查核实，地震震中临近温泉乡多巴村、龙藏乡麻日毛村，地震造成全县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中国地震局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当地的抗震救灾工作仍在紧张进行。来看总台记者从地震发生的星海县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星海县县城的一处主干道旁边，地震发生之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这里。我们在现场看到，县城的房屋没有出现明显的墙体开裂，道路两旁的商铺也是处于一个正常经营的状态。地震发生后当地已经第一时间在广场区域搭建起了帐篷，这里有应急、通讯、医疗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来方便群众的日常就医等需求。我在现场了解到，本次地震共有7个乡镇的房屋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目前，星海县的各级人员力量已经下沉到村社、水电站、隧道等重点部位开展排查。截至目前，当地已经调派消防人员89人、公安干警390余人、医护人员30人赶到星海县开展救援。当地已紧急调拨帐篷150顶、应急床550床、棉被550条，设置集中安置点69处。目前，星海县的水电、通讯等正常，排查过程中暂未发现人员伤亡。
1: 青海省星海县连发3次地震，那么这3次地震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我们来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

0: 科学与资源学院教授任俊杰的解读。
1: 青海县的三次地震分别是 5.7 级、 5.8 级和 5.0 级三次无级强地震，这三次地震震中高度集中，时间紧密相连，都发生在青藏高原东北缘的峨拉山断裂带上，像该地区的地质构造活跃，主要是承担着来自青藏高原印度板块的强烈挤压，就是这三次地震是同一个断裂带上的地质应力调整过程中依次破裂能量的结果，属于典型的震群型的一些地震，是同一条断裂活动引发的。
0: 28号上午，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发生两次地震后，有网友反映说第二次比第一次地震晃动的厉害，体感相差很大。为什么两次地震体感差异如此之大呢？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2: 从科学上来讲，地震震级相差一级，能量相差约30倍，但是地震能量随着震级呈指数级增长。这两次地震震级虽然只差了0.1级，但5.8级地震释放的能量是5.7级地震能量的1.4倍，所以体感更为强烈。此外，人体感受到的震感强弱还与震源深度、距离远近等都有关系。该地区地震较为活跃，发生的地震构成了震群型地震，与该区域较为复杂的地质构造有一定的关系。发生在新海县的震群整级接近6级，一般来说类似规模的地震震后将伴随一些余震，青海省地震局正在持续跟踪与研判。眼下正是青海旅游旺季，市民游客如果在户外遇到地震，要迅速避开临崖临河地段，躲到开阔处避震。
0: 此次地震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不少网友关心当地后续是否会出现山体落石、边坡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呢？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3: 这种风险是存在的，目前看已经有局部地区这个发生了这个山体滑坡。那新海县的有关部门也表示呢，第一次这个5.7级地震之后就有出现了滑坡，地震的震源比较浅，地震深度是10公里，而且震级达到了5.7、5.8，所以说，应该说是在震区靠近震中附近的地方会出现山体落石并且滑坡等地质灾害的情况。总体来看，目前更需要警惕的是在震中也就是震源区附近的一些局部性的落石、小型崩塌和边坡的滑坡，是否会形成较大规模的地质灾害，主要可能还取决于这个山体的这个坡度岩性裂隙余震以及后续的这个气象情况，比如说连续的降雨等因素。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目前美国正与伊朗进行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5: You know, we're having good talks,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I think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something could happen, and if it does, good. If it doesn't, we go back to doing what we were doing 2 days ago.
6: 特朗普还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美国媒体报道称，有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会比军事打击造成更严重的损害。不过，也有美国官员表示，与全面轰炸相比，对伊朗经济制裁及海上封锁产生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可能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持续面临战争及高油价带来的政治压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做出回应。 有伊朗民众认为伊朗必须自

0: 主把控发展路线，牢牢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爆料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打击的核心原因是弹药不足。对此，特朗普27号进行了否认，同时把锅甩给了拜登政府。与此同时，五角大楼称，美国防部与大型军工企业达成包括爱国者和萨德在内的扩产协议。
2: And so we're building that up, but we have a lot. We have a lot of the mid-level stuff too. I mean, more than we could ever use, no matter what.
0: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迈克尔·华尔兹日前在接受采访时称，《纽约时报》的消息不实。
3: Shouldn't surprise you, the New York Times is off base.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Even more assets are going into theater.
0: 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国防部与大型军工企业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宣布达成两项为期7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美国国防部此前已就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项目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以及霍尼韦尔公司签署了一系列框架协议。美媒报道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称，特朗普团队在军火储备问题上释放混乱信息，但无论军火储备的真实状况如何，对于美国政府来说，都犹如一个沉睡的巨人般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深刻影响本届政府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持续时长，即便战争结束后，也将长期困扰美国的对外政策。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称，会晤持续约1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对媒体透露，双方就多项地区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其中伊朗核问题成为核心议题。美以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并就加强美以盟友关系、拓展中东地区合作机遇交换了意见。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也是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24号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在这种关键敏感的时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美国，这一幕马上让人想起了今年2月11号的一幕。当时美伊正处于战与和的关键时刻，以色列总理紧急访美与特朗普会谈。17天之后，也就是2月28号，美国就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根据事后透露出来的信息，当时以色列对美国施加了重要影响，是美国最后决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的重要推手。现在又到了这种关键时刻，相同剧本会再度上演吗？内塔尼亚胡此时访美想实现什么目标？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4: 历史上确实会有一些相似的场景再次的上演。那么考虑到今年2月份的时候，内塔尼亚胡曾经游说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所以这次访美他故技重施的可能性是很高的。而且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那么他基本的政策基调就是希望通过持续性的这种武力打击来削弱伊朗的实力和能力。那么这次访美内塔尼亚胡也会加强对美国在这个方面的游说。我想首先他可能会给美国提供一些情报，尤其是以色列比较关切的，比如说最近也报道比较多的伊朗有一座名为搞山的地下设施，那么有可能存放了一些核设施，一些核设备，那么以色列肯定是希望提供相关的情报来促使美国对这个设施进行大规模的轰炸。

0: 另外，以色列也会给美国提供些方案，尤其是美国如果决定了要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以色列从军事上也好，从后勤上也好，怎么去配合美国。那么同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经历了长达五个月的这场美以冲突，现在的情况和今年初的情况已经是大有不同了。那么首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已经意识到，就是伊朗韧性还是比较强的，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那么对伊朗肆意的开战，包括长时间的持续或者扩大这种战事，可能会造成一些意外的效果，对美国也有反作用。所以现在在伊朗的战争问题上，我觉得还是特朗普他自己说了算。那么以色列的这种游说能力、影响力实际上是在下降的。那么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内塔尼亚胡总理现在面临的首要任务，我觉得是十月份以色列议会大选，那么内塔尼亚胡要竞选连任。那么现在这种离选举很近的这种情况下，再去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升级，包括以色列如果参战的话，如果打的效果不好，实际上对内塔尼亚胡的选举是有不利影响的。那么另外，内塔尼亚胡也不希望在这种议会选举到来之前，就是美以之间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政策分歧和矛盾，那么这对他竞选连任也是不利的。所以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我觉得与劝说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去升级行动，或者其他的一些地区议题，与这些议题相比，那么内塔尼亚胡更在乎的应该是营造一个这个美以盟友关系一如既往的铁杆，那么他和特朗普个人的关系也一如既往的铁杆，这么一种整体的形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下正是一年一度的高考招生录取季，每到这时，总有个别家长听信他人谎言，相信可以通过花钱点招、内部指标、低分补录等所谓的捷径，让孩子进入更好的高校，结果掉入骗子精心设计的陷阱。来看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最近公布的一起案例。
3: 2024年，正在读高三的一名学生有留学美国的意向，在北京某教育公司的包装诱导下，这名学生的家长向教育公司支付300余万元，约定2025年保录取到美国某著名高校。这家教育公司同时还收取了另一名学生家长300余万元，承诺已在美国读大一的学生可在2025年读大二时定向转入美国某著名高校。这家教育公司之所以敢收取学生家长巨额费用并做出承诺，是因为他们相信了一个常驻美国、号称有能力办成此事的中间人李某。
4: 本案的被告李某声称自己有人脉、有能力可以办妥上述两件事情。本案的原告北京某教育公司就与李某签订了书面的合作协议，约定每名学生的报酬是200多万元。
3: 合作协议显示，李某向教育公司收取高三学生定向录取费258万元，收取定向转学学生费用约240万元人民币。合同还约定，如果届时学生未收到录取通知书，李某需退还所有费用，并按银行利息的2倍支付违约金。按照约定，教育公司为这两名学生的升学事宜先向李某共支付了110万元，剩余款项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再支付。结果在2025年5月，美国这两所高校秋季入学办理截止后，两名学生依然没有收到李某所承诺的著名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家长要求教育公司退费，教育公司要求中间人李某退费并支付相应利息。由于李某迟迟不退还教育公司费用，教育公司将李某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4: 本案的交易本质是花钱买一个高等学府的入学资质，其行为已经违反了公序良俗，应当被认定无效。按照法律的规定，依据合同取得的钱款应当予以返还。
3: 经法院调解，李某同意返还已收取教育公司的中介费11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该调解书已于今年5月发生法律效力。 据了解，目前教育公司已退还收取学生家长的所有费用，但李某收取教育公司的费用目前还没有全部退还。
2: 针对高考录取，法官反复提示，千万不要听信花钱就能保录取、有内部指标等谎言，以免掉入骗子的陷阱。
3: 法官提示，当前高招录取正在进行中，凡是号称有高校内部指标能够点招低分保录，宣称花钱就能办理补录、调剂或者更改专业，声称军校、警校内部特招、计划外招生，承诺先读预科、次年转为统招学籍的，均属于典型骗局。此外，还有伪造大学录取通知书，把自考、成人教育包装成全日制统招学历实施诈骗的。
5: 全国普通高校统招录取全程由省级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所有正规录取必须经过志愿填报系统，招生录取不存在所谓特殊通道，高校招生工作人员不会通过私人微信、电话收取指标费、操作费、保证金，凡是要求将学费各类费用转入私人账户的，一律不要相信，切勿抱有花钱走捷径的侥幸心理。
3: 出国留学也是很多学生和家长的选择。法官提示，一方面，留学中介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不得做出保录取等保证性承诺。留学中介以保录取、定向录取、内部渠道为名，与学生或家长签订服务协议的，涉嫌构成虚假宣传甚至欺诈。另一方面，家长和学生在选择留学中介时，务必选择有资质的正规机构。家长要理性规划子女升学路径。
6: 委托留学机构不等于做甩手掌柜，家长和学生应主动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目标院校的招生政策、申请流程及截止日期。所有的申请材料、录取通知、缴费凭证，务必本人亲自核对确认，切勿将核心事务全权交由他人操作，避免陷入钱学两空的被动局面。
2: 高考志愿填报关乎学生录取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一定专业性。部分家长在帮助孩子选择时感觉有难度，于是便催生了庞大的咨询服务市场。然而，并不是花了钱就一定能得到自己满意的结果，甚至还可能产生纠纷。再来看一起相关案例。
3: 王某是河北省2024年的考生，分数出来后不太理想，高于本省本科批投档线11分。他母亲郭女士考虑到家里经济条件一般，希望孩子能就读公办本科院校。在通过网络直播了解到北京某公司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后，郭女士就与该公司工作人员唐先生取得了联系。
7: 当时呢，他们向工作人员咨询的时候，也明确说明了家庭条件的经济条件有限啊，然后想报考公办类的院校。那么咨询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也告知他说，保证公办类学校啊可以录取啊，也明确承诺说，如果滑档的话可以退费。
3: 在签服务协议时，郭女士注意到协议副页里有一个免责声明，称志愿填报以公司出具的志愿方案为准，任何更改导致的滑档和退档公司概不负责，政策性滑档公司概不负责。郭女士特意就此进行了询问，工作人员明确回复，不冲突，只要滑档了必然退费。正是基于这一承诺，郭女士与咨询公司签订了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协议书，并支付了3980元的服务费。咨询公司帮助学生完成了96个平行志愿的填报，并全部选择服从调剂。然而，录取结果公布后，学生王某在本科批次遭遇滑档，未被录取。郭女士要求退款，却遭到拒绝。公司方认为未被录取是政策性滑档所致，不符合退费条件。协商无果后，郭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唐先生作为公司与消费者对接洽谈的业务人员，其就滑档退费这一直接影响合同订立的重大事项作出的承诺属于职务行为。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该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 案涉服务协议中的免责声明属于公司的格式条款，应属无效。最后判决北京某公司退还郭女士咨询服务费，目前判决已生效。据了解，学生王某后续被专科院校录取。

0: 又的罚款。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来关注加拿大山火的情况。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南部地区一周内遭遇了近34000次雷击，雷击引发了数十起新山火，大火引发的烟霾将天空染成橘黄色。上周末，该省已经发布多个疏散令，并发出警告称，高温和干燥天气可能加剧现有山火的蔓延。据加拿大媒体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下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130多处再燃山火。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天气，本周中东部大部地区将迎来大范围桑拿天，南北方都会十分闷热，并且重庆、浙江等地的高温天气耐力持久。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重庆、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和内蒙古中部等地的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并且短期内难以停歇。同时，华北东部、东北等地夜温较高，大部地区最低气温可达25摄氏度左右，较常年同期显著偏高。眼下正值三伏天，在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水分流失较快，一旦超负荷运动，不仅容易出现脱水和热损伤，还可能诱发更严重的疾病。近日，福建一名年轻人就因为一次高强度健身住进了医院。
2: 前些天，福建省南安市医院肾内科接诊了一名21岁男性患者。据介绍，这段时间以来，这名患者为了瘦身塑形，在健身房进行了大量负重深蹲、硬拉等高强度训练，结束后出现肌肉酸痛等症状。原以为是运动后的正常反应，没太在意，直到疼痛加剧、活动受限，并且尿液呈现异常时，他才紧急前往医院就诊。
3: 主要是双下肢、腰背部的肌肉的酸痛，活动也受到了影响。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患者尿液的呈酱油色。我们给他做了这个血液常规的检查，发现他的肌酸激酶到了12万多，成年男性这个参考范围是50到310单位。
2: 肌酸激酶是反映骨骼肌损伤程度的重要指标，结合患者此前的高强度运动经历和相关检查结果，医生诊断他患上了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3: 我们身体的骨骼肌就是属于横纹肌，在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大量的肌肉细胞在短时间内受损破裂，细胞里面的肌溶蛋白、钾离子等涌进血液里面，就像大量的杂质冲着肾脏这个过滤器，可能堵塞、损伤肾小管，严重的时候造成急性肾损伤。所以啊，横纹肌溶解不是一个简单的肌肉酸痛，而是一种极其粗龄的临床急症。
2: 经过一周的治疗，目前这名患者的肌肉疼痛逐步缓解，尿液颜色恢复正常，肌酸激酶也下降至正常指标。
3: 横纹肌溶解常见年轻的群体，在高温天气高强度的运动之后，起初会比很多人忽视练到位出现的肌肉的酸痛，如果一旦出现尿液减少甚至尿不出了，就有可能造成肾损伤。比较幸运的是，这一患者的救比较及时，经过了治疗，目前已经康复出院了。
2: 无独有偶，记者走访中发现，进入夏季以来，福州多家三甲医院也曾接诊过类似病例。
4: 有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啊，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啊，觉得我年纪比较轻啊，身体比较强壮啊，在这个高温下暴晒运动一下，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关系。运动本身它就会产生比较大的热量，那再加上你这个外界的温度比较高，它也会对身体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影响。
2: 医生介绍，一些人平时缺少运动，在高温天突然进行深蹲、硬拉、长跑等高强度训练，极易引发运动性横纹肌溶解。此外，在高温高湿环境中长时间活动，也容易出现热痉挛、热衰竭症状，甚至会发展成劳动型热射病，需提高警惕。
0: 那么三伏天应该怎样运动才科学呢？来听听医生的建议。
2: 医生介绍，

0: 三伏天开展户外运动，首先要避开一天中的高温时段，并根据自身情况适当降低运动强度。
1: 建议的话，选择一些运动量相对没有那么大，比如说我们的慢跑，还有这个快走，还有夏天非常适合的这个游泳啊，以及中老年人比较适合这种像八段锦这些运动。
0: 此外，夏季运动还要关注空气湿度、体感温度和通风条件。即使是阴天，湿度过高也会影响汗液蒸发，增加身体散热负担。
2: 我们也接诊过很多的病人，就是在阴天的时候跑马拉松出现了一个热射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在阴凉的通风的环境当中去健身。
0: 医生提醒，高温天运动，人体水分流失加快，要及时进行科学补水，才能降低脱水和电解质紊乱的风险。
2: 可以在运动前大概半小时就喝150到300毫升的水。那如果是大量的出汗的话，电解质水是必须的。如果说你这个可能运动强度很高的话，像这种运动饮料也可以用。但是要注意的是，运动饮料还含有糖类，还有一些可能是增加这个运动兴奋性的，比如说肌醇、咖啡因、牛磺酸等等，并不能作为这种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水分补充。
3: 更多新闻资讯，我们再通过一组简讯来回顾一下。
4: 记者7月28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作为全国唯一由政府部门主办、以数据为主题的国际性博览会2026数博会将于8月28号至30号在贵州贵阳举办。本次博览会将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数据、模型等设置五大主题板块，布展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7月28号，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散锁庵顺利完成吊装，这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散锁庵。散锁庵是悬索桥锚定区域核心承载构件，其与主塔塔顶设置的主锁庵共同组成桥梁锁庵体系。狮子洋大桥的散锁庵共设4件，单个散锁庵外形尺寸约为9.2米高、7.2米宽，单重超320吨，规模为世界最大。7月28号上午，中国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对文莱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从文莱摩拉港码头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中国驻文莱使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人华侨留学生代表及文莱海军官兵代表在码头举行欢送仪式。离港后，中国海军83舰编队与文莱海军舰艇举行了联合训练。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网络视频剧本泛滥，
6: 看啥呢？不看路啊？
7: 我走的是盲道啊。
8: 总的播放量达到200万次。
9: 侦查工作发现他们可能是摆拍，
5: 无底线摆拍，引流吸金。
10: 他向我们坦白，绑架是虚假的，这是策划的虚假剧情。
11: 就说为了一个博取一个流量嘛，我以后是想带货啊。
12: 产生的社会的这个负面价值，其实有全社会的负面。
13: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5: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6: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这些年，网络短视频蓬勃发展，拓宽了信息传播渠道，也丰富了大众文化生活，成为记录生活、普及知识、传递正能量的重要载体。但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类乱象也相伴而生。 网上时常会出现

0: 某个短视频短时间内刷屏发酵引发热议，可随后却舆论反转的情况。乍一看，这些短视频的内容直戳人心，有话题度，传播迅速等等等等，但是查证之后却被发现是摆拍。到底是谁在炮制这些虚假内容？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小玲玲，你是给我还是不给我？
2: 他自己走啊，他自己，他想干嘛他干嘛去。
1: 你告诉我你的哪个位置？
2: 为什么要告诉你？你是不是看上我了？
3: 不久前，某网络社交平台名为江西彭少的一场直播引起不少网友关注。直播中，一个名叫小梦梦的女生正在焦急询问视频中的男主播她同伴的下落，而这个男主播则疑似绑架了她的同伴。这样的直播内容引起一些网友的恐慌，很快就有人拨通了报警电话。
4: 你们地方的那个主播昨天强制性把人带到你们那里去了。
5: 嗯，带到我们哪里哦？
4: 带到你们那个张立县东源乡。
5: 东源
4: 具体哪个位置就不知道了，现在人力联系不了，电话也打不通。
3: 接到报警后，警方立即打开直播间了解情况。
1: 然后我就不晓得他把我带到哪儿去。
6: 当时在直播间，李某也就这个小梦梦告诉网友，自己的好友郭某从四川被强行带到江西，并被关到废弃的房子里。自己从四川过来试图营救郭某，却被人丢弃到这个偏僻的地点。
3: 直播中双方说出的话里明显传递出绑架的意思，但办案人员很快发现其中的破绽。
7: 视频里面感觉这个整个背景啊，就是说不像那种绑架的这种场景啊，因为看起来也不太偏僻，他们相互之间呢感觉是在相互递话，不像是说那种如果是真的绑架肯定是很紧张的话。但是出于对郭某人身安全的考虑，我们还是想迅速找到几名主播的位置。
3: 直播中小梦梦向过路司机问路的情节为警方提供了重要信息，民警很快锁定主播小梦梦的位置并找到了他。
7: 他向我们坦白绑架是虚假的，这是他和江西彭少等人一起策划的虚假剧情。
3: 小梦梦原名李某，他和小玲玲郭某是刚入行的网络主播，来自四川泸州。他们看到刘某和彭某，也就是视频中的两个男主播，在网上小有名气，就希望跟他们合作为自己带流量。这样的想法也得到彭某和刘某的支持。为了能快速在网上引起关注，四个人商量后决定上演直播绑架的剧情。
8: 因为他的流量比较大嘛，
5: 啊，
8: 这流意思说演一下，吸点粉吧呢，让就是说让粉丝觉得比较有悬念。
1: 是这个地方，我想问一下到底在哪里。
9: 就是为了一个博取一个流量嘛，我就是想为了赚点流量，然后我以后是想那种带货啊。
3: 为了让绑架显得更逼真，彭某还特意让朋友开车将小梦梦李某带到路灯昏暗行人稀少的偏僻村庄，彭某则把直播地点选在自己家附近的老房子旁。直播过程中，几个人在博流量的同时也没忘了捞金，专门设定了和网友互动打赏的环节。
1: 我的手机没得电了，我就喊了那拿充电器给我充电，他们都不，他不让我充电，他喊我要必须要1K。
6: 几个人通过互动渲染氛围，在直播间不断挑动观众的情绪。李某还说自己的手机没电了，要观众打赏才能充上电，想通过这种博取观众同情的方式非法牟利。
3: 这场耸人听闻的直播闹剧本想借着虚假摆拍散播恐慌情绪进而引流吸金，最终却引发网友大面积报警。值得警惕的是，像这样散播恐慌造假摆拍的视频并不是个例，从直播上演绑架闹剧到凭空捏造突发事件，再到移花接木夸大灾情，这些以传播焦虑为噱头的剧本已经成为一些自媒体账号炮制流量的惯用伎俩，不仅扰乱网络秩序，也引发公众不必要的担忧。
10: 如果长期存在下去的话，那对整个社会的这个包括网络秩序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网络信息一旦失去了它的信任度的话，它或者是过分透支了公众的信任的话，那么这个信息就变成垃圾场了。等到总喊狼来了，等到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没人去相信了。
3: 近年来，网络摆拍乱象已经成为短视频领域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一些视频博主一边虚假摆拍博取流量，一边靠流量变现谋取利益。有人散播恐慌情绪，也有人打造悲情人设博同情，

0: 交费公众善意。
1: 哦哦，
2: 看啥呢？不看路啊？
1: 哦，我走的是盲道啊。
2: 什么盲道啊？
1: 盲人走盲道啊。
0: 今年五月，一个自媒体博主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一段自己在北京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击，盲杖掉落的视频。视频中的撞人者不仅没道歉，还斥责被撞的盲人。

0: 他很多事儿都说不清。本人表示呢，发生这件事儿应该是在4月23日的中午，主要跟我们强调就是说已经有人跟他道歉了，他也不想再追究这个事儿了。
1: 接到警方电话后，该名博主把在某平台发出的视频进行隐藏，但该内容已经在网上发酵，其他社交账号视频的点击量和转发量还在持续走高。
2: 那我们介入之后发现他迅速的在平台进行了传播，总的播放量达到200万次，转发量达到了36万次，评论量呢也有25万次。
1: 为了尽快弄清真相，警方决定找出撞人者。在进一步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不仅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当事人所说有出入，对撞人者和被撞者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发现。
0: 博主说事发时间是在4月23日的中午，结合周边的这个光线包括灯光的情况来看，感觉不像是中午。然后经过进一步调查，我们确定的事发时间是在4月23日的19时许。
3: 侦查工作发现，当事人江某某和骑车人刘某在京生活轨迹有大量的重合，觉得他们可能是摆拍。
1: 视频发出2天后，北京警方在外省找到博主江某某和视频中的驾驶员刘某，盲人女孩被撞的真实情况也浮出水面。
3: 这个江某某和刘某呢是合作关系，两个人共同运营视频账号。江某某和刘某4月23号的时候在北京某一商场拍摄商单，在商务广告拍摄结束后呢，决定到这个商场附近的人行道上拍摄之前已经策划好的盲人在盲道上行走，被电动自行车剐蹭之后受到呵斥的这么一个视频内容，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这个吸引粉丝关注，然后博取流量，然后进一步谋取私利。
1: 根据江某某和刘某交代，二人在2025年秋天开始合作，合作期间通过在网络平台直播、拍摄、发布短视频等方式吸粉，进而通过承接商业推广等方式将流量变现。
3: 基本上都是这个刘某他提出一些想法，然后呢找到江某某去商量，江某某同意之后才开始就是把这个细则敲定，然后江某某呢负责日常的拍摄工作，然后把这个素材打包发给刘某，刘某负责策划、剪辑、宣发等一系列工作。
1: 今年4月，为了持续增粉，两人想出摆拍盲人女孩被撞内容的视频，这条为博取同情而炮制的虚假视频确实获得了不小的流量，但江某某和刘某也因为触碰法律红线而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通过虚假演绎的形式，利用悲情来博取了公众的同情心，最终的结果就是被这种虚假的信息所愚弄，被虚假的流量收割。这种虚假摆拍的行为，它不仅占用了公众的舆论，占用了公众的空间，还抬高了社会治理成本。
1: 在流量变现的驱动下，靠虚假摆拍卖惨营销的事件频频在网络空间露头。从编造盲人女孩盲道被撞，到演绎救助流浪女，再到女孩被离异父母双双拒收，一幕幕精心编排的悲情剧接连上演，本质是流量驱动下对公众情感的恶意消费。记者调查发现，这些虚假摆拍的视频在不同的时间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倾向，视频内容制造者往往抓住当下的生活痛点和社会热点，矩阵式的传播虚假内容，在短时间内获取巨大关注和流量。为了流量，有些账号无底线散播焦虑，博取同情，甚至制造对立。
4: 更快的一种关注方式，或者更多的一种转化成流量的方式呢，就是对立。我们一般来说叫拉踩引战，只要有拉踩就一定会带动流量。
5: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人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收了不愁卖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年春天，一则员工因业绩不达标被罚跪的短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画面中9名员工双膝跪地，被一名身穿棕色大衣的女老板当街训斥， 短时间内该视频的浏览量就达到37.3%。

0: 的词。很快，这条视频就被警方查视为摆拍的虚假内容。
1: 发布到网上之后，形成了一定的舆情，后被平台及时这个管控监控到了。为了规避这个平台的监管，他又换了一个账号进行发布。
0: 实际上，类似职场霸凌内容的视频并不是这个博主第一次发布，之前他就花钱雇人拍摄过类似场景，并且获得了可观的流量。因为发现此类视频的话题度，视频博主打算继续利用公众对职场霸凌的道德共鸣涨粉起号，再通过带货等方式谋取经济利益。
2: 按照技术算法推荐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作品能不能上热搜，能不能有更高的流量池，那反映出来哪块需要有更多的点赞，需要更多的留言，只要你达到了一定的额度的时候，它会放到更高的池里面去。所以正是行为人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会选择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拉踩本身就是流量变现的一种方式，但是呢，拉踩产生的社会的这个负面价值其实由全社会承担的。
0: 现在网络平台上经常能看到内容雷同、话题极具争议的虚假摆拍视频，通过多平台多账号的操作，在短时间内实现病毒式的传播。而据专家介绍，这些账号背后往往是一些做着擦边生意的网红孵化机构在操纵。
2: MCN 机构出一个所谓的剧本，通过一个或多个账号进行矩阵式病毒式传播，处罚往往就不处罚到 MCN 机构，往往处罚的就是这个账号。 MCN 机构下面有很多很多此类的账号，它可以舍弃一个账号的，所以这就出现问题所在了，就是我们的管理的抓手到底在哪儿？除了行为之外，对主体资质和落实主体责任这个地方是未来的管理的一个发展方向。
0: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对虚假摆拍等网络乱象的治理力度，各网络平台也在陆续强化内容审核。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账号为逃避监管，转而采用使用剧本、虚假连线网友等更为隐蔽的方式炮制话题，收割流量。对于这类换汤不换药的虚假内容，不仅需要更加精准的监管，平台方也要主动作为，堵上审核漏洞。而对普通公众来说，要增强辨别能力，避免被流量裹挟。
2: 平台在制定平台内适用的规则的时候，考虑的不应当仅仅是流量，还应该考虑的这个社会责任、道德责任。这技术不能单纯的用来盈利，技术也应当是保护用户、保护弱势群体。我觉得这些东西它平台可能要做一个平衡的。
3: 虚假摆拍既误导舆论走向和公众情绪，也扰乱了清朗的网络空间。为了追逐流量和随之而来的利益，一些创作者无视公序良俗与法律底线，一味的博眼球赚热度，不断消耗社会信任，触碰法律红线。要根治网络短视频虚假摆拍这一乱象，还需要监管平台和公众形成合力，多措并举，正本清源，让记录真情、传递温暖、传播正能量的优质内容始终成为短视频的行业主流。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中方立场有关情况。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将继续积极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
1: 商务部表示，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0: 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
1: 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进程。比如我们为全球提供了80%以上的光伏组件，70%的风电装备，为贸易伙伴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也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这些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0: 商务部表示，从整个国际收支看，虽然中国货物贸易有较大顺差，但服务贸易、资本和金融账户都有逆差。经常账户顺差占 GDP 比重约 3.7%， 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范围内，并未出现显著的国际收支失衡。
2: 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有的国家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污蔑中国产业发展，威胁了西方国家垄断地位，挤压了南方国家发展空间，这个论调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
3: 过去十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发展机遇，也就是国际社会更多理性客观声音提到的中国机遇 2.0。
0: 燕东表示，中国产业发展是全球产供链稳定的压舱石，中国出口质优价美的生产设备和零部件，为发展中国家降低了制造业进入门槛。2012年至2024年，中国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纺织机械超300亿美元，助力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成为重要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国。中国产业发展是全球创新合作的新引擎，中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很多创新走开源路线，深受各国青睐。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经突破100亿次，让更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用得上、用得起新技术。中国产业发展是全球绿色转型的动力源，到15-5末，预计中国的绿色产业规模将突破20万亿元。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耗电量将接近10000亿度，其中40%新增电力将依赖可再生能源。中国产业发展是增进各国民生福祉的助推剂。中国在境外设立了50000多家企业，投资存量超30000亿美元。近90%分布在发展中经济体。据中科院测算，2012至2025年，中资企业在24个发展中经济体带动的当地出口增加值由244亿美元提高至1424亿美元，增幅近5倍。
3: 某些国家炮制的中国挤压论，是中国威胁论的新论调，企图破坏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以此来转嫁其历史和现实责任，而并非真心的帮助发展中国家。事实和数据雄辩的证明，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是帮助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给他们铺路架桥。
2: 国务院新闻办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税收数据显示，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创新动能加速成长。
4: 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36%，较去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工业企业设备投资同比增长9.8%。

0: 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同时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
1: 今年上半年统计了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如果要考虑其他一些新兴行业，包括一些传统行业的升级换代，新兴产业的占比会更高。
2: 在生态环境部28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根据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生态空间保护成效显著。
3: 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PM10 平均浓度为50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7.4%；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1%，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地表水方面，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从评估结果来看，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优良率达98.9%；青藏高原和京津冀地区保护区优良率达到100%，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89.4%的保护区物种总数有所增加。主要保护对象持续恢复，87.1%的保护区保护物种种群数量增加，76.5%的保护区保护对象分布范围扩大，生态系统质量持续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85%的保护区地上生物量增加，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持续推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目前美国正与伊朗进行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5: We're having good talks,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I think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something could happen, and if it does, good. If it doesn't, we go back to doing what we were doing 2 days ago.
6: 特朗普还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美国媒体报道称，有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会比军事打击造成更严重的损害。不过，也有美国官员表示，与全面轰炸相比，对伊朗经济制裁及海上封锁产生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可能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持续面临战争及高油价带来的政治压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做出回应。有伊朗民众认为，伊朗必须自主把控发展路线，牢牢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5: یا ما آزادانه زندگی میکنیم، تصمیم میگیریم، و یا اینکه هیچ کشوری حق ندارد آزاد باشد.
2: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努赫巴部队的指挥官阿斯拉姆。伊军称，该指挥官曾在2023年10月参与对以色列的突袭行动。声明还说，伊军将继续采取相关行动。近日，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

0: 暴力冲突事件频发。当地巴勒斯坦人表示，随着以军升级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定居者频繁袭击巴勒斯坦村庄，暴力对峙事件不断增多，当地局势已濒临失控。
1: 27号，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杰宁、阿拉拜镇和安萨镇拆除巴勒斯坦人的房屋。约旦河西岸北部城镇24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以军称起因是巴勒斯坦人袭击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人，袭击者从一名以方人员手中夺取武器，向以方人员开火。据以媒报道，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2名以色列人死亡。巴勒斯坦方面称，事发时多名携带武器装备的以色列犹太定居者抵达巴勒斯坦村庄，试图对巴民众房屋和农田纵火，引发巴民众反抗。今年71岁的艾哈迈德就在此次袭击事件中失去了儿子。袭击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已指示以国防军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当地巴勒斯坦居民表示，对于以军军事行动升级和以色列定居者的频繁袭扰，他们的忍耐已濒临极限。以色列时报27号报道，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这些前官员还在联名信中警告称，局势进一步恶化所造成的后果，甚至可能比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以及此后以色列面对的多线冲突更具灾难性。
0: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亲以色列游说团体。然而，随着近年来美国舆论对以色列在美国影响力的质疑，亲以色列游说团体在美国的名声也越来越差。27号，美国密歇根州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黑利·史蒂文斯在参加竞选辩论时，因为接受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超4600万美元的资助，遭到了主持人和竞选对手的攻击。
2: More than $46 million has been spent on APAC spending to back your campaign. A lot of people wonder if that is something where they're, you know, you're going to do their bidding when you, if you, should you win this seat. Is that something should people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And if not, why not?
3: Absolutely not, Rupe. Look, I have been very clear, consistent, and transparent, and I have continued to be. I want to see long-term peace. I want to see a two-state solution.
2: So I just want to sa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s is $46 million of APAC spending. They've set a record in this race to help elect my opponent because they know that she'll be a reliable vote.
1: 实际上，很多民主党人正在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划清界限。15号，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瑞安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态称，不再想要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支持。据报道，2022年以来，他从该组织获得约8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近一年来，与瑞安做出相似表态的民主党人还有很多，包括肯塔基州联邦众议员麦加维、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福西、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加列戈、加州州长纽森等。除了民主党，一些共和党选民对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角色也感到不安，共和党因此开始分裂，这影响了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对以色列提出严厉批评。
4: I guess my response to them would be, you're

0: you're a country of 9 million people. You can't just kill your way out of solving every singl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that you have.
1: 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美国两党对以色列的共识正在崩溃，两国关系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民主党人的对以态度、万斯的批评都是例证。美国反战网站评论说，美以关系正迎来分水岭，华盛顿正重新评估以色列对美国政策带来的政治与战略影响力。部分两党政客刻意拉开自身与以色列犹太利益游说集团的距离，避免失去主流选民支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点27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位于九州岛的熊本县发生地震，此后熊本县又发生多次余震，多人已经送医。有关熊本县强震的情况，请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是当地时间28号晚上11点，我们正在日本九州的鹿儿岛县前往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熊本县的路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路牌，上面写着九州高速公路从虾野到直木路段因为这一次的地震禁止通行。那么目前我们了解到，受这一次地震的影响呢，从日本熊本到宫崎县到鹿儿岛县等很多周边地区的这个高速公路是损毁严重，何时能够恢复行车尚未可知。那么我们目前呢也在努力的向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行进，持续发回这一次地震的最新消息。
5: 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受地震影响，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稍早前，日本媒体报道称，有20至30名人员下落不明，可能为商场员工。另外，商场内已有4人被救出送往医院，4人均意识清醒。此前，日本共同社曾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说，该商场疑似发生爆炸。据日本媒体28号报道，当地一家医院称，截至当晚19点30分，已有约50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此外，还有人员被送医时已处于心肺功能停止状态，目前正在进一步确认具体情况。另据熊本县冰川町医疗中心方面消息称，约80名人员因地震受伤，正在接受救治。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3点30分，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日本政府已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3: 据日本媒体援引熊本当地警方报道称，目前熊本县发生楼层坍塌的购物中心已确认2人死亡，事故原因及详细伤亡情况仍在进一步调查中。继续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夜，数十架无人机在该州多莫杰多沃等4地上空被击落，在无人机袭击中，有一栋公寓楼被击中。无人机坠落还导致2处火情及房屋受损。另据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8号通报，当地时间27号20点30分至28号6点30分，超过39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无人机被防空系统在远距离拦截，81架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山火继续在法国肆虐，法国总统马克龙27号表示，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山火已得到控制，但吉伦特省的另一场火灾仍然猛烈。
1: 法国西南部山火22号从吉伦特省大西洋沿岸地带燃起，目前大火距离该省首府波尔多市主城区仅15公里。
6: Oui, c'est incroyable, c'est cataclysmique. On a des feux qui sont ou qui étaient, je ne sais pas s'ils sont toujours, mais hors de contrôle, qui a brûlé des milliers d'hectares. Forçant beaucoup de gens à évacuer leurs maisons. Certaines personnes ont perdu des maisons, ils ont été obligés de quitter leur...

0: leur domicile, parfois en pleine nuit. Donc c'est assez catastrophique, c'est du jamais vu.
1: 吉伦特省滨海地区是不少欧洲民众夏季度假的目的地。据报道，本次山火已导致20多万当地居民和游客疏散，45个露营地关闭。
2: On a évacué dès jeudi soir la presqu'île du Cap Ferret. On est venu se réfugier autour de Bordeaux. Et puis, on attend maintenant le potentiel retour. Chaque jour, on prie pour pouvoir rentrer chez nous.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目前共有2500名消防员、18架飞机和1500名士兵正在努力控制火势。法国气象局预报，从28号起，法国西南部气温将再度上升，波尔多可能在本周晚些时候出现37摄氏度的高温。当地官员表示，在热浪再次到来之前，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法国总统表示，史无前例的山火让法国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形势。
3: 山火也持续在西班牙多地肆虐。
1: 在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托莱多省和阿维拉省共有3场大火处于活跃状态。西班牙国民警卫队27号公布的无人机画面显示，山火蔓延至阿维拉省的一条公路附近，大火紧邻公路燃烧，应急响应人员被迫紧急撤离火场。
4: Pues las labores de extinción se están viendo más complicadas porque las temperaturas siguen siendo muy elevadas, la carga de combustible sigue siendo muy elevada, se está además juntando con la interfaz urbano-forestal, lo que dificulta también la ejecución, puesto que hay mucha población que se tiene que mover y ya no solo es la extinción la que entra en marcha, sino toda esa parte de protección civil y demás.
1: 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据西班牙国家电视台报道，截至目前，该省山火的过火面积达到约8500公顷，迫使16个市镇疏散1.6万人撤离。
5: Las películas de cuando ya crío del infierno que se abre una raja en el suelo, vemos el infierno en rojo. Toda esta ladera era impresionante. La zona que hay aparte de allá, de las casas, el fuego, unas llamas de 15-20 metros, eso era una barbaridad. No te puedo decir lo que es la impotencia que se siente una persona de ver cómo arde tu domicilio, tus vecinos, tu pueblo, tu barrio. Eso ha sido un caos total.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多地的山火并非孤立事件，气候变化让山火越来越具破坏性。
6: Las olas de calor más frecuentes y nuestro territorio en consecuencia más vulnerable. Ya no es una excepción, es la regla en sí misma. Veranos cada vez más difíciles, destructivos y por tanto mortíferos.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年夏天，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凉爽气候、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北京怀柔北沟村又被称为长城国际文化村。这几天，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
8: 傍晚，匈牙利客人们围坐一桌，中式烧烤、西式沙拉摆满面前，筷子在盘碟间熟练地起落。这趟沉浸式避暑从胃开始，入乡随俗。团队负责人丹尼尔已是第4次来中国，走过深圳、南宁、杭州、上海、香港等多个城市。比起带客户参观工厂，他更喜欢带他们看故宫、逛天坛。他相信文化连接比产品展示更打动人。他们选的这家酒店由村里的烧瓦厂改造而成，地面琉璃瓦片碎光点点，红砖墙泛着暖调，弧形窑洞一个接一个向里延伸，质朴中透着设计感。
9: My mother is an architect.
10: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2-3天才能好好感受。
8: 第二天上午，他们逛了村里的手工酒房，看高粱如何酿成白酒。酒房藏在地下，比村里更凉快几度。高粱发酵的甜酸味弥漫在空气里。丹尼尔端起酒杯抿了一口，够劲儿。旁边的同伴也接过酒杯细细品味。临近中午，酒店工作人员端来面盆和擀面杖，教他们包饺子、抻面条。面团在他们手中翻转，饺子褶捏得有模有样。 匈牙利小伙格奥格利是第一次来中国。

0: 中国。来之前，他想象中的北京是烟雾弥漫的，眼前的北京让他彻底改观。
1: The weather is very good.
2: 天气很好，城市非常现代化，摩天大楼特别多。中国高铁时速350公里，太让人震惊了。
0: 这趟山居避暑之前，丹尼尔负责的 GNX 储能工程公司刚在大连完成了一个钒电池出海项目的验收工作。过去3年，他们与中国多家优质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匈牙利是首个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中国已连续3年成为匈牙利最大外资来源国。新能源正是两国合作最活跃的领域之一。随着中匈免签政策延长和直航航线日益便利，匈牙利旅行团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各地。
3: 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和成熟的商业化储能技术让我们印象深刻。你们有非常现代的建筑，同时又和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各地都有让人感到舒适和受欢迎的人文体验。明年春天我要带家人再来中国，我想让他们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7亿元。
5: 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共有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类型的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其中动画及喜剧类型影片表现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成为这个暑期档的口碑票房黑马，上映10天，总票房破8亿元。影片取材于八仙神话故事，深挖中华传统文化，以唯美细腻的国风画面和温暖励志的剧情设定，受到家庭观影群体的青睐。
6: 带孩子一起来看的《八仙》比较好看，画风的话也很美，剧情的话比较不拖沓，笑点也很足，那改编的也很用心，就感觉看上去很暖心。
5: 此外，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20亿元，双人及多人观影占比超70%。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2》及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热门影片精准撬动了亲子、学生、青年群体的观影需求，观影人次与影院客流稳步攀升，较平日实现翻倍增长。
4: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河南、湖北、四川、云南等地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28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7: 中央气象台预计，28号20时至29号20时，山东西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湖南西北部、广东、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以及黑龙江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甘肃河西、青海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黑龙江东南部、河南西部、湖北中部、云南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28号20时至29号20时，东北地区东北部、黄淮西部、江汉西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4: 暑期进山避暑、溪边露营成为很多人的出游选择。每年7、8月份是山区地质灾害高发期，短时局地强降雨频发，易引发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汛期服务台为您梳理露营安全要点。
5: 首先是露营地点的选择，不少游客喜欢挑选河滩、谷底、溪流边扎营，觉得临水凉快，风景好。但这些位置正是山洪泥石流的必经通道，是野外高危区域。此外，还有一些游客偏爱未开发、无人管理的野营。

0: 地。其实这类场地没有安全预警，没有防护设施和应急通道，一旦遇到极端天气，可能来不及撤离。露营时应选择合规备案、配套完善的正规露营基地，扎营尽量选择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汛期坚决不闯无人野山，不在临水险地露营。其次，要学会识别珊瑚泥石流来临前的征兆。第一是看水，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冒泡，水位快速上涨或者骤降，就是上游暴雨山洪来袭的信号。第二是看山，山坡出现零星落石，地面开裂，树木歪斜松动。第三是听声，山谷里传来沉闷的轰轰声响，哪怕当下所在位置没有下雨，也必须立刻撤离，千万不要观望，更不能拍照逗留。最后，露营前需提前预判，主动避险。这个暑期，不少游客选择自驾去露营。汛期自驾时，遇到路面漫水等情况时，不能强行涉水冒险通行。停车也尽量选择开阔地势较高的安全点位。出行前必须精准查询目的地的气象预报和地质灾害预警，一旦当地发布雷暴、山洪、泥石流等预警信息，需及时取消或调整进山计划。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正文四个篇章，全文10000多字。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
1: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0: 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它们和产能过剩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2: 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
3: 产业补贴本身不是问题，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也不存在必然联系。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中国产能是全球冲击还是世界机遇？
4: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几年呢，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内卷。那当这个词儿跟产业行业联系起来的时候呢，通常会有另外的一个词儿蹦出来，那就是所谓的产能过剩。本来在这个经济学概念里面呢，产能过剩它是一个中性的词语，它指的是生产能力大于了市场的消化能力，它可能是阶段性的、局部性的、周期性的，它可能是全球所有的国家都会出现的一个阶段性的现象。但是呢，在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它用在了成为攻击中国的一个工具。那就在今天呢，商务部公布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而且是中英文两个版本同步的推出，一次性的把关于中国产能的所有的问题都摊在桌面上说清楚。那么这10000多字的内容到底回应了一些什么？中国产能到底动了谁的蛋糕？我们在以清晰明白的说理去阐述了这样一个关于中国产能的我们自己的立场之后，那么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10000多字的内容，中英文两个版本。今天，商务部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一经发布，备受关注。
1: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能链稳定，加剧矛盾和分歧。

0: 给世界经济增长啊带来长期风险。
1: 近年来，针对中国产能过剩的论调，每隔一段周期就会在西方舆论卷土重来。有关国家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而实际上，作为一个复杂的概念，长期以来各界对产能过剩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主要国际组织也未做出官方定义。
2: 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既与供需变化相关联，也受产业生命周期影响，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普遍的。
1: 文件同时指出，全球产能格局持续发展演变是国际产业分工合作的结果。同时，作为常被用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的重要指标，产能利用率也需要结合各国实际区别看待。
2: 从各国经济实践看，产能利用率用以衡量产能使用状况有一定客观性，但不能绝对化判断不同经济体不同行业是否存在产能过剩。
1: 从过往情况看，每当所谓产能过剩问题被炒作时，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这四个概念常被拿来与产能过剩挂钩关联。此次文件第二章专门围绕这四对关系逐一阐明了中方的看法和立场。
3: 这里啊，需要指出的是啊，产业补贴本身不是问题，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也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1: 文件中还提到，中国始终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致力于建立完善符合国际惯例的补贴体系。多年以来，中国在补贴的合规性、科学性、透明度方面不断规范和完善相关政策，对部分地方一些不规范的做法也专门进行了清理规范，建立了统一的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管理机制等。
3: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1: 在谈到贸易顺差与产能过剩的关系时，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则表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虽然中国货物贸易有较大顺差，但服务贸易、资本和金融账户都有逆差。经常账户顺差占 GDP 比重约 3.7%， 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范围内，并未出现显著的国际收支失衡。
4: 那怎么来看待这份文件的发布？接下来相关的细节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的院长涂新全。那涂院长，您看，实际上关于产能过剩，我们的相关部门在很多的场合都曾经回应过，但是今天以这样一个非常正式的文件的方式来做这样一个公开的正式的回应，应该说是第一次。那您怎么来看，为什么当下我们需要或者说我们必须这么做？
5: 的确是这个产能过剩这个概念呢，不是个新概念。实际上从2009年开始呢，一些西方国家和媒体就开始炒作中国一些产业的产能过剩。但是呢，从2024年开始，这个西方国家和媒体呢开始把这个产能过剩当做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来进行炒作，可以说是系统性的这个妖魔化中国以及全局性的遏制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叙事方式和叙事的一个手段。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我们不得不去做出回应因为现在一些西方国家呢，一方面是把这个产能过剩

0: 归因于中国的产业政策，政府补贴，包括我们的所谓的政府干预，另外一方面呢，把产能过剩，归结为是所谓全球经济失衡，以及我国的贸易顺差，以及所谓的不公平竞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应该说产能过剩感觉上是一种被定罪的一种行为，那么而且呢，这个主要的矛头呢都是针对中国的，所以我们必须做出积极的回应。
1: 刚才我们一开始也说了，产能过剩它是一个经济学的一个中性的概念，那实际上可能每一个概念它都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变量。那么所谓的这个产能过剩，到底是相对于什么过剩的？从这个全球的这个学术的这个角度，它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说美国，它到底凭什么就单方面的启动了301的调查？它的依据到底是什么？我们过了哪条线就叫过剩了？
0: 那么产能过剩这个概念呢，应该说是一个产业经济学的概念。那么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指标呢，叫产能利用率。就是从这个整个行业的角度来讲，现有的这个产能能够在生产当中用到多少？但是呢，产能利用率也是一个动态的、浮动的概念，没有一个黄金标准。比如说，一定要到75%，或者说以上才能说产能得到了充分利用。这个取决于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产业的一个具体情况。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从现在的这些国际组织，无论是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等，都没有对产能利用率给出一个明确的标准，或者说对产能过剩有个明确的定义。所以现在呢，就是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把产能过剩当成一个任意拿捏的一个、任意解释的一个概念。那么像301调查的，应该说现在已经完全是一种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工具，它其实也不考虑任何的合理性、任何的合法性。所以呢，怎么讲呢？就是301调查所利用的这个所谓产能过剩的概念，无非是为了给中国或者说其他一些国家，也不光是中国哈，施加一些贸易限制的一个任意寻找的一个理由，谈不上任何的科学性。
1: 还有另外的一个强关联，也就是他们经常把所谓的产能过剩跟这个产业补贴直接关联在一起，好像是补贴导致了扩产，扩产导致了过剩。那实际上我们看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政府都会对他们的产业进行补贴，包括欧盟、包括美国等等等等国家都是这样。那这个政府补贴的一个合规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把所谓的产能过剩跟这个补贴直接的去做一个强关联？
0: 是的，他们主要是为了我刚才讲的，要把这个产能过剩给它定罪，说成一件坏事，是吧？说成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利用这个把这个产能产业补贴，或者说这个中国的这个产业政策跟这个产能过剩捆绑起来，那么以此呢来指责，是中国的产业政策导致了中国的产能过剩，然后呢对这个世界经济造成一个不利的影响。那么实际上呢，按照现在的这个 WTO 规则呢，其实对于产业补贴是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的。什么样的补贴是禁止性补贴，什么样的补贴是可塑性补贴，其实都是有明文规定的。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补贴其实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产业政策的一个方式。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使用或多或少的这样一种形式、那种形式的这个产业补贴。那么其实产业补贴呢，跟这个产能之间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关联，而且从这个规则的角度来讲呢，什么样的产业补贴是不合法的，或者说是不好的，是要取决于产业补贴对于其他国家的产业发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造成了严重的侵害或者是严重的损害。那么这也是有一套非常明确的认定标准的。那么实际上，虽然很多国家对于中国的这些产业补贴也好，或者说我们的产能过剩也好，有这样那样的指责，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去充分的利用WTO 的规则，去诉诸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相反呢，我们都知道，美国是把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给这个瘫痪掉了，所以说，看上去呢，他们是讲规则的，实际上是在逃避规则。
1: 您刚才说到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你的这个产能到底对他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评定和平衡。但是我们看到呢， 这个常常在被中国在被指责所谓的这个产能过剩的时候，也会跟贸易顺差连接一起，似乎就是说因为你生产的东西太多了，你自己消化不了，你才会出口，所以你出口多了才会

0: 有贸易顺差。那您觉得今天公布的这份文件在阐明这个歪曲事实上面，我们指出了哪些关键的这个问题？
1: 这个呢，应该说是明显的一个概念混用啊。我刚才讲到的产能过剩实际上是个产业经济学的概念，贸易顺差是个宏观经济学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本来就不能匹配的啊。因为一个国家有贸易，这个无论一个国家的宏观上来讲是有贸易顺差还是逆差，它在一些产品和一些产业上总是有顺差的，不可能一个国家所有产业都是逆差，对吧？那么只要有顺差的国家就是产能过剩的话，那所有的国家都有产能过剩。如果说产能过剩是有罪的，那所有国家都是有罪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逻辑上的一个错误啊。那么对于中国来讲呢，确实我们有比较大的一个贸易顺差，这是一个特定阶段的宏观经济现象。当然跟我们非常强的这个产业竞争力也有关系啊。但是呢，不是说我们的这个所有产业都是顺差的，对吧？我们也有很多的产业是处于逆差的。那么这个又不能去解释他们所谓的中国是总体性的、整体性的一个产能过剩，或者说我们是在总体上在利用所谓的产业补贴、产业政策，导致了中国整体的一个产能过剩。
0: 好的，谢谢涂院长，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的请教。那到底是事实还是借口？到底是为了打击对手，还是为了真正的市场公平？我们相信时间会给我们最终的一个真实的答案。其实也用不着时间，中国现代化的产业到底给世界带来了什么？这个事实摆在眼前。
2: 中国的产业发展对于世界到底是冲击还是机遇？答案不在争论中，而在行动里。中国坚持开门创新，究竟在怎样做？就在昨晚，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宣布，其大模型 Kimi K3 正式开源，这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下载部署，自由使用。
3: 中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很多创新啊，都是走开源路线，深受各国青睐。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经突破100亿次，让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用得上、用得起新技术。
2: 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通胀高企的背景下，中国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全球提供了高质量、高效能、高性价比的丰富产品，也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稳定、更多元的选择。
3: 比如近期中国的空调畅销欧洲，给在酷暑中的当地民众送去了清凉。欧洲央行发布报告测算，如果2026年欧盟从中国进口增加10%，那么欧盟整体进口价格将下降1.6%。
2: 那么中国的产业优势是什么？竞争力又从哪里来？文件中提到，中国产品竞争力的关键是创新驱动，而不是靠政府补贴。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产业蓬勃发展，背后正是新材料、动力电池、通信等科技突破。
4: 目前我国已建成涵盖基础材料、零部件、整车、制造装备等全链条完备高效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体系，供应链响应效率、成本控制、交付速度全球领先。在长三角地区，通过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一家新能源整车厂可以在4小时车程内解决所需要的配件、零部件的供应。
2: 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带来的创新红利，如何转化为世界共享的发展机遇？上个月，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举办。今年的链博会吸引超过1200家参展商，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占比超过36%，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过65%。
5: So we have come a big delegation, mainly in digital services, in construction, industrialized construction, building, and biohealth companies, research and also industries.
2: 各国经济相通则共进，相避则各退，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这是中国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文件中再次阐明的立场。

0: 害性的贸易的摩擦，中国的企业应该如何更好的走出去？那接下来相关的问题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涂新全院长。那涂院长，您看从刚才的短片当中，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夏天整个欧洲的民众都在抢购中国的空调，但另一方面的确也有一些政客在持续的炒作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对矛盾的现象同时存在？
1: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国际产业竞争的问题，那么对于一些政府、政客或者媒体来讲呢，他们去过度的炒作了国家之间的这种产业竞争，另外呢，又由于本国产业竞争力的相对下降，它形成了一种焦虑，但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其实这种国际竞争，尤其是中国的这个庞大的产能、强大的制造能力，给世界的消费者其实带来了巨大的福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产能过剩对消费者来讲是好事，因为没有产能过剩怎么可能有更低的价格那么在这个现在欧洲对于中国的这些电子产品，包括像这个空调这样一个强烈的需求来看，其实正是中国的这种强大的产能为全世界的这个消费者提供了这种非常高性价比的这个产品，提高了消费者的福利，对世界经济来讲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所以产能过剩现在这种论调呢，是过分的过度的强调了产业竞争的一面，却忽视了这个产业合作或者说国家之间这种产业互补的一面。
0: 我们知道在六月底的时候呢，中欧之间正式的建立了贸易投资的磋商机制，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像关于刚才的这样的所谓的产能过剩的问题呢，欧洲也在酝酿一些可能新的政策，您怎么来看待中欧之间这种博弈和合作并存的状态？双方怎么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更好的沟通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应该说呢，中欧之间长期以来一直在这个产业层面呢有非常好的合作，我们的互补性是非常强的。但近年来呢，确实随着我们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技术的进步和欧洲的这个竞争性越来越强那么面对这样一种新的这个产业的格局，确实双方需要开展新的合作和一些政策上的调整那么现在中国双方开展了这种贸易投资的这些磋商围绕相关的问题呢开展进一步的这个讨论我个人的理解呢，就是说欧盟层面可能还是过度的强调了这种中国双方的这种竞争性，而对这个未来继续开展这种互补合作的空间探索的不够尤其是比如说现在中国的很多企业对于赴欧投资有很强烈的意愿但是呢，欧盟却在采取一些限制中国企业赴欧投资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这个投资的审查另外呢，包括一些所谓国家安全名义的一些限制那么这种限制呢，实际上对于促进维系中欧的这种互补的合作是不利的那我也非常希望通过中欧双方的这种深度的合作和磋商，能够把这个双方的合作的这个空间进一步的开拓。
0: 您看在今天发布的这个重要的文件当中呢，其实有一个非常我觉得一目了然的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您觉得在文件当中我们是采用了什么样的方式一步一步的去论证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论断，怎么向全球去证明我们是希望跟全世界所有各国人民去共享我们的产业发展的红利？
1: 我想中国其实在很多方面为这个世界的各国人民提供了这个福利一方面我刚才讲到的这个中国提供了大量的这种性价比非常高的这个产品降低了世界各国的这个消费的价格提高了消费者的福利这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其实在报告当中也反复提到了，就中国在全世界的这个绿色转型当中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由于我们在新能源产业当中这种持续的投入、产能的扩大、成本的降低、技术的进步使得世界各国在使用这个购买这些绿色能源产品的时候付出了比以往非常这个低了很多的这个价格成本降低了80%以上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为全世界的绿色转型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实际上谈到这个产能的时候呢，我觉得可能要做一个区分，就是说有先进产能和落后产能之分，实际上现在这种绿色的产能

0: 就是先进的产能，那么相应的这些高能耗的产能就是落后的产能啊。所以在这些先进产能扩张的同时，这些落后产能本来就应该退出。
1: 嗯
0: 啊，所以那么相对的来讲呢，绿色产能实际上是产能不足的，而落这些高能耗产能就是产能过剩的。
1: 是，当然了，面对各种各样的这种谬论哈，我们摆事实讲道理，这是必须的。但是，当然我们把这个所有的立场摆在桌面上之后，我们面对一个可能是长期的一个国际的产业的这个博弈，我们还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布局？
0: 的确，现在对于这些西方的政府和媒体所炒作的这个产能过剩的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要做出积极的回应啊，提出我们自己的论证。这个但是呢，我们可能也不能给予太高的期望。通过我们这种这个论证，能够去改变他们的思想，改变他们的行动啊。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为了这个从合法性的角度来讲，论证我们自己的一个立场。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行动，是吧？这个一方面呢，是对于其他国家采取的这些贸易的投资的一些限制措施，我们还是要与这个采取坚决的这个反制和回应。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更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不断提高自己的这个产业竞争力，让自己的产业，让自己的技术，具有不可替代性。那么即使说他们可能感受到我们的国际竞争力，想要去限制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啊，包括我们的对外贸易、对外投资，但是呢，他们离不开我们的产品，离不开我们的技术。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涂院长。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1: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2: 今年上半年，

0: 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心智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2.2%，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1: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 10.9%， 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 7.7%， 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 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 69%。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
1: 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3: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2: 国家发展改革委28号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开幕。会议审议通过了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
4: 此次会议是 APEC 中国年系列重要活动之一，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和7个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围绕推进全球森林目标、促进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融合等核心议题，开展系列对话磋商，并达成广泛共识，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
5: 今年的主题关乎人与自然，我们谈论森林韧性，这不仅关乎人类，也关乎整个自然。我的组织致力于社区林业，同时也在开展本地区红树林的恢复和重建工作。我特别期待与中国红树林保护项目保持合作。
4: 此次通过的联合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6: 中韩林业领域长期保持合作，退化林地修复是双方重点协作方向。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成效卓著，相关治理经验值得各国交流借鉴。这次会议令人备受鼓舞，聚焦森林保护与人类发展协同发展。当前气候变化形势愈发严峻，各经济体应当携手提升森林生态韧性，守护森林资源免遭退化，共同抵御各类自然灾害。
4: 数据显示，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全球约60%的林产品生产和约40%的林产品贸易。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在生态环境部28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正在

0: 围绕生态环境法典加快修订一系列重点生态环境评价标准。
1: 据介绍，生态环境部正依据管理职责，聚焦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影响最大的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研究谋划加快推进支撑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的标准建设与修订。
2: 今年年初发布了新版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目前正在加快自修订饮用水水源地的水环境质量标准，对于地表水、海洋、生环境质量标准呢，也正在评估研究当中。15期间呢，将有序的给予更新。在污染物排放标准方面呢，我们正在抓紧自修订大气、水的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还有重点行业的排放标准。再就是创新固体废物污染控制的标准，促进这个重点行业的结构优化和绿色发展，更好的契合法典对于绿色发展、循环经济、清洁生产这样一些的具体的要求。
0: 近年来，国家医保局持续推进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改革，截至目前，及时结算已覆盖全国定点医疗机构31.55万家，占医疗机构总数的78.52%。
3: 2025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加快推进及时结算改革，提高资金拨付频次，提升资金周转效率。结算周期从以往医药机构申报后的30个工作日，逐步压缩至申报后20个工作日以内。部分地区还实现医保费用次日拨付。基金预付与及时结算形成叠加效应。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较上一年度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定点医疗机构医疗费用垫支压力。2025年底，国家医保局启动医保基金清算提质增效3年行动计划，持续缩短医药机构资金回笼周期。2025年度，医保部门向定点医药机构拨付医保基金2.74万亿元，其中年度清算资金仅0.14万亿元，占全年基金拨付总额的5.3%。大量医保资金通过日常结算直达医药机构，资金拨付效率显著提升。
4: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加大改革力度，力争今年底及时结算资金占比和医疗机构占比都达到80%以上，再用2年左右的时间，推动年度清算完成的时间提前至每年的3月底，更好为群众减轻医疗负担，更好地助力医药机构运营发展，更好提高医保基金使用绩效。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目前美国正与伊朗进行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6: We're having good talks.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I think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something could happen. And if it does, good. If it doesn't, we go back to doing what we were doing 2 days ago.
7: 特朗普还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美国媒体报道称，有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会比军事打击造成更严重的损害。不过，也有美国官员表示，与全面轰炸相比，对伊朗经济制裁及海上封锁产生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可能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持续面临战争及高油价带来的政治压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做出回应。有伊朗民众认为，伊朗必须自主把控发展路线，牢牢控制霍尔木。

0: 自海峡。
1: یا ما آزادانه زندگی میکنیم تصمیم میگیریم و یا اینکه هیچ کشوری حق ندارد آزاد باشد。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称，会晤持续约一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对媒体透露，双方就多项地区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其中伊朗核问题成为核心议题。美以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并就加强美以盟友关系、拓展中东地区合作机遇交换了意见。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也是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效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27，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15:27，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位于九州岛的熊本县发生地震，此后熊本县又发生多次余震，多人已经送医。有关熊本县强震的情况，请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当地时间28号晚上11点，我们正在日本九州的鹿儿岛县前往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熊本县的路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路牌，上面写着九州高速公路从虾野到直木路段因为这一次的地震禁止通行。那么目前我们了解到，受这一次地震的影响呢，从日本熊本到宫崎县到鹿儿岛县等很多周边地区的这个高速公路是损毁严重，何时能够恢复行车尚未可知。那么我们目前呢也在努力的向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行进，持续发回这一次地震的最新消息。
4: 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受地震影响，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稍早前，日本媒体报道称，有20至30名人员下落不明，可能为商场员工。另外，商场内已有4人被救出送往医院，4人均意识清醒。此前，日本共同社曾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说，该商场疑似发生爆炸。据日本媒体28号报道，当地一家医院称，截至当晚19:30，已有约50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此外，还有人员被送医时已处于心肺功能停止状态，目前正在进一步确认具体情况。另据熊本县冰川町医疗中心方面消息称，约80名人员因地震受伤，正在接受救治。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3:30，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日本政府已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2: 据日本媒体援引熊本当地警方报道称，目前熊本县发生楼层坍塌的购物中心已确认2人死亡，事故原因及详细伤亡情况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山火继续在法国肆虐，法国总统马克龙27号表示，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山火已得到控制，但吉伦特省的另一场火灾仍然猛烈。
5: 法国西南部山火22号从吉伦特省大西洋沿岸地带燃起，目前大火距离该省首府波尔多市主城区仅15公里。
6: Oui, c'est incroyable, c'est cataclysmique. On a des feux qui sont ou qui étaient, je ne sais pas s'ils sont toujours, mais hors de contrôle, qui a brûlé des milliers d'hectares, forçant beaucoup de gens à évacuer leurs maisons. Certaines personnes ont perdu des maisons, ils ont été obligés de quitter leur domicile, parfois en pleine nuit. Donc c'est assez catastrophique, c'est du jamais vu.
5: 吉伦特省滨海地区是不少欧洲民众夏季度假的目的地。 据报道，本次山火已导致20多万当地居民和游客。

0: 客疏散，45个露营地关闭。
1: On a évacué dès jeudi soir la presqu'île du Cap Ferret. On est venu se réfugier autour de Bordeaux. Et puis, on attend maintenant le potentiel retour. Chaque jour, on prie pour pouvoir rentrer chez nous.
0: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目前共有2500名消防员、18架飞机和1500名士兵正在努力控制火势。法国气象局预报，从28号起，法国西南部气温将再度上升，波尔多可能在本周晚些时候出现37摄氏度的高温。当地官员表示，在热浪再次到来之前，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法国总统表示，史无前例的山火让法国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形势。
2: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网络视频剧本泛滥，
4: 看啥呢？不看路啊？
5: 我走的是盲道啊。
6: 总的播放量达到200万次。
7: 侦查工作发现他们可能是摆拍，
3: 无底线摆拍引流吸金。
8: 他向我们坦白，绑架是虚假的，这是策划的虚假剧情。
9: 比如说为了一个博取一个流量嘛，我以后是想带货啊。
10: 产生的社会的这个负面价值，其实有全社会的。
1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3: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这些年，网络短视频蓬勃发展，拓宽了信息传播渠道，也丰富了大众文化生活，成为记录生活、普及知识、传递正能量的重要载体。但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类乱象也相伴而生。网上时常会出现某个短视频短时间内刷屏发酵，引发热议，可随后却舆论反转的情况。乍一看，这些短视频的内容直戳人心，有话题度，传播迅速等等等等，但是查证之后却被发现是摆拍。到底是谁在炮制这些虚假内容？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9: 我就问你一句话，小玲玲，你是给我还是不给我？
15: 他自己走啊，他自己，他想干嘛他干嘛去。
9: 你告诉我你的哪个位置？
15: 为什么要告诉你？你是不是看上我了？
16: 不久前，某网络社交平台名为江西彭少的一场直播引起不少网友关注。直播中，一个名叫小梦梦的女生正在焦急询问视频中的男主播她同伴的下落，而这个男主播则疑似绑架了她的同伴。这样的直播内容引起一些网友的恐慌，很快就有人拨通了报警电话。
17: 你们地方的那个主播昨天强制性把人带到你们那里去了。
18: 带到我们哪里哦？
17: 带到你们那个三里县东源乡。
18: 东源
17: 具体哪个位置就不知道了，现在人也联系不了，电话也打不通。
16: 接到报警后，警方立即打开直播间了解情况。
9: 然后我就不晓得他把我带到哪儿去。
19: 当时在直播间，李某也就是个小梦梦，告诉网友自己的好友郭某从四川被强行到了江西，并被关到废弃的房子里，自己从四川过来试图营救郭某，却被人丢弃到这个偏僻的地点。
16: 直播中，双方说出的话里明显传递出绑架的意思，但办案人员很快发现其中的破绽。
19: 视频里面感觉这个整个背景啊，就是说不像那种绑架的这种场景啊，因为看起来也不太偏僻，他们相互之间的感觉是在相互递话，不像是说那种如果是真的绑架，肯定是很紧张的话。但是出于对郭某人身安全的考虑，我们还是想迅速找到几名主播的位置。
16: 直播中，小梦梦向过路司机问路的情节为警方提供了重要信息。民警很快锁定主播小梦梦的位置，并找到了她。

0: 他向我们坦白绑架是虚假的，这是他和江西彭少等人一起策划的虚假剧情。
1: 小孟孟原名李某，他和小玲玲郭某是刚入行的网络主播，来自四川泸州。他们看到刘某和彭某，也就是视频中的两个男主播，在网上小有名气，就希望跟他们合作，为自己带流量。这样的想法也得到彭某和刘某的支持。为了能快速在网上引起关注，四个人商量后决定上演直播绑架的剧情。
2: 因为他的流量比较大嘛，这流意思说演一下，吸点粉吧，让粉丝觉得比较有悬念。
3: 不是这个地方，我想问一下，到底在哪里？
4: 就说为了一个博取一个流量嘛，我就是想为了赚点流量，然后我以后是想那种带货啊。
1: 为了让绑架显得更逼真，彭某还特意让朋友开车将小孟孟李某带到路灯昏暗、行人稀少的偏僻村庄。彭某则把直播地点选在自己家附近的老房子旁。直播过程中，几个人在博流量的同时也没忘了捞金，专门设定了和网友互动打赏的环节。
3: 我的手机没得电了，我就喊那充电器给我充电，他们都不，他不让我充电，他喊我要必须要一 K。
5: 几个人通过互动渲染氛围，在直播间不断挑动观众的情绪。李某还说自己的手机没电了，要观众打赏才能充上电，想通过这种博取观众同情的方式非法牟利。
1: 这场耸人听闻的直播闹剧，本想借着虚假摆拍散播恐慌情绪，进而引流吸金，最终却引发网友大面积报警。值得警惕的是，像这样散播恐慌、造假摆拍的视频并不是个例。从直播上演绑架闹剧，到凭空捏造突发事件，再到移花接木、夸大灾情，这些以传播焦虑为噱头的剧本已经成为一些自媒体账号炮制流量的惯用伎俩，不仅扰乱网络秩序，也引发公众不必要的担忧。
6: 如果长期存在下去的话，那对整个社会的这个包括网络秩序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网络信息一旦失去了它的信任度的话，它或者是过分透支了公众的信任的话，那么这个信息就变成垃圾场了。等到总喊狼来了，等到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没人去相信了。
1: 近年来，网络摆拍乱象已经成为短视频领域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一些视频博主一边虚假摆拍博取流量，一边靠流量变现谋取利益。有人散播恐慌情绪，也有人打造悲情人设博同情，消费公众善意。
7: 干啥呢？不看路啊？
8: 我走的是盲道啊。
7: 什么盲道啊？
8: 盲人走盲道啊。
1: 今年五月，一个自媒体博主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一段自己在北京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击、盲杖掉落的视频。视频中的撞人者不仅没道歉，还斥责被撞的盲人女孩。这个视频发出后，不少网友留言表达对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还有网友艾特北京交警，希望对撞人者从严惩治。
9: 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联系了这个博主的本人。就是他很多事儿都说不清，本人表示呢，发生这件事儿应该是在4月23日的中午，主要跟我们强调就是说已经有人跟他道歉了，他也不想再追究这个事儿了。
1: 接到警方电话后，该名博主把在某平台发出的视频进行隐藏，但该内容已经在网上发酵，其他社交账号视频的点击量和转发量还在持续走高。
10: 那我们介入之后发现他迅速的在平台进行了传播，总的播放量达到200万次，转发量达到了36万次，评论量呢也有25万次。
1: 为了尽快弄清真相，警方决定找出撞人者。在进一步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不仅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当事人所说有出入，对撞人者和被撞者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发现。
9: 博主说事发时间是在4月23日的中午，结合周边的这个光线包括灯光的情况来看，感觉不像是中午。然后经过进一步调查，我们确定的事发时间是在4月23日的19时许。
11: 侦查工作发现，当事人江某某和骑车人刘某在京生活轨迹有大量的重合，觉得他们可能是摆拍。
1: 视频发出2天后，北京警方在外省找到博主江某某和视频中的驾驶员刘某，盲人女孩被撞的真实情况也浮出水面。
11: 这个江某某和刘某呢是合作关系，两个人共同运营视频。

0: 账号。江某某和刘某4月23号的时候在北京某一商场拍摄商单，在商务广告拍摄结束后呢，就决定到这个商场附近的人行道上拍摄之前已经策划好的盲人在盲道上行走，被电动自行车剐蹭之后受到呵斥的这么一个视频内容，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这个吸引粉丝关注，然后博取流量，然后进一步谋取私利。
1: 根据江某某和刘某交代，二人在2025年秋天开始合作，合作期间通过在网络平台直播、拍摄、发布短视频等方式吸粉，进而通过承接商业推广等方式将流量变现。
0: 基本上都是这个刘某他提出一些想法，然后呢找到江某某去商量，江某同意之后才开始就是把这个细则敲定，然后江某某呢负责日常的拍摄工作，然后把这个素材打包发给刘某，刘某负责策划、剪辑、宣发等一系列工作。
1: 今年4月，为了持续增粉，两人想出摆拍盲人女孩被撞内容的视频，这条为博取同情而炮制的虚假视频确实获得了不小的流量，但江某某和刘某也因为触碰法律红线而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通过虚假演绎的形式，利用悲情来博取了公众的同情心，最终的结果就是被这种虚假的信息所愚弄，被虚假的流量收割。这种虚假摆拍的行为，它不仅占用了公众的舆论，占用了公众的空间，还抬高了社会治理成本。
1: 在流量变现的驱动下，靠虚假摆拍卖惨营销的事件频频在网络空间露头。从编造盲人女孩盲道被撞，到演绎救助流浪女，再到女孩被离异父母双双拒收，一幕幕精心编排的悲情剧接连上演，本质是流量驱动下对公众情感的恶意消费。记者调查发现，这些虚假摆拍的视频在不同的时间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倾向。视频内容制造者往往抓住当下的生活痛点和社会热点，矩阵式的传播虚假内容，在短时间内获取巨大关注和流量。为了流量，有些账号无底线散播焦虑，博取同情，甚至制造对立。
3: 更快的一种关注方式，或者更多的一种转化成流量的方式呢，就是对立。我们一般来说叫拉踩引战，只要有拉踩就一定会带动流量。
4: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年春天，一则员工因业绩不达标被罚跪的短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画面中，9名员工双膝跪地，被一名身穿棕色大衣的女老板当街训斥。短时间内，该视频的浏览量就达到37.3万次。很快，这条视频就被警方查实为摆拍的虚假内容。
6: 发布到网上之后，形成了一定的舆情，后被平台及时这个管控监控到了。为了规避这个平台的监管，他又换了一个账号进行发布。
1: 实际上，类似职场霸凌内容的视频并不是这个博主第一次发布，之前他就花钱雇人拍摄过类似场景，并且获得了可观的流量。因为发现此类视频的话题度，视频博主打算继续利用公众对职场霸凌的道德共鸣涨粉起号，再通过带货等方式谋取经济利益。
3: 按照技术算法推荐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作品能不能上热搜，能不能有更高的流量池，那反映出来哪块需要有更多的点赞，需要更多的留言，只要你达到了一定的额度的时候，它会放到更高的池里面去。所以正是行为人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会选择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拉踩本身就是流量变现的一种方式，但是呢，拉踩产生的社会的这个负面价值其实由全社会承担的。
1: 现网络平台上经常能看到内容雷同、话题极具争议的虚假摆拍视频，通过多平台多账号的操作，在短时间内实现病毒式的传播。而据专家介绍，这些账号背后往往是一些做着擦边生意的网红孵化机构在操纵。
3: MCN 机构出一个所谓的剧本，

0: 通过一个或多个账号进行矩阵式病毒式传播，处罚往往就不处罚到 MCN 机构，往往处罚的就是这个账号。MCN 机构下面有很多很多此类的账号，它可以舍弃一个账号的。所以这就出现问题所在了，就是我们的管理的抓手到底在哪儿？除了行为之外，对主体资质和落实主体责任这个地方是未来的管理的一个发展方向。
1: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对虚假摆拍等网络乱象的治理力度，各网络平台也在陆续强化内容审核。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账号为逃避监管，转而采用使用剧本、虚假连线网友等更为隐蔽的方式炮制话题，收割流量。对于这类换汤不换药的虚假内容，不仅需要更加精准的监管，平台方也要主动作为，堵上审核漏洞。而对普通公众来说，要增强辨别能力，避免被流量裹挟。
0: 平台在制定平台内适用的规则的时候，考虑的不应当仅仅是流量，还应该考虑的这个社会责任、道德责任。这技术不能单纯的用来盈利，技术也应当是保护用户、保护弱势群体。我觉得这些东西它平台可能要做一个平衡的。
2: 虚假摆拍既误导舆论走向和公众情绪，也扰乱了清朗的网络空间。为了追逐流量和随之而来的利益，一些创作者无视公序良俗与法律底线，一味的博眼球赚热度，不断消耗社会信任，触碰法律红线。要根治网络短视频虚假摆拍这一乱象，还需要监管平台和公众形成合力，多措并举，正本清源，让记录真情、传递温暖、传播正能量的优质内容始终成为短视频的行业主流。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瞄准网络直播间销售渠道，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来销售侵权商品。在前段时间，山东德州警方接到某品牌方的工作人员报警，称有人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售卖该品牌的假冒产品。
1: 这款是谁家东西不用我说了，是不是清晰可见啊？鸟家的2025年9月份刚刚上新新款，是有头有尾的，而且是六根排骨四条腿。哎呀，而且家人们看好了啊，所有刺绣不连针不连线的，三处刺绣是能不剪能关键的渠道货，什么开头什么结尾能看清吧？所有企业家们给到你们是对棍对标对板的。
2: 在整个直播过程中，主播详细展示了这款羽绒服的用料、刺绣等细节，唯独不提服装品牌名称，也迟迟不挂商品链接。介绍到最后，主播打开了某电商平台的正品链接查看价格，并同时报出了直播间售价。
1: 咱今天主打一个花小钱办大事儿，你们可以看一下家们啊，某德某在售的价格60多张，是不是？今天我连某德某的一半的一半的一半都不要你们的。听好了，今天什么8979家们不要了啊，699都不开，直接一不到位，6张不到，给你们安排运费险，安排7天物流。
2: 主播介绍，电商平台售价6000多元的同款羽绒服，直播间仅售599元。虽然当时直播间在线人数不多，但看到报价后，不少顾客萌生了购买意愿。
1: 连接只开10秒钟，来了地主们连接，倒计时5秒钟。
3: 5、4、3、2、1，连接已上面过下方小黄车一号连接刷进去拍，兄弟们
1: 啊，来不及了啊！下方小黄车一号连接价格已开，刷进去拍，有运费险，有7天物流。哥，你拍完告诉我一声呗。然后把链接下掉了啊，拍好了是不是 OK？ 那我把链接下掉了啊，因为家人们同行太烦人，他总举报你，家人们我也挺难啊。为啥就是说咱没敢上架？是因为这东西很敏感，你们都知道，怕同行总举报。
2: 在另一个直播间，主播介绍的是同一品牌的冲锋衣，同样也是不提品牌名称，也迟迟不挂商品链接，报价全部用手势示意。
4: 身上的这件你们看好了啊，身上的这件是，身上的这个啊是。

0: 懂了吧？
1: 我们通过对这个直播账号的情况进行了解，发现这个账户一直在正常直播。通过查看直播内容，我们发现在直播间里，主播向客户展示的这款衣服上的品牌商品标识与报案人所描述的标识是相同的。
2: 涉案直播间的主播在直播时会故意的遮挡品牌的商标，介绍产品时含糊其辞，由此足以推定他们是在明知产品侵权的情况下为了盈利故意销售的。
3: 为做好取证工作，品牌方提前从多个直播间下单，经实物比对证实直播间售卖的商品均为侵权假货。
4: 当时报警人从直播间里购买了相关产品，发现这个产品上的标识和他们公司的标识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无论从面料、做工、价格、包装等各个方面都不符合他们公司产品的要求，经过认定属于侵权产品。
3: 民警梳理报警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后发现，多个直播账号关联店铺的经营者均为宁津辖区居民王某。
1: 我们根据这个信息上体现的这个王某的这个名字，我们到市场监管局调取了这个人名下其他的一些营业执照，然后关联出杨某和齐某两个人。
3: 结合报警人提供的快递物流信息，民警迅速锁定团伙仓储窝点，随即开展集中抓捕，全链条捣毁该售假团伙。
4: 经过我们连续工作，历经三个月的时间，我们抓获了包括供应商、老板、主播等涉案人员50余人，同时捣毁仓储、直播、售后窝点10余处，查扣涉案服装26000余件，涉案价值高达8000余万元。
5: 经过调查呢，这个团伙是从2025年的3月开始，通过网络先后联系到了外地的2名供货商，开始通过网络直播间售假。
1: 其销售的侵权服装均是从当地的衣服生产商处购进不带品牌标识的服装，之后自己进行加工，刺绣上侵权的品牌产品标识，之后进行销售。
3: 找到稳定货源后，他们在各地招聘主播和客服人员，为逃避监管和警方打击，所有主播和客服都要接受专门的话术培训。
6: 他们宣传的时候呢，不会直接说这个品牌的名字，他们会通过一些比较隐晦的词语，就是说天上飞的、带爪的、原汁原味儿，一些比较隐晦的词语来提示消费者。
3: 不过尽管他们绞尽脑汁试图逃避监管，还是会经常被平台封号。于是他们借用亲友身份信息，在不同直播平台注册了200多家店铺。为了扩大自己店铺的销量，他们还经常到其他同类品牌的直播间里进行攻击。同样，别人也会到他们的直播间里抢生意。
6: 犯罪嫌疑人他们如果发现在这个平台上，直播平台上有其他的这个主播卖他们就是同款的这个产品的时候，而且就是说人气比较旺的，他们会在群里组织自己的员工，他们就去人家那个平台里，这个直播间里去举报，从而就是说达到就是说能提升自己销量的，打击他们同行嘛，就是。
3: 民警通过查验这些侵权产品后发现，衣服的质量做工远不如直播间主播宣传的那样好。
1: 经过查看这些侵权服装，我们发现这些衣服在面料上摸起来比较硬，塑料感比较强，而且在这些衣服的缝合和压胶的部位处理的相对也比较粗糙，整体感觉衣服感觉比较廉价。经过我们审讯得知，这些衣服每天的退货率大概在50%以上。
3: 最终，杨某、王某、齐某及上游供货商任某、郝某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依法批准逮捕，其余涉案人员均被采取相应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5: 而为了谋取利益呢，有的网络直播间直接在网上销售假冒名牌商品，还向网友宣称啊，穿戴自己的商品呢可以以假乱真。我们来看一下近日安徽合肥警方破获的一起直播间售假案件。
7: 出入贵鬼没有任何压力，贵姐不会低看你任何一眼的一个东西。
8: 有一条红色是正正，有一条红色是我的。这边红色的话呢，是我们家买的正正，43800块钱，现在本家官网正在售卖的一个款式啊。这边这一条的话呢，是我的货，499。两者之间，无论你们是从花型、花色、链条的颜色。

0: 链条的长度、钢珠、圆爪，全部做到都是跟本家一点一。
1: 在这个网络平台的直播间中，仿制的各类首饰摆放整齐，在灯光的加持下，假冒首饰的质感、外观纹路，乍看与正品别无二致。大牌平替、代工厂职工、进专柜无压力等，成为了这个直播间的常见话术。
2: 他会有意无意的会说这个东西是某但这个大牌这个首饰的这个代工厂原厂发货，跟真品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呢价格会低很多。
3: 在直播的过程中，刻意遮挡品牌饰品的 logo， 不清洗品牌的证明这个名称，然后通过用这个行业暗语、模糊话术等诱导者进行消费，来躲避这个行业网络平台的监管。
1: 为了收集证据，警方在直播间及对应账号粉丝群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布控取证，初步摸清了该团伙的人数、大致住处，并于近日采取收网行动，趁主播正对着镜头卖力吆喝时，将团伙成员全部抓获。
3: 在查获的同时，我们立即联系相应的这个品牌公司去进行鉴定，品牌公司呢给我们出具的鉴定报告确实系假冒他们品牌的商标。
1: 经查，从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这个团伙在网络直播间售卖假冒奢侈品牌首饰，累计售出各类假冒首饰1000余件，涉案总金额50余万元。
4: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 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5: 根据警方的介绍，犯罪团伙采用暗语代称、遮挡商标、限时上架链接、多账号分流等等的隐蔽作案模式。有的售假团伙呢，以为只要不直白地提及品牌的名称，就能够游走在监管灰色地带，逃避打击。
1: 在这2起案件中，部分售假团伙错误认为，只要不直白提及品牌名称，不全然展示品牌标识，就能游走在监管灰色地带逃避打击。事实上，通过隐晦话术展示细节，诱导消费者混淆商品品牌的行为，已明确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属于侵权售假，应当依法查处。
6: 虽然呢，他把这个 logo 没有直接的说，或者是用遮挡的方式，但是呢，他直接或间接的去告知受众，实际他这个产品就跟这个相关的这个商标是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的，所以他让公众产生了一种对商标认知的混淆，所以他并不是一个正常的指示性使用，他是一个商标性使用，就他在介绍这个产品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这个产品跟商标之间是有必然的一种特定关系的，这种情况是一个典型的商标性使用。所以说呢，即便是你没有漏这个相关的 logo， 也是侵害了商标权。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这类售假团伙内部，不仅主播需要按照规定话术规避监管，客服也有一套专门的应对方案。当消费者询问品牌来源、官方授权资质时，客服只会模糊回应大牌同款、原厂尾单，不会留下明确售假的文字证据，进一步加大了消费者识别假货的难度。一些主播抱着法不责众、装不知道就能脱责的侥幸心理跟着卖货，最终还是因参与售假被依法处理。
6: 第一点呢，他拿货的价格，它跟普通的同类商品的价格，如果价格上下很高的话，就可以推定你知道你的这个销售的商品实际是一个仿冒或假冒的行为。第二点的话，如果你作为一个销售者的话，你本来就应该承担销售者责任，所以你不能说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不承担相关的责任，这肯定不行。第三点，如果主播在销售过程中被认定它是一种广告宣传行为的话，那他是一个广告发布者，他也要对相关产品的相关的这个广告宣传用语，包括相关资质，有一个真实性审核的责任。
5: 流量不能够成为造假的遮羞布，像这样的网络直播间呢，主播暗语不断，但是涉案违法事实不会改变，平台监管呢就要及时的升级技术手段，跟得上、管得住，净化网络直播带货环境，保护消费者和品牌方的合法权益。 AI 合成技术现在已经渗透进了我们的网络生活当中，技术本无罪，但是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手中呢，它却沦为了新型犯罪的帮凶。在今年的3月份，一则新闻引发了网友的关注，一名女大学生

0: 的生活照啊，竟然被人使用了 AI 一键脱衣技术，并被发布到了不良网站上。
1: 有一个网友告诉我，我的照片被人发布到了色情网站上面，已经 AI 一键脱衣，然后这是裸体的照片，很恶心，非常的恶心。
2: 一张日常生活照竟然被一键脱衣成裸照，这起事件不仅让受害者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也让无数网友感到后怕。这些 AI 脱衣的软件究竟从何而来呢？记者尝试着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搜索一键脱衣，发现有不少详细的图文或视频教程，标题具有很强的诱导性，例如一键穿脱衣，如何快速披掉美女衣服等等。而在这些帖子的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寻求资源，有些博主则通过直接分享、邀请进群等方式将这类技术进行扩散。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在境外网站上设立的群组，打着 AI 绘画技术交流学习的幌子，以付费入群为诱饵，广招学员。一旦网友交费入群，就可以收到一份手把手教你一键脱衣的详细教程。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就披露了这样一起案件。
3: 第一个群组我们当时看的时候里面已经有27000人了，然后在他的这个所谓的高级会员群里面也有大几千号人，他售卖这个软件的工具的价格呢也是一路的飙升，从2023年的60多块钱到2025年的168元。
2: 检察官介绍，犯罪嫌疑人设立了好几个群组，并在群内贩卖 AI 一键脱衣的软件和配套教程，以此非法牟利。
3: 他为了方便别人使用，他就把这样的一个 AI 进行了打包，然后让大家便于安装，在本地化进行部署。同时在这个打包过程当中，里面也有一些教学的实例和提示词的这样的一个文档，等于说是它变成了傻瓜化的一个操作。所有人直接下载之后，你就不用去学习什么了，直接打开这个软件直接用就行了，等于说降低了大家使用工具的这样的一个门槛。
2: 花费168元就能买到这款所谓的 AI 脱衣软件，并掌握操作方法。检察官梳理证据发现，在嫌疑人的这几个群组里，共有几千名群组成员付费购买，他们使用软件后还会在群内交流使用心得，分享经验。
3: 群组里面其实有一部分人主要还是就软件的使用的问题向他咨询，另外一部分人可能大家就是聊一些违法信息相关的，和脱衣啊、色情啊，或者说大家分享一些比如说自己制作出来的这样的图片。
2: 2025年6月，警方锁定了张某并将其抓获。经调查，从2023年8月开始，被告人张某在境外社交平台上设立管理群组，并在群组内发布出售 AI 脱衣软件和教程的相关信息，获利人民币10万余元。
0: 几千人购买了这样的 AI 脱衣软件和教程，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呢？那么张某是如何研发出这项技术的呢？他的行为又会面临着什么样的惩罚呢？
2: 事实上，张某并非这款软件的原创开发者，他所做的是利用现成的 AI 软件，通过特定关键词进行模型训练，将成型的 AI 脱衣模块进行打包出售。
3: 当时呢，境外的一家公司，他们发布了一款图片生成式的人工智能 AI， 然后这个人工智能 AI 呢是开源的，大家都可以进行使用调用。这个被告人张某呢，就觉得这个工具很厉害，因为可以根据你输入的提示词生成图片，也可以你自己上传图片之后再根据你的提示词对这张照片进行修改，然后他就发现这样的功能实际上可以用来生成色情图片，
4: 相当于程序员对软件写代码来对它进行改造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上传了一张完整的美女图片的照片，他框定他想要去衣的那个部位，这样的话通过这个软件它就能够生出一个去衣的一个美女的一个淫秽物品图片的一个形象。
2: 那么 AI 脱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技术呢？画面左边的照片就是原图，而右边的照片就是利用脱衣工具处理过的照片，图片中人物的衣服已经不见了。检察官介绍，所谓的脱衣工具并不是真的脱掉衣服，而是一种伪造重绘的技术，
3: 实际上是根据算法对照片的人物的特定部位进行了重新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生成和描绘。裸体的这种状态呢，是可以进行参数上的调整，从而达到实际不同的效果的。因此这类图片其实也都是虚假的图片。
2: 利用这种仪

件脱衣的工具生成一张裸照的过程也非常快，只需要几秒钟到几分钟就能批量生成大量淫秽图片。而这样的便利又催生出了下游的黑色产业链。有人买来 AI 脱衣工具后，就开始承接一件脱衣的订单，以几块钱一张的价格代加工，谋取利益。2024年6月，法治在线就曾报道过类似

0: 交媒体上发布了广告，广告内容呢就是去医1.5元一张，
1: 一张图片它卖1.5块，迅速的就能满足相关人的需求。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去浏览白某某在境外社交网站上发布的帖子，经过我们统计，浏览他发布广告的人有3万人左右。他在 QQ 上向351个人贩卖过相关的图片，这个图片数量达到了将近7000张。
2: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白某某就制作了几千张去医的图片，赚了将近10000元钱。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行为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
1: 有让白某某去这个学生的图片，去教师的，去同事的，就他们女同事的这种各种图片，他其实都有。就根据我们调查，白某某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是知道可能会有人拿这个图片去实施一些违法犯罪的行为，比方说这种敲诈勒索啊，或者说继续传播对被害人的名誉造成一定的损失，或者实施一些其他更恶劣的犯罪行为。
2: 在这条黑色产业链中，上游通过训练大模型改造出 AI 脱衣的模块与工具，中游则利用这些工具批量生成虚假的色情图片，承接一件脱衣的订单，而下游更是将这些伪造的色情图片作为武器，实施敲诈勒索、恶意诽谤，对受害者进行精准的财产诈骗与名誉侵害。2023年3月，广东广州一名网络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张普通的地铁随拍，被不法分子通过 AI 软件一键脱衣后生成的裸露身体的虚假照片被全网传播，甚至衍生出各种不堪入耳的谣言。今年3月，河南南阳的一个犯罪团伙将 AI 合成的虚假照片批量装入信封，通过挂号信精准寄给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以此勒索封口费。警方在邮政部门的配合下，成功拦截了280封敲诈信，并将这个隐藏在 AI 背后的犯罪团伙一举抓获。无论是滥用技术的使用者、兜售工具的供应者，还是利用假图片实施敲诈勒索的下游不法分子，都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2024年，白某某因犯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今年5月19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张某因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案件虽然判了，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远未结束。检察官指出，在 AI 时代，文字、声音、图片、视频这些领域正悄然演变为网络犯罪的全新战场。
3: 这些东西一旦沦落到有心之人手里面，他们都有可能成为相关违法犯罪的一个制作的工具。你比如说，你用 AI 工具去批量的撰写网络谣言，那你用 AI 的工具去伪造他人的声音，那么利用 AI 再去制作色情的图片、色情的视频，在以往犯罪嫌疑人还是身体力行的去做这些事情，但是现在可能就是用工具点两下，输入几个提示词，这样的就可以生成这些信息了。
2: 科技本是中立的，它可以为我们的工作生活提供方便，但同样也有可能被有心之人利用，沦为犯罪的工具。实现科技向善，即需要研发者守住伦理的红线，也离不开使用者筑牢法律的底线。
3: 我们国家的相关的管理部门已经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服务暂行管理办法，在这个管理办法当中，实际上对于提供制作研发AI 这样的一个工具，在义务上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那么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我们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它一定不能是违法犯罪的事情，否则到时候绝对不是一句说技术中立就能脱罪的。
4: 对于研发者和平台来说呢，必须在技术源头上加上安全锁，才能够守住科技向善的底线。好的，今天的法治在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28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近日，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7月27号至28号，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7月28号，李强在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7月28号，全国政协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3: 7月28号，王毅在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7月28号，石泰峰在京出席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并讲话。7月28号，何立峰在深圳出席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绩。

0: 响。
1: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2: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1: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
1: 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4: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
5: 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3: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
5: 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6: 每当面临亚欧间海运航线运行受阻、国际供应链遭受冲击等突发情况，中欧班列就成为国内外企业应对通道危机的重要选择。此外，中欧班列成功开辟跨里海国际运输、经土耳其进入欧洲等新的运输进路，为企业提供了多元化、韧性强的通道运输服务。
7: 此外，中欧班列推动形成班列加产业融合生态，显著提升了跨国企业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推动西安、成都、重庆、郑州等城市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跨境电商等产业集群加快发展。
3: 今年上半年，位于广西平祥的友谊关海关监管进出口货物总值达到3641.2亿元，同比增长26%。其中，对东盟国家进出口3614亿元，增长26.2%，占比高达99.3%。进出口货物以机电产品为主，

0: 为持续助力中国与东盟经贸往来，当地海关推出了预约通关、两步申报以及农产品绿色通道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使查验整体效率提升了40%。
1: 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依托香港国际航空枢纽与广深港高铁的高效接驳，西九龙站口岸成为外籍旅客入境的热门通道。截至昨天，该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突破100万人次，较去年达成这一目标提前了75天。
2: 昨天早上7点，西九龙站口岸刚开闸，内地口岸区入境大厅的外国人查验专区就聚集了不少旅客。
3: We are from the Netherlands. We go to Beijing. My father, my sister, they already went to China with this train, and we wanted to go to see the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nd also the nature inside the mainland. Very beautiful.
2: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昨天。今年西九龙站口岸查验的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幅约34%，其中免签入境旅客占比高达56%。
0: 今年上半年入境我国的外国人当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经济学人指出，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4: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我们注意到，近段时间国内外媒体报道了不少国际民调，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资源经营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和联通远景 AI 能力，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体，发布格物 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探索终端产业全站升级新路径，推出云优平台 AI 智能体终端、质检终端系列新品，加速人工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中国联通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建新质生产力，共创智能新未来。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萌芽，到自主与合资双线并进，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是全球万千用户的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实现海外年销量100万辆。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连接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

0: 见舞台。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
1: 根据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生态空间保护成效显著。
2: 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PM10 平均浓度为50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7.4%， 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2.8%， 同比上升 4.5 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1%， 同比下降 0.5 个百分点。地表水方面，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 0.9%， 同比下降 1.2 个百分点。从评估结果来看，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优良率达 98.9%， 青藏高原和京津冀地区保护区优良率达到 100%， 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 89.4% 的保护区物种总数有所增加。主要保护对象持续恢复，87.1%的保护区保护物种种群数量增加，76.5%的保护区保护对象分布范围扩大，生态系统质量持续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85%的保护区地上生物量增加，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持续推进。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
1: 在生态环境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正在围绕生态环境法典加快修订一系列重点生态环境评价标准。
3: 据介绍，生态环境部正依据管理职责，聚焦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影响最大的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研究谋划加快推进支撑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的标准建设与修订。
4: 今年年初发布了新版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目前正在加快自修订饮用水水源地的水环境质量标准，对于地表水、海洋、生环境质量的标准呢，也正在评估研究当中。15期间呢，将有序的给予更新。在污染物排放标准方面呢，我们正在抓紧自修订大气、水的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还有重点行业的排放标准。再就是创新固体废物污染控制的标准，促进这个重点行业的结构优化和绿色发展。更好地契合法典对于绿色发展、循环经济、清洁生产这样一些的具体的要求。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已建成大功率充电枪超过180,000个。截至六月底，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27号，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
1: 今年以来，我国大模型开源步伐明显加快，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开放主力模型。
5: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 2.8 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6: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5: 今年以来，我国大模型开源步伐明显加快，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开放主力模型。短短半年时间，国内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全球最大开源 AI

0: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 41%。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六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
1: 训练一个顶级大模型，算力成本呢，动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投入这么大的成本，为什么说开源就开源了？图什么呢？这可能是很多人心里的疑问。
2: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了解什么是开源，开源和闭源究竟差别在哪儿呢？
0: 闭源模型就像去饭馆吃饭，顾客点什么菜，厨师就给你做什么，按份收钱，但是配方食材顾客都看不到，也带不走，吃一次付一次的钱。而开源模型就是把菜谱和食材全给顾客，顾客可以自己回家做，也可以改配方，甚至可以卖自己改良后的版本，不用交加盟费。具体到大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1: 开源这事儿听起来新鲜，其实呢，在科技行业早有先例。我们每天用的安卓手机底层操作系统呢，就是开源模式，系统代码免费开放给所有手机厂商使用。
2: 那么大家可能就会问了，那研发企业靠什么来赚钱呢？
0: 专家用安卓生态的盈利路径来拆解开源商业模式，收益主要来自两大方向。第一就是提成，用户在应用商店下载付费应用，开通会员服务，平台可从中获取相应比例收益。第二就是广告，用户使用系统内置搜索等功能时产生的广告投放收入，同样是重要盈利来源。所以尽管操作系统免费送，依托繁荣生态内持续产生的各类交易，企业依然能够形成可持续的收益模式。
3: 开源并不等同于免费，更不意味着放弃商业回报。 KIMIKI 山以同步提供会员订阅、接口调用、编程工具和企业服务，其还可以通过云端推理、模型微调、智能体平台、行业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持获得收入。
1: 从去年的千亿参数到今年接连出现1.6万亿、2.8万亿参数的开源模型，国产大模型不断刷新全球开源规模记录。
2: 国产开源大模型实现了从追赶到领跑的跨越，如今已形成覆盖全场景、多档位的完整体系，迭代速度持续领跑全球。
0: 从规模上看，国产开源体系覆盖了从几亿到几千亿参数的不同档位。小的模型可以装在手机、工厂设备上离线运行，大的模型能处理复杂的研发分析任务。不管是终端设备还是大型企业，都能找到合适的选择。从应用方向看，除了通用型大模型，汽车、机械加工、电力、医疗等多个行业都已推出专属开源模型，直接把行业经验、专业知识沉淀成 AI 能力，打通了通用大模型到产业场景的最后一公里。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从单点技术突破，进入生态整体繁荣的新阶段。
1: 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人工智能正快速走出实验室，深度融入制造业、能源、服务业等实体经济领域，
2: 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降低企业成本的新引擎。
0: 开源开放的发展模式打破了 AI 技术的行业应用壁垒，推动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3: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支撑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

0: 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1: 政策层面也在持续加码赋能。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明确将建设高水平人工智能开源社区，部署实施一批标杆开源项目，纳入核心任务。提出到2027年推动3至5个通用大模型在制造业深度应用，打造100个工业领域高质量数据集，推广500个典型应用场景。
0: 开源大模型正把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从少数巨头垄断推向更广泛的产业竞争。人工智能主权正成为各国政策的重要方向。开源发展正在扩大参与主体，推动更多语言、更多地区、更多行业进入模型生态。
1: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爸，爸，爸！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疼？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这样吧？这样吧，
15: 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8: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16:04，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北纬35.31度、东经99.56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此次地震与昨天上午发生的地震震中相距约5公里。这也是同一区域一天之内发生的第3次5.0级以上的地震。
19: 此前，在昨天11:16和11:34，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分别发生了5.7级和5.8级两次地震，震源深度均为10公里。经初步排查核实，地震震中临近温泉乡多巴村、龙藏乡麻日毛村。地震造成了全县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中国地震局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
18: 当地的抗震救灾工作仍在紧张进行。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地震发生的星海县发回的报道。
20: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星海县县城的一处主干道旁边。地震发生之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这里。我们在现场看到，县城的房屋没有出现明显的墙体开裂，道路两旁的商铺也是处于一个正常经营的状态。 地震发生后，当地已经第一时间在广场区域搭建起了帐篷。这里有应急、通讯、医疗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来方便群众的日常就医等需求。我。

0: 在现场了解到，本次地震共有七个乡镇的房屋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目前，新海县的各级人员力量已经下沉到村社、水电站、隧道等重点部位开展排查。截至目前，当地已经调派消防人员89人、公安干警390余人、医护人员30人赶到新海县开展救援。当地已紧急调拨帐篷150顶、应急床550床、棉被550条，设置集中安置点69处。目前新海县的水电通讯等正常，排查过程中暂未发现人员伤亡。
1: 目前我国多渠道全覆盖规范化的地震预警信息服务体系正在快速构建，这个体系呢会根据地震发生后的烈度、估计影响和范围，向不同区域的人员发送地震预警信息。
2: 青海省新海县昨天接连发生3次5.0级及以上地震，昨天上午的2次地震发生后，均有超75万手机用户收到了预警信息。下午的地震发生后，有超过11万人收到手机预警信息。那么，公众该如何设置地震预警？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后，又该如何应对呢？
3: 目前，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已联合推出中国地震台网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公众可以在微信内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者是地震预警，进入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并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后即可开启地震的预警服务。当收到地震预警信息时，首先要看清预警等级和预估烈度。如果收到黄色或蓝色预警，不必过分紧张，应注意远离高处坠物。如果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预估烈度较大，这时需保持冷静，准确判断自身位置和避险条件。如果处于室内，要在确定室外安全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快速逃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如果无法离开室内或室外有高楼等高大建筑，应优先选择就地避险。这时要做到护住头部，降低重心，先躲避到有承重墙和水源的房间，避开家具和家电，等待震感过去后再快速撤离。如果处在电影院、商场、超市等场所，要注意不要被卷入人流，先躲在稳固建筑体附近，震感结束后再择机而动。如果处在高铁或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上，要抓好扶手，降低重心，听从列车员指挥，进行紧急避险或疏散。到户外后，要注意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及河沟山谷，避免因高空坠物或建筑倒塌及其他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伤。
1: 国家消防救援局、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近日联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此次行动重点开展消防常识普及、基本技能实操实训、疏散自救演练、案例教育警示4项行动，并制定了15项具体措施。
2: 日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昨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举行发布会，介绍了方案的相关情况。
4: 方案确定了7项具体行动、25项重点任务，明确到2030年实现融预防、治疗和康复于一体的基层中医药服务网络全面建立，人才队伍更加充实，基础设施和数字化条件明显改善，服务能力稳步提升，基层中医药在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彰显，聚焦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的目标，力争居民15分钟可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获得中医药服务，重点实现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基层中医药人员配备、基层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应用、基层中医药健康文化普及推广广提质升级。
1: 昨天，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有关情况。据了解，《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日前印发，提出坚持价值保护优先、坚持真实性和完整性、坚持最小干预3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整体保护，以保护文物本体和历史环境。

0: 环境为工作重心。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构建了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实现了文物资源数据来源可溯、流向可查、利用可管，提升文物资源数据规范化和精细化的管理水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4: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三月以来部署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展为期三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榜单、排行活动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罚没277.1万元，责令476家主体整改。
5: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清理规范市场化活动的治理重点主要聚焦两类突出问题：一是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主要包括冒用官方名义，违规冠以高规格名号，夸大活动规模和影响力进行虚假宣传，经营者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利用行政权力、行政影响力、行业优势地位、行业垄断，强制或者变相强制企业参加活动并收费或者变相收费，利用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不明码标价，包括不按标价出售商品或者收取未标明费用的行为，销售不合格商品以及销售商品涉嫌侵犯商标权、假冒专利的行为，虚假违法广告等相关行为。二是榜单评价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主要包括冒用官方名义，编造资质和合作背景，伪造虚假的官方背景，权威发布百强、千强排行榜，虚构评价指标体系，粗制滥造付费上榜榜单，利用最忙五人组虚构评审组获奖名单，夸大赛事活动规模等行为。
6: 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巩固专项整治成果，持续保持高压执法态势。
0: 记者从信息通信行业反诈中心了解到，近年来在电话、短信等通信渠道持续整治下，诈骗活动正在向互联网领域转移蔓延。
7: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深化 APP、 云服务、移动智能终端等涉诈风险防范，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
8: 数据显示，目前超过90%的诈骗案件依托 APP、 涉诈网站等网络工具实施。信息通信行业持续加强电话实名制管理，开展跨境治理等专项行动，从源头斩断电信网络诈骗实施链条，同时推出一证通查反诈名片、境外来电提醒、跨境服务按需办理等反诈便民服务。
9: 累计核查处置涉诈高风险电话卡近2亿张，互联网账号超4亿个。2025年累计拦截诈骗电话、短信近64.8亿次，处置涉诈域名网址超1100.6万个。
8: 统计显示，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我国还将发起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截至目前，已经有40余个国家表态参与共建联盟。
0: 目前，信息通信行业正在全国范围内积极组织推进行业反诈宣传教育基地的试点建设。

0: 由中国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与互联网平台共同发起成立的首个跨学科反诈联合实验室日前正式挂牌。
1: 记者在反诈联合实验室看到，实验室展示了各种诈骗工具和技术设备，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建立了前置识别、主动巡查、预警劝阻等一系列完整的反诈处置流程。这个系统把反诈治理和网络平台服务经验融入模型中，通过多个智能体提升智能反诈助手的服务能力。技术人员告诉记者，在反诈实践中，除了通过技术手段提前预警风险，引导受害者看清真相，劝阻避免其受骗，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2: 反诈这件事情呢，它本质上是跟人的一个心理博弈，所以光懂技术它是不够的，要能够劝得住人的话， AI 它还必须要懂心理学。现在这套科技和心理的一个联合运营模式，我们把心理学、法学、传播学、社会学的专业能力都引入进来。
1: 记者看到，这个 AI 反诈系统会主动检测用户的应用环境，当他发现访问不明链接、二维码等风险行为时，会主动推送相关的预警提醒，并根据用户描述去鉴定诈骗风险，提出劝阻和防范建议。90%以上的用户经过沟通劝阻后，都没有再进行后续的转账支付操作，避免了经济损失。
3: 近年来，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呈现套路翻新、隐蔽性强等特点，极易误导老百姓上当受骗。
0: 重庆奉节警方近日依托国家反诈大数据预警机制，成功劝阻一起网络投资诈骗。
1: 事发当天，奉节县公安局朱一派出所接到国家反诈大数据平台紧急预警，称辖区内杜先生疑似遭受诈骗，大量资金面临风险。民警在现场发现，杜先生的手机已经被诈骗分子通过屏幕共享操作控制。民警立即对当事人的手机进行关机拔卡。原来，杜先生在网上接触到一款陌生投资理财平台，初期投入小额资金后，平台顺利返利，让杜先生放松了警惕。
4: 最后一次，然后他就说出现错误，然后钱就退不回来，然后要想办法再给里面弄钱，才能把前面的推回来，所以说就这样一步一步被他共享啊、操作屏幕，然后都转出去。
1: 奉节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核查情况后，第一时间冻结杜先生银行账号，同时联系网络支付平台对已支付资金进行冻结，
5: 立即制作了相关的一个协助函，将协助函发往相应的购物平台以及这个快递公司。经过以上的方式，我们对当事人受骗的29000余元的一个受骗资金进行了一个追回。
1: 目前，杜先生已支付的20000多元已由平台退还，反诈中心对账户里剩余的10余万元也已进行了保护性止付。
6: 目前，信息网络诈骗套路多变，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不要盲听陌生套路，不轻信虚假承诺，不贪图非法利益，一旦遭遇诈骗，请及时报警。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7月27号中午，海南省文昌市翁田镇附近海域出现细长旋转云柱，从画面中可以清晰看到一道巨大的柱状涡旋连接着厚重乌云，柱体旋转明显，整体轮廓清晰，持续时间约2分钟。
0: 气象部门介绍，这是典型的水龙卷。水龙卷是一种出现在温暖水面上空的龙卷风，它的上端与雷雨云相接，下端直接延伸到水面，一边旋转一边移动，危险程度不亚于龙卷风。当前海南仍处于龙卷风高发期，公众午后前往海边郊外时需要关注天气动态，遇到突发的雷雨大风、旋转云柱应及时避险。
3: 昨天，湖北十堰大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分析，受红霞残余云系北上影响，十堰市降雨将持续到今天白天，到夜间逐渐减弱。
0: 气象、应急等部门提醒，降雨期间，城乡积涝、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极高，公众切勿前往山区、河道、河谷、边坡等危险地带。各相关部门要持续做好防汛排涝、隐患

0: 查、值班值守和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受强降雨影响，连日来广东共有68万用户停电，其中惠州、汕尾两地受损较重。险情发生后，广东供电部门迅速调集广州、佛山等地4500多名抢修人员，支援抢险救灾工作。
0: 针对部分区域有山体滑坡、道路中断等困难，抢修队伍采用载重无人机投送、橡皮艇转运、肩挑背扛等方式，将发电机等急需物资送达一线，全力开展线路巡检和故障抢修。昨晚，惠州、汕尾两市受影响的55.6万用户已经全面恢复供电，目前其他受影响的地区也在加紧抢修中。
1: 连日来，广东梅州市五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辖区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水位。
0: 随着降雨减弱，目前五华县境内的河流水位均已回落至警戒线以下，县城内相关部门及群众正在加紧的清淤消杀。
2: 我现在位于广东省梅州市的五华县啊，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当地正有序地开展消杀和清淤的工作。在我身后不远处的秦江呢，目前已退至正常水位。
3: 五华境内的洪水已经于28号凌晨1点全部退至正常水位以下，全县正在组织开展清淤消杀的工作，接下来呢，我们将有序组织开展灾后复产的工作。
4: 目前当地已解除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措施，同时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当地受损的电力设施仍在抢修中，已有超70%的用户恢复供电。气象部门提醒，今天五华县南部乡镇仍有局部降雨，相关部门要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根据气象部门监测的数据显示，7月5号以来，重庆已连续23天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刷新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
0: 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几天重庆高温连连，大家需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减少户外工作和活动时间，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山峰水源，大美青海，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当地时间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目前，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
2: 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经造成2人死亡，另有3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
3: 地震发生后，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4时，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人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还有5人受伤，无生命危险。共同社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强震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人获救，但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9人下落不明。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5时许，熊本县内约有36290户停电。据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消息，熊本县境内有约14万户停水。日本国土交通省已要求日本水稻协会向灾区派遣供水车。此外，日本燃气协会表示，九州燃气公司28号已停止向八代市约9000户供应城市燃气，西部燃气公司则停止向熊本市南区和东区部分地区约500户供气。另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方面消息，28号熊本县强震发生后，该公司运营的所有普通铁路和新干线均暂停运行。地震造成13人在车站列车上受伤。截至当地时间当晚22时，仍有4列新干线、6列普通列车滞留线路上，车内乘客等待疏散。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1: 当地时间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
2: 曾在2016年熊本县地震中受损的古迹熊本城，在此次地震中再次发生石墙坍塌。
4: 壁がちょっと崩れかけてたりとか、なんか上から結構物が落ちてくるとかありましたね。
5: 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体が宙に浮くような感じだったんで。一瞬地震って分かん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で、崩れたのを見て初めて、あ、地震だっていう意識したって感じでしたね。すごかったです。その、なんていう、バラバラっと落ちるんじゃなくて、一気にドンと落ちましたから、本当にその時は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けど。
1: 10年前、也就是2016年、熊本县也曾发生过强震。当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在2天后的4月16号，当地又发生一次7.3级地震，并且还发生多次余震。
2: 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号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3: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2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称，会晤持续约1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
2: 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对媒体透露，双方就多项地区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其中伊朗核问题成为核心议题。 美以双方在会后重申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并就加强美以盟友关系、拓展中东地区合作机遇交换意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高山地下设施。
3: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高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高山。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于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高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高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高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

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

0: 伊拉克石油部28号发表声明说，该国5月和6月共出口原油约3211万桶，月均出口量远低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统计数据显示，5月和6月，伊拉克通过伊南部巴士拉出口原油约2024万桶，通过伊北部基尔库克出口原油约1031万桶，通过伊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出口原油约156万桶。而在今年2月，伊拉克原油出口量约为9987万桶。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效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会谈中，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进行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与协调安排。
0: 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的弹药库、燃料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和无人机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42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库特居民点。通报还称，俄军28号白天继续打击用于乌军补给的港口和船只。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对俄多处军事相关设施实施打击，核心目标为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境内的一处联合企业。该设施是封闭式国家级战略油料储备基地。除战略油库外，乌方还袭击了多个地区的俄军物资技术装备仓库、燃料润滑材料仓库和无人机仓库。视线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国内的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0: 魏丹早。
2: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0: 魏丹，感觉这几天北方天气越来越闷热了啊，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 这主要是由于副热带高压北台以及大陆高压东移，导致二者合并，在我国东部地区上空呢形成了庞大的暖高压区，并且随着季风气流啊源源不断地向北输送暖湿空气，从东北、华北到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都是温度高、湿度大。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高温区域比较的分散，主要是出现在内蒙古中东部、辽宁、浙江、江苏、上海以及四川盆地这一带。到了明天呢，我们看到高温区域的变化不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有很多地方虽然没有出现高温，但是依然会很热。今天从东北往南多地的最小相对湿度都能够达到50%以上，这片区域今明两天的露水凝结点温度都会在24度以上。露水凝结点温度呢，就是大气当中水蒸气凝结成小水珠的温度。如果露水凝结点温度越高，说明空气湿度越大，天气就会越闷热。一般情况下，当露水凝结点的温度超过了20度，就会有闷热感。那像这种超过24度的情况，闷热感就会更加的明显。就算最高气温不到35度，防暑降温也不能松懈。主持人，
1: 雨水的情况再来跟我们说说吧。
2: 好的。整体来看呢，今明两天降水依然会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征。今天在河南、山东、山西、河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云南以及黑龙江、吉林、甘肃、青海等地的部分地区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3到32度，沈阳晴，26到35度，天津多云，29到35度，通辽晴，28到38度，兰州多云转阴，20到32度，西安多云转晴，27到36度，成都阵雨转大雨，22到31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3度，太原多云转晴，22到33度，威海晴，25到32度，东营多云转晴，

0: 27到35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7到36度。泰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武汉小雨，26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南昌阴转多云，27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呢。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5: 稍后见。

0: 张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28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近日，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7月27号至28号，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7月28号，李强在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7月28号，全国政协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3: 7月28号，王毅在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7月28号，石泰峰在京出席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并讲话。7月28号，何立峰在深圳出席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

0: 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1: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2: 针对有报道说，美国计划投入数亿美元来对抗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明中方立场。
3: 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中国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是要拉拢谁、对抗谁，而是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
2: 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经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4: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
2: 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5: 每当面临亚欧间海运航线运行受阻、国际供应链遭受冲击等突发情况，中欧班列就成为国内外企业应对通道危机的重要选择。此外，中欧班列成功开辟跨里海国际运输、经土耳其进入欧洲等新的运输进路，为企业提供了多元化、韧性强的通道运输服务。
6: 此外，中欧班列推动形成班列加产业融合生态，显著提升了跨国企业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推动西安、成都、重庆、郑州等城市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跨境电商等产业集群加快发展。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
2: 税收数据显示，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创新动能加速成长。
7: 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36%，较去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工业企业设备投资同比增长9.8%，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同时，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
8: 今年上半年统计了3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研服务业。这3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如果要考虑其他一些新兴行业，包括一些传统行业的升级换代， 新兴产业

0: 占比啊会更高。
1: 发布会上，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还介绍，前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
2: 在6月30日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8月28日至30日在贵州贵阳举办，将围绕词源主题进行专业布展和产业对接。
3: 2026数博会将围绕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主题板块，布展6万平方米，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展示词源经济发展的最新探索。同时，还将打造国内首个专门服务艺人公司科创主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市集。此外，一批前沿成果将集中亮相。
4: 国家数据局将集中发布制度规范、行业标准及实践案例等20多项重要成果，多家头部企业、行业协会还将发布算电协同、数据流通、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方面的40多项最新成果。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上半年信贷投向，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了10.72万亿元。梳理贷款投向，记者发现上半年信贷资金流向呈现明显结构性变化，
2: 传统房地产贷款增速放缓，而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向科创、算力、新基建等新质生产力领域加速集聚。
5: 在连云港悟空智算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下算力需求持续攀升，中心正加紧建设调试3期工程，大型智算中心建设多为重资产项目，资金需求大，项目回报周期长，是算力中心普遍面临的融资难题。
6: 我们现在也能感受到算力资源还是非常紧缺的，然而算力的建设成本很高，另外自建的话还要投入大量的运营费用。
5: 针对算力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的融资痛点，国家开发银行创新打造专属金融服务方案，向悟空智算中心项目提供了15亿元的长期大额授信支持。
7: 我们创新全链条产业赋能，不只是单纯给钱买设备，还围绕算力枢纽配套支持了上游绿色能源和下游应用场景建设。同时，我们以长期政策性贷款托底项目建设，再叠加省级财政贴息政策，大幅度降低大型算力项目的融资成本。
5: 如今悟空智算已搭建起覆盖全国10座城市的算力网络，广泛赋能城市治理、产业创新、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
1: 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投向数据还显示，前年上半年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信贷支持的数量持续增加。
2: 六月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高于整体贷款15个百分点，对科技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显著。
5: 走进天津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制动核心部件格外醒目，它可以自主识别车辆载重和驾驶员的操作意图，接收自动驾驶指令，实现主动制动，整个响应用时不到0.1秒。虽然产品完成了技术创新，但企业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
8: 像我们这类科技研发型企业，研发投入一直居高不下，流动资金很容易出现缺口，资金能不能及时跟上，可以说直接决定我们量产能不能够顺利推进。
5: 当地金融机构推出针对初创企业的初创贷，放宽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考核标准，依托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为企业发放了200万元纯信用贷款。
8: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其实是心里踏实了。贷款一到，原材料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5: 针对科创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资金需求，金融机构还构建了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
9: 对于企业成长的初期呢，我们发放该笔初创贷。那随着企业订单的持续扩大、产能扩张的时候呢，那我们会继续有1000万到3000万的科创贷。

0: 产品给予支持。企业如果走向资本市场，我们也能为企业提供投融资顾问服务。
1: 数据显示，六月末全国有超过一半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数量达到了30.56万家。上半年，高新技术企业贷款同比增长了近15%。
2: 梳理上半年信贷投向数据，记者还发现，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也高于其他贷款增速。
3: 在5000亿元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政策支持下，金融活水正加速流向养老产业。
1: 走进北京这家康养院内，老人们正围坐在一起做手工。整个院区的房间已经全部完成精细化适老化改造，助浴椅、应急呼唤铃等设施一应俱全，同时还配备了毫米级防跌倒雷达等智能设备。据康养机构工作人员介绍，养老机构的院区装修改造、硬件提升等都需要大额的资金投入，一般的贷款产品额度有限，难以匹配养老项目的资金需求。央行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新政出台后，金融机构依托政策推出了适配康养行业特点的专项信贷产品，
4: 迅速组建了这个多级联动的工作专班，开辟绿色审批通道。今年我们又为企业放放了一笔养老贷款，同时规模扩大到5000万元，助力企业持续的扩容养老服务供给，升级医康养服务体系。
5: 信贷资金呢，用于整个养老项目的适老化硬件提升，包括一些智慧化设备的植入，然后在长者食堂建设方面呢，也进行了这个投入。
1: 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加了3.33万亿元，更大力度支持养老、服务消费等重点领域发展。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7: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目前，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4余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2人死亡，另有3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
1: 地震发生后，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4时，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人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还有5人受伤，无生命危险。

0: 共同社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强震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两人获救但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九人下落不明。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50时许，熊本县内约有36290户停电。据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消息，熊本县境内有约14万户停水。日本国土交通省已要求日本水稻协会向灾区派遣供水车。此外，日本燃气协会表示，九州燃气公司28号已停止向八代市约9000户供应城市燃气，西部燃气公司则停止向熊本市南区和东区部分地区约500户供气。另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方面消息，28号熊本县强震发生后，该公司运营的所有普通铁路和新干线均暂停运行，地震造成13人在车站列车上受伤。截至当地时间当晚22时，仍有4列新干线、6列普通列车滞留线路上，车内乘客等待疏散。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1: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20时25分，熊本县内已有26家医疗机构报告因地震受损，
2: 其中八代市医疗机构情况尤为严重，共有12家医疗机构受损，其中11家医疗机构停水，2家医疗机构停电，5家医疗机构的氧气等医用气体供应受到影响。此外，禹城市有7家医疗机构报告受损。
1: 当地时间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
2: 曾在2016年熊本县地震中受损的古迹熊本城，在此次地震中再次发生石墙坍塌。
3: 壁がちょっと崩れかけてたりとか、なんか上から結構物が落ちてくるとかありますね。
4: 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体が宙に浮くような感じだったんで、一瞬地震って分かん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で、崩れたのを見て初めて

0: その時は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けど。
1: 十年前，也就是2016年，熊本县也曾发生过强震。当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在2天后的4月16号又发生一次7.3级地震，并且还发生多次余震。
2: 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号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3: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2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1: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称，会晤持续约1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
2: 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对媒体透露，双方就多项地区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其中伊朗核问题成为核心议题。美以双方在会后重申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并就加强美以盟友关系、拓展中东地区合作机遇交换意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
3: 特朗普

0: 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月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搞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中东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几近停滞，导致伊拉克原油出口大幅减少。伊拉克石油部28号发表声明说，该国5月和6月共出口原油约3211万桶，月均出口量远低于中东战事爆发前水平。统计数据显示，5月和6月，伊拉克通过伊南部巴士拉出口原油约2024万桶，通过伊北部基尔库克出口原油约1031万桶，通过伊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出口原油约156万桶。而在今年2月，伊拉克原油出口量约为9987万桶。
2: 据路透社报道称，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报道称，阿曼的最新提议得到了一些地区国家支持，暂不清楚伊朗会如何回应该提议。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另据伊朗知情官员消息，27号凌晨，有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1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1: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努赫巴部队的指挥官阿斯拉姆。以军称，该指挥官曾在2023年10月参与对以色列的突袭行动。声明还说，以军将继续采取相关行动。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声明称，他已经指示以军扩大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并准备接管一处巴勒斯坦难民营。声明没有提及这处难民营的具体名称，但称接管行动将与此前以军对杰宁、图勒凯尔姆和努尔沙姆斯难民营采取的行动类似，即强行疏散居民、清除武装基础设施，并由以军长期驻守。此外，卡茨还透露，以色列计划扩大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规模，将新建数十个定居点。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当天对此警告称，以军接管难民营的计划可能对数千人造成严重人道主义影响。自去年以来，以色列在杰宁、图勒凯尔姆和努尔沙姆斯难民营开展的行动已造成超过3万人流离失所。
1: 近日，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暴力冲突事件频发，当地巴勒斯坦人表示， 随着以军

0: 升级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定居者频繁袭击巴勒斯坦村庄，暴力对峙事件不断增多，当地局势已濒临失控。
1: 27号，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杰宁、阿拉拜镇和安萨镇拆除巴勒斯坦人的房屋。
2: كل يوم بهدوا منشأة اليوم بيجي مرة عند وائل هدوا لحومتات بيوت بلاستيكية وقبلها هدوا منشآت صناعية ومحلات تجليس وهدوا معارض
1: 约旦河西岸北部城镇24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以军称起因是巴勒斯坦人袭击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人，袭击者从一名以方人员手中夺取武器，向以方人员开火。据以媒报道，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2名以色列人死亡。巴勒斯坦方面称，事发时多名携带武器装备的以色列犹太定居者抵达巴勒斯坦村庄，试图对8民众房屋和农田纵火，引发8民众反抗。今年71岁的艾哈迈德就在此次袭击事件中失去了儿子。袭击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已指示以国防军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当地巴勒斯坦居民表示，对于以军军事行动升级和以色列定居者的频繁袭扰，他们的忍耐已濒临极限。以色列时报27号报道，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这些前官员还在联名信中警告称，局势进一步恶化所造成的后果，甚至可能比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以及此后以色列面对的多线冲突更具灾难性。
3: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日本熊本县强震。当地时间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目前，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
0: 总台记者何新磊已经连夜抵达了熊本县。那么，有关当地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新磊，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熊本当地的情况吧。
4: 好的，主播。那么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日本熊本县的雨城市，也是这一次强震受灾影响比较严重的一个区域。那么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条道路呢，就是从这个发生爆炸的商场前往，南部即将这个坍塌的大桥的这么一条路。整个路上呢，我们沿路看到有很多的这个路段的路面是发生了一个严重的损毁的情况。那么我们现在停车在这边做这个直播连线呢，我们也是了解到附近的这个居民楼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状态。那么在过来的路程当中呢，是遇到了一个加油站，我们本来想给我们的采访车进行一个加油，但是呢，这个工作人员是告诉我们，现在这个加油站的这个燃油也是比较紧缺的，他们没有办法给一般的车辆进行加油，有限的这个燃油呢，要优先留给像这个消防车、还有救护车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的车辆。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一侧呢是一个当地的这个便利店，那么现在这个便利店上呢是已经贴出了这个告示牌，上面写的是停业中。我们在这个便利店的外面呢，往里看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便利店门口的一些这个设备呢出现了一些损毁的情况，而且里面的这个货架呢基本上都空了。那么在我们等在这边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好几辆的这个车是过来想要采买一些物资，但是都是吃了闭门羹。我们也是对于其中的一些这个当地居民进行了一个简单的采访，他们也是说他们一路过来，有的人甚至是从30公里开外过来，一路的这个便利店呢基本都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么这一次呢，熊本的强震过后呢，灾区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救援是面临了一些困难。首先呢，这个震中的区域很多的道路都出现了损毁，道路不通，而且有一些路段是出现了这个堵车的情况。那么这个需要救援的这个人员出不去，然后救援的这个物资进不来，是当地的一个这个现实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当地的这个大面积的停水停电。我们早上了解到最新的消息，当地呢有一些医院也是出现了停电的情况。那么有一些病人以及这个地震当中的这个伤患呢，这个在医院里面得不到及时的一个救治，那么现在也面临转院救治的各种问题。这也是现在这个灾区后续可能急需解决的，就是停水停电的问题以及如何道路恢复。那么我们呢也是了解到，自从28号熊本发生强震之后呢，当地的有感的地震已经是超过100次。我们在当地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也是碰到了好几次这个有感的地震。那么当地的防灾部门也是呼吁，在未来几天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比28号更加强烈的地震，也是呼吁当地的这个居民要做好后续的防灾的准备。那么关于这一次地震的情况，我们在前方也会持续的关注。主播，
1: 好，谢谢新磊发自日本熊本县的报道。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的弹药库、燃料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和无人机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42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库特居民点。通报还称，俄军28号白天继续打击用于乌军补给的港口和船只。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对俄多处军事相关设施实施打击，核心目标为俄罗斯乌德莫尔特共和国境内的一处联合企业。该设施是封闭式国家级战略油料储备基地。除战略油库外，乌方还袭击了多个地区的俄军物资技术装备仓库、燃料运滑材料仓库和无人机仓库。面对美国近期两轮累计最高达37.5%的单边关税，巴西政府27号正式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巴西多位国际问题专家指出，美方做法严重违背世贸规则，是典型的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的保护主义行为。
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从22号开始，对部分巬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24号，美方又以所谓未能有效阻止抢迫劳动为由，对巴西部分产品征收12.5%的关税。巴西多个行业面临最高37.5%的税率。巴西专家指出，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巴西长期对美处于贸易逆差状态，美国的单边加税行为破坏了世贸组织确立的贸易互惠原则。
4: Então também isto é uma violação aos acordos da OMC. Mas os Estados Unidos não estão baseando a aplicação dessas medidas nos acordos internacionais. Eles estão baseando na sua lei interna. Houve negociações. O próprio governo brasileiro divulgou que teve vários encontros para negociar um acordo, mas que os Estados Unidos estavam colocando demandas que eram muito excessivas.Basicamente, os Estados Unidos queriam uma capitulação e concessões que o Brasil não podia aceitar.
3: 梳理美方此次加税的清单，不难发现，咖啡、牛肉、原油等巴西大宗商品被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而工业机械、轮胎、糖、乙醇、烟草、鞋类及部分铝制品等则被征收高额关税。分析认为，美方的关税策略充分考量了其国内政治与经济利益，避免因大幅提高进口成本而推高国内通胀。
5: Estados Unidos poupam itens que teriam impacto inflacionário doméstico, ou que são difíceis de substituir no mercado interno. Então isso transforma e mais em uma alavanca de negociação calibrada por interesse interno dos Estados Unidos.
3: 在关税壁垒影响下，巴西对美贸易依赖度持续降低，

0: 今年上半年，巴西对美出口额同比下降13%，占巴西出口总额的比重降至9.4%，创下1997年有相关统计记录以来的历史新低。与此同时，巴西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额增幅达到11.5%。
1: 乌干达卫生部门28号宣布，该国埃博拉疫情正式结束。乌干达卫生部门表示，该国最后一名本国患者于6月16号出院，全国已完成为期42天的监测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在最后一例确诊病例康复后，连续42天未发现新增病例，即可宣布疫情结束。同时，乌干达仍将保持高度警惕，继续加强边境监测和疫情防控措施，因为邻国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在持续。据联合国方面通报，截至本月25号，刚果金已有5个省报告共计3200例确诊病例，连续2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山峰水源，大美青海。
6: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近期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国家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昨天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
2: 国家助学贷款是高等教育学生资助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家助学贷款已经形成了生源地为主体、校园地为补充的发展模式，两种方式相辅相成，确保应助尽助。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申请条件上，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贷款用途上，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
3: 贷款额度上，党的18大以来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万元。贷款偿还上，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2: 与此同时，国家建立了助学贷款代偿机制，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学生以及扎根基层就业的毕业生实行学费贷款代偿，引导更多学生将个人理想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为基层建设、国防事业输送了大批优秀青年人才。
4: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5年教育部会同财政部等有关

0: 部门，围绕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等重点任务，推动学生资助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2025年，我国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
2: 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过3900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了14%，财政投入约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2025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达到1277亿元，比上年增长34%，约占资助资金总额的1/3。
1: 2025年，教育部持续提升学生资助精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特殊群体学生数据实现一网共享，学生资助信息实现一网查询，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教育部政务服务平台上线学生资助政策查询、国家奖学金证书核验、学生资助历史档案查询功能，学生能申请哪些项目、曾接受哪些资助一清二楚。
2: 现阶段，我国学生资助已形成了投入上以政府资助为主、学校和社会资助为辅、方式上以无偿资助为主、有偿资助为辅、对象上以助困为主、奖优为辅的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清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30号8点，山东西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青海中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河南中西部、吉林东北部等地，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东北部、黄淮西部、江汉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吉林东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中央气象台今早同时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停止编号，那么它的影响结束了吗？
0: 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好的，应当说呢，今天它的影响就已经基本结束了。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白天受到红霞、残余涡旋和西南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在湖南、湖北和河南等地都是出现了强降雨。而随着红霞、残涡的消散，今明两天华中地区的雨水将会逐渐的减少减弱。但是整体来说，今明两天的降水依然会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征。具体到今天呢，我们看一下强降雨会比较的分散，在河南、山东、山西、河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云南以及黑龙江、吉林、甘肃、青海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是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在广东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河南中西部、吉林东北部等地的局地还将有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到了明天，河南这一带的雨势将会有所减弱，内蒙古东北部的雨势会明显增强，出现大到暴雨。另外，在四川盆地、云南、广东、广西等地还会继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还会出现暴雨或者大暴雨。主持人，
4: 好，谢谢魏丹的介绍。另外呢，昨天湖北十堰大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分析，受红霞残余云系北上影响，十堰市降雨将持续到今天白天，到夜间逐渐减弱。
0: 气象应急等部门提醒，降雨期间城乡积涝、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极高，公众切勿前往山区、河道、河谷、边坡等危险地带。各相关部门要持续做好防汛排涝、隐患巡查、值班值守和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0: 7月27号中午，海南省文昌市翁田镇附近海域出现细长旋转云柱，画面中可以清晰看到一道巨大的柱状涡旋连着厚重的乌云，柱体旋转明显，整体轮廓清晰，持续时间约2分钟。
1: 气象部门介绍，这是典型的水龙卷。水龙卷是一种出现在温暖水面上空的龙卷风，它的上端与雷雨云相接，下端直接延伸到水面，一边旋转一边移动，危险程度不亚于龙卷风。当前海南仍处于龙卷风的高发期，公众午后前往海边郊外时需要关注天气动态，遇到突发的雷雨大风、旋转云柱应及时避险。
0: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连日来广东共有68万用户停电，其中惠州、汕尾两地受损较重。险情发生后，广东供电部门迅速调集广州、佛山等地4500多名抢修人员，支援抢险救灾工作。
1: 针对部分区域有山体滑坡、道路中断等困难，抢修队伍采用载重无人机投送、橡皮艇转运、肩挑背扛等方式，将发电机等急需物资送达一线，全力开展线路巡检和故障抢修。昨晚，惠州、汕尾两市受影响的55.6万用户已经全面恢复供电，目前其他受影响的地区也在加紧抢修中。
0: 受到台风红霞带来的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东汕尾市土壤含水量饱和，相关部门通过提前研判、巡查和前置风控等措施，及时发现和处置了5起山体滑坡险情。
1: 在河东镇县道山体滑坡处，陆河线受损路段，交管、应急等部门抓紧开展清障作业，并继续对受影响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汕尾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提醒，由于前期累积雨量大，当地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仍然较高，相关部门要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吉林东北部、黑龙江南部、湖北中部、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甘肃西部、新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吉林东部局部、黑龙江南部局部、河南中部局部和西部局部、湖北中部局部和南部局部、广东东部和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局部、甘肃东部局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其中，广东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当前至30号，华中、华南、西南等地局地有较强降雨，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和局地旱涝急转等风险较高。
1: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压实旅游景区，特别是非 A 级景区及非正规景区的防汛责任，紧盯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村、到户、到人，在重要区域、部位和重大风险隐患点预置抢险救援力量、装备和物资，确保能够及时开展抢险救援。国家防总维持针对福建、广东、湖北、四川、甘肃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暑期进山避暑、溪边露营成为很多人的出游选择。
1: 每年7、8月份是山区地质灾害的高发期，短时局地强降雨频发，易引发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汛期服务台为您梳理露营的安全要点。
2: 首先是露营地点的选择，不少游客喜欢挑选河滩、谷底、溪流边扎营，觉得临水凉快、风景好，但这些位置

正是珊瑚泥石流的必经通道，是野外高危区域。此外，还有一些游客偏爱未开发无人管理的野营地，其实这类场地没有

0: 汛期坚决不闯无人野山，不在临水险地露营。其次，要学会识别山洪泥石流来临前的征兆。第一是看水，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冒泡，水位快速上涨或者骤降，就是上游暴雨山洪来袭的信号。第二是看山，山坡出现零星落石，地面开裂，树木歪斜松动。第三是听声，山谷里传来沉闷的轰轰声响，哪怕当下所在位置没有下雨，也必须立刻撤离，千万不要观望，更不能拍照逗留。最后，露营前需提前预判，主动避险。这个暑期，不少游客选择自驾去露营。汛期自驾时，遇到路面漫水等情况时，不能强行涉水冒险通行。停车也尽量选择开阔地势较高的安全点位。出行前必须精准查询目的地的气象预报和地质灾害预警。一旦当地发布雷暴、山洪、泥石流等预警信息，需及时取消或调整进山计划。
1: 根据气象部门监测的数据显示，七月五号以来，重庆已连续23天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刷新当地七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
2: 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几天重庆高温连连，大家需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减少户外工作和活动的时间，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1: 七月下旬呢，正值北方的盛夏，高湿度的闷热天气啊，本不多见。但是从昨天午后开始，全国最高气温榜单前10名全部是北方城市，其中不少呢还是高温榜单上少见的内蒙古城市。从昨天15点实况监测来看，黑吉辽多地相对湿度达到60%以上，内蒙古东南部不少区域湿度突破50%，显著加重闷热体感。
2: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介绍，近期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位置偏北，大量暖湿空气随季风北上，影响范围直达东北大部，使得当地闷热体感甚至超过了南方。未来几天，大陆高压将与副热带高压连通，在我国东部上空形成大范围的暖高压区，叠加持续北上的季风温暖气流，东北、华北直至江南、华南多地将迎来大范围的闷热天气，不少地区最低气温维持在25摄氏度以上，暑热全天持续。
1: 那更多气温方面的情况，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2: 魏丹，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今后几天呢，从东北、华北到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温度高、湿度大，闷热感会非常的明显。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高温区域呢还是比较的分散，主要出现在内蒙古中东部、辽宁、浙江、江苏、上海以及四川盆地这一带。到了明天呢，高温的区域变化不大，城市当中我们看到杭州今后七天都将会出现高温，而对于重庆来说，气温将会在8月初降到35度以下。不过呢，这一带依旧会非常的闷热，还是需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魏丹。张文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的天气预报。
3: 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伊春阵雨，19到29度，呼伦贝尔小雨转阴，20到27度，鄂尔多斯小雨转晴，20到29度，银川多云，22到32度，西宁小雨，17到31度，拉萨阴，15到26度，达州雷阵雨转阵雨，25到37度，雅安阵雨，22到31度，遵义多云，23到31度，曲靖小雨，18到23度，大同晴，18到31度，石家庄多云，26到33度，唐山多云，26到34度，烟台多云转晴，26到34度，潍坊阴，26到35度，青岛多云，27到30度，三门峡小雨，23到29度。

0: 合肥晴转多云，26到33度，淮安阴，27到34度，盐城小雨转晴，27到34度，台北多云转阴，25到30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澳门暴雨转中雨，26到30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28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近日，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7月27号至28号，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7月28号，李强在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7月28号，全国政协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7月28号，王毅在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7月28号，石泰峰在京出席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并讲话。7月28号，何立峰在深圳出席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4: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1: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5: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1: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